0: 有的爆炸物它就是不能晃，你可以轻轻的拿起来，就角度一动不能动，你只要那么轻微晃一下，它可能就炸了。
1: 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不晃动的要求，但真正站上去才知道有多难。关键时刻手能不能稳住，决定了任务的成败，也决定了生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排爆手与爆炸物之间只有一个答案，零距离。你必须蹲在他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他们身上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那套排爆服，而他们身上那套沉甸甸的排爆服既是护盾也是枷锁。
0: 我身上这个是排爆服，大概是将近70斤重，它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钢板啊还有凯夫拉材质对我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特别是在接近爆炸物的时候，你就是防止如果说爆炸物突然爆炸了，然后能对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如果是真的是有一个爆炸物威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它是保护尸体的。
1: 小爆炸保平安，大爆炸保全尸，这是每一位排爆手在踏入这个岗位之前就已经做好了的心理准备。
0: 我们选择这个速排爆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1: 平静的语气，坚定的目光，这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日复一日与死神对峙后沉淀下来的清醒与勇气。明义在队里算是最年轻的队员，他的队长名叫宋清刚，从事排爆工作13年了，累计排除各类爆炸装置7个，配合销毁战争年代遗留的炮弹130枚。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排爆手，他依然保持着每日雷打不动的训练习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这门手艺，一天不练手就生，10天不练心就虚。一场极致的微操训练开始了。宋清刚在70斤的负重之下，1分钟之内要把线穿过10根针，这也是每一位排爆手的必修课。
2: 要成为一个排爆尖兵，首先你具备良好的体能，体能是基础，其次呢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就是不能受外界干扰。我们模拟爆炸现场啊，在这响的时候啊，进行一些穿针引线或者是敲减横度黄度，练这个排爆手啊，在受到惊吓之后还能保持平稳的状态啊，进行通过。
1: 把本能反应练成不动如山，把恐惧熬成从容不迫，这就是排爆手的日常。他们是强军征途上的铁脊梁，每一次穿上排爆服，每一次走向未知的爆炸物，都是在用极致的专业托举起胜利的锋芒。然而有时即便技术再过硬，依然会面临无法预知的风险。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思考尝试，用科技去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生死攸关的问题，怎样让排爆手离危险再远一步。
3: 在茫茫戈壁滩上，一场实弹射击训练刚刚结束，就在这时，参训部队上报还有2枚未爆弹留在了靶场上。什么是未爆弹呢？就是打出去却没有炸的炮弹，落地后有的躺在地面上一眼就能看见，而有的埋在沙子里无声无息，根本不知道藏在哪儿。而下一次的实弹射击训练第2天就要展开，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在天黑之前找到并消除这2枚未爆弹，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您想想，在这片辽阔的戈壁滩上要找到2枚未爆弹，这得有多难。
1: 戈壁深处陆军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这里每年有多场实弹射击演训任务。由于训练基地自然环境复杂，有时炮弹击中目标后没有满足引信的起爆条件，就会产生一定比例的未爆弹，而

0: 这些未爆弹种类杂，散布广，因为结构和性能并不稳定，在受到外界刺激后随时有发生爆炸的隐患，因此基地的排爆人员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
1: 起飞！
0: 他们的工作就是搜索并清除每次演训后产生的未爆弹，为下一次演训提供安全保障。
1: 装具上升，大家就要打起200%精神。
0: 排爆工程师惠勋卫，2005年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排爆工作，至今排爆已有20多年，排过的未爆弹有上千枚，技术高超，经验丰富。
1: 把任务给大家明确一下，是我手指方向山梁向后延伸，白色保镖区域为我们这次搜排的出头线。
0: 顺着惠勋卫所指方向放眼望去，数平方公里的靶区就是他们常年作业的区域。下一次实弹射击训练计划将在第二天展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天黑前找到并消除剩余的两枚未爆弹，时间十分紧迫。
1: 进入核心爆弹区，胆大心细，胜之又胜，特别是每走一步要仔细观察脚下，注意是
0: 每一步都要仔细观察脚下，这是惠勋卫对战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未爆弹撞击地表后，弹体残片有可能崩入土中而令人难以察觉，一旦人员不慎踩到携带引信炸药的弹体残片，后果不堪设想。近一个小时的搜寻一无所获，对于排爆手来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时刻考验着排爆手的胆魄、经验和智慧。终于一个新线索出现了，两个连续的弹坑让惠勋卫的神经紧绷起来，他判断这极有可能就是一枚未爆弹留下的痕迹。
1: 这个断掉了，啊，弹就掉这个地方，啊，非常有可能。
0: 沿着他推断的方向，战友们用望远镜向更远处观察。经过仔细搜索，在山背的转弯处，排爆手李小瑶发现了一枚未爆弹。
1: 左边，跳楼上有一个弹。
0: 这枚未爆弹引信没有脱落，位置特殊，不够远距离激光引爆的条件，也不能移动，只能靠人工装药炸毁。惠勋卫带着李小瑶执行任务，此时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近6个小时，沉重的排爆服让每一步走得都很吃力，尤其是他们还要携带炸药爬上陡峭的斜坡，在完成装药动作后迅速撤离。导火索的长度决定了爆炸的延迟时间，而这段争取来的时间正是排爆手从危险中心撤向安全地带的生命通道。
2: 导火索被点燃后，排爆人员迅速开始下山，可这哪里是路，脚下全是石头，坑坑洼洼，高一脚低一脚，走起来十分艰难，再加上30多公斤的排爆服紧紧裹在身上，压得人喘不过气，每迈出一步都像是在泥潭里挣扎。这是在拼速度的时候，他们必须快，必须赶在引爆前冲进掩体后方。终于他们跌跌撞撞地扑到了掩体后方，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那声巨响，一秒，两秒，三秒，

0: 后等待整整30分钟。刚才的操作，装药、布线、点燃，已经让这枚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未爆弹进入了一个极度不稳定的临界状态。排爆手再次近距离作业，危险将成倍增加。经过30分钟观察确认后，惠军卫穿上排爆服，再次爬上山去。
1: 他不让我跟着他上去，让我在这个山沟这底下等他。
2: 情况不明的时候，我就自己亲自去上，亲自去处置。更多呢就想的是，为战友的生命负责。我也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老残兵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
0: 惠军卫沿着导火索向上检查，发现问题是导火索中途熄灭。他剪掉烧过的线，然后小心翼翼地重新制作了整套装置。两人刚刚到达掩体后方，以安全姿势躺好，一声巨响瞬间笼罩整片山野，这枚未爆弹被成功排除。之后，惠军卫和队员们又发现了另一枚未爆弹，他们迅速下设设备，在近100米外的安全区域操控激光发射器，精准瞄准、锁定、发射。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摧毁。这一次，人与危险之间终于拉开了一段真真切切的距离。
2: 每排除一种未爆弹，就意味着消除了一个安全隐患。对我来说呢，也就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
0: 排爆在很多人印象里，大多都是男性在做，但也有少数女性偏偏选择了这条路。孔祥之就是其中之一。2021年，38岁的孔祥之通过层层选拔，正式成为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排爆中队的一员。当时，她是山东省仅有的2名女排爆手之一。
3: 女队员在体能、胆量方面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劣势啊，但是我们的心思就是更为缜密啊，观察力方面更为细腻，专注力较为持久，耐力也更为充足一些。这些都是执行排爆任务、安检任务当中可贵的一个职业素养。
0: 女性特有的缜密与细腻，让孔祥之在排爆这个高危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优势。作为新时代的排爆手，孔祥之不仅要掌握传统的排爆技能，还要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排爆机器人、感式排爆机械手等新型装备已成为他的主战装备之一。
3: 利用排爆机器人就可以代替原来的那个绳钩组去进行这个爆炸物的这个脱拽试验，最大限度地避免我们排爆手与这个爆炸物的直接或者是近距接触，最大限度保护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0: 每一次用机器人替代人力，都是在用科技为战友的生命加装一层防护。孔祥之还有一个习惯，记录和总结。他在专业期刊和全国防爆安检论坛上累计发表了12篇论文，内容涉及排爆技战法、车辆安检等多个方面。基于大量一线实践，孔祥之总结形成3位同步立体式车辆防爆安检技战法。2023年1月，某大型活动在济南举行，规格高，人员多，用车辆大，时间紧，任务重。8名安检人员采用他的方法，3天内完成了178辆中巴车安检，保证了用车的绝对安全。

0: 盛会，一份总结可能护住无数个未来的排爆现场。从老一辈排爆手到孔祥之这一代接班人，再到更年轻的队员，排爆事业正是在这样一代代的传承中不断前行。
1: 当一枚爆炸物摆在面前，排爆手距离它多远才算安全？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道用生命去回答的考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残酷，没有退路可言，也没有安全距离可言。为了拆除它，排爆手必须蹲在它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那是真正的零距离。但如今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那些曾经必须用血肉之躯去抵近的险境，人与危险之间的距离正在被一步步拉开。
0: 2026年3月，一场复杂环境下的未爆弹排除训练紧张展开。对于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排爆班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训练，更是一次大考。不过考的不仅仅是他们，还有他们的新战友，刚刚列装不久的排爆机器人。
2: 三距离，准备出发。教官先准备完毕，
3: 开始销毁。好，调整下角度。
0: 排爆手紧盯屏幕，可机械臂却迟迟无法对准目标。西华里是这个班的班长，眉头紧锁。排爆机器人虽然列装了，可一到复杂环境，瞄准偏差，视线遮挡，操作延迟，问题一个接一个的冒了出来。
2: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4: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2: 销毁不了。好，排除失败。
0: 当天夜里，研修室的灯许久未灭，一场关于行与不行的头脑风暴激烈展开。
5: 我觉得可以使用排爆机器人进行转移，然后使用激光药剂进行远程销毁。
6: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首先第一点，我们排爆的原则就是严禁移动未爆弹药，而他用排爆机器人去移动它，本身就违反了这个原则。
0: 未爆弹属于一级危险品，在情况不明的前提下，人员不能随便移动。移违反安全底线，不移难以靠近销毁。这道两难死结怎么解？
2: 班长，我有一个小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机器人的后侧加一个平板，将我们的激光销毁剂放在我们的平板上，然后用我们的机器人将激光销毁剂运送到未爆弹旁边进行销毁呢？
0: 操作手吕春涛的一句话点醒所有人，然而改装绝非简单的加装，一个大胆的改造构思就此诞生。
7: 严要紧啊，十个五。好，这是第一个看点，看点可以。第二个、第三个看点稍微有点不太圆润。
8: 那既然说我们要改装了，我们就先给它改装到位。
0: 每一个细节都是为生命在较真。
8: 第一个加上平台，第二个要对我们的激光效果进行固定，第三个要保证它研究出来以后改装了以后，我们能实现我们的想要达到的目的。
0: 检验，可刚一开始，通往未爆弹区域的路就不太平顺。
3: 开始队。
0: 训练场上障碍重重，路况十分复杂，破拆机器人率先出场。
9: 我们这个破拆机器人啊，它主要具备破拆、抓取和这个扩张等功能。它配备了这个四种钻头，比如说我们只要是一些敌方这个一些设置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这大型机械可能不方便这个作业的时候，小型机器人就可以代替我们人工去作业，也能确保我们部队快速通行。

0: 公路打开后，排爆机器人平稳驶向任务核心区，激光发射器精准对准目标，排爆手沉着操控。
1: 好，开始销毁。
0: 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处置，操作手长舒一口气，他做到了，他也做到了。从传统模式到人机深度协同，侵华里和战友们用坚守与创新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
1: 排爆机器人无人化、智能化还在发展，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探索，不断的去完善它。我们改的不只是装备，更是让战士远离危险的责任。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
0: 从排爆服到排爆机器人，从零距离到数十米、数百米，这条距离被拉长的路走了很多年。科技造不出让我来的勇气，但它可以造出配得上这份勇气的铠甲。那声让我来从未退后，只是如今钢铁之手可以让人走得更远，握得更稳。这就是新时代排爆尖兵的制胜密码，以凡人之躯执钢铁之手，向着最危险的战场发起最坚定的冲锋。
2: 哎哥，我后来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 哎，可以。
4: 小伙子啊，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 哎，可以可以。
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 没事，可以。
6: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6: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6: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

0: 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北京时间8:30。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0: 1937年2月5日傍晚，北京燕京大学的林湖轩里，人声鼎沸，200多名燕京大学的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将小小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众人翘首以盼，等待观看一场特别的放映会。举办这场放映会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晚他将要在这里放映他几个月前冒险进入陕北苏区拍摄的一些照片，和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真实面貌的记录影片。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恶意抹黑，大肆宣传共产党是红毛绿眼睛的土匪，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知道真实的共产党和红军是什么样的。如今斯诺将这支神秘的队伍展现在众人面前，看着经历了25000里的漫长征程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充满活力的生活景象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亲切和蔼的面貌，听着斯诺解说着他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撼。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支队伍在积极准备抗日。人群中有一位观众尤其激动，他就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演员陈波儿。陈波儿早在1929年就参加了左翼戏剧运动，1934年通过左翼电影《桃李劫》一炮而红，成为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明星。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此鲜活生动地展现在眼前，陈波儿兴奋不已，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的形象，以及苏区居民的真实面貌。深受鼓舞的陈波儿回到上海后，迫不及待地把这次放映的情景告诉了他的一位好友袁牧之。袁牧之在当时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能演能导的他被称作千面人。
1: 袁牧之当时就是30年代在上海，从这个就是左翼

0: 剧联转到电影方面去工作，他拍的电影应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像咱们知道的《桃李劫》。
1: 袁牧之与陈波儿合作主演过《桃李劫》《生死同心》等左翼进步电影。在1935年上映的影片《风云儿女》中，他首次唱响《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抗战中激励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

0: 1937年7月，在全国性抗战开始之后，袁牧之等左翼电影人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宣传抗日，但是国民党不仅片面抗战，还竭力抑制电影工作者拍摄宣传抗战电影的要求。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已经踏入上海，影视基地大量遭到破坏，使上海的电影摄制工作变得异常艰难。陈波尔带来的关于记录电影的消息让袁牧之眼前一亮，宣传抗战不仅可以在摄影棚里拍故事片，还可以有另一种形式记录电影。
1: 最早呢，更多的是一些外边的人拍摄的一些素材，比如说美国摄影师邓汉姆，还有苏联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摄影师。但是呢，这些东西他们更多的是一些比较表面化的短期的一种对生活的观察。
0: 纪录片比故事片更真实更有力，可外国人在中国短暂的停留，能拍摄和反映的状况毕竟有限。如果中国电影人能够全情投入拍摄制作纪录电影，则有可能更有效地宣传抗战。打定主意，袁牧之邀请好友陈波尔和剪辑师钱小章与他共同拍摄一部反映共产党和敌后战场抗日的纪录片。然而拍摄一部纪录片需要大量的经费和专业的器材设备，袁牧之等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十分严格，带着摄影机进入边区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困难摆在袁牧之面前，仿佛一盆冷水浇下来。经过一番商议，袁牧之等人决定先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寻求帮助。在南京，他们遇到了正要去武汉就职的老朋友，曾经合作过多次的编剧杨汉生。听说袁牧之的想法后，杨汉生提出让袁牧之等人与他同行，先到武汉，然后再想办法去延安。袁牧之等人抵达武汉不久，淞沪会战中，谢晋元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四行仓库，抵抗日寇的英勇事迹传遍大街小巷。文艺界迅速创作出一批反映八百壮士英勇战斗的优秀文艺作品，其中就有杨汉生编剧的电影《八百壮士》。剧本完成后，杨汉生第一时间拿给袁牧之和陈波尔，希望他们能够出演这部电影。二人看后激动不已，他们被这些爱国将士坚守阵地、誓不投降的精神所感动，为上海各界人民积极支援抗战的行为所鼓舞，当即表示愿意参加到电影的摄制中，暂缓去延安的行程。1938年初，电影《八百壮士》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轰轰烈烈地开拍了。袁牧之和陈波尔在片中分别饰演了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阵地的谢晋元，和给守军送旗帜的女童子军杨慧敏。一直希望通过电影呼吁全民抗战的袁牧之，将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倾注在谢晋元这位抗日英雄身上，以令人动容的演技完成了这次拍摄。然而电影中被歌颂的抗日救国英雄，现实中在四行仓库血战四周

0: 后，等来的却是耻辱。撤入租界的中国军人被迫上缴武器，被羁押在所谓的孤军营内。
1: 袁牧之呢，一向认为就是说，拍摄这个进步的电影在社会上是很，就是说对于社会的进步是很有作用。可是这次呢，就是这个八百壮士的事对他刺激很大。
0: 这次经历让袁牧之看到了故事片宣传抗日的局限性，更加坚定了想要去延安拍摄纪录片的想法。不能再等了，袁牧之正式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提出申请，要到延安和华北前线去拍摄纪录片。1938年的春天，生机勃勃，春意盎然。这天，袁牧之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有人敲门。来人正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来通知他去办事处一趟。袁牧之为之一振，猜想一定是关于去延安拍摄的事情有了眉目。到了约定的这天，袁牧之兴冲冲地来到办事处驻地。令他意外的是，在等他的人竟然是周恩来。
2: 当时在武汉呢，无论是周恩来还是叶剑英都有这样的想法，要为抗战大后方，要为抗战的居民拍纪录片。袁牧之见到周恩来以后呢，两个人相谈甚欢，有一共同的目标，要拍一个纪录片。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专业的电影人员和拍摄器材，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历尽艰辛的万里长征等很多中共的重要历史瞬间都没能留下影像资料，这成为周恩来心中永远的遗憾。周恩来告诉袁牧之，希望以袁牧之拍摄这部纪录片为起点，逐渐创造条件，有步骤地建立共产党自己的电影机构。对于周恩来和共产党给予的信任，袁牧之兴奋不已，他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回到住所后，袁牧之便开始着手准备奔赴延安拍摄纪录片的事宜。然而，想要拍摄一部纪录片，不仅需要有专业的器材设备，还需要专业的技术人才。这些设备、人员去哪儿找呢？就在袁牧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人的身影很快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就是袁牧之的同事兼好友，摄影师吴印贤。吴印贤曾与袁牧之多次合作，担任过《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电影的摄影师，他的摄影水平高超，为人沉稳可靠，是袁牧之心中的不二人选。袁牧之即刻给吴印贤发电报，邀请他来武汉。至今，在吴印贤的女儿吴祝卿家中，珍藏着父亲当年拍摄的很多老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是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温暖记忆。
3: 他们俩是好朋友，就是他知道我父亲这个摄影人这方面是完全不成问题的，所以呢，就找到了我父亲。
0: 此时的吴印贤正在香港进行一部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吴印贤分身乏术。
3: 他是跟他的好朋友许兴之两个人一起拍的那个《风云儿女》那个影片，当时上海那个淞沪会战嘛，他们就在冒着那些个炮火什么的，在那儿拍了一个《中国万岁》纪录片。
0: 淞沪会战期间，吴印贤、许兴之等电影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顶着枪林弹雨，将日寇的罪行用摄影机记录了下来。然而拍摄完成后，处于战火中的上海却没有能够后期制作的地方，于是吴印贤和许兴之带着底片到香港洗印制作。吴印贤没有想到，这部饱含了他和同僚们无数心血的影片却遭到了灭顶之灾。
3: 后期制作完了以后呢，这部片就送到国民党那去审查。

0: 结果国民党的审查官呢说这个片子里头有说到共产党的，所以呢就把这个片子就完全给毙了，不仅没上映，而且把影片全都毁了。所以对他来讲呢，这件事情是刺激很大的。
1: 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片子被毁，吴印贤心里非常愤怒，随即答应了袁牧之的邀约，前往武汉与他会合。摄影师确定了，但是摄影器材和胶片还没有着落。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依然节省出一部分经费采购拍摄器材，然而有了经费的袁牧之却依然买不到设备。
2: 整个胶片的供应都是非常紧张的，因为胶片生产都在美国那边，美国的东西要运进来是很不容易，有许多东西是需要靠飞机很少量的去运的。
1: 袁牧之将这一困难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十分重视，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购买途径。
3: 周副主席就当时就跟他说，拿了经费到香港去买器材。当时在香港呢，就是也有咱们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呢就是廖承志同志。
1: 廖承志听说要组建中共的电影机构，十分激动，通过各种关系打听购买渠道，短短几天之内就买到了一台二手的菲尔姆轻便电影摄影机、几千英尺电影胶片以及其他洗印药品等。购置完成之后，袁牧之一刻不敢耽搁，立刻动身带着器材离开了香港。袁牧之和吴印贤终于拥有了第一台摄影机和几千英尺胶片，此时他们的心情既激动又有些许的担忧。对于拍摄一部纪录片来说，这些设备还是太少了。当时进入陕北的交通非常不便，延安又被国民党军队层层封锁，袁牧之和吴印贤担心一旦拍摄过程中胶片用完，根本没有后续补充，到哪里去弄到更多的设备和胶片呢？就在两人愁眉不展之时，一个外国人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个人就是荷兰纪录电影大师约里斯·伊文斯。
4: 当时在武汉呢，有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叫伊文斯，他是荷兰的著名的电影导演，主要呢是拍纪录片。伊文斯来华呢，主要是拍《四万人民》这样一个纪录片。
1: 为了支援中国人民抗战，1938年，伊文斯来到中国，拍摄东方反法西斯战场的最前线，秉承着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的理念。伊文斯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求，想去抗日前线拍摄，国民党当局均以无法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为理由拒绝了他。尤其是当伊文斯提出想要去延安和华北根据地取材拍摄时，更是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蓄意破坏和阻挠。
3: 因为伊文斯是一个很著名的进步的这个纪录片工作者，他要去拍这个八路军，但是国民党那边呢，就是想方设法的去阻止他，不让他去。当时就是他都到了黄河边上啊，就是不让他过去，因为过了黄河就是延安了嘛。
1: 在国民党的严格限制与监视之下，伊文斯只能失望而归。周恩来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特地协助伊文斯巧妙地避开监视，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拍摄了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同志们开会的镜头，弥补了伊文斯未能前往延安拍摄的遗憾。

0: 伊文斯在战乱中的中国度过了半年多的时光，即将启程回国。临行前，伊文斯向周恩来提出希望可以与中国进步的电影艺术家会面。周恩来将这一重任安排给了袁牧之。这次会面给袁牧之带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1938年的一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伊文斯和袁牧之这两位电影艺术大家终于在武汉见面了。他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甚至忘记了时间。在翻译的一再催促下，他们才意犹未尽地结束了这次谈话。临别前，伊文斯听说袁牧之即将赴延安拍摄纪录片，十分羡慕。得知袁牧之只有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后，伊文斯主动提出愿意把自己的一台35毫米的手提摄影机和剩余的几千尺胶片留给他，作为对袁牧之的支持。袁牧之听后激动不已，伊文斯的赠与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但是由于事出突然，伊文斯的摄影机和胶片都未带在身边，两人便约定第二天晚上再次见面交接器材。袁牧之兴奋地将这个好消息报告给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知道后却反对袁牧之再次与伊文斯见面。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周恩来认为，两人这次长时间的会面很可能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如果第二天晚上再相见，势必会威胁到二人的人身安全。再者，袁牧之作为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目标过于明显，器材一定要去交接，但还是换一个人去比较稳妥。这么重要的事情派谁去才最合适呢？
1: 袁牧之是一个知名人士，因为他是电影明星嘛，谁一看见他都认得他。那我父亲就是谁都不认得，又是要做这件事情的人，因此就派他去接那个伊文斯。
0: 第二天傍晚，吴彦贤乘坐周恩来安排的汽车，按照约定来到汉口郊外的一条马路边等候。夜色渐浓，伊文斯还没出现。第一次参与秘密活动的吴彦贤内心有些忐忑不安，在路边焦急地张望。这时远处缓缓驶来一辆车，车上的人正是伊文斯。伊文斯将一台35毫米的 M 摄影机和2000英尺电影胶片交给吴彦贤，用不熟练的中文低声说：“延安，延安。”环境的险恶使得吴彦贤顾不得和他交谈，只有用力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以表示对他无私援助的感谢和敬意。在夜幕的掩护下，二人匆匆分手，甚至连对方的面容都没来得及看清楚。
2: 当时呢，就是伊文斯也不知道自个儿这个见的这人是谁。等到5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吴朗那时候已经在北京电影学院做副院长了。后来伊文斯到电影学院去参观，这俩人才搞清楚，哦，原来那回去接这机器就是你和我。
0: 就这样，袁牧之的手上拥有了两台手提摄影机。为了丰富拍摄形式，吴彦贤还自费购置了3台二手照相机。2台摄影机拍摄动态影像，3台照相机拍摄静态照片。这些设备被他们亲切地称为"两动三呆"。

0: 1938年8月中旬的一个清晨，袁牧之和吴印贤二人按照中共党组织的安排赶到集合地点。他们换上了八路军军服，化妆成普通的八路军，准备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军事人员一起乘坐火车从武汉出发。酷热的天气伴随着逼近的战火，人声嘈杂的火车站里混乱不堪，而火车站的一角却有三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相视无言。这便是即将出发的袁牧之和吴印贤，还有来为他们送行的钱小张。钱小张和袁牧之一同从上海来到武汉，内心迫切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去延安，但为了不暴露目标，党组织决定让陈波儿和钱小张暂时留在武汉，另寻机会再去延安。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火车渐渐驶出汉口站，看着后退的人流、城市和街道，袁牧之和吴印贤踏上了新的征程，奔赴他们梦寐已久的延安。
1: 那是年少时便深植内心的种子，那是挺身而出时坚定的信念。
2: 非常难得的一天，中国队加油！
1: 那是激流勇进时豪迈的宣言。
3: 中国共建党永远值得一战。
1: 那是愿用一生去捍卫的尊严。
3: 坚定有我，挺祖国核心。
1: 爱国之情融于血脉，历久弥坚。
4: 去党方式向我老我。
1: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与祖国同在。
5: 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家园，让我们共建美丽延边，共享美好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七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9: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海参是海洋

0: 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2: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家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首先来关注一组教育动态。开学季，给孩子做好健康储备。暑假接近尾声，可不少孩子还处在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刷手机、打游戏的假期模式当中。多位医学专家从作息、护眼、防疫、护脊等方面为家长支招，帮助孩子健康从容地迎接新学期。调整作息，叫醒阳气。晚睡晚起打乱了人体阳气正常的出没节律。江苏省中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徐露洲说，晚上不睡，阳气无法按时内收，还会耗伤阴血；早上不起，阳气无法按时生发，一整天都昏沉无比。开学前一晚才早睡，往往会在床上翻来覆去，越躺越焦虑。在这里，徐医生建议开学前一周每天比前一天分别早睡早起15分钟，起床后先做几个拉伸动作，如双手向上托举、伸展全身、转动脖子、疏通肺经阳气，再喝杯温水唤醒脾胃阳气。专家提示，小学生、中学生每天最好分别睡够10小时和9小时，中午再闭目养神20分钟，有助于恢复精力。健康用眼，内调外护。暑假里手机、平板轮番轰炸，开学之后又要长时间看书写字，让眼睛无暇喘息。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杜宇明说，中医认为久视伤血，加之儿童气血生化能力有限，气血亏虚，眼睛就容易疲劳甚至近视。缓解眼疲劳、眼睛干涩，中医有一套内调外护的方法。杜医生介绍，外护包括每天早晚按揉睛明穴、四白穴、太阳穴各5分钟，以局部酸胀为宜，两手搓热捂住闭着的双眼，反复5到10次，

晚上呢用温热的毛巾敷眼5分钟，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以外的远处至少20秒。内调呢则是指饮用枸杞菊花茶帮助清肝明目。如果孩子容易上火，眼干明显，还可同时加入适量的金银花，增强清热的效果。注重防护，扶正辟邪。开学后，教室宿舍人员密集，聚集性的疫情风险随之增加。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陈操提醒，学校应该坚持晨午检和通风消毒，严把饮用水和食堂卫生关。师生也应当如实报告健康状况，家庭成员的自我防护更不可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从中医的角度给出辟邪气、养正气的思路，增强抗病能力，同时减少病邪入侵。例如在人多处佩戴口罩，饭前便后用流动的水和肥皂洗手，生冷瓜果洗净后再吃，少吃生冷油腻和甜腻的食物，以山药、小米、南瓜等养胃食材熬粥或煲汤食用。穿宽松透气的纯棉衣服，出汗后用温水轻轻擦洗。专家还提示，一旦出现发热、口腔疱疹、手足皮疹、持续腹泻或咳嗽，应及时就医并居家休息。挺直腰杆，科学护脊。开学后，孩子一天好几个小时坐着听课、写作业，脊柱的压力不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科医院骨科主任郭东说，不良坐姿可能引起脊柱过性的姿势性弯曲，对于患有特发性脊柱侧弯的孩子来说，还可能会加重侧弯。保持良好坐姿对脊柱健康有益。郭医生说，正确坐姿是保持胸口离桌沿一拳，眼睛离书本一尺，握笔离指尖一寸，双脚稳稳踩地。同时，家长日常应监督孩子每坐45分钟便起来活动5分钟。专家提醒，当孩子进入生长发育高峰期，家长一旦发现孩子双肩不等高、弯腰之后背部左右高低不一、腰线不对称、身体习惯性向一侧倾斜等异常情况，应当带孩子前往正规医院接受影像学检查和专业评估。今年9月，一批学龄前儿童将升入小学，正式开启学校生活。一批小学生将迈入初中校园，迎接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学段衔接是孩子学业生涯中的关键过渡期，家长关心，社会关注，如何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科学做好学段衔接，一起来看一看实问实答。幼儿园要为幼儿入学做什么准备呢？幼儿园以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注重帮助幼儿做好身心、生活、社会和学习等全方面的入学准备。身心准备，从小班开始就逐步培养幼儿健康的体魄、良好的情绪情感，到大班下学期有针对性地帮助幼儿初步了解小学的学习生活，建立积极的入学期待生活准备，引导幼儿学会自我管理和服务，如独立地整理物品、主动如厕、增减衣物、按时作息等，培养生活自理能力。社会准备，为幼儿创造大量的分享、合作、倾听、交流的学习机会，逐步丰富积累社会交往技能。学习准备，在游戏中引导幼儿有计划、持续专注地完成任务，独立思考解决问题，逐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二，幼儿园严禁哪些小学化做法？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防止保育和教育活动小学化。幼儿园应警惕教育内容的小学化，提前教授双语拼音、识字、计算等小学课程内容，给孩子布置与小

小学教育内容相关的家庭作业、组织相关考试等。教育方式的小学化，以集体上课方式组织幼儿一日活动，通过机械背诵、抄写、计算等方式进行知识技能强化训练等。教育环境的小学化，活动室布置的像小学教室，缺乏幼儿游戏空间和玩教具的材料，为幼儿提供小学课本和练习册等。三，小学如何让新生更好地适应学习生活？小学应将一年级第一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重视入学适应教育，用好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组织开展入学适应教育活动，确保课时安排。学校要关注一年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需要，科学调整低学段的课程教学及管理方式，合理安排作息，创设适合的学习环境，保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为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图画书、玩具和操作材料，帮助他们逐步适应从游戏活动为主向课堂教学为主的学习方式转变。四，小学一年级如何实施好零起点教学？小学应尊重儿童的年龄特点和学习发展规律，根据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面向全体学生合理安排教学进度，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不以部分学生超前掌握的知识水平为教学起点，不因部分学生提前学习了课本知识就随意加快进度、提高难度，从学生身心特点和接受能力出发，采取游戏化、生活化等方式，提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参与度，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五，小学一年级拼音教学应该注意什么？汉语拼音是语言学习工具，学习汉语拼音主要是为了帮助孩子逐步掌握独立识字的能力。新教材小学一年级上册拼音教学内容为三个单元，学校要保障至少6到8周的教学时长，给学生充足的学习时间，教师不应随意加快教学进度，根据儿童语言学习规律和实际放缓一年级识字和拼音教学的坡度安排，先学习一些字形简单、构词率高、生活中常用的汉字，然后再学习汉语拼音。教师要领会这种教材安排，激发学生学习汉语拼音的兴趣，让学生在识字运用中巩固拼音，不要人为拔高拼音教学的难度。六，小学一年级数学教学应该注意什么？一年级学生认知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注意力集中时间短，因此数学教学应强化探究性、体验式教学，将数学知识嵌入游戏和学生熟悉的真实生活情境，充分利用实物操作，帮助学生理解概念，放缓课堂节奏，合理安排内容梯度。教师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通过课堂观察、课后交流，了解学生的原有经验和发展水平，尊重学生在发展速度与水平上的差异，有针对性地为每个学生搭建适应的阶梯。七，小学一年级有哪些作业和考试管理要求？学校应该严格落实作业和考试的管理要求。小学一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可在校内适当的安排巩固练习，回家后的时间留给学生进行阅读、运动和适当的家务劳动等，让学生慢慢适应小学学习，减轻其课业负担。一年级也不进行纸笔考试，可以通过口头测验、课堂观察、成长记录等多种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态度和学习成果，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不过早地将考试和分数压力传导给学生。
八、如何家校协同做好学段衔接工作，学校应重视与家长沟通，了解学生发展基础、个性特点等基本情况。

况，及时与家长分享学生的成长和进步，认真倾听家长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家访、家长会、家长开放日等多种途径向家长宣传科学衔接理念和知识，帮助家长解决

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合理安排孩子课余生活，多与孩子谈心谈话，不额外布置其他家庭作业，营造良好的家校共育氛围。九，初中学校该如何帮助新生尽快适应中学学习？初中学校应注重做好课程小初衔接，探索初小联合教研，开学首月尝试放缓教学进度，减缓学习坡度，给学生接受和适应的时间。教师应指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以多种方式指导学生适应初中多学科的学习，教会学生如何做课堂笔记、整理错题本、制定周计划等。教师要做好学情跟踪，及时关注有特殊需要的同学，给予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指导。最后，初中学校怎样帮学生做好入学的心理调试？初中学校应注重社交支持，可以通过入学教育、班级文化建设、运动会、社团招新等活动，让每个学生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对学校和班级的归属感。应按要求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专兼职心理教师，给学生提供线上和当面咨询途径，鼓励学校在初一年级开设心理健康课，及时疏导学生入学焦虑。此外，学校可通过召开新生家长会等多种方式，联合家庭共同做好入学初期心理调试、作息调整与情感支持。不卷高考，读本科可选中本贯通。中考获得高分，却要上中职。据媒体报道，放弃重点高中就读职业院校的中本贯通项目成为一些考生的新选择，因为三年中职之后通过转段考试参与项目的考生无需参加高考，即可进入对应大学读本科。这则新闻让贯通培养模式进入公众视野。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是指长学制办学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目前各地已自发探索形成中高、中职与高职专科、中本、中职与本科、高本、高职专科与本科贯通三类培养模式。选择贯通培养究竟选择了什么？如何选择院校和专业？贯通培养院校和专业选择都很重要。以北京为例，实行贯通培养的目的是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适应首都高质量发展需要的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学制为七年，其中前三年为中职教育阶段，中间两年为高职专科教育阶段，后两年为本科教育阶段。前五年在职业院校学习，后两年在本科高校含职业本科学习。参加贯通培养项目的职业院校原则上应该入选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今年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与三所中职院校合作参与中本贯通项目，该校教务处副处长冯辉告诉记者，中职院校和高校都拿出了自己的优势专业，可谓强强联合，他们对专业前景进行专门的研判，以前瞻性眼光看到七年后的人才产业需求，优先对接北京重点急需产业，如新能源汽车、医药健康、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确保项目能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和技术支撑。冯辉表示，高质量的贯通培养、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是关键，它不是对中职、高职、本科课程的简单拼接，而需要做整体渐进式的设计。比如中职夯实基础技能，高职提升技能水平，本科强化理论，合作院校要进行常态化沟通研讨，确保培养方案不走偏、不变形。
冯慧分析，相比分段就读、贯通培养、铆定一个专业，为一些兴趣比较明确的学生提供了一条相对稳定、连续的培养路径，学习更加系统。从服务地区产业发展角度来看，定向培养本科层次高技能技术人才可以。

0: 以弥补普通高中生源技能基础偏弱的短板。该模式其实也体现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始终要以产业创新需求为导向，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要学历还是要技能？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直言，不必过度神化高分考生报中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全面推行后，大家中考分数普遍偏高，炒作高分考生也有误导之嫌。他表示，对部分家长和学生来说，就读中本贯通项目更像是一种基于客观评价的精心选择。权衡利弊之后，他们愿意用未来的想象空间来换取确定性。毕竟中本贯通相对而言是一条获得本科文凭的捷径，竞争性较小，确定性更高。陈志文提醒，在这种贯通培养模式中，大家更关注带有本科字样的贯通，根源在于追求的依然是本科文凭。单凭中本贯通吸引力提升这一点，并不能说明职业教育吸引力提升。他认为，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关键在于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产教真正融合，企业得唱主教。产业深度支撑，人才培养，就业出口有保障，生源自然不愁。陈志文注意到，由格力电器创办的珠海市格力技工学校近日正式开启首届招生，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担任学校校长。招生简章中指出，学生入学即可对接企业资源，毕业后优先进入格力电器及产业链企业实习就业。陈志文说，社会不是不认可职业教育，只是不认可质量差、就业差的职业教育，预感很多人都会想进这所学校。冯辉坦言，不排除有部分学生和家长冲着能获得本科学历选择了贯通培养项目，不过在后续培养中，学校可以依靠科学的培养方案对学生进行引导，让他们爱上技能，真正走上技能报国之路。中本贯通周期长，冯辉还是建议对技能实践及相关专业真正感兴趣的学生报考，兴趣才能支撑你在某一个领域深耕下去，做出成绩。不参加高考就可以躺平吗？冯辉表示，贯通培养丰富了人才选拔路径，能提供另一种获取本科学历的通道，是多元化人才选拔模式的探索。但不高考不等于直升本科，比如中本贯通培养项目中依然会设置中职升高职、高职升本科两级转段考核，并设置一定淘汰比例。冯辉介绍，中职升高职阶段，他们会参考会考要求设置部分基础考试科目，高职升本科阶段则会增设职业技能类考试。要让学生绷紧这根弦，进了贯通项目不等于进了保险箱，要对自己的学业表现有要求，要学到真东西。教育学者熊丙奇表示，在高等教育已经普及的今天，仅靠一张文凭是不够的，真正决定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是能否在七年学习中掌握扎实的专业能力，能否把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相结合，以及是否形成了持续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教育部部署庆祝第42个教师节。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系列宣传庆祝工作。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聚焦宣传优师典型，引领教师见贤思齐。教育部将推出习近平的教师情专题片，生动展现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的深切关怀，开展全国最美教师宣传选树，举办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全国展示活动，展现一线教师育人智慧，开展第四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宣传。 集中展示新时代教师精神风貌，联动中央主要媒体刊发人民需要这样的教育家名师故事，深化教育家精神阐释，推出高校双带头人、教师等支部书记、强国行、师者说专题片，拍摄教材的故事纪录片，推出教师节主题微电影，上映教师题材电影《长大的儿童》。根据通知安排，教育部将弘扬尊师美德，营造尊师重教氛围，组织开展百位教师共话教育家精神、新时代教师重走长征路等宣传活动，指导举办星光致敬引路人教育家精神专场音乐会，开展师者荣光、群星闪耀、高校优秀作品线上展示等。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6: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7: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8: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7: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9: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0: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1: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0: 谢谢。
11: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0: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2: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9: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2: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9: 有时多说一句，
13: 多说一句
9: 是善意，是教养，
6: 是勇气，是信念，
9: 是敏锐的觉察，
6: 是有声的温暖。
9: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7: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

0: 不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3: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的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今天的七彩时光小小朗读者，让我们一起走进延吉市幼儿园大班幼儿的讲故事展示活动，聆听那些充满童真与力量的表达。请欣赏延吉市第十四幼儿园王书瑶带来的《稻穗里的星火》。
1: 尊敬的体委老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故事要从一颗藏在玻璃瓶里的金色稻种说起。1961年的盛夏，湖南安江农校的试验田里，56岁的袁隆平爷爷像往常一样，弯着腰，举着放大镜，在稻丛间寻觅。滴答，滴答，汗水顺着他的草帽滴进泥土，白衬衫早已被晒成深浅不一的地图。突然，他的手颤抖起来，一株雄锐退化

记手帕，爷爷在笔记本上画下128个数字标记，可是第二天下起了大暴雨，他光着脚去往亭里冲，一下子摔倒了。这里记录的可是让中国人吃饱饭的火种啊，但研究也比想象的艰难。6000多株试验稻集体罢工，长出来的穗子比野草还细还小，有人把试验盆砸得粉碎，大声骂道：袁隆平，你这个笨蛋，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面对质疑挫折，袁隆平爷爷没有丝毫退缩，他也守在试验田边仔细观察每一株稻子的生长情况，不断调整研究方案。终于他们迎来了希望的曙光，一颗小小的稻种在他们的悉心培育下长成了粗壮的稻穗，结出了饱满的谷粒。

0: 的田野。它不仅让中国人填饱了肚子，还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袁隆平爷爷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执着，什么是担当。他把自己的梦想种在了这片土地上，让稻穗的星火照亮全世界。让我们铭记袁隆平爷爷的功绩，传承他的精神，努力学习，为弘扬中华文明贡献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
1: 请欣赏《卖报歌》。

小温，你教什么

0: 小毛头眼圈一红，伤心的哭了。女儿听后很是难过，低下头问他：“
1: 别难过，叔叔给你写首歌怎么样？你边唱边卖好不好？”

0: 我也爱唱歌，我也想用歌声为大家鼓劲加油。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的新的长城。
1: 请欣赏《雪地里的星星火炬》。
2: 尊敬的评委老师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故事是雪地中的星星火炬。小石头跟着队伍在雪地里走，棉鞋早就冻成了冰疙瘩。突然前方传来嘘的哨声，举起手，所有人都像被按了暂停键，一动不动。看见前面那棵歪脖子树吗？李延平眉毛上挂着白霜，蹲下来说：“去年冬天，我们在这里打退了鬼子的骑兵队，子弹把树皮都削掉了半块。”小石头凑近一看，树干上真有个月牙形的凹痕，像被大熊抓了一道。啪！李延平往手里喝了口热气，掏出个布包递给小石头：“帮我保管这个，比金子还重要。”小石头打开一看，里面是面小红旗，边角还缝着颗亮晶晶的五角星。这是咱们抗敌的军旗，能打

0: 时候沾上了几滴暗红的印记。后来小石头跟着老乡找到了大部队，他把小红旗交给新的团长时，发现旗下的五角星依然亮晶晶的。
1: 请欣赏曹冲斗鸡。

只见

0: 请欣赏延吉市第十六幼儿园王静纯带来的《军礼》。
1: 大家好，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军礼》。天下着鹅毛大雪，一支红军队伍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艰难地行进着，突然队伍中有人喊起来：“有人冻死了！”军长一震，疾步向前跑去。松树下，一位战士靠着树干坐在雪地上，一动也不动。他的右手握着一个小纸包。军长用颤抖的手打开了那个小纸包，一只红辣椒跳进了

警卫员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报告警长。

长高高举起那鲜红的辣椒，在这灰色天空下，辣椒就像一把燃烧的火炬，在这火炬下，一只又一只的右手缓缓举起，军礼是那样的庄重，雪更大，风更狂了，无数沉着又坚定的脚步声在说，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

0: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生于盛世，见证百年，不经战乱，不缺衣食，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我们现在虽然还小，但我深爱着我们的祖国，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我们将记住历史的苦，记住烈士的不屈，记住烈士为祖国做的一切，努力拼搏，勇于攀登。未来的祖国有我们新一代的中国娃。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请欣赏延吉市第十六幼儿园熊子瑶小朋友带来的《做不哭闹的好孩子》。
2: 大家好，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做不哭闹的好孩子》。大恐龙这古丽的个子很大很大，大家都觉得它什么也不怕。嘿，就看着这古丽，大家都是这样跟它说话的。其实这古丽有个秘密，那就是他很怕疼，很怕很怕。不小心踢到桌子腿，哎呦哎呦，疼了哭上半天，疼啊疼啊。不小心摔一跤，他会呜呜的哭上一整天，浑身疼啊疼啊。不小心被门框碰到头，他会哭上一个星期，哎呦哎。我的额头疼啊疼啊。既然是个秘密，这古丽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无论到哪儿，她都得装作什么都不怕的样子。小鹿爱吃树叶，地出的已经被它吃光了。这古丽说，我来我来，我喜欢帮忙。它站起来把脖子拉得老长，哈，再高的树叶也能摘到，可有些树枝是带刺儿的，不小心被扎一下就会很疼，每扎一下这古丽就会疼得哆嗦一下。怎么了？正在吃树叶的小鹿停下来问，我看到你在哆嗦呀。没事儿没事儿，我一高兴就会这样。这古丽故意忍住疼，故意装作很轻松地说，事实上他的心里是很难受很难受的，不想哭了，不过还是忍住了。回到家，这古丽看看自己身上被刺儿扎的地方，大哭了一场。他的弟弟那古丽说，你明知道自己怕疼的，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这古丽听了哭得更响了。大兔子病了，要喝胡萝卜汤才能好。树林里没有胡萝卜，大家都没了办法。这古丽站出来说，我去吧我去吧，我去寻找胡萝卜。老兔子拿出来一张地图来说，这个有胡萝卜的地方确实很远，如果我们去要走很久，但是这古丽你去了的话就快多了，太感谢你了。大家都看着这古丽，觉得她很了不起。这古丽迈开大步出发了，她那里大步啊比得上别人走得很多步。

0: 里又没事干，出发了，谢谢大家。
1: 一个个故事是孩子们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一次次展示是童与童音计划的扎实落地。延吉市的小朋友们用行动告诉我们，语言的种子在童年播下便能开出最美的花。今天的七彩时光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4: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6: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1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赶快行动，基真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基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基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7: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

0: 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鸣枪开跑，赛事融合全民健身、民俗文化、民族团结与文旅商贸，有效激活边境城市发展动能。
1: 延超收官赛将于8月30号正式打响，延吉东北虎队主场迎战龙井腾龙队。目前两队狠抓技术打磨与体能特训，全力以赴备战这场收官大战。
0: 8月31号，我州共计150,000大中小学师生迎来2026秋季学期开学。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29号。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鸣枪开跑，近万名各族选手驰骋边城赛道。本次赛事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深度融合全民健身、民俗文化、民族团结与文旅商贸，有效激活边境城市发展动能，让山水边城在活力奔跑中绽放全新魅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合龙人民体育运动中心，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呢即将鸣枪开赛。一大早呢，合龙市就下起了雨，但却并没有浇灭参赛者们的热情。他们不仅配备了专业的跑步装备，同时呢还穿戴好了雨衣，齐聚起跑点的位置蓄势待发。在接下来的比赛过程当中呢，他们将沉浸式的感受全民运动健身热潮带来的城市活力与无限激情。
0: 赛事前，由合龙市文化馆带来的动感歌曲和朝鲜族传统舞蹈轮番上演，浓郁的民俗风情点燃了现场氛围。8点30分，伴随发令枪响，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正式开赛。本次赛事参赛人群年龄层次跨度大，最小参赛者年仅6岁，最大参赛者71岁。赛事设置18公里健康跑、5公里欢乐跑两大项目，其中健康跑以合龙市人民体育运动中心为起终点，途经文化路、人民大街、国334国道；欢乐跑从合龙市人民体育运动中心出发，终点为海兰路。各行业不同年龄段的运动爱好者齐聚边城，奋勇开跑，在整洁开阔的城市道路上尽情驰骋，感受合龙优美的城市风貌与边境风情。参赛者陈燕吉：
3: 我们是专程从哈尔滨过来参加合龙的健康跑，今天带孩子特意过来感受一下跑步的氛围，重在参与嘛。我们是

0: 们要感受一下当地这个饮食文化、民族特色，然后要在佛龙周边再转一下。
1: 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18公里健康跑男子组选手班赛赛率先冲过终点，以57分1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女子组选手张倩凭借1小时08分44秒的优异成绩摘得女子组桂冠。参赛选手班赛赛：
2: 非常开心拿下咱们本次合龙欢乐跑的冠军，今天赛道比较平整，观众也比较热情，咱们这合龙的风景比较美，也希望全国的网友也来咱们合龙跑一跑咱们这合龙的赛事。
1: 自2012年首届合龙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举办以来，合龙市不断积累办赛经验，升级赛事品质。如今全新升级的全民欢乐跑覆盖面更广，参与度更高，群众基础更扎实。合龙市委宣传部、合龙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体育事业科负责人邱立志：
3: 我们也希望借助这次边境欢乐跑这个平台，不止办好一场跑步比赛，更是要把合龙的边境风貌、民族文化、特色产业一并展现出来，推动体育加文旅加商贸深度融合，实现办赛促文旅、办赛促团结、办赛促发展。
1: 赛事期间，合龙市广泛动员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积极参与，赛道沿线色无乐、相貌舞、长鼓舞等非遗民俗表演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各族群众并肩奔跑，欢聚交流，在沉浸式运动体验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生动践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集中展现边境地区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团结和睦、昂扬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合龙市民汇街道惠民社区协理员李飞：
0: 作为赛事的一个志愿者，能够全程参与并服务本次的大型文体活动，见证各族群众一同奔跑，大家在运动中互相交流，彼此熟悉，充分展现了边境各族群众团结一心、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让我深受触动。
1: 依托本次赛事带来的人气，合龙市在红太阳广场同步开启非遗展示、特色美食展销、农特产品推介等系列配套活动。傍晚时分，边城晚风清凉，气候宜人，参赛选手与本地市民纷纷来到广场休闲打卡、逛展体验，沉浸式感受合龙烟火气息，成功将短期赛事人气转化为长效消费动能，持续推动体育、文旅、商贸、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合龙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科员张岩：
4: 我们这个展位主要向大家展示的渤海中经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自己研发的一些文创产品。我们这些原创的文创产品呢，主要是基于我们龙头山古墓群出土的文物，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个铜镜，现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院。借助此次健康欢乐跑的活动呢，向更多的人推广我们的渤海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让更多的人了解渤海国的历史，走进合龙，走进渤海。
1: 合龙市玉峰养蜂场销售吴文丽：
5: 特别感谢此次边疆的欢乐跑赛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家的蜂蜜，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到合龙，了解咱们合龙的风土人情，也能喝到我们家最好的蜂蜜。
1: 合龙市民田浩然：
6: 放暑假了，跟同学们一起出来逛一逛，感觉这两天家乡活动特别多，在广场上面有非遗展示，还有很多的美食可以品尝，还有一些歌舞表演，感觉活动特别的丰富。作为一名本地市民，也为家乡发展的这么好感到非常的自豪。
1: 此次边境欢乐跑赛事的成功举办，既是合龙市深耕全民健身事业、普及群众体育的生动实践，也是立足边境优势、推进兴边富民、文旅兴城的有力举措。赛事将体育活力、民俗魅力、边境风光、城市底蕴有机融合，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合龙的城市风貌与人文精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7: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收官战将于8月30号正式打响，延吉东北虎队坐镇主场，迎战积分榜领头羊龙井腾龙队，展开冠军终极较量。

0: 目前延吉龙井两队进入赛前冲刺阶段，狠抓技术打磨与体能特训，全力以赴备战这场收官大战。随着收官大战进入倒计时，稳居积分榜首位的龙井腾龙队已进入全力冲刺备战状态。在龙井市海澜江足球文化小镇训练场上，队员们正在开展收官战前的集中训练，传切配合、攻防对抗、定位球演练等训练科目有序开展。除日常户外训练外，球队安排队员进入专业健身房开展力量体能恢复训练，帮助球员在高强度对抗中保持更好的竞技状态。本赛季延超联赛，龙井队一路高歌猛进，凭借稳固防守、高效进攻，在前面多轮比赛中保持强劲势头。延超龙井腾龙队主教练张鹏：
1: 针对延吉队的特点和打法，我们这一周以来围绕着他们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我也期待着在30号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0: 延超龙井腾龙队队员张瑞：
2: 现在球队的状态都非常好吧，因为毕竟前面的几场比赛我们都取得了胜利，所以说对于最后这场比赛，我们大家也都有一定的信心去打好这场比赛，因为我们清楚最后这场比赛才是真正关键的比赛。
0: 另一边，延吉东北虎队同样全面进入冲刺模式。连日来，延吉东北虎队紧抓赛前黄金窗口期，开展高强度技战术合练，教练组结合对手打法特点，针对性调整战术体系，细化防守漏洞，优化进攻节奏，力求在决赛赛场打出最佳状态。为适配收官战高强度高对抗的比赛节奏，延吉队通过科学化体能训练夯实球员身体素质，以饱满体能储备迎接冠军争夺战。目前延吉队士气高昂，状态稳定，主场迎战决心十足。延超延吉东北虎队助理教练崔华龙：
3: 也分析对手的一些比赛的一些画面，我们会尽我们最大所能和我们现在目前训练的一些战术情况，到时候比赛的时候按战术部署争取胜利吧，再拿一个冠军是最好的结果。
0: 8月30号15点，延吉东北虎队对阵龙井腾龙队的比赛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同步现场直播赛事全程。其中，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从14点35分开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8月29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迎来最后一轮3场较量，合龙队3-1战胜汪清队，图门队4-1击败安图队，敦化队2-2战平珲春队，至此珲春队获得本届联赛第3名。
5: 记者从州教育局获悉，今年8月31号，我州共计150,000大中小学师生即将迎来2026秋季学期开学。新学季期间，全州教育系统将继续巩固深化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果，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以大思政课拓展全面育人新格局。以新学期开学教育为契机，开学第一天，全州大中小学校将集中开展以童语兴编、童心筑梦、童上开学第一课为主题的音乐思政课。秋季开学期间还将以全国推普周活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契机，策划开展多维度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学生从小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加强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和劳动实践，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徐俊伟、陈升作词，赵林作曲，廖昌永、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海寻梦》。歌曲以阔步前行的气魄致敬新时代，豪情与温情交织，生动描绘出全中国人民奋进新征程的画面。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

0: 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0:30。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4: 不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壮大特色产业，保障粮食安全，加强乡村建设，巩固脱贫成果，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魅力乡村，记录我州乡村振兴全进程。
5: 走进魅力乡村，感受美好生活。欢迎收看魅力乡村，首先请看本期导视。延吉市人大代表、依兰镇利民村党支部书记于洋带领全体村民，通过土地托管、稳农业、村企共建兴文旅、民生提质惠村民，实现了产业从无到有、村集体从弱到强、乡村环境从乱到美、村民从贫到富的精彩蝶变。在延吉市依兰镇，曾经落后薄弱的利民村，依托党界引领破局突围，深耕特色产业，盘活闲置资源，美化乡村环境，通过土地托管、村企共建、文旅赋能等多元发展模式，让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村民腰包稳步鼓起，实现了乡村面貌、产业发展、民生幸福的全方位蝶变。延吉市依兰镇利民村地处城郊，村内常住村民多为老年群体，长期以来村里老人体力有限，耕种吃力，面对如何破解种地难题，盘活耕地资源，带动村民增收，成为利民村发展的首要难题。
6: 以前我们村吧，耕种土地，咱们都知道村里都是老人，
7: 是，
6: 都是已经70多岁的老人，可能种地这方面吧，就有点吃力，
7: 力不从心了。
6: 对，尤其现在这个机械设备的更新，那老人根本就不会，也不懂。然后当时呢，我们村民就找到村里了，说现在种地挺难的，有没有要租地种地的这样的啊？跟镇里也汇报了，镇党委和我们村里的，2021年开始成立了合作社，然后把村民的所有的土地纳入到合作社入股来了，然后我们由这个第三方村这个企业为我们做这个代耕代种，然后就解决了老百姓这个种地难的问题。
5: 为彻底破解传统农业发展瓶颈，2021年，利民村以党建为核心，创新发展模式，成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通过引入专业第三方企业，推行全程代耕代种服务，彻底解决了留守村民种地难、种地累的问题，
6: 省去了这些我们村民的这些劳动力，又去做了这个服务员呢，可能做第三产业去了，
7: 还增收了哈。
6: 对对，你看，通过这个第三方的这个产量的增加，包括给予我们的这个土地租赁呢，就变成了11000，这个是一公顷11000，那你看老百姓的这个收入翻了2番，
7: 是
6: 对，那老百姓能不高兴吗？大家呢就是更愿意加到我们这个党支部领办的这个合作社，
8: 通过我们公司的技术和我们先进的设备，因为我们有这个大型农机具有100多套，那么集中连片以后，那么节约这个成本，不是说是揣到我们公司的腰包了。
7: 哦，不是这样的
8: 啊，我们把这拿出来一大部分，要给老百姓分下去，
7: 还给村民分下去。
8: 对。

0: 的收益性提高了嘛。
1: 嗯
0: 啊，就是你原来美工请地你才收一个3000-4000，
1: 嗯，
0: 你现在已经收益到11000了。
2: 土地托管新模式让利民村农业发展焕发新生机。截至目前，全村已有80户村民主动加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集中托管流转土地达120公顷。同时，村里34户脱贫户全部纳入合作社发展体系，彻底解决了脱贫户土地耕种难题。稳定的土地分红收入，搭配村内各类村企务工岗位，让村民实现了双重增收，生活保障更加稳固。
3: 我们村吧，现在那个土地托管了嘛，完了说那个我家的地吧，就比以前包出去钱多了，
1: 嗯，
3: 完了就增加了一笔收入，完了我呢，完了还在本村，完了还找着那个工作了。
1: 这一月能挣多少钱呢？在本村
3: 一个月那个3000多块钱。
1: 哎呦，那一年也是几万块呀。
3: 嗯，对，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嘛。
1: 家里一共几口人啊？
3: 一共4口人。
1: 哦，
3: 两个孩子。
1: 两个孩子。
3: 嗯。
1: 那这孩子上学的钱就
3: 还
1: 挺够了。
3: 对呀，就这不就出来了吗？
1: 嗯。
3: 你说现在这国家多好啊！你说对我们。
2: 从村民观望质疑到全员主动参与，党支部领办土地托管模式在利民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村集体、合作企业、村民三方互利共赢，稳定的产业模式为村庄发展积蓄了底气。看着村民收入节节攀升，村内人心愈发凝聚，村班子也立足现有优势，为村庄长远发展谋划新蓝图。
4: 通过土地托管，村民有了收入，企业有了增加的这个经营性的效益，村集体又能得到收入，所以是属于我们双方共赢的。在这个双方共赢情况下呢，那我也希望我们的村越来越好。成立合作社不仅仅做于农业生产这一方面，我们可能更去扩大。现在咱们延边的旅游发展的这么好，
1: 是
4: 那我们也把目光瞄向了这个乡村旅游，然后也都纳入到合作社，让村民呢加入到合作社，将来呢我们分红会越来越多。
2: 土地托管盘活了村内耕地资源，与此同时，利民村又深挖闲置资源价值，通过精准招商引资，盘活村内闲置房舍资源，打造特色民宿产业，进一步拓宽村集体增收和村民的就业渠道。利民村坐拥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优越的城郊区位，村内留存着一批长期闲置的水库移民房舍，常年荒废闲置，造成资源浪费。2019年，依托延吉市依兰镇两级政府招商引资政策，利民村成功对接青岛优质企业，开启村企合作新模式，对闲置房舍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倾力打造五岳丁香特色民宿项目。
5: 青岛的一个投资商来到这个村儿的时候，当时就相中这片区域了，说要把这片打造成民宿。当时我还没有那个自信，从2009年就开始荒废了，就能打造成什么样一个民宿呢？就当时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儿，在我们村当时就投资了8000万，把我们整体的这个民宿给了一个大的改变，大的一个改造。
2: 五岳丁香特色民宿项目历经多年精心打磨升级建设，从基础设施改造、景观打造到完善服务体系，全方位提示升级，让老旧闲置房舍变身网红特色民宿，成为利民村乡村旅游的名片。
6: 2018年来到延边延吉利民村的，这里的好山好水还有热情的人民吸引了我们，过来打造了这个五岳丁香民宿。从2018年到2022年，一共打造了6年，然后2023年开始营业，前前后后投资了1亿左右吧。现在经营很良好，已经成规模了。就是我们这里的环境特别漂亮。
1: 是的，
6: 就是山山水水还有花花草草的，特别漂亮。
2: 本土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村民带来了就近就业的好机遇。村民康艳秋此前常年背井离乡，在外务工，常年与家人分隔两地。随着村内民宿产业落地运营，他果断选择返乡创业，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兼顾工作与家庭，告别了漂泊在外的务工生活。
6: 去年三月份来的，然后在客房做保洁嘛，现在在这里工作挺好的，最主要啊，这边环境特别好，
1: 是
6: 环境特别适合我们，而且啊，老板和老板娘对我们特别好，对员工。
2: 民宿产业落地生根，稳步发展，让利民村乡村旅游迈出坚实步伐。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资源和城郊区位优势，利民村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大力发展网红露营产业。经过多年深耕，让乡村旅游成为村集体持续增收的重要支柱。依托优质的山林田园生态资源，利民村因地制宜发展露营文旅产业。经过七年的持续打造和规范运营，村内现已集聚十多家特色露营基地，原生态的自然景观、休闲舒适的露营体验，让这里迅速走红，成为延吉市民及周边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乡村目的地。
5: 我们还是以土地入股，按照他们的平方面积，然后一年给我们村集体收入多少钱这样，然后呢也是一样，村民呢也是在这个露营地用工合作的方式的，不仅给村里带了稳定的集体收入，也给村民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2: 村民杨建才常年在外打拼，目睹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文旅产业的发展积蓄，2020年毅然返乡创业，扎根利民村，创办贝斯特度假露营地，凭借特色业态为家乡文旅发展添砖加瓦。
7: 然后我曾经是在外地完了做一个个体，但是有一次回到家乡呢，我看到家乡这个青山绿水特别漂亮，我感觉我应该为家乡做点什么，所以我就把外地的工作放下了，决定来返乡为家乡做点贡献。
2: 利民村区别于传统游玩模式，注重户外体验，既满足了游客亲近自然的需求，也让游客体验户外游玩的乐趣。
7: 孩子们来玩的特别多，家长带着孩子来玩嘛，然后家长来了以后呢，现在孩子有些好多男孩柔柔弱弱的，
1: 是的是的，
7: 然后我想让孩子们变得更坚强更勇敢，所以在保证他们的安全下，我让他们体验一下坐在马背上，然后这个建立自信心，
1: 也让更多的游客来到咱们这不虚此行的哈。
7: 对对对对，运气者您要不要体验一下咱们的骑马，
1: 有感受一下？太好了，我还没骑过呢。
7: 好的，
1: 这我能驾驭吗？有没有危险性啊？
7: 放心，我这个头盔安全措施都给您做好，不会有危险的。您来感受一下吧。
1: 行，
7: 不要紧张，因为马是一个能感知到人心理这个情绪的动物。
1: 我很开心，很兴奋的。
7: 对，慢慢咱们慢慢放松一下，然后你放松，它也会放松。
1: 是，这个视野不一样啊，让人马上那个就身心愉悦，然后那个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个体验太好了。
2: 利民村的露营地非常注重游客对沿边特色美食的体验，不断优化餐饮菜品，精选新鲜优质食材，将特色牛羊肉、明太鱼、韩式泡菜、桔梗特色小菜等沿边风味的美食融入露营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沿边乡土风味。
7: 在不断的改进，像咱们这个今天这个特色的烤羊排，咱们都是用鲜羊排烤制的，这个是，然后包括咱们这个串儿啊，都是精选了这个牛肉最精华的部位，羊肉呢咱们选择了这个羊排这个位置，然后穿的串儿，然后包括这些蘸酱菜啊，都是咱们自己有大棚嘛，大棚里面那个就是无公害蔬菜做的，放的那个咱们农家土肥，这个都是没有农药无公害的，这个最新鲜的食材给大家提供，讲究这个品质，对对对。
1: 这还有泡菜，还有咱们延边明太鱼，到这儿来也能吃到咱们延边地道的特色食品了
7: 对对对，可以品尝一下咱们延边的这个特色，这个包括这个辣白菜呀，这些小菜这些都可以。 还有这个桔梗拌羊肠，这都是延边特色的，可以来品尝一下咱们这个。
2: 从土地托管助农增收到民宿、露营、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多元化产业格局让利民村集体收入持续壮大。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村党支部全心为民、聚力惠民，将集体收益全部投入乡村建设和民生改善，全方位提升乡村风貌和村民的幸福指数。随着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利民村全面启动人居环境提质工程，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村里统一翻新修建家家户户的庭院围墙，在村内主次道路、村民家门口安装照明路灯，硬化修缮村内乡间小道，实现道路通家门、路灯亮庭院，村容硬件设施焕然一新。
5: 人居环境不是干部去宣传大家就去做了，是我们把自己在这个家园变成了自己的事儿，然后大家一起来维护。看我家的这个庭院收拾的什么样，看我家周围的这个花、这个草、这小树打理的什么样，
1: 责任心都上来了。
5: 对，就真的把这个村当成了自己的家。
2: 利民村定期组织村民开展全域卫生清扫，每年开春集体参与植树栽花、美化庭院，家家户户主动落实门前三包，曾经环境脏乱、基础薄弱的落后村庄彻底褪去穷乱差旧貌，蜕变为干净整洁、宜居宜业的富美强新乡村。
8: 从榆树枝来了以后，就号召他们都思想改变了，不像原先了。我不拾掇我家门口，完都改变思想了。完那些，哎呀，这院都拾掇了，都挺好。原先大道上都是牛粪，完这道又修好，环境好了，大家都住的挺舒服，都挺高兴的。
2: 在完善硬件设施、美化人居环境的同时，利民村更加注重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建设。依托村集体经济收益，村里高标准打造农家书屋，丰富乡村文化阵地。
5: 我们通过这个集体经济的收入增长，然后给村民建了这个农家书屋。
1: 好啊。
5: 然后平时呢，有一些老人，还有一些种粮大户，还有我们在家的留守儿童，在放假期间都可以用得上我们这个农家书屋。
2: 闲暇时间，三五村民齐聚书屋，大家根据自身需求翻阅书籍，学习知识，答疑解惑，在书香氛围中充实自己，提升技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落地见效。
9: 对，经常来。就是我现在是看这种食疗的，这个我比较喜欢，因为父母年纪大了嘛，身体不好，然后我就尽量给他们看这些东西，然后尽量给他们做这些就是对身体好一点的东西，好一点的食物，然后熬点汤啊什么的，在这个书里边学到了很多。
10: 像我们利民村的话，家家户户都会搞一些种植啊、养殖啊这些。像有这个书屋的话，我们也可以过来找找这方面的书籍，
1: 增长一些知识啊，
10: 对，增长一些知识，看看有没有更先进的技术，有没有还有自己不懂的这方面。
2: 村党支部书记于洋扎根基层，履职为民，身兼延吉市人大代表，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既要扎根一线，解决村民急难愁盼的民生小事，也要立足村庄资源优势，牵头谋划产业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以实干担当带领全村群众走好乡村振兴之路。
5: 相信在乡村振兴的这个板块上，我们利民村有着自然的优势，有着青山绿水的这样的优势，发展特色产业项目，让我们的村民越来越好，让我们村民有获得感和收获感。
2: 如今的依兰镇利民村通过土地托管稳农业、村企共建兴文旅、民生提示惠村民，实现了产业从无到有、村集体从弱到强、乡村环境从乱到美、村民从贫到富的精彩蝶变。 有了这样的新起点，利民村也必将持续依托生态区位优势，深耕特色产业，厚植民生福祉，续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好了，本期的魅力乡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0: 道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泰中医的中医科主任。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不少人都深受其扰，它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说到腰椎间盘突出症，就不得不提咱们吉泰中医的骨病与心脑血管疾病的专家素春良院长。可能有很多老听众对素院长已经很熟悉了，但还有不少新朋友想要了解这位医术高超的专家，我今天再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素院长呢。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咱们都知道长春中医药大学是咱东北中医领域的名校，这也为素院长打下了扎实无比的中医理论功底。从医的35年来，素院长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每天接诊数十位患者，从出诊辨证到制定个性化方案，再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对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膝关节炎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脑中风、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要点，那都是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委员，素院长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药产业传承研讨会，和全国各地的顶尖中医专家交流经验。

验，把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带回咱们延边，造福家乡的患者。更值得骄傲的是，素院长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得到了国家级名老中医的亲自指导，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辨证施治综合调理的治疗体系。素院长的主治领域那可是相当的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和多种的疑难杂症。在骨关节疾病方面，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等都是他的专长。心脑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方面，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他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既能改善症状，又能调理身体机能。就连老年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还有自汗、盗汗、胆囊炎、前列腺炎等疑难杂病，很多患者在其他医院查不出明确的病因或治疗后反复发作，经素院长精准辨证、中药调理和特色疗法治疗后，都能解除痛苦。正因为医术高超、治疗效果好，素院长的口碑在咱们延边乃至周边地区都特别的好。很多患者从敦化、珲春、图门、安图等地慕名而来，每天早上吉泰中医的候诊区都有很多等待素院长看诊的患者，这就是对他医术最好的认可。好了，介绍完咱们吉泰中医的核心专家素春良院长，咱们就言归正传，好好聊聊腰椎间盘突出症。可能有些听众觉得这病名挺专业的，听着就绕，其实咱用个通俗的比喻就能明白，咱们的腰椎啊，就像一串骨头积木，腰椎间盘就是每块积木之间的缓冲垫，外面呢是一层结实的纤维环，里面裹着像果冻那样似的髓核，平时这个缓冲垫啊可管用了，走路弯腰的时候都能帮咱们吸收冲击力，保护腰椎。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或者不小心受了外力，外面的纤维环可能就会破，里面的髓核就会跑出来，跑出来就容易压迫到旁边的神经根，随之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这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在说症状之前，咱得先搞清楚哪些人更容易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这些个朋友啊，日常就得多留心，做好提前的防护。第一类人呢，是久坐不动的办公族、学生党，还有司机朋友们。现在不少人呢，上班往电脑前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学生们写作业也总是弯腰低头。再说司机师傅更是长时间固定姿势的开车，腰椎长期处于弯腰或者前倾的状态，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啊是站立时的2到3倍，就像你把腰弯着压东西，时间长了缓冲垫肯定就受不住了，而且久坐之后不起来活动，腰椎周围的肌肉啊会变得越来越僵硬，没有力气，没有办法辅助腰椎做支撑，自然就容易让腰椎间盘出问题。第二类呢，是长期弯腰干活或干重体力活的人，像建筑工人、搬运工、快递员，还有经常弯腰做家务的家庭主妇，都是高发人群。弯腰搬重物的时候，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能瞬间飙升，如果这个时候再进行弯腰等动作，就很容易直接把纤维环给撑破。就算不是搬重物，长期反复的弯腰做家务啊，干农活也会让椎间盘慢慢的劳损，就像反复拉伸的橡皮筋，总有一天呢它就会失去弹性，出现破裂。第三类是平时姿势不好的人，这类人呢不一定久坐或者干重活，但就是习惯不好，比如
走路的时候含胸驼背。

站着的时候呢，重心总往一边歪，还有躺着看手机、看电视的时候，腰部空着没支撑，再来个什么葛优躺啥的，尤其是躺着刷手机，整个上半身的重量啊，都压在那腰椎上，椎间盘能不受压吗？还有爱穿高跟鞋的女士，穿高跟鞋呀，会让这个脊柱变弯，腰椎得使劲儿的往前凸才能保持平衡，时间长了，椎间盘的受力不均就容易出现问题。第四类是中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们的腰椎间盘呢会慢慢的老化，这就像是机器零件用久了会磨损一样，一般30岁以后，椎间盘里面的这个水分就开始流失，髓核就会变得干燥没有弹性，纤维环呢也会变薄，出现小裂纹。这个时候呢，就算没有外力，可能弯个腰捡个东西，打个喷嚏，扭一下就能引发突出。5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能达到 30% 以上，而且年纪越大恢复起来就越慢，还容易伴随着骨质增生、椎管狭窄这些并发症。第五类呢，是特殊生理状态会有基础疾病的人，比如怀孕的女士，随着宝宝长大，肚子越来越沉，会让腰椎啊过度的往前凸，椎间盘呢压力就会大增，再加上孕期的激素变化，很容易让这个韧带变松，腰椎的稳定性下降，自然就容易突出。还有那些腰椎有先天问题的，比如腰椎侧弯、腰椎滑脱，或者有严重骨质疏松的人，腰椎本身结构就有缺陷，骨头呢也没有那么结实，支撑力再不够，腰椎间盘呢就自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发病后啊往往还更加严重。第六类是有腰椎外伤史或遗传因素的人，年轻时候呢腰部遭受过撞击、骨折或者韧带撕裂过，如果当时没有治好、没有恢复好，腰椎的稳定性啊就会受影响，腰椎间盘后续的磨损速度就会比正常人快很多，年纪大了就容易出现问题。另外，如果家里有人得过腰椎间盘突出症，那自己患病的风险也会比普通人高，这跟遗传因素啊也有一些关系。说完了这些易患人群呢，咱们再说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常见症状。最典型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腰疼。这种疼痛呢，大多是持续性的钝痛，也有的呢是一阵一阵的刺痛、灼痛。很多患者都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腰疼得厉害，活动活动能稍微好点，但白天弯腰干活，久坐久站，疼痛又会加重，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半天都睡不着。第二个特别常见的症状呢，是下肢放射性的疼，这也是跟普通腰痛最大的区别，因为髓核突出呢，它压迫到了支配下肢的神经根，疼痛就会沿着神经根的走向进行放射。咱比如啊，腰椎的四五节啊，要是突出了，可能会压迫到坐骨神经，疼痛呢就会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的后侧、小腿外侧，甚至严重的可以放射到脚背或者脚底。有的患者还会觉得下肢麻木发凉，还有的呢像有蚂蚁在爬，又或者像是光着腿站在凉水里那种感觉。严重的时候啊，咳嗽、打个喷嚏，甚至用力排便，只要腹压一增加，这种放射性的疼痛就会更厉害。这就是因为腹压高了，进一步压迫了突出的髓核，加重了对神经根的刺激。第三个症状呢是下肢无力，这是病情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如果神经根长期被压迫，神经传导功能呢就会受影响，下肢肌肉力量啊就会下降。患者可能会觉得走路没劲儿，抬不起腿，上下楼梯特别费劲儿，甚至出现走路啊一瘸一拐的情况。更要注意的是呢，有些患者还会出现脚趾的屈伸无力、
比如想勾脚尖儿或者点脚尖儿都做不到。哎，这就说明神经受压已经挺严重了，必须得赶紧治疗。第四个症状呢，是大小便功能的障碍，这是腰椎间盘突出症里最危险的信号，大多发生在中央型突出的患者身上。突出的髓核压迫到了马尾神经，就会导致尿频、尿急、尿不尽或者排便困难、失禁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大家可千万别再拖延了，一定要立刻治疗，不然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大小便功能损伤。除了这些个主要的症状，还有些患者会出现腰部活动受限，比如弯腰转身特别困难，一活动啊腰疼就加重。还有部分患者呢会伴有下肢的水肿，这是因为神经受压影响了下肢的血液循环。很多人呢会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肌劳损、腰椎管狭窄搞混，大家自己呢也很容易判断不准。不过没有关系，随时可以来吉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苏院长凭着35年的临床经验，通过他的检查和诊断，就能精准的判断，避免误诊误治。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腰椎间盘突出症，觉得腰腿痛是老毛病，忍忍就过去了。如果不及时干预啊，带来的危害可不只是疼那么简单，会从身体到心理全方位的影响生活质量，还可能引发严重的并发症。首先，疼痛会越来越严重，从一开始的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慢慢的就容易发展为持续性的疼痛，甚至晚上不活动也疼。很多患者到了晚期，晚上会被疼醒，翻个身呢都能引发剧烈的疼痛，严重影响睡眠质量。而长期睡不好觉呢，又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等等，同时还容易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影响日常的生活和出行安全。其次呢，神经压迫会越来越严重，下肢的功能障碍也会加重。如果神经根呢长期受压，可能会导致神经变性、坏死，到时候再想治疗，麻木无力这些症状也很难完全恢复，甚至啊可能导致永久性的下肢残疾，无法正常的站立或行走。而马尾神经如果受压不及时解除的话，除了大小便功能障碍，还可能导致双下肢的不完全瘫痪，这对患者和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第三，会形成疼痛、活动减少、肌肉萎缩，导致疼痛加重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为了减轻疼痛呢，患者会不自觉地减少腰部的活动，长期的不运动，腰部、腹部的肌肉啊会逐渐的萎缩，原本能支撑腰椎的肌肉啊没了力量，腰椎的稳定性就会进一步的下降。这时候哪怕是轻微的外力，比如不小心绊一下、弯腰捡个东西、咳嗽一声，都可能导致病情的急性发作，甚至引发腰椎的滑脱、骨折这些更严重的问题。第四，长期的疼痛折磨和活动受限会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心理负担。很多患者因为长期受疾病的困扰，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生活，也不能和以前的老伙计们一起散步、下棋、跳广场舞，甚至连日常的穿衣洗漱都需要家人的照顾，慢慢就会变得越来越孤独，甚至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研究表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抑郁症发病率要比健康人群高出不少，而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的加重疼痛的感觉，形成疼痛、抑郁、再疼痛、再抑郁的一个恶性循环，让病情雪上加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这些个严重的危害。聊完了症状和危害，大家最关心的呀无疑是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咱们先说说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手段，主要啊分为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大类。保守治疗呢
最常用的是药物治疗，比如用一些非在

体性的抗炎药，像什么布洛芬、塞来昔布，它能快速的缓解疼痛和炎症，但副作用咱之前也说了很多次了，非常的明显，不能长期依赖。还有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比如甲钴胺、维生素 B 族。

率啊相对较高。手术治疗方面呢，主要是适用于那些病情非常严重，保守治疗没有什么效果的患者。至于中医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它讲究一个辨证论治，就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常见的中医治疗方法有中药内服、中药外敷、针灸、推拿、艾灸、穴位注射、小针刀这些等等。虽然中医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都有各自的优势，但也同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中医的单一治疗方法缓解急性疼痛的速度可能不如西药和手术，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又很难从根本上调理身体，容易复发。所以综合治疗才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最佳选择。而在综合治疗方面，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绝对是权威的专家。素院长在骨关节疾病治疗领域深耕35年，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中西医理论，形成了独特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他常说，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每一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的轻重、突出的类型、症状的特点都不一样，那治疗方案呢，就必须量身定制。苏院长会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灵活地搭配汤剂、穴位注射、针灸、小针刀、输液等等多种的治疗方式，实现快速止痛、根本调理、巩固康复的三步走治疗目标。这种综合疗法既吸收了现代医学快速缓解症状的优势，又保留了中医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的特色，避免了单一治疗的局限性，临床效果呀非常的明显，患者反馈满意度啊高达 95% 以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素院长的号好挂吗？去你们医院看病方不方便？大家呀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吉泰中医为了方便患者就诊，最简单的就是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预约热线2765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提前预约可以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排队。咱们吉泰中医的地址啊也非常的好找，就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的1楼，而且咱们吉泰中医的就诊环境特别好，干净整洁，候诊区有舒适的座椅，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培训，服务啊特别的周到，从挂号到就诊治疗都会有医护人员全程的引导，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要点，希望大家能牢牢地记住。第一，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易患人群呢，包括那些久坐族、重体力劳动者、姿势不良者、中老年人、特殊生理状态和有基础疾病及外伤史遗传因素的人群，这些人要重点的预防。第二，典型的症状呢是腰疼、下肢放射性的疼痛、麻木、无力，严重时啊会出现大小便功能障碍，出现这些个症状就一定要及时就医。第三，这个病的病因复杂，中西医啊各有各的深刻认识，及时治疗才能避免神经损伤过度、肌肉萎缩、瘫痪这些严重的危害。第四，治疗要采用综合疗法，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在这方面有着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能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快速的缓解症状，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第五，日常要做好控制体重、纠正姿势、避风寒湿邪、合理运动、补充营养这几点，能有效的预防和缓解病情。第六，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遭受腰椎间盘突出症或其他慢性病亚健康状态的困扰，欢迎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也可以直接到咱们位于西市场北侧活力城1楼的吉泰中医就诊。素春良院长和专家团

0: 队会为您提供专业贴心的诊疗服务，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腰椎健康，做好预防和治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0，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如夜寿无疆，
5: 请问下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 孙老师您好。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呢，我想跟朋友们说一个令人谈之色变的疾病，就是恶性病。很多人想到这个病啊，那第一想法就是得了就没几年活头了啊，再不就是摊上这个病那就得按天活了，对吧？恶性病啊，它就是我们家庭财政的粉碎机，也是我们寿命的收割机啊。你得上了，人和钱一样，你别想保住。那不免有人可能会说呀，说现在得癌症的人多了去了，但是我生活挺健康的呀，你看乱七八糟的我也不吃啊，所以我觉得癌症应该离我很远吧。但是呢，我要跟你说，其实啊，癌症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尤其是那些老年朋友，年龄越大咱们离癌症呢就越近。哎，年轻人有没有得癌症的？有，但很少啊。哪个年轻人要说得癌症呢，那可能都被铺天盖地的宣传，反而咱们老年人得癌症，哎，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是不是啊？哎，那为什么说癌症更喜欢盯上老年朋友呢？我常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咬那些病鸭子。有一种体质啊，我们把它称为叫癌症体质啊，还有一个说法呢也叫做结节体质啊，包括什么像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等等等等啊，就是凡是我们身体里边啊皮肉器官上长出来的一些实心儿的小疙瘩啊，或者你到医院做一些检查，包括 CT 呀、磁共振呐、彩超啊，能看得见的啊，都叫啥呀？都叫结节。而我告诉大家，这些结节在我们身体里边啊，它是极其不稳定的，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指不定什么时候它砰就爆炸了啊！一旦恶变，那这些结节就变成癌症了。那我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朋友还会说，有那么严重吗？你之前到医院大夫都告诉了吗？说要定期观察呀。对啊，但是我也要告诉大家，定期观察没错，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说你在定期观察的中间会不会发生恶变啊。不信你去找任何一个医生，他能不能给你这样说写个保证书啊？肯定不会有人会写的啊。那所以结节和癌症啊，它是互相关联的，大家一定有这样一个概念。那有的朋友可能还会说，我也想治啊，这结节我这割了又长，长了又割，就像那个韭菜似的啊，一茬又一茬呀，消灭不干净。那这种情况也是很多朋友在治疗这些结节肿块的时候你面临的一个难题啊，叫什么呢？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这是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答案：虚则滞，滞则瘀，瘀则结，结则癌。就是因为你虚呀，你的阴阳气血四虚存在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嘛。你正气充足了，这些毒就没办法扎根生长。如果这个人呢长期阴阳气血亏虚啊，那他的脏腑防御功能一定是崩塌的，这样才会滋生助长肿瘤的形成。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一说你就懂了。大家都知道那个毒蘑菇吧，毒蘑菇的生长环境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啊？是不是你看都是阴暗的潮湿的环境，只要这个环境它不改变，这个毒蘑菇呢就会一直长下去，你摘了它还会长。这就跟我们体内的结节那不正一样吗？

哪怕你通过手术把它切掉了，但是你的体内的环境没改变呢，它还会再长，还会卷土重来，还会不停的复发。那你不摘呢？不摘结节就越长越多，最后就癌变了、恶变了，是不是啊？那么造成这种环境的根本原因呢，就是我们阴阳气血亏虚了，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大家看啊，凝、缓、滞、瘀，这个环境不正是结节最喜欢的待的那个环境吗？那什么样的人是虚呢？接下来大家得注意了啊，我老孙呢又要敲黑板了，看看你是不是潜在的一生癌变的那种体质。简单说呀，啊，那气虚常无力，血虚易发燥，阴虚生内热，阳虚会怕冷。那气虚常无力，气虚的状态是啥呀？你看很多人呢，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干点啥都觉得累啊。这样的人呢，还特别容易感冒。那血虚的人会出现啥呀？脸色不好，面色萎黄，经常头晕啊，眼睛也花，当然缺少血液的滋养啊，还会出现这个手脚麻木啊，出现这个心慌心悸的情况，这是血虚。那阴虚呢？阴虚火旺啊，这样的人经常会出现口干舌燥，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啊，出现很多燥热内热的情况，这是阴虚。阳虚就好理解了啊，就是我们身体里边那个火苗弱了，经常畏寒怕冷，手脚总冰凉啊，精神萎靡，精神不振，这是阳虚。那说到这儿呢，我要格外的提醒一下咱们那些女性朋友，尤其是爱生气的女性，白雌雄分两种，所以它药性啊就各有偏颇了。你看白的，白的偏补气啊，红的呢偏养血，药力就比较单一。只有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就我们用的啊至尊级的仙草，它是一株根茎浑然天成，而且红白相间，阴阳合一，气血双补，才能够让你的身体恢复成那种啊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这里啊，我还要给大家讲一个医案啊，这个医案呢是清宫慈禧太后的起居注记载的一个真实的事件啊。慈禧太后啊，在这个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那个时候啊国家是内忧外患，所以这个慈禧太后呢也是操劳过度啊，结果呀就在颈部两侧长了很多那硬疙瘩啊，用现代话讲呢就是淋巴肿块或者是淋巴结节。结果太医院的太医啊就用了攻坚破瘀的方法来治疗，但是没有任何效果，而且这个病呢反复难愈，越来越严重了。后来没办法呀，太医院的太医解决不了了，就只能寻访天下的名医，结果找到了当时啊我们补虚派第十一代的传承人，这个人呢叫叶慕川。经过叶大夫的诊治之后啊，他说这个慈禧太后的这个病是起于瘀，成于虚，重于结啊。经过叶大夫这个诊治，就用的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啊，结果慈禧太后用药啊不到三日身体就痊愈了。那之后呢，慈禧也是一直用我们补虚派的方子补阴阳气血调理身体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慈禧太后晚年啊，即便是常年操劳朝政，可是她的身体情况啊体魄强健，容颜不衰呀，最终安享74岁高龄，远超清代人的人均寿命，因为那时候人均寿命才40多岁啊。而且即便他去世的那个时候，他的头发还都是黑色的，
所以你看我常讲啊，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句话呢一点都不假。所以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如果此时此刻呀你也有这种结节啊，你也是这种癌症的体质，那么您呢一定要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一副药，大病三副药啊，能治好你的结节。我们补虚派传承了16代啊，从来没有患者事后指责或者诋毁我们，为啥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恪守治病的准则，就能治的病我们义无反顾，但是不能治的呢我们也绝不耽误您啊，或者说呢已经长了什么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增生啊、包块啊，哎，长了这些不该长的，那咱能呢给你治好，通过补四虚恢复我们体内的风和日丽啊，恢复我们的艳阳高照的这种内环境，这样呢就能阻断这些个什么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往恶变发展的进程，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线上问诊时间，但是在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是要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被纳入医保内用药了，咱们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咱们直接就能买了，城里的朋友啊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啊，报上名呢咱们就可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还有就是老朋友啊同样也能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一副药能给您退回来3640块钱，那三副药呢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那我们医保报名报销热线大家记好，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0: 欢迎你啊，你好啊。
1: 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0: 你好你好，哎。
1: 孙总，我跟您说，我当时买药的时候哈、啊
0: 嗯，
1: 就想跟您通话，
0: 嗯、
1: 就是没有排上号，今天这不是终于能通上话了？
0: 也通上了啊、嗯。
1: 对，我呀是用医保本买了一副药，
0: 嗯，
1: 吃了这几天感觉这效果也挺好，确实比我之前用的那其他药哈、啊
0: 嗯、
1: 都好。
0: 你看，我一直给大家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只要是用上那帮药，有一个算一个，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用的。
1: 对对，到现在我这不吃了六天半啊，
0: 啊，才六天半啊，
1: 是，哎，这几天啊，我胃里吃完饭以后哈、啊，最起码现在不烧心了，
0: 嗯，
1: 也不往上反酸水了，因为我说这个就特别好，
0: 嗯、
1: 最起码我不遭罪，
0: 对，不遭罪了，少遭罪了、
1: 啊，
0: 是不是？
1: 要不你看一反酸水呀，我整个的食道都是那种火辣辣的，还有什么？还有我这个睡眠也有变化啊，
0: 嗯。
1: 以前你看要是能睡到下半夜三点肯定就醒了，
0: 嗯，
1: 哎，最近这几天哈、啊、一觉能睡到五点多，
0: 嗯，多睡两个小时了、嗯、是不
1: 是？
0: 是
1: 啊，多睡两个小时，醒来以后人觉得特别有精神了，不觉得累呀。我说这回的药总算是选对了，这回
0: 没错啊，这个吃喝拉撒睡呀、啊、是咱们人的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啊、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必须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如果说你脾胃都不好了，那其他的病在我们身上它就不好治嘛。为啥呢？因为你吃的任何药它根本就不吸收啊。
1: 嗯、
0: 要真能治好病那就怪事儿呢，是不是、哎、
1: 对对对。
0: 嗯嗯。
1: 哎，这次啊我再想问问您啊。
0: 嗯。
1: 你看那个肠胃方面的问题想着问一下。
0: 嗯嗯，你说吧。
1: 就是我和我老头吧，我俩就是说肠胃都不好。
0: 都不好。
1: 嗯。嗯，我定这个补虚方的时候他还不同意。
0: 嗯，
1: 哎，这两天他一看我用的好了，这不他也想用了，
0: 嗯、
1: 我还说着呢、
0: 嗯、
1: 啊，我还说的，我说你要是想用，你早说呀你。
0: 嗯、
1: 那你看我就买了一副药，他还嘴硬说什么，他哪知道效果这么好呀？他还有理儿呢，所以今天我想给他买点补虚方呢。
0: 啊 啊, 啊，其实治病这个事儿啊，只要你想治。你啥时候都不晚啊，
1: 嗯嗯，
0: 你就说说吧，都什么情况，你具体给我讲一讲好不好。
1: 哎好，他的情况吧比较特殊。
0: 嗯，
1: 怎么说特殊啊？是遗传性的肠炎。
0: 哦，
1: 从他爷爷那辈儿开始哈、啊、你看他父亲也都是肠炎。
0: 嗯，
1: 他年轻的时候吧倒还是没有问题，就现在就不行。是什么？
0: 嗯，
1: 正常情况下也是一天五六次的厕所。
0: 哦，
1: 水果不敢吃啊，特别是像那瓜类，你比方说什么西瓜、香瓜什么，一吃准拉肚子。
0: 哦，
1: 你就吃油大也啊、嗯，吃油大点他也开始犯病。
0: 嗯，
1: 还不能喝奶制品，你说那个纯牛奶啊、什么鲜奶啊、酸奶啊这些奶啊、
0: 嗯，
1: 都不能喝。
0: 嗯，
1: 吃完了他就开始。
0: 对，这个叫什么？叫乳糖不耐受啊！而且咱们老百姓有句话怎么讲呢？叫好汉架不住山坡稀呀、啊！你吃拉五六遍，人也受不了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看他要是比方出想出门啊，早上就得去三遍厕所不说，哎，才能走出去。
0: 哼，
1: 要一紧张也想去厕所，但是人家又特别瘦，一米八的个哈、啊，都不到120斤。
0: 嗯，那太瘦了，嗯，
1: 瘦啊。另外他还什么低血压、低血糖，我还怀疑他呀，我说最近这几年他是不是脑萎缩了，记忆力也下降。你要说点什么给他啊，
0: 嗯，
1: 老爱忘。
0: 嗯，
1: 有的时候我要问他，我说昨晚咱们吃的什么，哎，半天也想不起来吃的什么。
0: 嗯，还是这个记忆力下降了、嗯、
1: 对。而且他现在，哎，我跟您说啊，还特别爱生气。
0: 嗯，
1: 性格现在可暴躁了呀，治肠炎的什么黄连素啊，那个补脾那个益肠丸啊、
0: 嗯嗯、
1: 整肠生啊，
0: 啊，
1: 这些什么都吃过了。
0: 嗯，
1: 也都是什
0: 么
1: 暂时维持维持。
0: 嗯，
1: 你像低血压就用那个生脉饮哈、啊
0: 嗯、
1: 因为我就感觉他身体特别的虚。孙主任，
0: 嗯，是的。
1: 那你看他这个情况、啊、补虚方能治吧？
0: 当然能治啊，当然能治啊。我问一下、
1: 哎、
0: 他是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怕冷怕凉的，而且每次排便呢来的都特别急的那种啊？
1: 是是是、
0: 嗯、
1: 哎，我跟您说啊，不能凉的啊，你大夏天啊、
0: 嗯、
1: 他那腰啊就腹这块我都得给他围上一个
0: 啊，就是肚子也得围上点。
1: 对，你不围不然他就开始拉肚子
0: 啊，一凉就拉稀，是不是？
1: 是、
0: 啊、嗯 嗯, 嗯，

0: 啊，只要他想进厕所，必须这个厕所就得让给他，你不然，你说他真拉裤子了，你说怎么办啊？所以说我跟你说，我们家厕所成了他的专用了，你们知道吗？
1: 哎、而且我还想问一下，他是不是早晨睁开眼睛第一件事肯定是跑厕所那种，然后这个气势呼哧的就拉完就舒服了，是那样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嗯嗯。
0: 哎，早晨起来啊，第一件事儿、我跟你说啊，先去厕所。
1: 嗯。
0: 他不排出来，他肚子都不得劲儿，不是？
1: 嗯。
0: 你饭也吃不上了，吃不下去。哎，上完厕所吧，倒是能好一点。
1: 他这种情况我了解了，其实。哎，我给您纠正个错误啊！
0: 哦，
1: 他这个肠炎可不是遗传的
0: 啊！
1: 哎，你别看他父亲，这个他爷爷也是这种症状，但不是遗传。
0: 嗯、
1: 你看他年轻的时候，那他怎么没问题呢？
0: 你
1: 要遗传的话，你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出现这些症状。
0: 哦，
1: 所以他并不是遗传性的啊！
0: 哦、
1: 这个病根在哪儿啊、
0: 哦？
1: 就在虚上。哎，你看他一些肠胃的问题啊。这个典型的五更泻啊，他就五更泻，早起来天蒙蒙亮就得跑厕所呀，所以五更泻也叫鸡鸣泻，也叫黎明泻。我们中医讲啊，脾主运化，肾司二便。你看他呢是脾肾两虚啊，脾肾两虚啊，肠官不固，所以呢出现呢，隐隐作痛啊，肠鸣腹泻呀，啊，这一就肠官不固了，是脾肾皆虚导致的。啊，特别是你像这个在黎明之前呢、啊、天蒙蒙亮的时候，那时候阴气是相当盛，但是阳气呢还没复发啊，所以这个节骨眼啊，你看它往往就出现这种肠鸣腹泻呀、啊。他吃的那些药，包括你讲的什么黄连素、整肠生、补脾肠丸，它补不了它的阴阳气血，所以没管用。而且啊，脾虚呢，运化不了水谷精微了。它运化不了水谷精微，就整个人这个气血跟不上，是不是、啊、整个身体就亏气血了，所以你看这血压也低了吧，
0: 对
1: 啊，有的时候低血糖了吧，
0: 是是是，
1: 时间长了大脑没有气血的濡养，就出现了一些脑萎缩的症状，
0: 是，
1: 哎哎，
0: 那您看他的情况，那得需要吃几副药才能好啊？
1: 嗯，他这个情况啊跟您还不太一样啊，别看你俩都有这个肠胃的问题、
0: 哦、
1: 但你只是一个单纯的胃病啊，属于就是我们讲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一副药就够了、
0: 哦、
1: 但是你爱人你老伴儿他出现了比较复杂的问题啊，你看身体也瘦弱了，这个脑萎缩前兆也有了，
0: 嗯
1: 啊，所以他必须得用上三副药才行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就能够给我们补这个阴阳气血，能够四虚同补，所以它用上之后啊，不但说这个腹泻能够给它根治好，包括它的什么低血糖低血压啊，包括它的脑供血不足、脑萎缩这个爱忘事儿的情况啊都能好啊，包括这个体重方面啊，一个月长个十斤八斤的没问题。老话怎么讲啊？叫身上有膘才能扛事儿。
0: 哦，是这样。
1: 嗯、
0: 那孙主任，这不是他正好也在旁边听着呢。
1: 啊，他在你旁边呢。
0: 哎那个、你听到没有、
1: 啊？
0: 那孙主任这不跟您说呢？你听见没？你听孙主任说。
2: 哦、
0: 啊、
2: 哦、
0: 啊啊啊啊啊、孙主任说你知道啊？
2: 我知道了。
0: 哦、孙主任。
1: 哎。
0: 那他知道了。那你看这样吧，在孙主任，
1: 嗯，
0: 那我之前这不是我用医保本就买了一副药，
1: 嗯，
0: 那这不才是给报65%，
1: 对，一副药是报65%的。
0: 那你看这回，那你看我爱人要是他买那个三副药的话，
1: 嗯，
0: 就说报80%，
1: 对。
0: 那你看要这样的话，那我就觉得，那我之前买的就有点就不合适了，
1: 有点不合适了，是不是、
0: 啊？对呀、啊，是啊。
1: 你这样，我跟你讲啊。脑子灵活一点，学会一下变通，你就用医保本一起，你们可以算在一起，这明白了吧？
0: 哦，
1: 那不就报80%了吗？还用我这个这么跟你说的这么直白吗？
0: 要不说脑子不转弯了，那我就还用我那医保本再买。
1: 对对对，你还用你的本买，就是这不就等你是那一起能买四副，那就不报80%，三副都报80%，那你四副不更没问题了吗？啊，
0: 对，你看这要不说
1: 就会变通啊，赶紧报名，赶紧报名，400电话赶紧打啊，哎
0: 哎，好行，谢谢谢谢你啊，孙主任，谢谢谢谢，那您忙。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想。

0: 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欢迎你啊，你好啊。
1: 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
2: 哎，
1: 我吃了这快一个月了。
2: 哦，快一个月了。
1: 我想问问你啊，这个0.25的这个二甲双胍能不能那个都停掉呢？
2: 您别急啊，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呢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别着急啊。
1: 嗯，好。
2: 嗯，
1: 我今年是66岁。
2: 嗯，
1: 这个糖尿病吧我都有11年了。
2: 哦，老糖人了。
1: 我那个降糖药我吃的是二甲双胍和这个阿卡波糖。
2: 嗯，
1: 哎呀，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天天就是啥口渴的厉害。
2: 嗯
1: 嗯，完了小便还频。
2: 啊，小便也频。
1: 一宿吧。
2: 嗯，
1: 一宿我得起来个3-4回的。
2: 嗯，夜尿多。嗯，
1: 啊，所以说这个睡眠也非常不好。
2: 嗯，
1: 还有啥呢，我这个身上呀就是发痒的厉害。
2: 嗯，
1: 其他地方吧痒我能忍一忍。
2: 嗯，
1: 哎呀，就是下面这个外阴那块儿都起湿疹了。
2: 哦，
1: 嗯，哎呀，那个痒的你是真是难受啊，有时候我都挠破了。
2: 嗯
1: 嗯，结果呢这就是又疼又痒。哎呀，你说这个地方真是挠，你说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说痒，
2: 嗯，对对对，
1: 你说能咋挠啊。
2: 哎，
1: 所以说真的这个就把我给折磨坏了呀。
2: 哎，是的啊，这个糖尿病啊是典型的大虚之症啊，它涉及到肺虚、脾虚和肾虚，而且五脏六腑啊都会被连累，最后呢五脏六腑俱虚了，所以虚不解决，你吃一辈子降糖药也就是隔靴挠痒啊。哎，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啊！
1: 哎呀，真是！但是这不后来我这也是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嗯。
1: 我这个血糖就开始降了。
2: 开始降了啊。
1: 嗯，原来我那个空腹血糖都是在8.几。
2: 嗯。
1: 这不用上以后不到10天吧，我就7.几了。
2: 啊，就7.几了。
1: 啊，最近一直都是就6.几。
2: 哎，那多好啊！嗯。
1: 哎呀，就是，我觉得这个药降糖挺快的。
2: 嗯。
1: 就一个月的时间吧，我吃了5年的这个阿卡波糖已经都停了。
2: 啊，停掉这个阿卡波糖，你那要测一测餐后血糖啊。这个阿卡波糖啊主要是降餐后血糖的，你把它停了之后，
1: 嗯，
2: 餐后血糖也要时不时的要测一测啊。哎，
1: 嗯，测着呢，感觉餐后血糖也行。
2: 嗯，很好。
1: 而且我现在我主要我赶上这个身上有劲了，不那么乏了。
2: 嗯
1: 嗯，还有就是我现在不渴。
2: 不渴了。
1: 嗯，哎呀，这个嘴唇儿现在也那个红润了，不干了。
2: 嗯，那个瘙痒问题怎么样了？
1: 哎，现在不痒了。
2: 不痒了，哎呦，非常
1: 好
2: 啊！嗯嗯。
1: 那我那就是原先挠坏那个伤口都愈合了。
2: 嗯。
1: 还有这手脚原来不都冰凉吗？现在不凉了。
2: 不凉了，嗯。
1: 嗯，现在的家人都说我这个脸色好了。
2: 所以我经常讲啊，气血阴阳充盈，元气生生不息。神采鲜活，孩童见之心生欢喜呀，啊！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家看啊，它绝不是降糖药，但是它比任何降糖药都管用，因为它能大补四虚，能够让你的血糖能够正常的运化，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的问题，多好啊！哎，非常好啊！
1: 是，
2: 嗯，
1: 是是是，挺好。
2: 嗯，
1: 我自从那个血糖平稳以来，我就那个没高过了。
2: 嗯，没高过。
1: 嗯，现在吧，就是哪怕是我多吃上几口，我看也都能行了。
2: 哎，
1: 那个孙主任，就是我这个二甲双胍之前吧，我是吃1.0的吧。
2: 嗯。
1: 现在呢是吃的是0.25的。
2: 啊。
1: 啊，因为我现在这个血糖就非常好嘛，我也是挺着急的，这个什么时候能把这0.25的也停掉呢？
2: 这个啥时候停啊，咱们有这个售后的医生啊会跟踪你的这个全程治疗的，啥时候停这个最后这0.25的二甲双胍呢，你就听他们指导就行，好不好？哎，
1: 啊，好吧好吧。
2: 嗯嗯
1: 嗯，还有我现在手上的药不是还能吃4天吗？
2: 嗯，
1: 今天早上我用那个医保本我又买了3副药。
2: 啊，又买3副啊。
1: 啊，也不知道啥时候能给我送到黑山这儿来。
2: 嗯嗯
1: 嗯，我也是想麻烦您帮我催一催，别让我断了药哈。
2: 那不会不会啊，正常配送啊一般像3天就能到， 不，绝对不会耽误您用药，这点您放心啊。

0: 哎，那我还是想那个麻烦您那个帮我说一下，因为你说话吧，他们肯定挺肯定有分量哈。
1: 嗯。
0: 啊，我
1: 叫
0: 那个。
1: 什么名字？
0: 我叫齐红菊，黑山小东的。
1: 啊，那行，那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帮您催一下，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1: 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多福多寿，好吧？再见了啊，再见。
0: 好，再见，孙主任，谢谢你，孙主任。
1: 啊，不客气。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严重气虚是各种突发疾病的主要根源，是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主发因素。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基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凝聚起更多共识，并进一步丰富终极命运共同体内涵，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道，引领上合大家庭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
3: 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冲突加剧，国际机制面临危机，而上合组织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上合组织成员不断扩大，议程日益多样化，是欧亚大陆重要的合作平台之一。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进一步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从2021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5: 中国向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开放过境免签，促进了两国民心相通。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项目为吉尔吉斯斯坦进一步融入全球发展提供了机遇。习近平主席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期待两国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友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2: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访成为推动埃中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又一里程碑。
6: 习主席此访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埃中关系树立了国与国友好交往的典范，我们两国相互尊重，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给予坚定支持。中国和埃及有很多合作项目，例如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及新行政首都相关项目等，我们期待此次访问推动埃中关系更上一层楼。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
1: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贸合作近年来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以来，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中国还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
0: 近年来，中吉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
1: 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深化两国多元合作。
7: 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
8: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个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7: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
9: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抢险救援仍在紧张进行中，我们通过关键词来梳理进展。第一个关键词是搜救。昨天随着又一批消防队员进入核心现场，目前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消防救援人员正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昨天起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开始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口岸周边区域的搜救工作也在同步开展，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设备持续开展搜救。
1: 第二个关键词是抢通。当前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最后一公里道路仍然在加紧抢通，虽然一部分救援人员翻山徒步已经抵达受灾核心区，但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抢通216国道成为重点工作之一。昨天下午5点，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过2.6公里。
0: 第三个关键词预警。位于上游的堰塞湖是此次抢险救援的一大风险点，对此相关的监测预警这几天持续进行。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消息，截至昨晚7:30，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堰塞体基本排空。截至昨晚10点左右，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

0: 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仍需要持续关注。昨天，两架翼龙无人机在核心区域上空双机伴飞，执行通信保障任务，同时还依托机载光电设备对核心受灾区域以及堰塞湖山体稳定性开展空中勘察。未来几天，吉隆县降水天气依然频繁，仍需高度警惕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
1: 第四个关键词是安置。泥石流灾害后，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内两个乡镇、五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了不同的安置点。昨天，医疗巡诊队在吉隆镇各安置点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目前，安置点各项保障工作还在进一步完善。
0: 那今天上午，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1: 发布会上介绍了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失联人员核查核实、群众安置等相关情况。
2: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3: 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
4: 目前呢，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迅速集结，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边检、公安、消防各类救援力量2000多人，携带着各类救援装备，开展道路抢通和人员搜救。我们主要从3个方向开展搜救。
3: 据介绍，为防止次生灾害对附近村落造成影响，目前已转移了5个村，共499名群众，安置在酒店和民宿共5个安置点，相关部门正全力保障群众的入住和1日3餐。
5: 一是物资保障到位，确保群众住得温暖，按时吃上热乎饭菜；二，暖心服务到位，成立5个专班，1对1对接，24小时服务，及时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三是关心关爱到位，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确保重点群体人员关爱到位，坚持开展群众心理疏导，各安置点安排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及时关注群众的情绪波动，精准分类，抓紧开展群众生产资料托管，定时看护喂养群众的牛、羊等家禽家畜，确保群众的生产生活。
3: 此外，灾情发生后，西藏第一时间启动涉外应急处置机制，经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包括尼泊尔104人、印度49人等，共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
6: 灾害发生后，我们及时对滞留在吉隆的外籍游客进行分流转运，现在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在吉隆县已没有外籍游客滞留。当前呢，在吉隆县域还有部分注册的外籍人员，主要是合法经营务工的尼泊尔籍边民，服务跨境旅游和贸易的司乘人员，涉外婚姻的尼泊尔籍人员等，目前这些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
0: 总台记者在前方随时跟

0: 从216国道的抢通情况，昨天夜里抢险人员连夜持续抢修道路，并利用钢筋石笼加固路基。来看总台记者赵雄上午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吉隆镇的中国安能前方的指挥中心。在身后我们看到呢，这个指挥中心不同的工种，包括像安全管理组、技术保障组呢，正在研讨目前最新的这个情况。因为呢，从昨天到现在呢，一直是下着零星的小雨，可能局部的地区呢还是比较大的雨，所以呢，这个会给我们现在救援工作带来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目前前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进展到哪一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示意图来给大家呈现一下。这是我目前所在的这个指挥所的位置，那这个地方呢是被冲毁的口岸。这一段路程其实全程差不多有20多公里，而且都是盘山的公路，走起来非常困难。尤其是遇到像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下雨这样的一个天气，这个路上的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它的能见度非常的低。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红色的部分就是这次冲毁的路段。昨天最新的进展呢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拐弯的地方，这个弯道已经顺利的抢通。今天的主要任务呢，就是把剩下的这一段来进行最大努力的往前掘进。但是根据我们目前的了解呢，现在的现场的情况还是比较的有挑战的。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介绍到的这样的一个降雨的天气，另一方面呢是因为这条路呢比较狭窄，所以呢大型的这个设备在进进出出的过程当中呢，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阻塞。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目前中国安能集团在现场从昨天晚上开始一共有70个专业的人员和近30套专业的设备正在前方进行抢通作业，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最前面的4台挖掘机和2台装载机。这些设备呢会在接下来，尤其是今天白天呢，会尽最大的努力往前进行掘进，争取能够取得最大的进展。
0: 此次泥石流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立体救援受限，抢险的救援难度面临着重重困难。
2: 通过一段独家动画演示，我们来了解此次灾害救援。

0: 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城北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达豪舰、海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3: 组成单舵队，航向东国洞，准备执行。
4: 我现在所在的中国海警万山舰目前距离黄岩岛不到3海里，那么此次巡航执法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对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并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企图非法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5: 我们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实施常态化不间断巡航，同时还加强了无人机空中的侦察，确保态势第一时间感知，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6: 当前正是南海开渔季，记者看到巡航编队的执法员还对附近海域的作业渔船开展渔业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此次万山舰编队在航路中还进行了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阻拦冲撞、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2: 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
7: 这一重大突破为我国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
8: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
9: 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8: 这次激光通信试验好比万里穿针，科研人员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难度极大。长期以来，我国在月球或其他行星探测中使用微波通信技术，传输速度相对较慢。这项技术的突破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未来我们人类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太阳系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2: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据介绍，由于不同卫星获取的影像几何质量不一样，几乎无法实现套合，通过使用几何基准影像作为底图，企业和单位可以校准原始卫星影像数据，保证影像精准套合。 几何基准影像还突破了山区高原等地方精度控制的技术难。

0: 频皮，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台湾以东热带扰动及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共同影响，华东、华南地区多降雨，部分地区雨量大。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4: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
0: 他同时说，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28号，生活在安大略湖区域的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表示，美国这一做法不可接受。
5: I was outraged by hearing that. To show disrespect to our language and the name of the lake is not acceptable.And I hope that Mr. President will, the President will apologize for that. And I don't think it would ever be supported by the Haudenosaunee people from where its origin is, or anybody in Canada, and probably maybe even not b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y see any good purpose of this type of, this style of politics.
6: 一些美国媒体也对给安大略湖改名仪式表示反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给安大略湖改名是在重蹈其此前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覆辙。文章指出，此前美国政府宣布给墨西哥湾更名后，两项民调均显示约70%美国民众反对这一做法，而此次给安大略湖改名将加剧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一个印象，即政府更关注民众根本不关心的事项，而非降低物价等民众真正关心的事项。华盛顿邮报也刊文表示，美国借给安大略湖更名来向加拿大施压，但美国无法强迫加拿大承认美国湖这一名字，而且就像美国湾的情况一样，其他国家也不会接受这一名称。
1: 俄罗斯媒体29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欧洲正全面调动军事力量针对俄罗斯，俄罗斯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
7: Причем не только на словах, но и на деле. Они полностью мобилизуют вое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Европы и направляют его против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принима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участие в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против нас. И нам надо отдавать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ам над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оставаться открытыми для выстраив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а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охраняем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Н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ть, с кем мы имеем дело.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8: 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参观位于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有责任铭记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将这段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代。相关言行被国际舆论批评为虚伪、作秀、双标。 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行，波兰学者认为，对历史的反思不应存在。

0: 选择性，更需要正视本国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媒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这一交易将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美媒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美军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期频繁被爆出在长期部署后，舰上水兵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多人出现精神崩溃。
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合肥制造，炼聚精开，制聚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来看天气，受台风沙德尔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还有广东、福建、台湾、海南一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同时呢，陆地上这片区域以及沿海会有5级以上大风。另外，南方受到降水的影响，多地退出高温的行列。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0到32摄氏度，抚远13到18度。银川14到30度，榆林14到25度，渭南21到33度，咸阳20到32度，西宁8到24度，广元19到36度，南充22到35度，乐山23到35度，泸州23到34度，宜宾23到34度，昭通14到23度，曲靖16到26度，晋城17到28度，邯郸21到32度，鹤壁20到30度，安庆24到31度，襄阳22到31度，南昌26到31度，泉州26到30度，漳州26到31度，渤海晴转小雨，风力增大到5到6级，巴士海峡中雨，西南风6到7级，南海中西部中雨，风力6到7级。
7: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8: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 免费咨询电话 010841094。

0: 02271027 01084109427。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3: 上回书说到朱亮祖啊，也给啊七星驸马拜寿来了，可是他不愿意啊跟这帮人为伍，特别是萨顿，他都恨死了。他知道假说呀，眼看到8月15了，赶考举子都到京城，怕闹事，我得巡视京都的地面，叫谭家地面。就这么他先回府了，就要二更天了，外边啊人声鼎沸，他也没注意。后来有军兵报他是经营殿帅，他负责谭家五科场的地面出事儿，他得负责呀。可了不得了，帅爷，七星驸马府大乱，听说来了金顶太行山的飞龙大王，他们已经派人给我们送信了，不但给我们送信，给太师托托也送信了，你给我看看吧。哎呀，朱亮祖可吓坏了，心想这七星驸马有三长两短的，我这官也就没了，我丢不丢官不算什么，这么大岁就死有什么。可是薛景云还在勾栏院，没有我这孩子就没命了，这是保住老薛家的根苗，也是为了我那老哥哥郭斗南呢、啊。哎，找郭英找不着，寻他寻不着，累了我3年了。来，背拿，老人盔甲在身呢、啊，不说得清楚吗？妥妥告诉了，人不卸甲，马不离鞍，说个点对，特别快，也就是3分钟。带500人直奔七星驸马府，到这一看院里头、门口这有无数的军卒在这围着，怎么回事？哟，帅爷来了，帅爷你快看看吧，里边出事了，金顶太行山飞龙大王来了。哦，来多少人？100多个呢。你们见着了没有？听说的。哦，原来如此。你们都闪开啊，别往前去。来呢，哟，给我把住驸马府门口，没我的将令不许放走一个人。是，中军官大爷，你带200人搜查驸马府，如有行迹可疑之人抓来见我。其余人来呀，他带50人进府去迎战。就这样，朱亮祖带人进府了。万华楼距离前边还挺远的路，朱能带200人先跑进去，去的时间不太大，他回来了。帅爷，什么事儿？我有事儿。怎么了？刚才我搜查的时候，在藤萝架下碰着一个女的，是薛景云小姐。好、景云怎么上这儿来了？他说了，闹万华楼的是郭英、郭少爷。哎呀，朱亮祖害怕，这个娃娃，你怎么也到京城来了？你大闹驸马府，你还活得了吗？这什么地方？这是阎罗殿呢！我就是不来，你也活不了。我带兵来了，怎么办？我放你，我得丢官罢职，早晚就能知道。不放你，你小命没了。哎呀，这怎么？是啊，薛姑娘在那不走，她等着郭英的，不行。来，他一伸手从走兽壶内蹭抽出一只金披大令，这令上有时辰，什么时辰使什么令，要不然不好使。给你，朱能啊，拿着令箭，快把薛景云送到我家去。帅爷，这个危险，被人发现你要受株连的。何处去了？认可我的官。

0: 不做了，你把薛景云送走，想办法弄身衣服。
1: 哎，好，
0: 就这样。朱能接过金皮大令，来到一个屋里，加一身衣服和帽子，揣在怀内，赶奔藤萝架下去救薛景云。回头再说，朱亮祖带50人直奔万花楼，来到万花楼下一看，哎呀，惨不忍睹啊！地下横躺竖卧的尸体，楼上边叫苦连天，这边围成人疙瘩。转身去汪里一看，只见一人挥舞单刀，前蹿后跳，他就知道是郭英，大喊一声，然后人群分开，老英雄来到当场。朱亮祖心里万分着急，因为郭英的父亲郭斗南和自己是多头之后莫逆之交，现在郭斗南我那老哥哥不在，就留下郭英这么一个儿子，这叫千顷地一棵苗啊。如果在驸马府这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不起我那死去的老哥哥，可是救他，他这祸闯的太大了。刚才军兵报告，七星驸马约里本部被他杀了，听说还杀了萨敦，还有其他官员，不知道他刀伤多少条人命啊！我今天晚上又值更，凶手从我这儿逃走了，非株连我不可。我是元朝的官员呐，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我吃皇家饭，给凶手办事。哎呀！可又一想，元朝皇帝昏庸无道，多少忠良被害，我的两个老朋友薛亮公郭斗南全都死在奸相萨敦手，就剩下我了，他拿我当眼中钉肉中刺，早晚也受其害。现在大元朝狼烟四起，18路反王，72路烟尘，看着样子这江山也不稳了。甭管怎么地，郭英为民除害是罪，我先把他救了完了再说。想到这儿，他才来到郭英近前，一颤大枪唰唰唰连进数招，来到切近，压低嗓音说，孩子，我是朱亮祖，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快随我来。哦，郭英这阵已经不行了，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筋，浑身是血呀，衣服脸上到处是血，也不知道是崩的血还是受伤，打不动了。一听说朱亮祖，哎呀，这是我的盟叔老人家呀，你为我要担风险，可是这么多眼睛看着，不敢说别的，俩人继续交战。猛然间，郭英的刀嘡啷一声磕在了朱亮祖的枪上，朱亮祖哎呀一声，哎呀一栽歪膀子，手就耷拉起来了，好像啊膀子震坏。哎呀，凶手好厉害，我不是对手啊，干嘛拉个败势往下跑。郭英一看，啊，这是给我带路呢，好，我看你往哪里走，随后就追，俩一前一后往正南方向下去了。前边有人挡着，那官军王官的卫士不少啊，本来想拦截，怎奈朱亮祖在前边，俩距离太近了，没办法，哗闪条人胡同，朱亮祖就过去，弓箭手呼啦围上，围上不敢射，俩人一前一后相隔不太远，你射郭英没射着，再把朱亮祖射着，那能找倒霉吗？谁不担这风险呢？一个个张弓搭箭，也和射谁呀，过去来，哪黑走哪，哪暗走哪，霎时间来到了后边的花园。朱亮祖对这里熟啊，他来过呀，来到了花园，这老人家止住脚步一挥。

身，枪交左手。哎，国英啊，快走吧，翻墙而过，离开京城是非之地。五科场你不要去，我看五科场这里有阴谋，什么事儿叔叔不知道，准知坨坨太师萨敦和皇上不会有那么好心眼把你们弄到京城封你们官的。老人家，多谢您救命之恩，我不能走，薛景云还在藤萝架下等我呢。甭管了，我已经派中军去找他，你就走吧。好，老人家，我连累你了。就这样，把单刀插在背后，倒退十几步，然后助跑。为什么呢？枪高上去，来得切近，往上一纵身，噌，单胳膊肘，叭一挂枪头，随后掌身躯，叭一片腿儿骑到墙上，往下边一看呢，呀，胡同里全是官兵啊！呵，高挑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一样，他不敢往下跳。朱亮祖着急呀、啊，那边呜已经过来，哎，上墙了，抓呀！朱亮祖一看不好，快快走！你想我怎么走啊？跳下去还得被抓，这怎么办呢？哎，那边有棵树，往前一进身，噌，抓住一棵树枝，挽住了。一挺身骑到了树的压杀上，从这棵树倒那个墙上，那个墙再往那个小房子窜，小房子再往那边那个草棚子窜，三窜两窜躲过官军的包围，最后啊来到一家大门楼的顶上。什么时候呢？快三更天了。国英啊呼呼之喘呐、啊，哎呀，这个胡同没人，我得下去。对，是往下一跳，就在这阵儿，在胡同口那唰撞个人了。这是顺胡同旁边斜插花还有个胡同，这个人呢唰就奔郭英来了。嗯，郭英知道不好，抽单刀，嗨，他刚想要进招，对方啊手脚特别利索，他一拔刀的功夫，这个人滴溜往后一转，就转到郭英身后的一伸手，你往拿走，绷！他把郭英给抱住，啊，谁？刚要支吧，身后有人说话：“兄弟啊，是哥哥我，快跟着我走。”那哥哥怎么？他晕过去。武天章赶紧的把兄弟的刀捡起来，给他插好了。把他背在身上，看看没人注意，撒脚如飞往店房跑。武殿长怎么来的这么是时候了？书中暗表，白天呢，郭英到白美堂见着薛景云，听说薛景云要到万花楼陪酒，又急又气，他回到了三元殿，推开门进屋，摘刀就走，把屋里人吓坏了。吴殿长还没喊住，胡大海接也没接住。吴殿长说：“坏，出事了。”郭英这个脾气又酸又傲又狂，他拎刀走，不定是要干什么，非惹祸不可。这叫京都啊，天子脚下，闯祸就没命，给我找！就这样把人都撒出去了，除了胡大海看家呀，汤和邓玉、吴殿长、朱元璋全出去了。到一更多天了。传出消息了，说可了不得了，驸马府进了刺客了，金顶太行山飞龙大王100多人大闹驸马府。武殿长一想，不对，准是郭英到那折腾去了，可是不敢到驸马府呢。为什么？里边有动静，外边就有御林兵打包围了，这可在周围转二更了，二更多了，嗯，声音越来越近。他猛然间呢蹲在墙根下往远处一看，唰飞过人影，他当时没看出谁。你再给我点水喝。喝了半壶水稳稳心神，脱衣服吧，擦了个澡，换上干净衣服，往这一坐，就把发生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哥哥们，我杀了萨敦，杀了七星驸马，给
给我岳父给我爹报仇了。大家一听都高兴啊。

0: 胡大海说：“嘿，老兄弟，你这才叫英雄虎胆。
1: 嗯，
0: 谢二哥，
1: 好。”
0: 朱元璋说：“你别跟着起哄了，好啥？”吴金章说：“二弟呀，别喊了，闯祸了。真要杀了七星驸马和萨顿，咱就跑不了了。哎呀，今天晚上非搜查店房不可。老兄弟在这很危险，得想办法藏个地方。”对呀，皇亲国戚死了，萨顿是当朝一品呐，那能不抓人吗？往哪儿送啊？有人说这么办，把他送到朱亮祖家，去不了了，街上哇抓凶手啊，亮亮亮亮亮亮，走不了。哎，朱元璋有主意，这么办，把我兄弟啊改扮成伙计模样，在伙计的房住，不查这便罢，叫他冒充伙计。跟谁商量呢？跟王二，把王二叫进来。王二啊，知道事情不好了，白天他不是把郭英领到白美堂吗？往那一料他回来就后悔了，因为他告诉宝儿娘，郭爷带八车银子，宝儿娘才那么热情。王二心里明白，哪来八车银子，他们哥几个到这时候也没拉一车银子，就骑马来的。你说也见着薛景云了，要银子没有，那还不打架，要是打起来，不定谁把谁整死了，整死谁我都有责任，我是牵线人呢，正害怕外边大乱，驸马府进刺客，他也害怕，就这阵的瞧见了。只见武殿长把郭英背进来，浑身是血，我的妈呀，坏了，弄不好我们这个店准得打成窝主。他一边干活啊，心里边嘀咕，就这阵武殿长把他叫进来，嘿嘿嘿，大爷，有事儿啊？王二啊，我兄弟回来了。哎，我知道，他刚才跟你出去惹点祸。跟我出去他没惹，别说了，到他们七星驸马府，我的妈！王二明白了，甭管七星驸马是他杀的，这祸还小啊，把皇上的姐夫给杀了，再大那就把京城翻个个了。那您叫我啥事儿啊？今天晚上官家非来查店不可，如果查店把我兄弟要抓走，你们家可就是窝主，别家那受不了啊，店主人知道得把我辞了，再说官府非抓我不可。对，我想这么办，把你衣服啊借我兄弟一套，在你那个铺上睡一觉，你呢上哪都行，明天我们弟兄想办法离开京城。哎，行，甭说睡一宿，十九八九没问题。你别看我王二目不识丁，我也懂得谁好谁坏，七爷可能是为民除害。胡大海一听，嘿，小子你还挺明白呀，行，二爷我当了状元，领了兵当了元帅，我给你个大官。朱元璋说，得了，你别乱了。就这么给郭英换上了一套小二的衣服，就让他躺在王二的地方。王二啊，上别弄去，一夜无事。次日天光放亮，哥几个在一块嘀咕，今天是8月14，还有一天就是8月15，考取状元，我们是走是塞着呢？朱元璋说，咱走，不能再不好啊。胡大海说，别别，好容易来了，再说咱还没看着六弟呢，要是能碰着老六多好啊。他和邓岳说，你看没事儿，不，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就这阵小二进来了，几位客爷，我替你们打听了，外边啊没动静，官军呢没有查买卖铺户，家家都开板了。哦，谢谢你。他出去不一会儿又回来了，哎呦，几位客爷，给您道喜，外边贴出告示，写得很清楚，说皇恩浩荡，昨天晚上夜入驸马府杀了七星驸马，皇上不追究，明天照样五科场比武夺状元，叫赶考举子

0: 寅时入场，卯时比武。哦，武店长听这话，不但没高兴，反而心情沉重了。
1: 老四啊，这就怪了，
0: 七星驸马死了，你说皇上不抓凶手，这是为什么呢？弄不明白。得了，咱们呢，走吧，别吓唬哥上。胡大喊说：“别介呀，你们真死心眼儿。要我说呀，皇上一看来了这么多英雄，怕一抓人咱们都闹起来，所以才不抓。五科长，咱得去，说啥都得去。万一老七进场要被他们抓住怎么办？啊，有我呢。大伙说有你就没我们了，你别吹了，他不是吹，不能白来。”孤鹰也说：“大哥，四哥，既然来了，我们就开开眼。”五个场去，我还想下场呢，真能夺着状元，有了兵权就把那昏君杀了，咱们夺下江山社稷多好啊。嗯，是可这么地了。好，就这样，当天晚上众人都准备起锁，店家就喊了：“哎，各位各位啊，明天呢是寅时入场，卯时比武，各位早点熄灯安歇啊，各位。”就这样大家都安心。二更天呢，店家就起来了，忙活一夜，饭菜都做好了，伙就喊：“诸位状元爷，快起了吧，快起了吧啊，天不早了，吃饱了喝足了，带好兵器，五科场夺状元去啊。”朱元璋、五虎、五殿章、汤和、邓禹、郭英等人立刻收拾锦衬利落，才要大闹五科场，枪挑宫院墙，丢斗子龙袍。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你相信付出就有回报，汗水能让蕴积地下上千年的石油重见天日，滚滚的石油注入祖国强大的血脉，这是来自石油工人的力量。你相信正义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执法如山，只为护佑沧桑正道，还人民于公平公正，这是来自人民警察的力量。你相信虽不计辛勤一样寒，桃熟榴丹李熟枝残，但终究年华灼灼，桃李慢速，这是来自教师的力量。你相信每一次的争分夺秒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这是来自医生的力量。你相信万里长城每一寸土地坚决不容觊觎，科技强军燃起护国强大实力，这是来自军人的力量。这份力量公平公正，这份力量无坚不摧。沐浴宪法阳光，感受宪法的力量。
4: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

0: 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5: 天人合一，病症实质，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

0: 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
2: 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呢讲了健康的四大基石啊，都有什么呢啊？我呢给大家回忆一下，第一呢就是行善，第二啊就是泡脚，第三呢就是啊护脾胃，第四呢就是啊养肝肾啊，这是啊健康的四大基石，也是呢健康的四大支柱。那么咱们今天呢，咱们先讲一下什么叫行善，是不是啊？一说到行善呢，有很多人说哎做好事儿呗，是不是啊？那么差不多啊，基本呢跟做好事儿呢是同等的意思。可是啊，咱们所说的这个行善呢，包含的内容呢还要更多一些，哎，更广一些。那么咱们所说啊，这个行善里边包括啥？哎，要包括善言，是不是啊？善行，还有什么善意呀？哎，这是啊我所说的行善呢，包括的三个内容。那么什么叫善言呢？是不是啊？咱们啊古人不有一句话吗？哎，说良言一句啊，三冬暖；哎，恶语伤人呐、啊，六月寒呐、啊，是不是啊？你看这个语言呐、啊，它的杀伤力多大，是不是啊？虽然呢，这话呢说的哎有点夸张，但是呢，哎，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语言是不是啊，对人是不是啊，造成的影响太大太大了。那么说到这块儿，我呢就想起啊，我平常是不是啊，在咱们全国各地呀、啊、医馆，在出诊的时候，哎，遇到了很多呀这种例子，哎，你像啊，有对老人家是不是啊，哎，来的时候呢，因为行动不便是不是啊，年岁呢还大了，哎，那么这个身体呢还有多种疾病，那么有的呢就儿女是不是啊给送来的，哎，那么坐在我跟前呢，老人家呢就开始啊说他的病情。说着说着呢，哎，可以说他旁边啊站着，可以说这个孩子呢不愿意了。怎么不愿意了？因为啥？他着急呀、啊，是不是啊？有点没有耐心呗。哎，他就说啊，哎呀，行了，你别说那些了，你说那些没有没什么用啊，你就直接说你的病吧，是不是啊？那么老人呢，是不是无奈？哎，瞅瞅身边的孩子，哎，那怎么办？再接着往下说吧，就说他的病，是不是啊？说到病过程当中呢，我要了解呀、啊，是不是啊？哎，我说你这个病啊得多长时间了，哎，他说呀，哎呀得了多少年了，是不是啊？这病啊年轻时候就有啊，哎，那么生孩子落下的，哎，那么老人刚要啊再接着往下说，哎，那么旁边站着这孩子又说了，行了，告诉你了，不让你说，你怎么还说呢，是不是啊？你赶快说你的病啊，到时候你的病咋回事，哪块难受你就直接说呗，哪块疼呗，是不是啊？哎，那么老人呢欲言又止了啊，接着呢又说他哪块疼哪块难受，是不是啊？哎，那么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啊？哎，或者大家听就听明白啊，这个孩子什么心态啊，好不好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他们是有血缘关系，那么这种孩子他说是这个语言，是不是啊？让他的老人听到他心里能舒服吗？别说他的老人呐、啊、听到不舒服，哎，可以说啊我听着是不是啊我都不舒服，我是个外人我都不舒服，为什么？ 老年人不可避免的是不是语言呢会多一些啊，并且老人呢是不是啊找到我看病呢也不容易啊，年岁大了是不是啊身体呢还体弱多病，所以说来一次真不容易，所以说从他内心来说啊，他就总想把他的病啊从头到尾里里外外啊细细致致的是不是啊都跟我

说明白，是不是？验完之后呢，验我这边有一个啥呢？哎，正确的判断。可是呢，这家里孩子呢就认为啊，这老人呢说的都是些废话，说我耽误时间，也耽误他事儿啊，他呢就不耐心了。所以说，你看啊，就这几句话啊，就是我听着也难受，是不是啊？他这个老人听着呢也更加的难受啊。那么除此这种情况呢，啊，你像有的他的老人是不是啊？也是呢儿女给搀扶来的啊，搀扶来呢老人呐坐那块儿，哎，我这太累了，我先喘口气儿，哎。那么旁边啊孩子就说，哎妈呀。哎，或者爸呀，你不着急啊，咱来都来了，受伤啊，那你坐这块啊，你跟那个疼大夫啊慢慢说，你都哪块难受啊，哪块不舒服啊，你都吃过什么药啊，哎，千万别落了啊。来之前呢，我还跟你说过啊，你要实在呀记不住的话，是不是？把家里吃的药啊，是不是那个药盒带来，或者啊有些重点地方啊，实在你啊怕忘了的话，哎，你找张纸，是不是啊？都给他记下来，你给疼大夫看一看，哎，那个妈呀，你带来没呀？哎，你看这孩子，是不是说的话特别暖心肠人？那么我坐在旁边听着呢，哎，也是也感觉啊特别的心暖，是不是啊？那你说，哎，这个老人他能愿有病吗？就是有病，他也好治。为什么好治？这个气儿顺呐，是不是啊？这老百姓啊，可以说讲的啥叫气儿顺？这是咱们啊，可以说老百姓啊，可以说作为一般的人，有正常思维的人，最怕什么语言？哎，腔气管的语言，是不是啊？所以说语言呐，是一门啊高超的艺术啊，哎，所以说古人才有那句话嘛，哎，说良言一句啊，三冬暖，哎，恶语伤人，六月寒嘛，哎，所以说大家。平常在语言上，是不是啊？哎，千万啥呢？老百姓讲话，别跟人呛着说，对着说，是不是啊？你呛说也好，对着说也好，是不是啊？哎，你带着情绪说话好，我告诉你，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啥？哎，造成啥呢？互相这种伤害。哎，这是啥呢？我们中医所讲的啥呢？哎，这个言，是不是啊？语言，是不是啊？这个语言一定要啥？行善。哎，还有啥呢？哎，就是善行。哎，什么叫善行呢？哎，就是行为上，是不是啊？你做什么问题，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啊？一定啥呢？哎，合乎啥呢？哎，这个天道人理。什么叫天道？天道讲自然的，所以说有很多人呢，哎，他的行为违背天道。所以说呢，你看他做什么事儿啊都不顺。哎，他呢这个身体啊总是不好啊，不是得这病就是得那病。咱们经常啊，是不是啊？哎，会说一句话，什么话？就是现世报，现世报啊！什么叫现世报？就是啊，有很多人做了恶行，是不是啊？哎，那么这个报应啊，是不是啊？或者不好的事情，马上啊，哎，就在他身上产生了，就是不在他身上，是不是、啊、产生？也相应的，是不是啊？在他直系的亲属啊当中呢，哎，就产生了。那么说到这块儿啊，我就想起在这个八几年的时候啊，那前生活吧，咱老百姓来说相对呢还不那么富裕，哎，所以说有很多的家庭呢还是啊比较贫穷的，哎，这个温饱是能保证了，哎，可是一些额外的花销呢，有的家庭呢就保证不了了，哎，那么在八十年代末，是不是啊？发生在一件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哎，就是啊，咱们这个街道啊，可以说这个井盖，就是这个下水井盖啊，哎，总是丢，是不是啊？这会儿呢，这个公安系统查来查去啊，是有人啥故意所为啊，就是有的人呐、啊、偷这个井盖，是不是啊？完之后呢给砸碎了啊，砸碎之后啊再收到那个收废品的啊去换钱去啊，所以说呢啊就造成了很多人啊因为这个井盖丢失啊不注意，有人掉上去了，有人摔伤了啊，各种情况出现挺多，所以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这个民怨和民愤呢非常大啊，都想把这个人呢给抓住。可是呢，哎，这个人呢一直也抓不住，哎，也是啥呢？这个警察蹲坑啊，蹲了挺长时间，各方面调查呢也调查很长时间。那么突然呢，有一天，哎，有个人呢，哎，就来投案自首了，哎，并且满脸的羞愧呀、啊，哎，那么进了可以说这个派出所的大门呐、啊，自己啊就自言自语：“真是报应啊，真是报应啊！”我没寻思啊，这个报应啊来咋这么快呢？哎，他为什么说这个报应来这么快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他呢有一个闺女，是不是、啊、正在上高中，是不是啊？啊，那么上高中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啊、在人生一当中，这个学习啊也是最啥呢？紧张的哎，这个一段时期。那么因为上高中，那相应呢这个家庭啊，这个支出这个费用呢就要多一些。可是呢，他跟他老伴儿呢，哎，基本这个收入啊，可以说哎有点太少了。老伴儿呢，因为常年有病，所以说不能工作，哎。那么他呢，既然呢啊，既要给老伴儿呢看病，还要呢供一个高中生，那么这个家庭这个经济呢就有点捉襟见肘了，哎，所以说不那么宽裕了。
那么他呢就想啊，可以说挣点儿啥的这个外快啊。那么想来想去呢，他这个心思呢就用歪了啊。他没想啊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去获得这个财富去，而是他想这个歪点呢啊。什么歪点呢？哎，他就看了满大街啊都是铁呀，是不是？就是这个井盖啊，哎，也没人管，没人问的，那怎么办？那么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推个三轮车啊，哎，到外呢，可以说就盗取啊这个公共设施，就是这个井盖啊，拿到家之后呢，给他砸碎了，是不是啊？哎，砸碎之后呢，送到这个废品站去，哎，去换钱。那么有一天呢，他也忙活完了，是不是啊？哎，忙啥呢？我也不知道。哎，回家呢，正搁吃饭呢，喝点小酒，哎，在琢磨着晚上呢，哎，到哪块再偷点这个井盖呢？那么突然呢，就来电话了，哎，来电话呀，可以说是医院来的电话，哎，告诉他说马上到医院，哎，他说怎么的了？他说你姑娘受伤了。因为当时匆忙，是不是啊？他也没来得及问啊，哎，那么匆匆的就赶到医院。赶到医院一看呢，啊，他姑娘那家好家伙，这脸上啊，这胳膊上这个腿呀，啊，磕的都掉皮了，哎，血淋淋的。当时啊，他就问他姑娘，哎，你这是怎么的了？这谁给你打了？哎，他姑娘不是啊，他说爸呀，我摔的，哎。他爸说怎么摔的？哎，他姑娘说这个缺德的你。他爸说你倒是跟我说你摔哪了？怎么能摔成这样呢？他说爸呀，我今天呢放学呀，啊，因为补了可以说这一下午课了，这脑瓜浑浑僵僵的，哎，这天呢有点黑，哎，你说咱家那条道你知道吧？那个路灯啊，有时亮有时不亮。我还着急走，哎，我这一脚啊可以说踩空了，扑通一下就掉下去，当时给我吓得哎呀魂飞魄散的呢。这会儿我一看，我先掉哪里，我搁手一摸呀，这旁边啊黏黏糊糊的都是那个脏泥巴呀，并且那个味儿啊臭气熏天的，当时也黑呀，是不是啊？哎，我就叫呼说救命啊救命。正好啊旁边有过路的人，哎，一听我，啊，喊救命，哎，完之后呢啊就找根棍子啊就愣给我好几个人啊给我拽上来了。我是掉啊那个马葫芦里了，这个脏水井里头去了。当时啊，哎呀，那得回啊这井里啊这个脏泥脏水啊不多，你看我这下半身呢都像这个脏泥脏水啊全给弄埋了弄脏了啊，哎。他爸一看呢，可不是咋的，这家伙他姑娘那一裤子衣服已经脱扔一边了，哎，就穿着内衣内裤，哎，这屋里还散发着那种恶臭味儿啊，哎，当时他姑娘说，爸，这个缺老德了，你说那井盖啊以前有怎么没了呢？哎，我也不注意，这一脚就踩里去了，你看我就是这身上磕的就是掉那里给我磕成这样的。当时啊他爸一听啊，他整个人呐，啊，一下子僵硬那块了。为什么？那么听他姑娘这么一说，哎，他才想起那井盖正是啊他给盗取的，哎，那么正好这个现实报，他姑娘正好掉到这个脏水井里了，并且摔成这样了。那么当时啊，哎呀，可以说他这个后悔呀，啊，是不是啊？哎，有点自愧不如啊，这个内心肠啊，可以说都悔青了。当时给他姑娘安排好，哎，完了之后呢，他就说姑娘啊，爸去办点事儿。他呢，直接啊就来到派出所去投案自首了。并且啊把自己啊盗取多少井盖在什么什么地点啊都详细呢哎跟派出所警察说了啊。为什么说他说呀，是不是啊，我盗取那些井盖啊赶快呀，是不是啊，告诉民政部门啊给补上。为啥？因为我那都给砸碎了啊，哎，有的卖了，有的在家呀还埋着呢啊，所以说赶快呀把这些井盖都补上，万一再有人再掉到里头，是不是啊，我姑娘这还万幸，是不是啊，昨啥呢这个皮肉之苦啊给擦伤了。那么有个人特别年轻大人要掉里一下，一下真是出现生命危险，你说我这一

0: 什么叫善意呢？哎，善意啊，就指的是思想活动。哎，你看呢，一个人经常是不是啊？哎，怀揣善意的人，就心态好的人，他总想帮助别人的人。你看他的面相，你看他的精神，是不是、啊、面貌？你看他的行为，总是让人呢、啊、感觉到那么舒适。为什么？哎，因为啥呢？他总是想去帮助别人，他总是啥呢？在寻找，是不是、啊、这个人呢？看我需要不需要我帮助哪块啊？还是语言上，还是行为上，是不是、啊？还是物质上？我要是能帮助他，哎，我就感觉到我自己的一种快乐啊。咱们不常说吗？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吗？其实啊，咱们每天是不是啊？咱们这个思想活动，它没有一分一秒在停滞的时候，它每分每秒都在那运转啊。所以说，你这个意念是不是啊？你要发出一个好的意念，那么肯定呢就会啊影响到周围的事物，同样呢它也会啊作用到你的身体啊。那么你经常有这种善意的人，你的气血是不是运行肯定啥通畅无阻。如果说你总是啥呢，有恶意的人，你气血就容易啊凝滞，那么进而呢就容易啊发展啥呢，哎，各种疾病产生了。所以呢，咱们在生活当中，哎，去观察，你看，凡是啊，健康长寿人，哎，他那个思想意识总是那么纯净，总是啊，可以说那么友善，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这种人他能不长寿吗？那么古人呐、啊，不常说一句话吗？哎，莫以善小而不为呀、啊，是不是啊？哎，莫以恶小呢而为之。其实啊，善和恶都是啥，一点点积累成来。哎，所以说古人又说句话吗？哎，可以说善不积不足以的成德，是吧？恶不积呢，不足以的灭身。哎，那么好的，咱们今天呢啊，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啊来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2: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李大夫的患者。
0: 啊，你说的是李友，李主任的患者。
3: 李友大夫的患者，我刚来的时候吧，是我亲属介绍我来的。
0: 啊。
3: 我那时候心脏病挺重的，走路上不来气儿。
0: 啊，哎呀，心脏。
3: 因为我4年前做过一个 CTA。
0: 嗯。
3: 我心血管狭窄70%。
0: 哎呀，那挺严重的。嗯。
3: 完了还。反正挺多问题吧，走路挺费劲的，就是完了还浮肿、
0: 嗯、啊，哎呀，
3: 后来亲属把我介绍到这儿以后、
0: 嗯、
3: 我就开始用药，用药反正逐渐好转，我现在每天能走8000-9000步。
0: 啊，哎呀，走8000-9000步，其实走的有点多呀、
3: 嗯、反正慢走不快走
0: 啊。你慢走啊，老人家、
3: 哎、
0: 像你这个年龄啊也不行，你这个年龄我告诉你，每天你就给他保证5000步往下走的太多了。
3: 谢谢老师，我信你的话，我有时候我不是一次走完，早晨走一会儿、
0: 啊、
3: 上午走一会儿、
0: 啊、
3: 下午走一会儿、
0: 啊、
3: 晚上有时候吃完晚饭再走一会儿，走一会儿
0: 啊，这样还行，你分段走还行，一气走回来可不行、
3: 嗯、
0: 啊。
3: 我吃李老师的药吧，我感觉挺好的
0: 啊。
3: 那个现在我吃他的膏方呢。
0: 哎呀，那膏方好啊，那膏方吸收的好、
3: 嗯、
0: 知道吧，口感还好，知道吧，
4: 药力你知道不？还红，什么叫红？就药力。

0: 劲儿大，知道吧？
1: 嗯，
0: 哎，你特别这个中药，咱是，咱为了治病啊，咱得吃药。可是咱说那个中药啊，它确实不好吃，是不是？苦涩苦涩的。哎，那这个膏方，你看它口感受就好，哎，入口即化，哎，你含着含着嘴里一抿它，它就没了，哎。所以说，咱们你为什么有很多的病啊？你看这治疗一定阶段，咱们医生就给我开膏方呢，就是吃长期吃药啊，这药啊有点吃够了，哎，所以说，哎，到调整啊，或者保养啊，或者巩固阶段呢，咱就吃点膏方是好的吧？啊，
1: 我感觉李老师看病啊，他不仅病看得好，他人就是挺耐，挺有耐爱心的，他可知道我怎么用药，平常说话吧特别平易近人。是我能很容易接受的一个大夫，就我家小孩有病啊，咳嗽啥的，我都领他这来吃中药来，我特别相信他，
0: 就相信李大夫了哈。
1: 反正我就是我中药也没少吃，这么多大夫吧，我就相信他了。
0: 嗯，哎呀，咱们李大夫不单单医术好，他这人呢性格特别好，总乐呵的，患者有问必答。
1: 他不嫌麻烦，这用药挺到位的，我吃上药挺好的，完我现在就坚持用药呢。
0: 对，咱争取啊，你这个70%哈，能给他缩到60%，就更安全了，更好了。
1: 所以说我就坚持吃药了。
0: 哎，对，你就放心，因为啥呢？你把这血管啊堵塞地方给它化开、溶解开呀、啊，它肯定要有过程啊，就是别着急，哎，咱发现他的病因了。你知道吧，咱李大夫他一定会想办法把你堵塞的地方，你知道，给他缩小到最小范围啊。
1: 李大夫看病啊，哎呀，来了以后就是特别热情，而且吧还详细的跟你讲我的病情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说的吧好像是就是那种要不都不用我自己说，他就能说出我病啥样了，所以说我就特别信任他。
0: 这就是咱们中医看病啊跟西医的区别啊，中医这个问诊呢、啊、知道吧，还有脉诊啥都特别重要，就是必须得把患者他这个病情啊得研究透了，你这个下药才能准，不是像西医你到不管你什么病到那的你也打这个针，他也打那针，你吃这个药他也吃药，咱中医不是，咱们中医讲啥一人一方啊，针对各种病情用的方用的药和剂量啥的都是不一样的，哎，所以说为啥中医治病它效果好呢？它好就好在这块儿啊，就是一人一方，辨证施治，这是咱们中医的特点。
1: 所以说我特别相信他，就我家小孩感个冒、发个烧、咳嗽点儿，我都领这儿了。
0: 那就对了，哎，所以说咱们这个李大夫你知道吧，看儿科看的也特别好，哎，儿科其实好看不？儿科不好看呐，知道吧？因为啥？儿科在我们中医它叫啥？叫哑科。什么叫哑科？就小孩他不会说，他不会表达，知道不？哎，他就叫哑科。能看好儿科的中医大夫，那水平肯定差不了啊！啊，就是你这找到你了。
1: 我家孩子去年的12月份发烧到39度，
0: 哎呀，
1: 然后我就领来了，我都没打针，也没给他吃退烧药，就吃中药，第3天就退烧了。
0: 哎呀，那太好了，哎。
1: 但是
0: 我
1: 特别吧，从心里感谢他，那就我家小孩每次发烧啊，就是打针呐、啊，都得打第3天以后啊才能退烧。我这次去年12月份，我就吃2天中药，第3天就不发烧了。所以说他们同龄的孩子说：“哎，你应该好这么快呢。”我说：“我们喝汤药喝的。”我觉得他比西医的治的还好。
0: 那不就得靠
1: 大
0: 中药？
1: 大夫这看病以后吧，我就特别相信中医了。以前我还真不咋相信。后来吧，就通过我和我们家孩子看病，在这吃药。我们家孩子就是他虚胖虚胖的，李大夫说的，你这孩子脾胃不好，别看你这么胖，完了吃药的时候又给吃点那个调脾胃的药，又告诉我们回家吃山药，就现在我们家孩子就不像以前那么虚胖了，也有劲儿。那天李老师说，你这阵子没少长个，这么健长呢？完了，你吃啥了呢？他说我喝汤药喝的，老师还乐了，哪有喝汤药长个儿、他说那我这阵就没多吃别的，就喝汤药了，给老师乐够呛。
0: 哎呀，老师为啥乐呀？这孩子是不得病，你知道吧？哎，他也不耽误学习，完了老师呢也省心，你知道吧？那有病谁操心呢？一个是父母，第二是老师，他有责任的。哎，
1: 这
0: 是老师为啥操心？
1: 就是你有给我看病以后啊，我这病啊，就说挺重挺重的，现在我走路啥还比以前强多了。

0: 但我们孩子在这看完了以后，我觉得特别那个信相信的。我们孩子吃药第三天就不发烧了，而且我们家孩子好像是阳了，咳嗽啊，完了一周也就不咳嗽了，可好了。我们家孩子小以前有病，那不打一周的针那都不见效。现在
1: 啊，这下你看，
0: 这半年没有病了，这从远12月份到现在就没有病。那李大夫这看病也看对了。
1: 嗯，真看对了。
0: 我的亲身体会吧，就觉得，是这中医我也看对了，这药特别好，而且就是我们家孩子，我没说，老师问他嘛，你咋这阵儿你咋这么健长？他说我就喝汤药，我没吃，还吃饭还像以前那么吃饭呢。
1: 哎呀，你看小孩说的这话，他是有点天真，其实道理在里边。你看人孩子都知道，我就吃中药，你看身体还好了，还长个儿了，嗯。
0: 到现在好像从12月份到现在就没打过针，也没吃过药，不打针了。
1: 行，哎，挺好。
0: 谢谢你啊，老师。
1: 啊，没事没事。
0: 哎，
1: 完了有啥问题咱们再及时联系啊。
0: 哎，谢谢啊，我也谢谢李大夫，你在这好好，谢谢他。
1: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0: 谢谢。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藤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啊，
1: 在咱们医馆哪位医生能看你病啊？
3: 你那个李友医生。
1: 啊，李友啊，那你要找到李友你就放心吧。 啊，咱们李友的医术啊，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是不是？
3: 啊啊，
1: 嗯，
3: 挺好的。
1: 那我想问一下，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咱们李友李大夫的？
3: 啊，我家邻居有一个老太太完给我介绍的。
1: 啊，你家邻居在李友李大夫看好病了，他给你介绍过去了。
3: 啊对。
1: 啊，你家那邻居在李友那看啥病啊？
3: 他也心脏不好。
1: 啊，心脏不好啊，那你也是心脏不好啊？
3: 嗯，
1: 在咱李大夫那看了多长时间了？
3: 2019年秋天吧，还是2020年秋天，我忘了。
1: 啊，哎呀，那你申请是咱们李大夫老患者了的。
3: 啊，是。
1: 嗯，这是有年头了。
3: 嗯，就好了以后总在那儿巩固吗？
1: 啊，哎，这样挺好啊。就是啥呢？咱们老百姓不是说嘛，这生活当中啊，一定要处好一个大夫，
3: 是
1: 不是啊？也就啥吧呢？人吃五谷杂粮，你说哪有说没病的？
3: 对、
1: 啊，有病的时候，你知道不？咱不抓瞎呀，咱知道找谁去，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1: 那现在整个这个心脏功能怎么样？
3: 啊，挺好的。啊，我就
1: 上个月
3: 我去了，李友医生给我又号脉，他说挺好的，没事儿。
1: 啊。
3: 嗯。
1: 那咱李大夫他既然这么说，那你肯定就没事儿。
3: 嗯，是。
1: 哎，那大夫不说金口玉言呢，也差不多。
3: 是他都知道我这个身体状况啥样。
1: 嗯，因为你这老患者他太熟悉了。
3: 嗯，是
1: 这个心脏啊，就怕啥、
3: 嗯、
1: 怕累、
3: 嗯、
1: 啊，还怕啥、哦、怕熬夜，
3: 是
1: 还怕啥、哦、怕生气啊。
3: 哦，
1: 嗯，
3: 那个李医生都跟我说过。
1: 嗯
3: 嗯嗯，
1: 这平常心态啊要平和。哎、啊、这个在你大过日子、啊、家里就是零星一些家务活，干活别着急，累了就歇着，别挺着干，别横活啊。
3: 是，
1: 嗯，
3: 是。
1: 有很多人呐、啊，这个老年人哎，性子可急了，那干活啊，那家伙像年轻人似的，那走道啊都蹭蹭的，赶到公交车啊、
3: 嗯，
1: 看着公交车来，好像有点赶不上就跑，千万别跑，这趟坐不下，这趟坐不了，坐下一趟呗，是不是？你着啥急呢？
3: 都有这个心思啥的，谁碰着这个事儿，好像都。就当时好像就没想那么多似的。
1: 嗯
3: 嗯，
1: 你这一跑啊，这血压也高了，心脏也不得劲儿了。
3: 是，
1: 那有的跑不跑再摔跟头，你说再摔骨折了，你说这下犯得上吗？是不是？
3: 对对对，
1: 人老了之后一定要稳啊，别、操之过急，心态要稳、
3: 嗯、
1: 行为上就行动上都要稳。
3: 哦、
1: 一定啥要有保护自己的意思啊，这事儿一来了就忘了，忘了自己的年龄了，也忘了自己身体状况了，那不行啊。嗯，那个你今年那个多大年龄呢？
3: 我今年就毛岁70。
1: 啊，70，哎，听你说话就熟了、
3: 嗯哎。
1: 咱们李友李大夫在心脑血管疾病，哎，还有那各种肠道疾病，经验非常丰富，哎，
3: 是
1: 就是为什么咱们李友李大夫得到众多的患者好评呢？第一呢，他为人真诚，不看哪个患者到他那块、嗯、可有耐心。

0: 可细心了啊，整成笑呵的。
1: 嗯、
0: 哦，
1: 对对对，
0: 把你的病啊给你摸查查，哎，完了之后呢，才处方开始下药，哎，
1: 是，
0: 所以说咱们有李大夫呢，啊，就心上，
1: 嗯，
0: 老百姓有病了，本身就难受，哎，完了呢，这个退休早的或者小单位的收入还不高，哎，
1: 是，
0: 你在有病的时候啊，举家还得举家过日子，孩子还上学，还得帮着点什么的，
1: 对，
0: 哎，这就经济上就有点紧张啊，
1: 嗯，
0: 就是咱们有大夫这些事儿啊，你看都给考虑到。完了，还有心脏不好啊，老人家你注意哈，不能吃黏的啊。
1: 啊、
0: 哦
1: 嗯。哦，哎呀，还平时还挺愿意吃黏的。
0: 啊、嗯，你看有很多人都愿意吃黏性食物，
1: 是
0: 这个饮食习惯呢，其实非常不好。
1: 哦，那就改、
0: 黏的压气啊。
1: 哦。
0: 一定注意，你看你要黏的吃多之后啊，那家伙难受，我告诉你，你想躺睡觉啊，都睡不消停。
1: 是哈。
0: 嗯。我以前呢，也是咱吉林有个患者，哎，那老阿姨呀、啊。哦到我来看病，哎，也是，哎，说是家搁那嘎子都脾气呀、啊，血压也高，头昏脑胀的，整晚一宿没睡。我说你这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生气了，还着急上火了，还是累着了？
1: 嗯，
0: 他跟我说，哎呀，昨天姑娘来看我，那姑娘知道我愿意吃年糕，给我买了二斤年糕。哎呀，我这家伙挺长时间没吃，一看买了，我就高兴。这跟姑娘唠嗑，不知不觉的，这二斤呢就能吃了将近一斤，啊、七八两。
1: 哎呦，太多了。
0: 嗯，晚上这睡觉啊就睡不了啊，那家伙这喘气儿不行了，血压也高了，脸色也红了。嗯，这老伴儿一看他这种情况，赶快啊招那120啊就给送医院了。
1: 哎呦，
0: 这送医院那也不行啊，是不是？这个就搁那折腾，哎，
1: 嗯，
0: 给他打点强心的，稳定血压，这第二天到了看病。
1: 是，吃多了心脏不？
0: 年糕吃的，就是这个年轻时候一定少吃。啊、这老年人就晚上这顿饭呢也一定少吃，别吃多了，吃个六七分饱就行。
1: 好，
0: 因为老年人这个肠道啊，它代谢消化还有这个阳气都不足了，哎，所以吃那么多时候吧、啊、给身体啊太增加负担了啊。
1: 哦，
0: 行，你既然是咱们李友李大夫的老患者，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因为该叮嘱你的、咱们李大夫就叮嘱你了，是不是？
1: 啊，都叮嘱过了、都告诉了，告诉可细密了。嗯，
0: 行，挺好的。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们李友李大夫的那个助理啊联系啊。
1: 啊，有事儿我就找他。
0: 啊、行，嗯，
1: 挺麻烦你们的。
0: 没事儿，没事儿。
1: 嗯，
0: 好的，老娘，我也祝你健康长寿，咱们再见啊。
1: 哎，那好嘞，谢谢唐老师。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
3: 你好，唐老师。
0: 哎，你好。
3: 我是那个李友的患者。
0: 啊，李友李大夫的患者啊，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对对，我看的是那个肝火旺，然后不排便，正常是、我是2到3天一次，然后吃了一周药之后，就是正常就是一天一次了，现在。
0: 啊，肝火旺完造成大便秘结哈、
3: 对对对
0: 啊，
3: 原来是因为正常是原先脸上就是一个疙瘩都没有、就是后来就是因为是肝火旺嘛，然后不往下走，嗯、脸上就是起疙瘩起的特别多
0: 啊。
3: 刚开始吃药的时候呢，也是特别的就是心里没有底，因为正常就是说的也是听朋友介绍的嘛过来的，然后那个就是吃上药之后开始就是有点拉肚子。头一天是2次，然后第二天呢就是3次，第三天就是4次，我都不想吃了。然后后来我就问那个李老师的遗嘱，他说那没事，你正常吃。因为第4天我排的时候，第4次的时候，就是身上已经开始。

0: 冒虚汗了，我就有点不敢吃了。
1: 啊啊！
0: 然后那个李老师的一路说的，你正常服用没有事儿，现在就是正常，就是每天一次，特别好，而且脸上的疙瘩也比以前少了很多。
1: 啊啊，挺好挺好。听你说话的声音呢，年龄不大，今年多大岁数啊？
0: 四十左右。
1: 啊，四十左右，哎，老话不说嘛，年轻火力旺嘛，是不是？脾气肯定大嘛，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就火就是调，我感觉就是吃了一周药之后，感觉特别好。
1: 嗯嗯嗯，行，挺好挺好。首先呢，咱有病呢，就是找大夫啊，该吃药呢吃药。再一个，平时呢，也要可以说保持平稳心态啊，遇事呢，可以说要多乐呵，是不是？笑一笑，十年少嘛。
0: 对，因为我就是可能也是火气特别旺，特别愿意发火。
1: 行，这回呢，你知道了，是不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对身体也可以说这个健康啊，非常是重要的啊。完了，平常饮食啊，再清淡点，是不是？咱们现在生活好，条件好了。是不是少吃点肉食，少吃油腻的，多吃点清淡，多吃点蔬菜的，白菜萝卜最养人嘛，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哎，平常再多喝点水，再保持一个平稳心态，是不是？咱们肯定会健康的啊！
0: 谢谢滕老师啊！
1: 没事，好，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李大夫沟通啊！
0: 好的，
1: 好的，那就行，咱们再见。
0: 好了，再见，滕老师。
1: 好。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啊，
3: 哎，滕老师好，非常感谢你们啊！
1: 哎呀，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3: 非常的感谢您搭建的这个平台
1: 啊！
3: 感谢李老师，感谢咱们所有工作人员。非常的感谢你们，
1: 看来高兴了，这是
3: 挺高兴的。
1: 你在咱们医馆呢，找哪位医生看的病啊？
3: 李友，我是那谁李老师的那啥患者
1: 是李友李大夫的患者啊。但是李大夫那看什么病啊？
3: 当时我是这个频发房性早搏呈短矩阵房束
1: 啊。哎呀，这心脏病可是大事儿啊。
3: 当时看那个心电图吧，我是不懂，但看那个心电图上那些个东西就非常乱了。就是非常不那啥规矩
1: 啊，
3: 然后又找了我开始到你那去之前吧，在别的医院那啥也去看了，但是呢，别人跟我说都让我暂时那啥住院，说你老比较大的医院呢，这个住一段，把你这个东西哈调整一下子，这个吃点药啊，打打吊瓶啊，说调得快。当时我这个西医我就感觉这个药啊，就是自己心里没有底，我还是找咱们中医看。然后就走到咱们这个元仁堂，找到了这个谁李老师。李老师呢，当时给我号的脉。我对他的感觉就是，你们这些个老师啊，教授啊，真叫这个神医妙手。为什么说他神呢？当时他给我号完脉了之后，跟我的心电图说的状态几乎是一样的，对上号了。说他的手妙呢，妙到哪儿了呢？他把心脏当时的结构啊，解剖说的非常详细，然后把我这个病情从哪一个点作用来的病，他说的非常好。我听他讲完了这些东西，我知道这个人呢，理论呢，经验呢非常的好，知识非常的渊博。我说就搁你这看了，完了我就问他。李老师，我这病可不可调？当时李老师就啥呢哈，他也是这个非常这个信心十足跟我说，他说我这些年就玩这个了，他说我就看心脏病的。我说好，太好了，
1: 心脏病啊，看得非常好啊，各种类型心脏病。哎呀，可以说咱不说手到擒来吧，基本来说找到他来看心脏病的没有不痊愈的，留下很好的口碑。所以你找
3: 当时我去
1: 对不对？
3: 当时我去看的话吧哈，这个谁呢李老师就说，他说你这病在心脏病里啊算中等偏上的严重，他说你这病很严重
1: 啊，
3: 他说你这病最少啊需要三个月调整。我说我就在你这看，结果呢他用的药非常好，我感觉啥呢哈，人好，而且这个药也好。他能把我的病情说得这么细，然后呢他确确实实说到了每个点上，然后用咱们的药呢又确实针对性非常强。我吃到第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症状就
1: 第一副药就有感
3: 觉了，第一副药一个礼拜嘛然后半个月我感觉就好像是第二次去的时候，我说我的症状没了完了，说你不用急，他说你等到34天的时候你再做个心电图，你可以跟我的说法这个对照一下，你看一下。我说好。结果在一个月我又去做了个小心电图，比第一次那好的就不是一般的好，就非常好了
1: 哎呀，
3: 就剩点小的毛病，他说有点供血不足啊， 反他说那些个术语我也听不懂，他说剩点毛病不太大了，他说我再有两副药就能给你掰个差不多。
4: 哎呀，
3: 结果又到了两个月的时候，我又去做了个那啥，好像一个月的时候我是一个月做了一个，将近两个月吧，到两个月的时候做了个那啥心电图，所有的症状全没了
4: 啊。哎呀，都恢复正常了哈。
3: 当时我在那医院做心电图的时候啊，心电图的大夫就说，他说呀，你这吃的什么药啊，全都好了。我说我实在的跟你说，我在你这做的啥呢，心电图我吃的是谁呢，哈，吃的是咱们中药。他说呀，这个药挺不错，他说你那啥接着吃吧。他说啥呢，中药还好。我说是啊，中药好，副作用小啊。完了两个月的时候，老师说你再吃我多少药巩固。老师，我就感觉你们这人就是啥呢，艺高人呐，胆大呀，他这个信心非常足。他说你再吃我个四五副药，我保你五年再不犯同样的病。哎呦，我说你真是高人，我说一般这个话没有人说呀。我说作为医生大夫，谁说保啊，这玩意儿是那啥不带自保的，这玩意儿。所以我就说啥呢，你们这些人呢，在咱们江城啊，确实为咱们江城人呢造福了。你说我就说，就我这病上北京花多少钱先不说，你说你遭这个罪，又去又吃又住的，那得哎呀，那是我寻思我脑袋都疼。
4: 咱这个罪呀、遭不起，关键是你知道吧，这个病呢也等不得。哎，这心脏病啊千万不能等，是不是、什么病都能等，就唯一心脏病不能等。哎，他要不跳不啥都完了嘛，是不是？
3: 对呀、
4: 嗯。
3: 但是我说啥呢，哈，滕老师非常的感谢你啊，感谢你为咱们搭了这么好一个平台
4: 啊。哎呀，太客气
3: 了。但是我感觉有很多人呢，哈，这个啥呢，哈，意思上啊，还是这个意思观念转变的不好。你就这个，比如说哈，你说啥呢？很多的医院医保可以用，花的钱瞅的好像是少了，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哈，不花钱的药不治病。效果不是那么好。
4: 哎呀，这话呀，
3: 这
4: 确实有道理，是不是？
3: 这是我的感觉。我想说啥呢，就说你想要它的品质，
4: 嗯，
3: 那么你一定要承认它的价。
4: 对对，
3: 中国人有句话叫一分钱一分货。但你说这个东西好，确实是好。什么好呢？医生好，平台好，是不是？滕老师给咱们讲的好，让我们认识到了中医的好处、优点和长处
4: 啊。
3: 再一个就是说啥呢，咱们的药也真好。要是有好的中医，没有好的药，中医也是干瞪眼。
4: 对对，哎，有好医生，有好药方，哎，这个药材质量也非常关键。
3: 对啊，
4: 少户可以说难为无米之炊嘛，是不是？
3: 对，
4: 手艺再小，原材料不行，是不是？那也不就手艺了。自古以来啊，咱们中医非常强调啊，这个中药材这个道理性，哎，这个道理非常关键。所以
3: 说
4: 咱们医馆呢，你看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哎，咱们医馆呢，把全国啊。各大医院的各大院校的，你看这个专家教授都起来了。完了呢，咱们用的药呢还是北京同厂的道地中药材，是不是？哎，你看，
3: 对，
4: 哎，医生也行，药材质量好，所以说咱们患者到咱们医馆呢，吃完药之后才能收到这么好的效果，哎，都是有原因的，
3: 对，
4: 不是空穴来风的，是不是？
3: 再一个，我就对你们唐训呢，我看了非常好，非常、
4: 啊、
3: 非常漂亮，做得真好、主要是突出了一个人字，仁义仁德呀、是不是？
4: 对，
3: 你看你那几个牌子哈，宣传的广告可视化，你们家的这个可视化做得非常好
4: 啊，
3: 让人去了一看，哎，看那些东西，了解你们，了解这个中国的中医的文化，确实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很不错的。应该说中国的中药很厉害的，从打有秦砖汉瓦之前就有咱们中医中药，
4: 比那早。你看咱们
3: 对比他药能早得多吗？
4: 成熟年代呀、还有中医的发展呢，是源远流长的。
3: 对呀、
4: 就是几千年传承下来中医，它能不好吗？是不是？
3: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啥呢？哈，滕老师跟您说句心里话啊，因为啥呢？哈，跟您呢通知话很不容易，就是对这些个好的中医，应该有好的政策扶持他们。
4: 现在可以，现在在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来说都不错。咱国家也加大呀，中医中药的这边研发还有扶持，投入财力物力也都非常多。我相信中医中药啊，以后的局面啊会越来越好的。因为实践是真知嘛，老百姓啊，你看，看完西医，看完中医，是不是、走一圈之后啊，你看又回归到咱老祖宗传承这个中医中药上了，是不是？所以用完药之后，你看别人治不好的，他真给解决了；别人查不出来的，咱中医真能查出来呀。这是咱们中医的特点。
3: 但是我就在想啥呢？这个中医啊，传承了几千年，能够传到今天，它一定是好的东西。
4: 对对，
3: 否则的话它传不了这么长时间。
4: 对，
3: 其实我这病看完了之后，我总的感觉就是啥呢， 正好哈，借助您的平台，对我们李老师啊，李友表示这个非常的感谢。感谢您这个办了这么个平台，大伙儿能够认识了解哈。

0: 中医，很有必要。
1: 哎呀，行，你这挺好啊，你这找着咱们李友、李大夫，你跟李大夫这是有缘呐，是不是？
0: 啊，非常好，
1: 人都是讲一种缘分，无缘不聚啊，缘分非常关键。嗯，
0: 是
1: 啊，一说缘分好像是迷信的，不是迷信，咱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是一种缘分。
0: 嗯，对，有一种规律，自然的规律是我们摸不着、看不见的。
1: 哎、对对对，所以说我咱们医馆，你看既然跟咱们有缘，那我们一定啥要结善缘。让大家呢来到咱们医馆，是不是啊？你不管健康问题呀，想咨询任何问题呀，你想购买好的药材呢，哎，都能满足大家要求。这是咱们医馆呢，
0: 非常好。
1: 哎，做这个方面工作，主要一个责任，是不是和义务啊、哎？因为中医这么好，必须啥呢？得有人啊、哎，或有这个企业去传承啊，是不是、啊？
0: 对，
1: 行，
0: 周老师啊，谢谢你们了啊、哦，真的谢谢你们了。
1: 没事没事，有啥问题咱们及时联系啊。
0: 好了，滕老师，谢谢你。
1: 好的，哎，那咱们再见啊。
0: 好了，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心脏胸闷气短乏力，那个心律不齐、心慌，有这些症状。
4: 那你现在吃了这一种药，你现在什么感觉？
3: 我现在感觉和没吃这副药之前
4: 啊，
3: 真是有点不一样，大、
4: 啊、
3: 可以说大不一样。
4: 大不一样
3: 啊！你像刚才我说这些状况，胸闷呢、气短呢，心律不齐、这种心慌这情况、
4: 啊，
3: 现在就很少出现。我就奔着有来的，我还有信心，我的情绪好了，有信心了，有信心，信心就像太阳一样，充满光明和希望。找着理由，我非常有信心，非常高兴。
5: 大爷，他这个吧，他是属于啥？他属于心衰，
4: 心衰
5: 吧，而且啥呢？你看他这诊断报告，双房增大，完了肺动脉这个增宽，肺动脉高压。咱们先说上三项，上三项这种情况下是啥呢？咱们都知道这个是啥呢？心衰分左心衰右心衰嘛。那么尤其啥的，这个肺源性心那个心衰，它这个就占第一个肺源心衰出来了。
4: 肺源性
5: 对肺源性，肺源心衰的话，你看我刚才这个根据这个情况，我画几个导图哈。首先这肺主脉这个一增压，这个压一增宽，一增宽的话，它直接这个心房这块。这个直接拉大，那么心房一拉大的话，下边心室这块它必然是顺应性减低，顺应性减低，那么这个说白了，这就叫典型心肌缺血嘛。那么你心房、心室这块同时出现这种情况下，那你这个心衰的功能一下就成立了。它挺重。那么中医这块为啥说它吃一礼拜就见效？因为啥？我直接解决这个第一个，我把这个肺动脉高压给它解决掉。肺动脉高压一解决掉，它起码喘气舒服了吧？
4: 对，
5: 喘气舒服，它不是说成天晚上端坐呀，这种端坐呼吸呀，它这个哪完了的那个下肢大量浮肿啊。第一个我就给把这个解决掉，这个解掉以后，完了紧接着你看咱们这个方剂里，因为啥呢？这是方剂里这块，就是尤其这个针对这个左心室、右心室，这个我马上就能给它解决掉。那么你这个上面解决掉，下面解决掉，它的心脏功能马上就能见效。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肺和心脏。就喘有时候拉喉，气不够使，喘气费劲难受。
4: 吃了这两种药，你觉得哪方面有改善呢？
3: 肺子减轻了，
4: 就是肺子减轻啥？
3: 不拉喉了
4: 啊，不拉喉了。
3: 以前
4: 啊，
3: 上两天喘气拉喉，
4: 那挺好的。蔡刚，我听小韩说血压蔡刚是多少啊？
6: 180。

0: 常。
1: 你也从来没有130的。
0: 啊，来的时候
2: 170。
1: 上次来量150，一个160的。
0: 啊，那就是说血压也平稳了，那就证明你整个身体这个状况。
1: 那整这样真行了。
0: 那真行了。
3: 老爷来的时候吧，他这地方这一圈这拉呼，
0: 录
3: 音特别重。完了那个同事啥，老爷子这不是心肌气血早搏，心不歇，而且老爷子还有点房颤。那么咱们在治疗时候是啥？从这个肺心入手，在治疗肺的同时，把他心脏给他纠正过来。而且老爷子来的时候血压还高。那么你看，吃了两周以后的血压现在130了。那么这个一是这个肺气管这块减轻了，第二在哪呢？他的心率上来了。之前的心率，之前心率没都不到65多下，
4: 50多，
3: 对，就现在是63四下，
0: 63，
3: 对，现在心率上来了，供血上来了。因为啥呢，老爷子？你看这个咱们的肺，我刚才不说吗？肺由这个肺动脉嘛，这是通心脏嘛，肺主动脉通心脏。你这样是为啥说肺心病会时间长了会引起这个右心衰竭？你这个啥呢？肺功能一增加一缓解的时候，它心脏供血摄血上，它马上就能纠正过来。所以说，在这个治疗肺的时候，往往这个心脏不能忽略它。因为啥？这个你要是单独，你看这个你要把心脏忽略了哈，如果像西医的头疼、直疼、脚疼、治脚了，那事的是啥呢？根本解不了实质问题。你这样事的这。保证啥？你看咱们治疗这个肺呀、啊，治疗心脏这个药哈，吃上以后患者就是回馈的特别好。
0: 完了心脏
3: 的摄血功能又能增加。
0: 谢谢。
5: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的4323777。
6: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7: 我那个有那个肺结节和那个甲状腺结节，在那个人民医院住院，我是那个胆管结石住院吧，然后说我肺不太好，
0: 好
7: 住两次院，是5月份住一次，我下个支架那个胆管，下支架吧，完之后大夫医生建议我呢，说你再做一个那个肺 CT， 完做是肺结节3毫米。再啥呢？还有啥毛病？一吃东西吧，这鼓就鼓起来了。
0: 哪块鼓起来？
7: 就这块。
0: 啊，这腮帮子，这个
7: 腮腺炎说是，我打了，在家打半个月针，也没好，一吃东西鼓，一吃东西鼓。
0: 那现在是李勇老师这个两副药，现在这个吃饭的时候还鼓吗？
7: 基本上不咋鼓了，这基本正常了，基本上。
3: 咱们都知道这个毛玻璃结节，这个阴影结节，还有啥呢？这个病是现在是乱套。太多了，这个病得这病多，现在在治疗这个过程中，善属这个我直接是当机立断，直接用牛蒡解结汤。牛蒡解结汤直接我先把你这块控住，完了紧接着啥，在这个牛蒡解结汤基础上哈，我把这个毛玻璃影逐渐给它缩，软坚散铁活血化瘀，同时通把让它这个堵塞管给它通它，通通以后，因为本身活血化瘀啊，你结节咱们得活血化瘀吧，在活血化瘀基础上，完了是消炎呐、啊，把这个磨玻璃，这个磨玻璃影给它消灭掉，因为这个因为我这块治肺，咱们都知道治肺这块是啥、
0: 啊，
3: 我专门治肺一些大毛病，
0: 心肺
3: 这块，你这个在这块只要你配合好，没事，这不算啥问题。
7: 那个我都是啥呢？联系不少中医堂了，就是中医馆，就是。我说杭州、济南、济宁，还有几个地方，我都联系了的。他说啥？最快得1半月到2月。
3: 这是最快的。
7: 最快的，他一般正常吧？这2月到3月正常。
6: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0: 那您来咱们中医院找李勇医生调理身体，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呢？不舒服了？
8: 食欲不振，不吃东西。
0: 没有食欲还是就是？
8: 没有食欲。
0: 那你现在就是觉得吃了这一周药？有点食欲了，
8: 有了。现在炒东西就是有一些馋了。你比如说我家那个黄色那个茶条，
0: 啊，愿意吃茶条啊，
8: 那玩意滑的吧？
0: 啊，
8: 我馋，我感觉挺明显的，就是就是我在那看电视吧，
0: 啊，
8: 也不像以前的食管合着胃，就有时候难受。
0: 啊，
8: 现在不得了。
0: 你别说，你也是这个对这个药特别敏感。这一周有这么
8: 我不吃药，
0: 对，
8: 我从来不吃药。
0: 李老师这方下的精准，再一个您对药也特别敏感，正好李老师也在现场，了解一下给您治疗情况。
3: 毛叔啊，他这个上周来的时候吧，我都没敢给他开那么多药，我这给先开3天的，让他吃看看。对，因为啥呢？毛叔他这个脾胃吧，功能已经彻底紊乱了。像毛叔说那个胃黏膜、沙肠啊什么这些都已经出现问题了。
0: 不吃饭，
3: 但是半年不吃饭，他喝豆浆，这样是吧？身 身体造成极度的匮乏，大部分缺营养。你看那个这个斑，这个咱们这个斑呢，像这种斑疹嘛，诊室这个点，它斑就是斑嘛。

0: 那么脾不统血，这个斑不才出来嘛。所以说啥呢？他这方式会比汤方的。第一，我就恢复你脾，因为脾脾生胃降。
1: 对
0: 对，脾生胃降，那个你脾生了以后，胃的功能才能正常。所以说，第一步我就用桂皮汤方。桂皮汤方在临床上哈，方剂学来说，一是这个养脾养心血，增加了食欲的功能，而且增加人体的免疫力，让它胃脾胃的功能、气血的功能全都增加。所以他吃上以后，他马上先能有感觉。有感觉以后吧，这样再循序渐进的。那么你像这种情况哈，半年不吃饭呢，这种情况哈不多，因为老爷子吧，他多喝酒，他喝酒，所以说你进这礼拜吧，你就记住，把这个酒吧能再往下减点，再尽量再往下减点。
1: 你是喝大酒吗？你喝的多吗？
2: 大酒，
0: 年轻喝酒一顿一瓶一顿一瓶，那么喝大酒人嘛，就是，所以说这个酒吧尽量还是啥呢？以后不是不想喝，也想喝，但是能尽量控制一点的少喝啊。这礼拜一摸他的脉嘛，因为第一周来的时候摸他这脉嘛，他这脾胃的脉确实是不行。那个人的脾胃脉，这个是在这个《伤寒论》里，咱们这个中医古典说，脾胃脉一绝以后，人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他这个脉岌岌可危。但是这礼拜吃上以后哈，这进来一摸，这个脉确实恢复过来了。
1: 你看，
0: 确实恢复过来了。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我再进一步加大力度，我让他整体的元气恢复，元气一恢复，能吃了。这人体不就好了吗？就
1: 会越来越好了啊！我会持续关注你啊！谢谢叔叔参与我们节目、
2: 谢谢。
3: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

在算法为情感定价、物质结构真心的时代，爱情小说就像是人类的一种抒情抗辩。品味书香，我们为大家介绍作家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李美阶老师的作品长篇爱情小说《胭脂灰》。小说讲述的是梅家两

0: 母女三人对待爱情的不同方式。小说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妈妈为什么要跟三阿姨借10万块钱，表姐冉子为什么会以40万的高价拍下一幅画，南宫是何许人也。小说的线索逐渐从模糊到清晰，就像拧紧了的发条，由快而慢，宛如一幕悬疑大剧，一点点抽丝剥茧的展开。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作家李美阶的作品《胭脂灰》。
1: 退休父母相敬如宾，双胞胎女儿工作稳定，都有了各自的意中人。电视剧《我爱我家》一般轻松又温馨的戏码，每天都在这个家庭里上演。然而，幸福之家只是表象。母亲瞒着家人，在拍卖行拍下一幅国画，暴露出多年之前的一段婚外恋。双胞胎姐妹也相继陷入感情危机。姐姐抛弃本分未婚夫，死心塌地委身健身教练，不惜与家人决裂。妹妹与男友激情燃尽，不甘走进平淡的婚姻。与两个女儿相反，母亲虽然心有所属，却始终不越雷池，从未放弃对丈夫、对女儿、对家庭的责任，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两个女人一台戏，三个女人连续剧。长篇小说《胭脂灰》以母亲的婚恋为底色，以双胞胎姐妹一次次在作死边缘的疯狂试探为点染，展示都市男女光鲜外表下的空虚与焦虑，撕破标榜独立实则巨婴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华丽包装，呼唤亲情、爱情和一切人间真情的回归。

胭脂灰的作者李美基老师最早从事文学评论工作，曾经多次获得过各种文学评论类的奖项，如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文学自由谈新锐作者奖和30年重要作者奖等。转型写小说，除了源于他个人的写作才华，更得益于他对生活丰富敏感的洞察。我们节目之前为大家介绍过他的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结婚年》，那写作这部爱情小说，他又有着怎样的思考呢？通过这本书的后记部分的文字，我们或许

为什么写胭脂灰？答案在漫长的时间、不断成长的内在自我以及时隐时现的生命冲动里。作家选择写什么，就像女人挑选某件衣裳，肯定都是自己钟情的。我选择写作爱情长篇，是因为只有长篇的容量才能放得下我大半生的情感积蓄。这里面有曾经的我对爱情一意孤行的设想，独白式的探问，甚至是跃跃欲试的实践冲动。作为一种爱情理念的探讨，二十世纪读到《廊桥遗梦》时，我就有过一个疑问：如果没有那四天里的鱼水之欢，这份爱也许更纯粹、更美好、更易于接受。即便岁月已是翻山越岭，我依然坚信，爱是小白兔，任何情欲的沾染都是大灰狼的觊觎，让我本能拒绝。真爱如处子，这一观念左右了成年之后的我许多年。性的介入是对唯美的破坏，尤其是不合法的性。我自己对于灵与肉的思辨，其实是从五四时期的纯爱哲学开始的。不彻底的启蒙很适合刚刚走出封建桎梏的新女性，而我的内心也曾常住着一个女学生。我也在观察自己衣品的变化，如同观察情感。

0: 城堡的构建，我发现中年以后的我喜欢纯欲风，喜欢纯欲风的我仍然执着而好奇地探问，不乏性张力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是否存在？这也是我数十年内心疑问的延续。世间没有徒劳的思想，脑子里种下的总会在未知的某一天开花结果。何为爱的神圣？柏拉图式的爱是否可以接地？是不是存在另一种忠贞，身心分离的那种？这些疑问都有可能导向小说的诞生。说到底，这部小说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既要又要是否可能的问题。我试图使之成为可能，至少在我的小说里。这部小说也有我对爱情原型的探索。爱情文艺看多了，我发现从大处去分辨，爱情的原型不过是那么几种。满世界纷纷扰扰的爱情故事，不过是几种原型分生的枝桠与变体。但万变不离其宗，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似乎把小说家的命题一网打尽了。然而细究下去，那些看似的幸福家庭，其实也各有各的不幸的思虑，而非幸福模板的复制粘贴。小说家饶有兴致的就是那些粘连缠绕的丝丝缕缕。很多女人都有过一条白裙子，那条白裙子是她们心里的白月光。白月光是不是永久的？是否一旦得到便释然，然后便不再是白月光？我用了一种叙述的轨迹，使《胭脂灰》成为一部疑窦丛生的小说。没能成为白月光的女人也一样会有爱情，简单温暖的阳光也会成为爱的滋养。每个人无论美丑雅俗，都有可能遇到自己的爱情。野百合也有春天，我想用这部小说来告诉人们，每个人都有爱情，也许这是我的慈悲。当时代的命题由曾经的为什么不结婚变成为什么结婚，我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生活是一只巨兽，需要两个人联手才能更好地打怪升级。为什么结婚？一代人要在动荡生活中得到答案。独生或少子一代被保护得过好，可能产生巨婴问题。无论因为那一口气一旦断了，我可能就兴味索然，不想再续了。我之所以从文学评论转型到小说创作，就是因为积淀了太多，需要释放和表达。通过写小说，我打开了自己内心蛰伏已久的一些微妙褶皱，这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快感。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李美基老师为大家来介绍长篇小说《胭脂灰》所讲述的内容。小说聚焦了梅家母女三人的故事，探讨了母女两代人对情感和责任的态度。我们先请李美基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家庭。
1: 梅家是一个幸福和谐的中产家庭，都在体制内工作，父母刚刚退休，双胞胎女儿都有了结婚的对象。这夫妻俩很有反差，丈夫老梅像《我爱我家》当中的老傅同志，这个形象可想而知了哈，自带喜剧感、幽默感。妻子苏墨呢，则是古典的、优雅的。妻子是矜持的，丈夫虽然是个老傅同志，也一直比较注意在妻子面前的形象。这种不搭调，其实就留下了一个故事的缝隙。姐妹俩，一个叫小胭，一个叫小芷，合起来就是胭脂。她俩也很有反差，姐姐大大咧咧，我行我素，更像妹妹，而妹妹相对细腻敏感，倒像姐姐。姐姐经常被人说长得像演员杨紫。

0: 所以从来没有人说妹妹像杨子，因为他们虽然长得很像，但姐姐丰满一点，而妹妹身材适中。重点是两个人的气质完全不同，姐姐更多遗传了父亲的气质，妹妹更多遗传了母亲的气质。所以我想，假如找一个女演员来演这姐妹俩，应该是一个演技上的巨大挑战。我真的想过找谁合适呢，想来想去的各种权衡比较很有意思的。我还有一个谢家，他跟梅家已经交好几十年了，姐姐的未婚夫就是谢家的儿子谢军，是一个网警，两人属于青梅竹马。妹妹的未婚夫是一个成熟稳重的大学老师，这姐妹俩面临结婚却很犹豫，故事因此就来了。
1: 作者李美阶，文学博士、评论家、作家，著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评论集《容易被搅浑的是我们的心》，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散文随笔集《说吧女人》，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说吧身体》，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结婚年》等11部作品，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文学自由坛新锐作者奖和30年重要作者奖、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民族文学年度奖等。
2: 小说故事的起因是双胞胎妹妹小芝偶然发现妈妈问三阿姨借了10万块钱，这笔钱要用来做什么？为什么不从家里拿？为什么没有跟女儿提起过？我们接下来就通过阅读的方式带领大家一点点走进这个故事。

阿姨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们两家有通家之好，从我记事起就来往不断。她是爸爸的老同学，而且他们俩都是外公的学生，她还是谢军的妈妈，我的大我六分钟的姐姐，未来的婆婆。我正要到你家去呢，昨天你妈妈从我那里拿了10万块钱，不知道什么时候还留了一张借条，太见外了。她走了之后才发现，正要给她送回去呢，好巧碰见你了，那就交给你吧。三阿姨说。我妈妈借钱干什么？我的喷嚏消失得无影无踪，据说惊吓刺激是制止喷嚏的最好方法，看来是真的。我也不知道，他没说。三阿姨说着，从包里取出一张纸条交给我。我打开纸条，上面写着：今向桑明女士借人民币10万元整，苏墨。我们分了手，三阿姨笑眯眯地走了，约莫已经走出她的视线，我又茫然地站住，待了1-2分钟。我终究想不起家里最近有什么大项花销，而且妈妈为什么不跟我说呢？我有钱的呀。我已经感觉不到自己在走路了，一会儿就飘到了报社办公室。我进了电梯，凭着惯性随手按了一个数字，电梯开始上升，电梯停了，门开了，却没有人下。我正纳闷，忽然发现电梯里的两个人都在看我。我猛然意识到该下的人是我，赶紧不好意思地跨出来。到了办公室，我没有按照惯性先泡咖。

我问他知不知道妈妈借钱的事，他说不知道。听起来他对此一点都不关心，我知道他在为谢军的连续加班不开心呢，但是那能跟妈妈的事相比吗？他大概压根儿就没意识到这是个事儿。算了，这个不敏感的小烟简直没什么启蒙的价值了，说下去只会让我自己更累。谢军在公安局做网警，加班已经成为惯性甚至肌肉记忆，尤其今年今晚2019加建国70周年大庆，公安干警大概是最忙的一年了。谢军多久都见不到人影，有时跟小燕约好见面又会临时爽约，小燕为此没少跟他怄气。电信诈骗、敲诈勒索、盗刷信用卡、非法讨债、恶意注册账号等等，所有这些违法犯罪在源头上都是从侵犯个人信息开始的，所以公安部部署的净网专项行动的重要性我们包括小燕都很能理解。可是作为局外人，自身生活受到太多影响，总之是不爽的，这也可以理解。既然你不知道，回家就不要提这事儿了，我不忘嘱咐小燕一句。他心不在焉地说，我才懒得提呢。结束语音，我不甘心，又给他发了一条文字微信，你可长点心吧。他回了一个耶。这就是小燕，让人无可奈何的小燕。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可能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妈妈是轻易不会向人借钱的，不要说10万，就是10块她都不会借。我记得有一次她去超市忘了带钱，邻居阿姨不由分说的要借给她，她坚决拒绝，宁愿回家拿一趟。我心里有点凌乱，也有点懊恼，真希望这个早晨没有遇见三阿姨，我甚至要迁怒于陈述了。这个早晨的不平常，不就是从他的手机来电开始的吗？

0: 通过刚才这一段描述，我们对于小说的故事会产生种种猜想。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李美洁老师为大家介绍小说中母亲的这条线索。
1: 其实在我前面的叙述当中已经暗示了，老梅夫妇不可能是灵魂伴侣。老梅是粗线条的男人，他跟谢军的母亲桑明，一个地母型的女人，也是他的老同学，其实是很合适的。可是人年轻时总是不肯向平庸的幸福就范的，他拒绝了桑明，他们俩的感情在此后的人生中就按下不表了。他选择了失意的白裙子女孩苏沫，这个选择当然也有完成苏沫父亲托付的现实原因。苏沫对他来说永远是老师的女儿，不敢造次的那种感觉一直存在着。苏沫是很多男人的白月光，但白月光是在天上的，放到家里就违和了。她没有热度的跟丈夫过了一生，但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解释的一个人生真相，生活在别处。她真正的心之所归是在另一个男人那里，那就是书法家南宫。苏沫和南宫的爱情比廊桥遗梦还要隐忍克制，他们爱得极深，却始终没有跨出那一步，属于东方式的廊桥遗梦。爱一个人就是要得到他，这才算爱情的实现，他们为什么不走到一起去呢？爱啥治啥，让一切回归本位不是更好吗？因为他们不能。每个人都不仅仅是他自己，他们差一点一起远走的那个雨夜，苏沫想到了两个女儿没有妈妈的生活，早上找不到袜子呀，忘记带幼儿园要求的东西呀，急得直哭。

0: 而她的丈夫束手无策，她的丈夫当时也正不得志，这一想她就受不了，所以她又回来了。这一回来，人生就是两个样子了，这个选择应该是一个人生的分水岭。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迈出灵肉结合的那一步呢？这可能是很多人会困惑的。我不会用道德来做理由，因为爱本身也自有其道德，灵肉一致或许符合爱的道德。我理解苏沫是一种爱的洁癖，她不能允许自己带着一个男人的体温与另一个男人亲密，而且一旦越界就忍不住想要更多，容易失控，然后呢可能就是狗血，可能就是一地鸡毛，所以她宁愿控制在一个唯美的安全的范围内，激情永远控制在地表下面，更有隽永的意味和美感。
1: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文学评论家李美洁老师的作品爱情小说《胭脂灰》。那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这本书。

0: 维护国家安全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当您发现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时，请立即拨打公民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

0: 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4:30。
3: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悦动，
4: 心

爱情小说就像在数字荒漠里打捞潮湿的灵魂标本，那些困在承诺与背叛里的笨拙心跳，是基因不曾进化的人性密码，更是对抗情感异化的古老疫苗。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对李美洁老师的作品《爱情小说《胭脂灰》》的分享。小说《胭脂灰》以深沉的理性关照两性情感，以理解之同情探查角色内心，以心理分析取代道德评判，为人物卸下伦理包袱。小说为妈妈和画家南宫的精神之恋唱了一曲挽歌，并给予了高度褒奖，因为难能所以可贵，而女儿辈的出轨则是鸡飞狗跳，狼狈不堪。稍后我们继续这本书的分享。

婚姻模式的父母，事业顺风顺水，面临围城大门的双胞胎姐妹。这是一个看似完满的四口之家，直到母亲借钱托人拍下一幅国画，模范家庭的节奏自此被打乱。母亲暴露了一段维持数十年的神秘恋情，双胞胎姐姐不顾青梅竹马，毅然投身危险关系，妹妹则不甘门当户对，在出轨边缘试探婚姻底线。两代女性在情感与责任的钢丝上狭路相逢，母亲用一生克制成全家庭圆满，女儿们却以自由之名将情感禁忌踩成碎片。当爱情素食论撞上廊桥一梦式的隐忍爱恋，有人在胭脂社的幻梦里焚烧自己，有人守着灰烬里的余温过完一生。

0: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李美洁老师，请她为大家介绍小说中双胞胎姐妹俩在情感与欲望的探索中发生的故事。双胞胎姐妹中的姐姐小燕原本有一个本分的男友，青梅竹马的网警谢军，但是她却爱上了健身教练罗丽。而妹妹小芝和身为大学老师的男友陈树的爱情原本也很顺利，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是也出现了问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李美洁老师的介绍。
1: 青梅竹马意味着两种可能，一种就是谢军似的，怎么爱你也不够，爱你就像爱生命，心里眼里只有你，再也装不下别人。谢军是青梅竹马的原型当中最理想的那个男主，但青梅竹马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熟极而流，左手摸右手，成长过程中一直是那个人，太熟了也可能生厌的，可能平顺的中产生活过腻了，人生总要有一次暴动才甘心。那么健身教练罗丽带给小燕的就是从未有过的新鲜和刺激，以至于她会快速沦陷，然后是天崩地裂的毁灭，精神失常，青春不解红尘，所以胭脂沾染了灰。好在人的潜意识里是有个保护机制的，所以在坠落深渊时，他知道抓住哪一只手是最安全的，他抓住了谢军，而他又没从对萝莉的热望中走出来，所以这两种愿力相加，他就把谢军认作了萝莉。我想他最终会在爱里得到超度的吧。幸福太久也会令人麻木，要来点风暴才能重新认出幸福的模样吧。妹妹的未婚夫陈树是高维的，他或许不能提供很棒的男友力，但他知道未婚妻渴望的是什么，不满足的是什么，他让他去经历，自己体悟和回头，否则即便结了婚，危机依然潜藏在那里，女孩子的幸福啊，如果来得太容易就会不珍惜，想要挑战一下。最后经历了母亲的病故，姐姐的失常，尤其是完整追溯了母亲的感情，她终于懂得了一个爱字的重量，一切飞扬终将落地。
0: 那么作为作者更作为一名女性，李美洁老师自己又是如何看待母女三人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呢？
1: 我都能理解，所以我创造了他们以及他们的爱情故事。

0: 了爱情的不同段位，我就是想写进爱情里的千姿百态。
1: 作者李美阶，文学博士、评论家、作家，著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评论集《容易被搅浑的是我们的心》，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散文随笔集《说吧女人》，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说吧身体》，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结婚年》等11部作品，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文学自由坛新锐作者奖和30年重要作者奖、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民族文学年度奖等。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小说最后部分。母亲去世后，父亲和三阿姨走到了一起，而姐妹俩也在各自的生活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来分享这一段。春节前，小燕提前剖宫产，诞下了一名男婴，母子平安。三阿姨又要照顾小燕母子，又要置办年货和大扫除，每天忙得不亦乐乎。我也抓紧时间在拼多多下了无数单，主要是冰海鲜、花虾、黄尾鱼、墨鱼、马鲛鱼、鱿鱼花、八爪鱼、鲍鱼、马头鱼片、梭子鱼片。以前家里的网购是小燕的事，她总是乐此不疲，现在只能换我上了。太阳很好，照着匆匆赶路的行人，我在天桥上驻足，望着晴透了的天，我不必急着去哪里。今天不去爸爸家也是可以的。我举起自己的手，虽然手指上残留着不知被什么划破的口子，但迎着阳光依然透明。现在的很多商品包装，包括锡纸、硬塑料纸和纸壳什么的，都很锋利，经常会在不经意间给我留下无法溯源的小伤口，但那又怎么样呢？这双手依然可以写作，虽然还没写出什么名堂来，但是只要能写就是好的。那一刻我心里非常熨帖，好像忘记了这一年自己经历过什么。我进家门时，三阿姨和爸爸正要去菜市场采买，我说：“阿姨，我也去吧。”我们把三阿姨当妈妈，但不会管她叫妈妈，妈妈的位置是唯一的，永远不可替代，如果替代了，那对三阿姨也是不公平的。每个人都是唯一的，不是别人的替代品，而如果我们管她叫三妈妈，还不如叫阿姨呢。谢军走出房间跟我打招呼，说孩子和小燕都睡了，他们俩现在是非常称职的奶爸奶妈，尽管他们还没有圆房，只能算是婚内同居关系。这是我在小燕出院后委婉地问过谢军本人的，事关两个人甚至两个家庭的幸福，我不能不八卦一下。他表示要等到小燕知道自己是谁，他是谁，并且同意了才可以。我不忍说出自己的担心，假如他一直不知道呢？谢军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说：“既然我自愿做出了这个选择，就要有耐心等下去。”这句话我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呢？陈树也说过类似的话吗？好像是的。可能这就是负责任的男人的共同思维吧。我实在感觉太亏欠他了，之前小燕怀着孕倒也罢了。我迟疑着说，其实只要小燕不排斥，我心里已经断定小燕不会排斥的，但她打断我说了一句令我当场泪崩的话：“不，我怕吓着。”

0: 爸爸要在一个菜摊买土豆，他把手伸进筐里，把底下的土豆掏出来，一次两个，拿在手里反复比较，比相亲还严格。我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在我心里，妈妈的目光也在场，尽管她不会皱眉。三阿姨看在眼里，笑眯眯地说：“呵呵，这老头儿让他挑吧，他喜欢哪个挑哪个。”三阿姨对待孩子一般的无防的包容感，顿时让我感到一种放松和释然，折磨我的某种东西一下子就散了。是啊，又有什么呢？多大点事儿？也许不管多老，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子，只有在宠溺自己的人面前，那个小孩才会蹦蹦跳跳地现身。挑完土豆，爸爸两只手掌相互摩擦，噼噼啪啪地拍掉尘土，这是他的习惯动作，用在这里倒很合适，也许就是这样练出来的。买完菜，三阿姨又到菜市场的被服店为爸爸买了一双老头乐，她说：“你爸爸就穿服了这家老头乐。”三阿姨看着爸爸试穿鞋子，心满意足地说：“舒舒服服的，多好。”我想起来了，爸爸此前穿的老头乐也都是三阿姨给他买的。我再一次想到了妈妈，有人需要让自己放松的身边人，有人需要让自己优美的身边人。选择伴侣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没有什么高下之分，自己感觉好那就是好的。我已经走出了妈妈离去的伤感，能够坦然接受这个事实，他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这不就是最好的结局吗？我觉得当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了南宫先生，妈妈未必愿意继续活在爸爸身边，看着他越来越松弛和大腹翩翩。我一直疑惑，如果婚姻原型是成立的，那么爸爸妈妈和三阿姨为什么要绕了这么远的路才各得其所？此刻终于悟到，大概是两个婚姻原型发生了对撞，只因生命时段的错位，年轻时的白裙子和中年以后的老头乐，正是两个婚姻原型的标志物。
1: 退休父母相敬如宾，双胞胎女儿工作稳定，都有了各自的意中人。电视剧《我爱我家》一般轻松又温馨的戏码，每天都在这个家庭里上演。然而，幸福之家只是表象。母亲瞒着家人，在拍卖行拍下一幅国画，暴露出多年之前的一段婚外恋。双胞胎姐妹也相继陷入感情危机。姐姐抛弃本分未婚夫，死心塌地委身健身教练，不惜与家人决裂。妹妹与男友激情燃尽，不甘走进平淡的婚姻。与两个女儿相反，母亲虽然心有所属，却始终不越雷池，从未放弃对丈夫、对女儿、对家庭的责任，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两个女人一台戏，三个女人连续剧。长篇小说《胭脂灰》以母亲的婚恋为底色，以双胞胎姐妹一次次在作死边缘的疯狂试探为点染，展示都市男女光鲜外表下的空虚与焦虑，撕破标榜独立实则巨婴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华丽包装，呼唤亲情、爱情和一切人间真情的回归。

0: 创作这部作品的感受。
1: 现在的我对于两性，对于爱情特别有慈悲心。有些读者注意到了，我在《胭脂灰》这部小说里写到的都是好男人，坏男人也没有坏到底。我不愿意把男人写得那么坏，我们遇到的男人不会是上帝特地创造的那么坏的那个，他们代表的可能就是男人的均值，而男人的均值就对应着女人的均值，不会说是男人都很坏，女人都很好，对吧？我在《胭脂灰》里还写道，每个人都可能有爱情，爱没有华贵与贫贱之分，就像每个人可能都有性，性并非俊男靓女的专利。尤其欣慰的是，我用了悬疑的手法来写每一段爱情，所以这个阅读的过程会很过瘾。
2: 作者李美阶，文学博士、评论家、作家，著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评论集《容易被搅浑的是我们的心》，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散文随笔集《说吧女人》，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说吧身体》，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结婚年》等11部作品，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文学自由坛、新锐作者奖和30年重要作者奖、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民族文学年度奖等。

是品味书香，我们分享的这部作品是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家文学评论家李美杰老师的爱情小说《胭脂灰》。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是简单的为大家罗列了小说的基本内容。小说当中，妈妈与画家南宫以及爸爸，小烟与男友谢军以及健身教练罗丽，小芝与男友陈树以及水手，还有姑姑和姑父，还有选择独身的冉子。小说不仅展现了两代人不同波段的感情反差和对比，更不乏对爱情本身的质疑和解构。推荐给大家这本书。以上就是品味书香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再会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

0: 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

0: 药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
3: 听不下你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呢，我想跟朋友们说一个令人谈之色变的疾病，就是恶性病。很多人想到这个病啊，那第一想法就是得了就没几年活头了啊，再不就是摊上这个病那就得按天活了，对吧？恶性病啊，它就是我们家庭财政的粉碎机，也是我们寿命的收割机啊！你得上了，人和钱一样，你别想保住。那不免有人可能会说呀，说现在得癌症的人多了去了，但是我生活挺健康的呀，你看乱七八糟的我也不吃啊，所以我觉得癌症应该离我很远吧。但是呢，我要跟你说，其实啊，癌症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尤其是那些老年朋友，年龄越大咱们离癌症呢就越近。哎，年轻人有没有得癌症呢？有，但很少啊，

哪个年轻人要说得癌症呢，那可能都被铺天盖地的宣传，反而咱们老年人得癌症，哎，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是不是啊？哎，那为什么说癌症更喜欢盯上老年朋友呢？我常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咬那些病鸭子。有一种体质啊，我们把它称为叫癌症体质啊，还有一个说法呢，也叫做结节体质啊，包括什么像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等等等等啊，就是凡是我们身体里边啊皮肉器官上长出来的一些实心的小疙瘩啊，或者你到医院做一些检查，包括 CT 呀、磁共振呐、彩超啊，能看得见的啊，都叫啥呀？都叫结节。而我告诉大家，这些结节在我们身体里边啊，它是极其不稳定的，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指不定什么时候它砰就爆炸了啊！一旦恶变，那这些结节就变成癌症了。那我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朋友还会说，有那么严重吗？你之前到医院大夫不都告诉了吗，说要定期观察呀。对啊，但是我也要告诉大家，定期观察没错，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说你在定期观察的中间会不会发生恶变啊。不信你去找任何一个医生，他能不能给你这样说写个保证书啊，肯定不会有人会写的啊。那所以结节和癌症啊，它是互相关联的，大家一定有这样一个概念。那有的朋友可能还会说，我也想治啊，这结节我这割了又长，长了又割，就像那个韭菜似的啊，一茬又一茬呀，消灭不干净。那这种情况也是很多朋友在治疗这些结节肿块的时候你面临的一个难题啊，叫什么呢？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这是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答案，虚则治，治则瘀，瘀则结，结则癌。就是因为你虚呀，你的阴阳气血四虚存在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嘛。你正气充足了，这些毒就没办法扎根生长。如果这个人呢长期阴阳气血亏虚啊，那他的脏腑防御功能一定是崩塌的，这样才会滋生助长肿瘤的形成。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一说你就懂了。大家都知道那个毒蘑菇吧，毒蘑菇的生长环境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啊，是不是你看都是阴暗的潮湿的环境，只要这个环境它不改变，这个毒蘑菇呢就会一直长下去，你摘了它还会长。这就跟我们体内的结节那不正一样吗？哪怕你通过手术把它切掉了，但是你的体内的环境没改变呢，它还会再长，还会卷土重来，还会不停的复发。那你不摘呢？不摘结节就越长越多，最后就癌变了，恶变了，是不是啊？那么造成这种环境的根本原因呢，就是我们阴阳气血亏虚了，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大家看啊，凝、缓、滞、瘀，这个环境不正是结节最喜欢的待的那个环境吗？那什么样的人是虚呢？接下来大家得注意了啊，我老孙呢又要敲黑板了，看看你是不是潜在的一生癌变的那种体质。简单说呀啊，那气虚常无力，血虚易发燥，阴虚生内热，阳虚会怕冷。那气虚常无力，气虚的状态是啥呀？你看很多人呢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干点啥都觉得累啊，这样的人呢还特别容易感冒。那血虚的人会出现啥呀？脸色不好，面色萎黄，

经常头晕啊，眼睛也花，当然缺少血液的滋养啊，还会出现这个手脚麻木啊，出现这个心慌心悸的情况，这是血虚。那阴虚呢？阴虚火旺啊，这样的人经常会出现口干舌燥、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啊，出现很多燥热内热的情况，这是阴虚。阳虚就好理解了啊，就是我们身体里边那个火苗弱了，经常畏寒怕冷，手脚总冰凉啊，精神萎靡，精神不振，这是阳虚。那说到这儿呢，我要格外的提醒一下咱们那些女性朋友，尤其是爱生气的女性朋友啊，肝气郁结的话呢，会加速这个结节的生成啊。我们讲啊，肝经啊一条线，上走甲状腺，中绕双乳，下绕子宫，那刚好对应三类结节，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再有就是啊妇科方面的，你像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那如果你不及时的治疗啊，这些结节最终极大可能也会发展成癌变的。那我说了这么半天呢，不是危言耸听啊，就是告诉大家呢，有问题我们及早发现，及早采取措施。那到底该怎么治疗啊？大家记住啊，风和日丽、艳阳高照的环境，它永远不会长那些个毒蘑菇。好，那我们人呢，只有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了，才能从根儿上治好结节，才能够让我们远离这种癌症的体质。那这些年呢，只要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治结节那是治一个消一个。为啥呀？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用的是至尊级的仙草啊，大家别忘了啊，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景岳全书当中记载了它的一个药性啊，叫什么呢？叫散结而不伤症啊。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是治瘀结顽疾的无上妙品，它最适合我们年老体虚久结之症了。它不像其他的那些软坚散结的药物啊，说是一种就直接的暴力破坏啊，给你这个化瘀啊，然后拔出萝卜带出泥儿的，它不是啊。那些药一般治病的时候会损害我们的身体，可是我们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就不一样了，它就像啊融化冰块那样，把结节呢化成水一样的代谢物啊，我把它称为叫化瘀成水啊，它绝对不损伤我们的身体。同时呢，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还可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体内的环境变得风和日丽，变得艳阳高照。可能有朋友会问，那别的首乌不行吗？普通的首乌啊，它分赤、白、雌、雄分两种，所以它药性啊就各有偏颇了。你看白的，白的偏补气啊，红的呢偏养血，药力就比较单一。只有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就我们用的啊至尊级的仙草，它是一株根茎浑然天成，而且红白相间，阴阳合一，气血双补，才能够让你的身体恢复成那种啊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这里啊，我还要给大家讲一个医案啊，这个医案呢是清宫慈禧太后的起居注记载的一个真实的事件啊。慈禧太后啊，在这个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那个时候啊国家是内忧外患，所以这个慈禧太后呢也是操劳过度啊，结果呀就在颈部两侧长了很多那硬疙瘩啊，用现代话讲呢就是淋巴肿块或者是淋巴结节。结果太医院的太医啊就用了攻坚破瘀的方法来治疗，但是没

任何效果，而且这个病呢反复难愈，越来越严重了。后来没办法呀，太医院的太医解决不了了，就只能寻访天下的名医，结果找到了当时啊我们补虚派第十。

0: 用药啊，不到三日身体就痊愈了。那之后呢，慈禧也是一直用我们补虚派的方子补阴阳气血调理身体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慈禧太后晚年啊，即便是常年操劳朝政，可是她的身体精壮啊，体魄强健，容颜不衰呀、啊、最终安享74岁高龄，远超清代人的人均寿命，因为那个时候人均寿命才40多岁啊。而且即便他去世的那个时候，他的头发还都是黑色的。所以你看我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句话呢一点都不假。所以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如果此时此刻呀你也有这种结节啊，你也是这种癌症的体质，那么您呢一定要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一副药，大病三副药啊，能治好你的结节。我们补虚派传承了16代啊，从来没有患者事后指责或者诋毁我们。为啥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恪守治病的准则，就能治的病我们义无反顾，但是不能治的呢我们也绝不耽误您啊。或者说呢已经长了什么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增生啊、包块啊，长了这些不该长的，那咱能呢给你治好，通过补四虚恢复我们体内的风和日丽啊，恢复我们的艳阳高照的这种内环境，这样呢就能阻断这些个什么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往恶变发展的进程，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线上问诊时间。但是在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是要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被纳入医保内用药了，咱们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咱们直接就能买了，城里的朋友啊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啊，报上名呢咱们就可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还有就是老朋友啊，同样也能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一副药能给您退回来3640块钱，那三副药呢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那我们医保报名报销热线大家记好，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

0: 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2: 你好，你好。哎，
3: 孙主任，我跟您说，我当时买药的时候啊，就想跟您通话，就是说没有排上号。今天是不是终于能通上话了？
2: 也通上了啊。
3: 对，我呀是用医保本买了一副药，
2: 嗯，
3: 吃了这几天感觉这效果也挺好，确实比我之前用的那其他药啊都好。
2: 你看，我一直给大家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只要是用上的朋友，有一个算一个，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用的。
3: 对对，到现在我这边吃了六天半啊。
2: 啊，才六天半啊。
3: 是，哎，这几天啊，我胃里吃完饭以后哈，最起码现在不烧心了。
2: 嗯。
3: 也不往上反酸水了，因为我说这个就特别好，最起码我不遭罪。
2: 对，不遭罪了，不遭罪了，是不是？
3: 要不你看一反酸水呀，我整个的食道都是那种火辣辣的。还有什么？还有我这个睡眠也有变化啊。
2: 嗯。
3: 以前你看，要是能睡到下半夜三点，肯定就醒了。
2: 嗯。
3: 哎，最近这几天哈，一觉能睡到五点多。
2: 嗯，多睡两个小时了，是不是？
3: 是啊，多睡两个小时，醒来以后人觉得特别有精神了，不觉得累。呀，我说这回的药总算是选对了，这回
2: 没错啊。这个吃喝拉撒睡呀，是咱们人的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啊，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必须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3: 是，
2: 如果说你脾胃都不好了，那其他的病在我们身上它就不好治嘛。为啥呢？因为你吃的任何药它根本就不吸收啊。哎，要真能治好病，那就怪事儿了，是不是？哎，
3: 对对对，
2: 嗯嗯。
3: 哎，这次啊，我再想问问您啊，
2: 嗯，
3: 你看那个肠胃方面的问题，想着问一下。
2: 嗯嗯，你说吧。
3: 就是我和我老头吧，我俩就是说肠胃都不好，
2: 都不好啊。
3: 嗯，我订这个补虚方的时候，他还不同意。
2: 嗯。
3: 哎，这两天他一看我用的好了，这不他也想用了，我还说
2: 的
3: 啊，我还说的，我说你要是想用，你早说呀你。那你看，我就买了一副药。他还嘴硬说什么，他哪知道效果这么好呀，他还有理儿呢。所以今天我想给他买点补虚方呢。
2: 其实治病这个事儿啊，只要你想治，你啥时候都不晚啊。
3: 嗯嗯，
2: 你就说说吧，都什么情况，你具体给我讲一讲好不好。
3: 哎好，他的情况吧比较特殊。
2: 嗯，
3: 怎么说特殊啊，是遗传性的肠炎。
2: 哦，
3: 从他爷爷那辈儿开始哈，你看他父亲也都是肠炎。
2: 嗯，
3: 他年轻的时候吧倒还是没有问题，就现在就不行。是什么？
2: 嗯，
3: 正常情况下也是一天五六次的厕所。
2: 哦，
3: 水果不敢吃啊，特别是像那瓜类，你比方说什么西瓜、香瓜什么，一吃准拉肚子。
2: 哦，
3: 你就吃油大啊，吃油大点他也开始犯病。
2: 嗯，
3: 还不能喝奶制品。你说那个纯牛奶啊，什么鲜奶啊、酸奶啊，这些奶啊，都不能喝。
2: 嗯，
3: 吃完了就开始拉肚子。
2: 这叫什么？叫乳糖不耐受啊！而且咱们老百姓有句话怎么讲呢？叫好汉架不住三婆稀啊，你一天拉五六遍，人也受不了啊。
3: 对对对。
2: 嗯，
3: 你看他要是比方出想出门啊，早上就得去三遍厕所不说，哎，才能走出去。要一紧张也想去厕所。但是人家又特别瘦，一米八的个儿哈，都不到120斤。
2: 嗯，那太瘦了。嗯，
3: 瘦啊。另外他还什么低血压、低血糖，我还怀疑他呀。我说最近这几年他是不是脑萎缩了，记忆力也下降。你要说点什么给他啊。
2: 嗯，
3: 老爱忘。
2: 嗯，
3: 有的时候我要问他，我说昨晚咱们吃的什么，哎，半天也想不起来吃的什么。
2: 嗯，还是这个记忆力下降了。嗯，
3: 对。而且他现在，哎，我跟您说啊，还特别爱生气。
2: 嗯，
3: 性格现在可暴躁了。呀，治肠炎的什么黄连素啊，那个补脾那个益肠丸啊，
2: 嗯嗯，
3: 整肠生啊，
2: 嗯，
3: 这些 什么都吃过了。
2: 嗯，
3: 也都是什
2: 么？
3: 暂时维持维持。
2: 嗯，
3: 你像低血压就用那个生脉饮哈，因为我就感觉他身体特别的虚，孙主任。
2: 嗯，是的。
3: 那你看他这个情况，补气方能治吧？
2: 当然能治啊。当然能治啊！我问一下，他是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怕冷、怕凉的，而且每次排便呢来的都特别急的那种啊？
3: 是是是。哎，我跟您说啊，不能凉的啊！你说大夏天哈、他那腰啊，就腹这块，我都得给他围上一个。
2: 啊，就是肚子也得围上点儿。
3: 对，你不围，不然他就开始拉肚子。
2: 啊，一凉就拉稀，是不是？
3: 是。
2: 嗯嗯。
3: 每次哈、只要他想进厕所，必须这个厕所就得让给他，你不然。你说他真拉裤子里，你说怎么办啊？所以说我跟你说，我们家厕所成了他的专用了，你们知道吗？
2: 哎、而且我还想问一下，他是不是早晨睁开眼睛第一件事肯定是跑厕所那种，然后这个气势呼哧的就拉完就舒服了，是那样不是？
3: 对对对对，
2: 嗯嗯嗯。
3: 哎，早晨起来啊，第一件事儿、我跟你说哈、先去厕所。
2: 嗯。
3: 他不排出来，他肚子都不得劲儿，不是？
2: 嗯。
3: 你饭也吃不上了，吃不下去。哎，上完厕所吧，倒是能好一点。
2: 他这种情况我了解了，其实我给您纠正个错误啊。
3: 哦。
2: 他这个肠炎可不是遗传的。
3: 啊。
2: 哎，你别看他父亲，这个他爷爷也是这种症状，但不是遗传。
3: 嗯嗯，
2: 你看他年轻的时候，那他怎么没问题呢？
3: 那
2: 你要遗传的话，你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出现这些症状。
3: 哦。
2: 所以他并不是遗传性的啊，这个病根在哪儿啊？就在虚上。哎，你看他一些肠胃的问题啊。这个典型的五更泻啊，他就五更泻，早起来天蒙蒙亮就得跑厕所呀，所以五更泻也叫鸡鸣泻，也叫黎明泻。我们中医讲啊，脾主运化，肾司二便。你看他呢是脾肾两虚啊，脾肾两虚啊，肠官不固，所以呢出现呢，隐隐作痛啊，肠鸣腹泻呀，啊，这一就肠官不固了，是脾肾皆虚导致的。啊，特别是你像这个在黎明之前呢、天蒙蒙亮的时候，那时候阴气是相当盛，但是阳气呢还没复发啊，所以这个节骨眼啊，你看它往往就出现这种肠鸣腹泻呀。他吃的那些药，包括你讲的什么黄连素、整肠生、补脾肠丸，它补不了它的阴阳气血，所以没管用。而且啊，脾虚呢，运化不了水谷精微了。它运化不了水谷精微，就整个人这个气血跟不上，是不是、整个身体就亏气血了，所以你看这血压也低了吧，
3: 对
2: 啊，有的时候低血糖了吧，
3: 是是是，
2: 时间长了大脑没有气血的濡养，就出现了一些脑萎缩的症状，
3: 是，
2: 哎哎，
3: 那您看他的情况，那得需要吃几副药才能好啊？
2: 嗯，他这个情况啊跟您还不太一样啊，别看你俩都有这个肠胃的问题、但你只是一个单纯的胃病啊，属于就是我们讲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一副药就够了、但是你爱人你老伴儿他出现了比较复杂的问题啊，你看身体也瘦弱了，这个脑萎缩前兆也有了，
3: 嗯
2: 啊，所以他必须得用上三副药才行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就能够给我们补这个阴阳气血，能够四虚同补，所以它用上之后啊，不但说这个腹泻能够给它根治好，包括它的什么低血糖、低血压啊，包括它的脑供血不足、脑萎缩这个爱忘事儿的情况啊，都能好。啊，包括这个体重方面啊，一个月长个十斤八斤的没问题。老话怎么讲啊？叫身上有膘才能扛事儿。
3: 哦，是这样。那孙主任，这不是他正好也在旁边听着呢。
2: 啊，他在你旁边呢。
3: 哎，那个，你听到没有？那孙主任这不跟您说呢？你听见没？听孙主任说。孙主任说你知道啊？
4: 我知道了。
3: 孙主任。
2: 哎。
3: 那他知道了。那你看这样吧，在孙主任，
2: 嗯，
3: 那我之前这不是我用医保本就买了一副药，
2: 嗯，
3: 那这不是才是给报65%，
2: 对，一副药是报65%的。
3: 那你看这回，那你看我爱人要是他买那个三副药的话，
2: 嗯，
3: 就说报80%，
2: 对。
3: 那你看要这样的话，那我就觉得那我之前买的就有点就不合适了，
2: 有点不合适了，是不是？
3: 对呀，是啊。
2: 你这样，我跟你讲啊。 脑子。

0: 是灵活一点，学会一下变通。
1: 哦、
0: 你就用医保本一起，你们可以算在一起，这明白了吧？
1: 哦，
0: 那不就报80%了吗？还用我这个这么跟你说的这么直白吗？
1: 要不说脑子不转弯了，那我就还用我那医保本再买。
0: 对对对，你还用你的本买，就是这不就等你是那一起能买四副，那就不报80%，三副都报80%，那你四副不更没问题了吗？啊，
1: 对，你要这要不说
0: 就会变通啊！赶紧报名，赶紧报名，400电话赶紧打啊！哎
1: 好，行，谢谢谢谢您
0: 啊，
1: 谢谢谢谢，那您忙。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我吃了这快一个月了。
0: 哦，快一个月了。
3: 我想问问你啊，这个0.25的这个二甲双胍能不能那个都停掉呢？
0: 您别急啊，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呢，您给我说一下好不好？别着急啊。
3: 嗯，好。
0: 嗯。
3: 我今年是66岁。
0: 嗯。
3: 这个糖尿病吧，我都有11年了。
0: 哦，老糖人了。
3: 我那个降糖药，我吃的是二甲双胍和这个阿卡波糖。
0: 嗯。
3: 哎呀，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天天就是啥口渴的厉害，完了小便还频
0: 啊，小便也频，
3: 一宿吧，一宿我得起来个3-4回的，
0: 夜尿多，
3: 所以说这个睡眠也非常不好，还有啥呢，我这个身上呀就是发痒的厉害，其他地方吧痒我能忍一忍，哎呀，就是下面这个外阴那块都起湿疹了。
0: 哦，
3: 哎呀，那个痒的你是真是难受啊，有时候我都挠破了，结果呢这就是又疼又痒，哎呀，你说这个地方真是挠，你说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说痒，你说能咋挠啊，所以说真的这个就把我给折磨坏了呀。
0: 哎，是的啊，这个糖尿病啊是典型的大虚之症啊，它涉及到肺虚、脾虚和肾虚，而且五脏六腑啊都会被连累，最后呢五脏六腑俱虚了，所以虚不解决，你吃一辈子降糖药也就是隔靴挠痒啊，哎，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
3: 哎呀，真是，但是这不后来我这也是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这个血糖就开始降了，
0: 开始降了啊。
3: 原来我那个空腹血糖都是在8点几。这不用上以后不到10天吧，我就7点几了。
0: 啊，就7点几了。
3: 啊，最近一直都是就6点几。
0: 那多好啊！
3: 哎呀，就是我觉得这个药降糖挺快的。就一个月的时间吧，我吃了5年的这个阿卡波糖，已经都停了。
0: 啊，停掉这个阿卡波糖，你那也要测一测餐后血糖啊。这个阿卡波糖啊，主要是降餐后血糖的，你把它停了之后，餐后血糖也要。时不时的要测一测啊，哎，
3: 测着呢，感觉餐后血糖也行，
0: 很好。
3: 而且我现在我主要我赶上这个身上有劲了，不那么乏了，还有就是我现在不渴，
0: 不渴了，
3: 哎呀，这个嘴唇现在也那个红润了，不干了，
0: 那个瘙痒问题怎么样了？
3: 哎，现在不痒了，
0: 不痒了，哎呦，非常好啊，
3: 那我那就是原先挠坏那个伤口都愈合了，还有这手脚原来不都冰凉吗？现在不凉了。
0: 不凉了，
3: 现在的家人都说我这个脸色好了。
0: 所以我经常讲啊，气血阴阳充盈，元气生生不息，神采鲜活，孩童见之心生欢喜呀、啊。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家看啊，它绝不是降糖药，但是它比任何降糖药都管用。因为它能大补四虚，能够让你的血糖能够正常的运化，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的问题，多好啊！哎，非常好啊！
3: 是挺好。我自从那个血糖平稳以来，我就那个没高过了。
0: 没高过。
3: 现在吧，就是哪怕是我多吃上几口，我看也都能行了。
0: 哎。
3: 那个孙主任，就是我这个二甲双胍之前吧，我是吃1.0的嘛，现在呢是吃的是0.25的，
0: 啊，
3: 啊，因为我现在这个血糖就非常好嘛，我也是挺着急的，这个什么时候能把这0.25的也停掉呢？

0: 这个啥时候停啊？咱们有这个售后的医生啊，会跟踪你的这个全程治疗的。啥时候停这个最后这0.25的二甲双胍呢？你就听他们指导就行，好不好？嗯。
1: 啊啊，好吧，好吧，
0: 嗯，
1: 还有，我现在手上的药不是还能吃4天吗？
0: 嗯，
1: 今天早晨我用那个医保本，我又买了3副药。
0: 啊，又买3副啊？
1: 啊，也不知道啥时候能给我送到黑山这儿来。
0: 嗯嗯。
1: 嗯，我也是想麻烦您帮我催一催，别让我断了药哈。
0: 那不会不会啊，正常配送啊，一般像3天就能到，不绝对不会耽误您用药，
1: 啊，
0: 这点您放心啊，哎。
1: 哦哦，哎，那我还是想那个麻烦您那个帮我说一下，因为你说话吧，他们肯定听，肯定有分量哈。
0: 嗯。
1: 啊，我
0: 叫
1: 那个。
0: 你
1: 叫
0: 什么名字啊？
1: 我叫齐红菊，黑山小东的。
0: 啊，那行，那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帮您催一下，好不好？哎。
1: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0: 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多福多寿，好吧？再见了啊！再见。
1: 哎，好，再见，孙主任，谢谢你，孙主任。
0: 啊，不客气。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严重气虚是各种突发疾病的主要根源，是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主发因素。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当年面对自己心仪的对象的时候，你是等待他先主动开口，还是说自己会主动靠近呢？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的节目中小曾就教你怎么样让你心仪的对象主动的向你靠近呢。

一招保持神秘感。不管你对他多么的来电，切记表现得太过急躁，让他永远对你保持好奇心，才是维持恋情常温之道。不管你仅仅认识他十分钟，还是已经长达十年，适当的保留一些小秘密，将会让你的生活充满了意外的惊喜。

第二招，当他的哄坟知己，心灵上的交流更重要，聆听他的倾诉，随时给予肯定与支持，让他感觉你是最了解他的哄坟知己。当他同你说话的时候，你不光要倾听，还要注意表达你个人的意见，

若即若离，欲擒故纵，而若即若离更能够维护对方的激情，因为对方无法清楚地掌握你的情绪，对他而言你就如同一团迷雾，在得到解答之前他绝不会轻易地离开，时时刻刻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让你的一颦一笑成为他魂牵梦系的美丽影像。

觉得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女人。其实虽然不用刻意的炫耀还有多少男人追求你，但是也要让他有危机感哦，让他觉得你是多么的优秀。倘若不珍惜你，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不要轻易让他觉得你对他很痴迷，否则他反而会因为来得太容易而对你产生轻蔑的念头。

0: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1: 北京时间16: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很多人都喜欢读历史书，今天读书俱乐部就和大家分享一部经典《全球通史：从史前到二十一世纪》。这本书被称作是全球突破2000万读者都在读的世界经典名著，而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分享的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球通史新译本》第七版，分为上下两册。这本书呢，是从人类文明的起源到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对全球历史做出了精辟的高度概括，采用全新的史学方法，将历史知识进行串联。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专家朋友啊，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严志，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馆长、国家博物馆大英展等重大活动策展人。严教授，您好。
1: 刘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严教授，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本历史书啊。我知道您也是一位历史书的爱好者，您说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历史书呢？
1: 这个问题其实

0: 这个在课堂上，很多学生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啊，我们为什么喜欢历史？为什么喜欢看博物馆？为什么喜欢考古题材的这样的一些科普读物啊？也就是说，其实我跟同学们的一个解读是，我是这样看，人的一生非常的短暂，也非常的单一。那么，当你阅读小说、阅读文学作品、阅读历史作品的时候，你可以拓展你的人生，你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所以你的人生的宽度就不断的在被扩展，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是大家喜欢历史、喜欢读历史书的一个很重要的潜在的心理机制，啊，当然了，还有就是我们传统上认为读史可以明志，是吧？就是说我们看到前人的生活的经验啊，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当下以及未来啊，能够提供某种借鉴啊，这也是大家去喜欢阅读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我觉得严教授，您还得加一条，工作需要。
0: 工作需要，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是工作需要。
1: 哎，今天我们和大家介绍的这一部经典啊，《全球通史》啊，为什么叫通史？它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范畴呢？您是怎样理解这个通史的呢？给我们大家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吧。
0: 这本书的题目啊，叫《全球通史》啊，从史前到21世纪。这本书的这个题目啊，不是它原版的题目。它原版的题目啊，因为这个书它的成书是在大概是1970年代初啊，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然后呢，在这个长达40年的时间里面，它经过了这个7次的修订。所以他每次修订啊，他都会增补很多内容，因此呢，他的书名也在随之改变。比如说像这个1999年的时候，中国的这个上海社会文献出版社啊，这个出版过一本中译本，当时他这本书叫《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的世界。啊，这是它上下两册的这个书名。当然这个呢，因为它到第7版，它已经把这个21世纪的，但最当时来说，它还没有到21世纪啊，就是第7版修订的时候，但是它把21世纪的这样的一种未来的趋向啊，也加进去，变成它的一种对历史延续的一种思考。所以呢，它把这个书名就更正为从史前到21世纪。之所以叫通史啊，就是说打通的历史，就是从我们人类文明的最早的时间是吧，一直到我们当下。啊，这个叫做通史，就像当年这个司马迁写《史记》，其实《史记》就是一本对于当时人来说是一本通史，
1: 对，
0: 因为他一直从上古的武帝一直写到当下的这个汉武帝，是吧？所以呢，这个对当时人来说也是一部通史啊，这个就是通史的意义。
1: 哎，刚才我们就说到了这一本书呢是名家名作，也是一本经典书。
0: 对，
1: 名家就要说到这本书的作者了。
0: 对，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作者的情况啊。斯塔夫里阿诺斯。
0: 对，斯塔夫里阿诺斯呢，他是这个1913年的时候是在加拿大温哥华出生的，他是个加拿大人啊。他在这个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还有美国的克拉克大学，都获得了史学的这个从学士到博士的学位啊。他是一个很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后来呢1946年开始呢，他在美国的西北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一直到他退休。再后来呢，他又这个退休之后啊，又受聘于美国加州大学的圣迭戈分校历史系啊，作为兼职教授。他一生呢出版了18部著作啊，是一位非常高产的学者。同时呢，他也获得过像古根海姆奖啊这样的一些历史学的大奖啊。这个2004年的时候去世，享年是91岁。斯塔夫里阿诺斯呢是一位驰名世界的一位这个世界史的大家啊。而且他也是被誉为是在美国历史上两位这个最著名的加拿大历史学家之一啊。另一位呢，恐怕是我们所熟悉的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孔飞利啊。所以呢，这个书呢长期以来啊，从这个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起，就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的教科书。所以呢，可见这本书啊，它对全世界的历史学的这个学生的这个训练和培养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本著作了啊。当然这本书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是作为这个我们从书名看啊，全球通史啊，这个学术界是把它作为全球史这样一个学术流派啊，史学流派的一个怎么说呢，开创之作来看待它的。所以呢，它不仅仅是因为它内容的庞大啊，包括它的 作者本身的博学，同时呢他在历史的研究和解读方面他运用了新的理论和方法。

0: 说到这一点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本书的目录，我想可能大家就会有所了解了。简单来念一念啊，这本书呢分上下两册，在上册呢第一篇呢是史前时代，第一章是食物采集者，第二章食物生产者，然后下面的内容是历史的启示，人性的本质。紧接着第二篇，亚欧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500年前，第三章最初的亚欧大陆文明，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第四章开启亚欧大陆整体化的古典文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500年，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第六章印度文明，第七章中国文明，第八章古典文明的终结，有一段历史的启示，文明灾殃还是福祉。紧接着是第三篇，亚欧大陆的中世纪文明，公元500年到1500年，第九章实现亚欧大陆整体化的中世纪文明，第十章伊斯兰文明的兴起，第十一章突厥化蒙古人的入侵，第十二章传统的拜占庭文明，第十三章传统的儒家文明，第十四章突破性的西方文明，历史的启示，发展中社会与领先者陷阱，第四篇亚欧大陆之外的世界，公元1500年前，第十五章非洲，第十六章美洲和澳洲，第十七章澳洲扩张前夕的世界，历史的启示，历史上的人种，第五篇朱古力地区的世界，公元1500年前，第十八章西方扩张之际的穆斯林世界，第十九章西方扩张之际的儒家文化圈，第二十章西方文明的成长，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第二十一章西方文明的成长，经济增长与国家建构，历史的启示，历史与风尚。以上就是全球通史第七版上册的目录部分，它呢是按照时间分不同的地区啊，就是刚才我们就说到了全球史它是一个开山的鼻祖，那它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的意义在哪里呢？
1: 这本书啊，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大家能够去攒齐前面几版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容啊，还有包括它的叙事的架构，包括章节都是不一样的。它每一版都有调整，都有随着这个时代的这个新的史学观点、史学成果，那么它在不断的修订它的这个书。但是它这个书的主旨是一个全球史的主旨。其实里面就要跟大家讲一下，简单的讲一下什么叫全球史。以往我们对于世界历史的这种研究也好、认知也好，它是建立在国别史的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讲世界史，我们会讲这个埃及、讲希腊啊、讲罗马。包括中世纪我们讲英国、法兰西是吧，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国别史，也就是说我们是以区域国别作为这个研究历史的单位，然后来呈现啊这段时间里面哪个地区、哪个国家或者是哪几个国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或者是在有着非常突出的历史事件，从而我们来串联起人类的历史。但是这种研究的视角呢，以国家或者是国别为单位的话呢，它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0: 没错，我跟大家来说一说我有时候读历史书的一种感受，我相信很多像我这样的历史小白都会有这样的，应该叫错乱。就比如你看一本书特别精彩，你讲地中海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你可能脑海里突然想，哎，这个时候中国或者非洲是怎样的呢？
1: 对。
0: 但你发现你很难在这本书里面找到其他国家的一些情况，你会感觉你在阅读这样的书籍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割裂的。
1: 对对对，是这样。
0: 但
1: 是
0: 我告诉大家，我看这本全球史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在这本书里面，比如同一个时间点，我看了，哎，亚欧大陆，我想了解那个时候的美洲是什么样的，也会有。
1: 对。
0: 甚至我在这本书里面啊，有特别多的熟悉的感觉，严教授，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呢？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会在这里面，在目录里面挑和中国有关的章节，我去看过去。这本书我没有按照它的顺序去读，我跳着看了很多中国的内容以后再通读的，我是这样去阅读的。所以这本书对于我来说啊，没有陌生感，或者说陌生感很少。我觉得这样的一本书拿给其他国家的人，他可能也会先从他感兴趣的，或者说他们的国家去看，他也会减少对世界、对中

0: 体的陌生感。
1: 对，
0: 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全球通识》，从史前到二十一世纪新译本上下两册，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全球通史》新译本第七版，从史前到二十一世纪上下两册。这套书作者权威斯塔夫里阿诺斯是世界史学泰斗，全球史学派的领军人。这套书呢，也是全球史奠基之作兼入门经典，全球畅销近60年。从人类文明的起源到21世纪的全球化，对全球历史做出精辟的高度概括，采用全新的史学方法将历史知识进行串联。这是一部富有现实感的著作，让读者从全球变革中看待世界的现状，用过去的经验照见当下的问题。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5: 我觉得刘莎对这本书的这个感觉啊，其实说明了他这本书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比较的观点。
0: 嗯，
5: 也就是说，全球史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说我在同一时期，我要进行各个不同区域的文明发展的一种比较，是吧？这种比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呢，我们往往会陷入一种，比如说以往的世界史往往会陷入一种西方中心论，是吧？以西方的历史进程作为一个参照系来去这个统合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其实这样带有一种地理上的偏见的，文化上的偏见。然而呢，全球史呢，它尽可能的做到去中心化，也就是说首先要去这个西方中心论，其次呢，就是我怎么样去除这个西方中心论呢，我就要通过文明之间的比较，是吧，来去发现文明之间不同文明之间他们的共性以及这种独特性。那么这个就是全球史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0: 哎，我们继续来说全球史啊，除了前面说的比较的特点以外，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内容？
5: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打破国别的这个限制，国家区域的限制，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很多很大的问题啊，比如说气候变迁的问题，比如说技术传播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各个国家在整个历史进程当中所不可或缺的一种潜在的动力。而这些动力呢，它一般的情况下，它都是以跨国别、跨区域的形式存在的，比如说我们的丝绸之路，对吧？丝绸之路是作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这么一个道路网，它对整个欧亚大陆各个地区的国家的文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如果我们讲世界史的时候，我们把它局限在比如中亚啊，局限在波斯，局限在中国，那么我们很难认清丝绸之路作为一个这么重要的历史的桥梁，是吧，的存在的价值。所以呢，打破这个国别，打破区域，那么这个是全球史它对我们今天的认知历史的一大贡献。
0: 我其实还有看这本书的一个迷惑啊，今天严教授不仅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同时我觉得还要给我们很多人来答疑解惑啊。你看，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啊，分这个什么原始社会啊，什么封建社会啊等等不同的阶段，但这本书特别凑巧，刚才我也念到了，比如亚欧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500年前，然后第三章最初的亚欧大陆文明，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包括其他的时间点，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500年到1500年，我觉得他在这本书里面的这个时间都特别整。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很多历史划分的时候，绝对不是说以500啊或者1000啊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或者说特别完整的数字啊来去呈现的。为什么这本书把这个时间点这个年啊划得这么整，这样的划分的意义在哪里呢？
5: 这个就跟它的这个全球史观是有关系的了。当然我们知道啊，就人类的历史的进程它不可能是以整年份的这样的整齐划一的去发展的。
0: 对，太整了。
5: 这个就是说我们如何理解，我们有没有必要，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层面上我们需要把它精确到每一年。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唐朝，是吧，它是从

公元618年开始，然后到公元的907年结束啊，这个是对于整个研究唐朝历史来说，这是很必要的，我们要精确到每一年。但是对于全球史而言呢，它是一个它不仅仅在区域上是大区域的大跨度的。

0: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以一个大的这个趋势来去划分它。比如说啊，这个我刚才提到了，这个在上一版，也就是它的第六版的时候，它的这个标题就是上册的标题就是公元1500年以前的世界，
1: 嗯，
0: 下册的标题就是公元1500年以后的世界。
1: 哎，说到这儿，新问题又出来了。前面呢，我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上册的时间点都特别整，500、1000或1500，可是到了下册，我给大家念一念。下册的这个它的每一章的标题，第六篇西方兴起的世界，公元1500至1763，第22章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国家，公元1500到1600，这个不明显，我给大家念明显的。第七篇西方主宰的世界，公元1763至1914，包括后面还有欧洲的革命与和解，公元1929前。哎，上下两册，上面那么整，下面这么碎，这是不是也是全球通史的特色呢？
0: 这个不是，这个因为就是1500之前的世界呢，它的首先它的年表就没有那么细，对吧？你想想就是我们讲商朝讲周朝我们基本上不太可能具体到哪一年，对吧？但是你到了近代以后，那这个历史资料历史档案就非常多了，它就可以去进行一个更细致的划分啊。这里面呢，我先讲一下为什么1500是它的一个两侧的一个分野。
1: 对
0: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实际上就是西方开始了大航海时代当然比这个早啊，实际上是1492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是吧？以这个为起点，但是呢因为它距离1500已经非常近了，而且1500以后葡萄牙人就绕过了非洲的好望角来到了印度洋。1492和1510这两个大的航海事件标志着整个西方的大航海时代的一个开启，因此呢就是西方的学术界会把这个全球化进程的开端放在1500，或者叫做16世纪的早期。可能中国的这个历史爱好者不是特别熟悉啊，但是这在西方的史学界这是一个常识，也就是1500之前的世界是一个多样化的多中心的，这个大家相对来说是比较疏离的一个世界。但是1500之后，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以西方为主导的这种世界的融合，经济体系、政治体系啊，以至于后面的殖民体系，这种融合啊，变成了现代世界的整个的世界版图。
1: 很有趣啊，为什么以1500做一个节点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你在这儿买的东西它可能很便宜，但你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很贵。当时大航海时代也是因为对香料、对一些物品的这个利益的巨大化的追逐，走错了道，但是呢，开辟了这个全球贸易。为什么恰好是在那个时代，大家有了对这个利益啊驱动力，导致全球贸易包括全球化的一个开始呢，而不是之前呢？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航海技术的发展吗？还是说是利益的驱动呢？
0: 利益的驱动从古至今都有就是商贸这个行为啊，交换这种行为是无论是远距离的还是近距离的，这是从人类文明诞生之初就伴随着人类而产生了。因为毕竟不同的地理环境，它的自然出产是不同的。那么人类文明的它随着这个社会复杂的进程越来越加快，那么因此对于远方的物资，是吧？矿产以及人力技术思想等等的这样的交流的这种需求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紧密。但是为什么1500前后，也就是16世纪欧洲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就能够改变整个它改变的实际上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格局，也就是交换格局。它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于香料、对于某些物质的需求的强烈的程度只不过是因为，就是当然这个历史过程讲起来非常的复杂，但是呢到了1500左右呢，由于种种原因包括这个阿拉伯世界在这个中东地区的崛起以及对于欧亚大陆贸易的垄断，导致了整个欧洲它为了能够在贸易活动当中占据更高的利润，它不得不去开 开辟一个新的航线，通往东方的航线，试图通过从这个海上的渠道，是吧，绕过这个阿拉伯人控制的这个区域，那么来直接和东方进行这个贸易对接。当然，这是一场持续了将近100年的这种探险的活动，最终获得了一个在1500年左右啊前后这一段时间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成果，而且这个成果获得了之后呢，整个的世界贸易体系。

0: 系变成了由西方来主导的全球化的一个体系。
1: 嗯，之后的这样的体系又导致了殖民，包括殖民地的产生啊发展。
0: 嗯嗯，是的是的。包括后面刚才主持人讲到后面为什么是1763年这么一个很奇特的年份是吧，
1: 嗯，
0: 这个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是很陌生的一个年份，实际上这个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始的年份。
1: 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全球通识》，从史前到21世纪新译本上下两册。好，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严志教授精彩的解读，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刘莎，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我们下期再见。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卫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快快有。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遵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6:30。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很多人都喜欢读历史书，今天读书俱乐部就和大家分享一部经典《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这本书被称作是全球突破2000万读者都在读的世界经典名著，而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分享的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球通史新译本》第七版，分为上下两册。这本书呢，是从人类文明的起源到21世纪的全球化，对全球历史做出了精辟的高度概括，采用全新的史学方法，将历史知识进行串联。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专家朋友啊，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严志，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馆长、国家博物馆大英展等重大活动策展人。这一套书《全球通史》的上下两册，它的重要节点也是1500年。在这套书当中啊，还涉及到三大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严教授也把这样的一个情况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7: 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呢，实际上是针对他的下册，也就是1500年以后的世界，所产生的几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啊，就是这三大革命啊，就是包括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这个政治革命。所谓的科学革命，实际上就是文艺复兴以后啊，尤其是在这个启蒙运动啊。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之间产生在西方产生的现代科学的运动啊，以这个牛顿的三大力学的公式啊，经典力学的理论为代表，包括英国的培根啊，这个知识就是力量，是吧？他们对于知识、对于实验方法来去验证人们的这个科学认知啊，物理世界的一些现象等等，用这种方法来去进行知识的获取的

0: 这样的一套体系，我们称之为科学体系。
1: 嗯，
0: 那么科学体系呢，确确实实它为后来的18世纪的这个西方的工业革命创造了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像拉瓦锡啊，像牛顿啊，像这样一批这个17世纪的科学家，在理论物理学、经化学这些层面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的话啊，那么就不可能出现后来的瓦特的改良的蒸汽机啊，包括很多这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很多成果。
1: 我们来梳理一下啊，14世纪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很多人谈到文艺复兴，可能更多的看到的是它的艺术的复兴，但实际上它是让人性得到了解放，这样才会有创造力，才会有牛顿他们的出现，才会有后面工业革命的这样的一个进程。
0: 对，是的。而且呢，地理大发现啊，不仅仅给西方带来的财富，更多的是这种探险精神啊，对于全世界各个不同区域的探险活动，那么都极大的丰富了这个西方人对于整个世界的认知啊，对于动植物群落，对于地球的这个整个的海洋的水文山地，包括这种大地测量等等等等，各个方面都在刺激着西方的这种科学革命的产生。因为你要想到达这个地方，你要想安全的通过航海，通过陆路到达这个地方，你就要对这个地方进行研究，
1: 对
0: 吧？你就要获取，想办法获取对这个地方有效的知识，否则的话呢，我们只能是就像过去公元1000年左右的时候，实际上维京人也到过美洲大陆，但是他们没有在美洲大陆待的时间很长就退回来了，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征服这个地方。我说的征服就是不仅仅是武力上的征服，而且更重要的是生产方式上的征服。
1: 对
0: 啊，那么因此呢，就是这种大航海时代给欧洲人、给西方人带来的整个巨量的知识，也是极大的刺激了他们这个科学革命的产生。而到了这个18世纪中期，以这个瓦特改良蒸汽机为代表的这样的第一次，我们的历史书上讲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啊，但是在这本书上，他讲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
1: 对
0: 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
1: 我们传统意义上的3次工业革命调整成为2次工业革命。
0: 我们传统意义上的3次工业革命，就是一次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有到了19世纪以这个机器生产机器，是吧，以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2战以后以这个电子化、信息化，是吧，生物医药技术等等为代表的这个第3次工业革命。但是在这本书里呢，他把前2次工业革命算作第一次工业革命的2个阶段啊，这个无所谓啊，这个是出于我们对这3次工业革命分别所这个产生的效果以及他们的这个所处不同历史时期的认知是有关系的啊，这个不同，所以我们把它划分的也不同，但是都没有否认啊，这3次啊，或者是2次3个阶段的工业革命是对人类文明啊，对整个的人类文明的推动啊，是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1: 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之后呢，是政治革命。关于政治革命的具体情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书里面的内容。
0: 其实这里面谈到的政治革命，它讲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但是有几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早期的这些国家的这个政体我们就不用说了啊。我们到了这个大航海时代之后啊，在西方出现了所谓的绝对主义国家。什么叫绝对主义国家？翻译成中文呢，就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1: 对
0: 啊，这个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欧洲的历史上长期以来啊，除了像罗马帝国这种大型的帝国之外，长期以来他们是处在一种封建国家的状态，也就是国王下面有领主，领主下面还有小领主等等等等，所谓的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是吧？这样的一种层级制的这种分封制。
1: 大家如果是看一看那个《堂吉诃德》，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0: 的
1: 反应。
0: 对，经常是我可以封你一个小岛，是吧？让你去做岛上的国王等等等等。
1: 对，
0: 但是呢，到了这个大航海时代之后啊，尤其是到了17世纪、18世纪，以法国率先出现了这个所谓的绝对主义国家，这种呢就是中央集权，那么国王拥有了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权力，相对于其他的贵族，因此呢整个国家呢就有点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比如秦汉帝国呀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国家的模式。更为重要的是，由此作为一个基础，到了17世纪中后期啊，这个开始出现了民族国家的一个雏形。什么叫民族国家？其实我们现在世界上的190多个国家，联合国注册的这。

0: 190多个国家、都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存在的，或者叫建立的。所谓民族国家，按照原初的意思，就是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国家啊，对，单一民族是一个国家。这个在西方就是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以民族划分国家的一种政权机制。那么到了1789年的这个法国大革命，一直到拿破仑战争，是吧？之后这个民族国家的概念成为了整个西方国家的一种标准模式。那么因此呢，因为这个符合西方的历史和现实，西方基本上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1: 美国例外。
0: 西方我们指的是就是我们还没谈到美国建国，这时候我们谈的这个历史美国还没建国呢。
1: 好的，咱们稍后会到美国建国。
0: 所以呢就是说比如像德意志，是吧，像这个法兰西，像英吉利，这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当然到了二战以后就不一样了，二战以后他们这些国家有了大量的移民，由于战争的这个资源的消耗，劳动力的损失，所以导致他们大量的从亚洲引进了很多移民，这导致了他们整个民族的这个结构的发生变化。但是呢就是这个民族国家是从这个时期啊，在西欧这个地方诞生的。那么随着西欧的崛起，随着西欧的这个向全世界的殖民，他把这套民族国家的建国理念啊，这种理论体系也带到了全世界。因此呢，为什么我们到了二次大战之后，我们会有一场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是吧？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为什么称之为民族解放运动？因为在这些地区啊，在西方殖民者来之前，他们没有民族的，对吧？我们的所有的是以族群的形式，比如匈奴，是吧？汉人，这个洛越、欧越啊，这些他们都不是民族，他们都是一种以族群的形式是存在的，它没有固定边界，没有这个特别标志性的这样的一种区分，只有到了这个西方殖民者过来之后，他才把这套民族概念深入到了当地的这些殖民国家。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西方教育，他们明白了什么叫民族国家，从而反过来让他们反思，诶，我们也是一个民族，我们为什么要被英国统治，是吧？我们为什么要被法国统治？所以我们也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因此呢，就是在二战之后，随着整个国际这个去殖民化体系运动的发展，以及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这种独立运动的高涨，是吧，使得这种民族国家的政治革命成为了一种全世界的国家建立的现象。所以这也是斯塔夫利阿诺斯等一干啊，这个世界史或者全球史的学者，他们对于所谓的这个政治革命的一种看法。
1: 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全球通史：从史前到二十一世纪》新译本上下两册，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4: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5: 读书俱乐部
4: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1: 全球通史一书采用全新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将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视角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重点关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各种历史运动、历史事件及其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努力反映局部与整体的对抗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本书首开由历史学家运用全球视角囊括全球文明而编写的世界历史的先河，问世以后受到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等等的高度评价，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于世，影响甚广。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全球通史》。前面严志教授谈到了这一版的《全球通史》啊，和以往的版本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特别明显的就是增加了历史启示。关于历史启示啊，严志教授，您怎样看待它增加的这一部分的内容呢？
0: 这个所谓的历史启示，其实就是作者在每一边的 末尾进行一个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对历史认知的一种表达。

0: 看这一部分其实是最精彩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这些正文的很多内容啊，它是不得不去转述或者是描述这个历史发生的一些进程，但是呢，这个历史的启示则完全是作者自己对于这样一段历史的一种个人的感悟啊，和一种个人的这种评价啊。这个其实往往是最见作者的史实啊，也就是他的历史见识啊，以及他的功力的。所以呢，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第二编的啊，这个末尾的这个历史启示，它的名字叫《文明灾殃还是福祉》，本身这个标题就特别具有启示作用，对吧？我们一般来讲，文明那就是好的呀，
1: 对吧？
0: 那就是一个我们总要是相对于野蛮来讲，文明是一个进步的体现。哎，可是为什么在这里面作者却要发出一个疑问，并且呢还提出了一个相对的概念？到底文明是灾祸还是人类的福祉，是吧？这个词是你就特别愿意去啊，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话，你就特别愿意去读一读他到底想说什么。其实呢，早在70年代他们第一版的时候啊，这些这个世界史的学者，其实他们虽然对于面对当时的这个美苏冷战啊，尤其是整个西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这个处于守势的情况下啊，尤其是经过60年代末的那场60年代末的那场核危机啊，就是古巴导弹危机，大家都处在一个核冬天的这样的一种恐惧当中。但是呢，由于整个西方社会的发展啊，尤其是60、70年代的这种高速发展，他们对历史的前景还是大体上保持着一个乐观的心态。也就是说，在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这个发动下，在整个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以及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他们还是认为文明是会往前进的。但是呢，到了这个他讲这个进入到21世纪，或者到90年代末啊，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全球史学者都发出了比较悲观的一些看法啊。比如说名气和这个斯塔夫里亚诺斯不相上下的威廉麦克尼尔啊，他也是被誉为这个西方的全球史之父啊。那么他就在他的一本著作里面，就是非常悲观的去看待21世纪的，因为他觉得包括当时人们所关心的环境破坏的问题，是吧？这种带有全球性的这种灾祸性的问题，不是一两个国家或者是几个国家能够去解决的。
1: 相信不少的朋友都读过那部书《寂静的春天》。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在越是用全球史的观点去看待世界的发展，越会发现当下的世界问题，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困境，是吧？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气候问题，全球气候问题和环境问题，包括现在当今的一些地缘政治的问题，那么这恐怕都不是一个国家啊能够去像以前一样啊，美苏达只要达成协议，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安宁。但是现在并不是这样了，它需要全球的努力。但是全球人如何团结起来，这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他这里面，这本书的第205页，他这个文明是灾殃还是福祉？我觉得他这里面讲的非常的好，是吧？他讲到，随着文明的到来，不仅经济关系出现重大变迁，政治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革。在新石器时代，村民受到的内部或外部掌控少之又少，但是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国王、皇帝和官僚机构取代了部落酋长和村社长者，从宫廷大臣、行省和地方官、法官，直到书吏和账房先生，官僚机构的控制无所不至。啊，就这一段来讲，我们知道国家的建立是文明的一个标志。那么但是国家的建立，它带来的从皇帝，是吧，到这个各级层级的官僚，建立起的税收制度、徭役制度，实际上给更广大的民众来讲并不是一个福祉，是吧？我们经常陶醉于历史上很多帝国的崛起，但是实际上我们都是以这个帝王将相的视角来去看待这些帝国的兴衰。那么但是呢，很少有人从这个普通老百姓、普通的这个人的生活境况的变迁去看待历史。其实对于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人来讲，就像这个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他受到的控制很少，顶多是部落的习俗，是吧？他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享受到一种自由的生活状态。但是你进入到国家形态的时候就不行了，你所种的地里面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要被作为国家税收提交上去的，你能保留的部分

0: 是相当少的。因此呢，在各种各样的官僚机构的压迫下，实际上人民的普通人的生活境况可能会随着文明的到来以及不断的发展而不断的恶化。这就像印度裔的美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啊，他所说的一句话，说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饥荒都不是因为粮食的匮乏而造成的，都是因为人为的制度，包括这个分配的不均造成的。所以呢，这就是文明给我们带来的新的启示。
1: 哎，刚才呢谈过了新增加的这一部分叫做历史启示之后啊，这本书啊，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我看起来并不陌生，不论是在上篇还是下篇都有很多关于中国的内容，比如就谈到了中国的儒家文化，也谈到了中国文明，还谈到了中国和周边的一些国家的关系啊。您作为一位历史学者，您怎样看待一位外国作家他笔下的中国历史呢？
0: 作为一个通史作品啊，我们看到的中国的内容啊，大家不要太过于兴奋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方面呢，这个作者他并不是内行，也就是说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其实并不多啊。因此呢，就是他对于中国的不同时代的解读都是基于他所看到的二手材料基础之上的啊，可能并不带有他个人的某些深刻的见解。他只是把这个放在他整个的这样的一套思考的体系里面，这样去表述啊。但是呢，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熟悉自我历史的人，确实需要去看一看他者是怎么看待自我的历史的，是吧？我们能够从他者的眼光当中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我，那么从而对我们自己认识自我的历史有着非常这个对比性的这样的一种参考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 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呢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严教授，到了您的结束语时间段了。
0: 我想跟读者去分享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多看看世界，是吧？多看一看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然后我们再回看自己，我相信大家会有更深刻的启发。
1: 全球通史是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的世界史代表性作品，论述了自人类起源至21世纪的世界文明。本书改变了世界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的传统取向，确立了体现当代意识的全球观念。无论下一场危机在何处出现，斯塔夫·里阿诺斯作品中的句子和篇章都会提供极有价值的背景知识。好，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严志教授精彩的解读，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刘莎，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好啊。
0: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

0: 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6: 我州推动延边黄牛产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高端化方向稳步迈进，有效提升了延边黄牛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美誉度。
7: 延边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让延边制造产品走出吉林，走向全国，为我州轻工业产业提质增效、向外突围注入强劲动能。
6: 珲春市依托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特色文旅资源，持续擦亮边境红色旅游名片。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珲春有中雨，个别地方有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雨，珲春有中雨，珲春汪清个别地方有大到暴雨。延吉15到25度，图门15到25度，敦化12到25度，安图12到24度，合隆12到26度，龙井15到26度，汪清14到26度，珲春17到23度。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近年来，延边州聚焦延边黄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从政策保障、项目建设、种源保护等方面精准发力，持续完善产业发展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推动延边黄牛产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高端化方向稳步迈进，有效提升了延边黄牛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美誉度。延边州境内河网密布，水源丰富，气候温和湿润，拥有丰富的山林与草场资源，生态禀赋得天独厚，为发展黄牛产业提供了优质的生态养殖环境。坐落于龙井市东胜永镇的国家级延边黄牛种公牛站，牛舍里的黄牛个个毛色光亮，膘肥体壮， 某某等。

牛叫声此起彼伏。作为全国唯一的延边黄牛种源单位，该站点常年开展良种选育、种质资源保护和品种改良工作，为壮大延边黄牛种群数量提供稳定优质的良种支撑。延边畜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一鸣说，目前公司存栏纯种可繁延边黄牛1300余头，年产冻精120万斤。在2018年，公司已与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德发院士共同建立了院士工作站，同时也建立了延边牛科技小院以及研究生工作站等多个高端科研平台，持续攻克肉牛育种关键技术，牢牢守住肉牛种源自主可控的核心优势。为健全延边黄牛产业法治保障与保种体系，延边州制定颁布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边黄牛管理条例》，出台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划定延边黄牛保护区的决定》，划定延边黄牛保护区以5个县市的15个乡镇为核心区，形成种公牛站、核心育种场、保种企业、保护区联合保种育种体系。目前泉州已建成国家级种公牛站1个、国家级延边牛保种场2个、国家级肉牛核心育种场2个，为黄牛种植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筑牢政策根基。同时为强化种源管理，延边州细化延边黄牛冻精使用管理，制定下发延边黄牛冻精生产经营专项整治暂行管理办法，组织开展延边黄牛冻精生产经营和使用检查，进一步规范延边黄牛冻精生产经营行为，提高延边黄牛种源质量和供给能力，指导国家级种公牛站延边东兴种牛科技有限公司、国家级延边牛保种厂延边东盛黄牛资源保种有限公司成功建成国家级两病牛布鲁氏杆病菌、布鲁氏杆菌病牛结核病净化厂，进一步从源头防控疫病，助力延边黄牛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延边州持续强化产业项目支撑，指导项目指导县市深入谋划延边州延边黄牛肉牛产业集群项目，引导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特色化、品牌化方向发展，依托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相继建成了龙井延边黄牛育种科技产业园项目和珲春延边黄牛集中繁育养殖示范园区项目，搭建全产业链发展平台，产业园区和重点项目发挥组织生产、市场开拓、基地辐射带动等功能，有效推动延边黄牛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激活产业发展内生动力。溯源体系初见成效，延边州依托延边黄牛产业大数据平台，初步建立延边黄牛溯源系统，指导规模养殖企业完成信息录入，通过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标识和畜照号实现延边黄牛信息可查询可追溯，进一步提升延边黄牛品质和养殖企业经济效益。产业转型技术赋能，延边州深化产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成立延边黄牛产业发展专家委员会、吉林省科技强牧联盟延边黄牛科技分联盟，探索创新发展思路，积极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帮助企业在建立延边黄牛核心群、系谱档案、饲养管理、选种选育等方面全面提升，以科技持续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品牌建设显著提升。延边州深耕区域公共品牌建设，推进延边黄牛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使用，授权延边畜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珲春市吉星牧业有限公司、延边红潮智慧畜牧有限公司、龙井市穆勒牧业。

0: 有限公司、延边三丰泉水畜牧有限公司五家企业使用延边黄牛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同时加强延边黄牛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将其纳入2024年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名单，顺利实现从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的转变，区域特色畜牧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1: 作为我州包装印刷行业的龙头企业，延边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持续深耕高端烟标印刷主业，依托智能化生产、绿色化工艺、精细化品控管、精细化品质管控，不断突破地域市场壁垒，稳步拓展省外高端客户市场，让延边制造产品走出吉林，走向全国，为我州轻工业产业提质增效、向外突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延边长白山印务生产车间，各条智能化印刷生产线高速运转，制板、印刷、烫金、磨切、品控等工序有序衔接，依托过硬的烟标印刷品质，企业持续向外拓宽业务版图，主动参与全国行业竞争，积极对接全国各大中烟工业企业，全力开拓省外高端包装印刷市场。仅2026年上半年，市场开拓再获突破，新增三家中烟客户，中标产品9个，新增中标金额近3000万元，省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延边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孟毅：
2: 我们随着业务版图的不断扩张，已陆续开发了河南中烟、红塔辽宁、重庆中烟、云南中烟、浙江中烟、内蒙古蒙坤集团、甘肃中烟以及广西中烟等近10家中烟客户，形成良好的省内外业务组合，取得了年均增长20%以上的销售业绩。
1: 为进一步巩固市场优势，提升装备技术水平，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实施印刷生产线智能化提升质改数转项目，项目总投资2407万元，升级改造智能化印刷生产线，项目达产后可新增烟包产值5000万元。企业持续加大技术改造和研发投入，升级全自动智能生产及质检设备，搭建全流程标准化品控体系，在产品精度、防伪工艺、环保指标、交付效率上对标行业最高标准，凭借硬核实力赢得全国客户认可。延边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孟毅：
2: 中国印刷行业的权威杂志《印刷经理人》发布了2026年中国印刷包装企业100强排行榜，咱们长白山印务首次跻身百强榜单，排名第95位，是咱们东北3省1区唯一进入百强的印刷包装企业。
1: 从深耕延边本土到布局全国市场，长白山印务持续以技术优势拓宽发展空间。眼下企业还谋划推进厂房扩建项目，计划总投资6000万元，占地约6367平方米，规划新建一栋3层综合性生产厂房，扩建建筑面积16665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扩充烟标水松纸生产仓储空间，为持续开拓全国市场积蓄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西强报道。
0: 暑期以来，珲春市依托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特色文旅资源，持续擦亮边境红色旅游名片，各地游客、青少年研学团队纷纷前来参观学习，掀起暑期红色旅游热潮。在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大家驻足观望、观展、回望历史，深度感悟边疆奋斗历程。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山东游客马一佳：
3: 走进吴大成纪念馆，浓厚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我了解先辈守土卫国的故事，收获很多，今后我要铭记历史，努力学习，传承爱国精神。
0: 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是珲春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红色文化阵地，承载着厚重的边境历史记忆。 纪念馆

0: 以详实史料、实物陈列、情景展示为载体，系统再现吴大成勘界守边、捍卫疆土、兴边固防的历史事迹，集中展现了先辈忠贞爱国、寸土不让的崇高精神品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近日，在延吉市俊峰家具厂附近路段，一辆私家车在行驶中突然冒烟起火。危急时刻，家具厂的几名员工挺身而出，完成了一场紧急救援，最大程度降低了车主的财产损失。当天上午，一辆白色私家车途经俊峰家具厂附近时，车头突然冒出滚滚浓烟，底部不断掉落火星。此时正在厂区作业的邵明云等人第一时间发现险情后，立即向车主呼喊示警，并迅速拎起厂区常备的灭火器冲向了起火车辆。在灭火过程中，邵明云和同伴带出来的两个灭火器很快就耗尽了，可车辆的明火仍未完全熄灭。他们默契配合，分工协作，有人折返厂区拿来新的灭火器继续灭火，有人疏散周边车辆规避二次危险。待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大家接力配合，彻底排除了全部险情。这场救援背后是刻进习惯里的安全素养，是刻在骨子里的善良担当。我们要给这些平民英雄点赞，他们就是我们身边最实在的城市温度。延吉融媒体中心报道。
0: 8月29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1轮比赛拉开战幕，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挑战陕西联合队。开场不到三分钟，陕西联合队伊兰杜斯特门前推射，皮球击中横梁弹出，延边队躲过一劫。第12分钟，弥浩伦禁区外远射，皮球打在曹康身上，折射入网，1-0，陕西队领先。第28分钟，伊兰杜斯特禁区内抽射，皮球被寇家豪神勇的挡出。第31分钟，乔瓦尼禁区内劲射，皮球被防守球员挡出。第38分钟，乔瓦尼禁区外一记世界波，皮球画出美妙的弧线飞入网窝，1-1，延边队将比分扳平。上半场补时阶段，魏志伟禁区外远射破门，2-1，陕西队再度领先。半场战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1-2落后。一边再战，第61分钟，黄振飞射门，皮球被防守球员挡出底线。第84分钟，陈克强接乔瓦尼传球禁区内抽射，皮球被守门员挡出。第86分钟，埃尔阿兹拉克禁区内抽射破门，陕西联合队将比分改写为3-1。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3-1，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告负。9月5号晚7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22轮比赛，继续征战客场，挑战无锡吴沟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靳玉、张林、曹辉报道。
1: 下面关注全网看延边。8月25号，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新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综合报道中说，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其中，对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进行报道。
0: 近日，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号播发请警察叔叔帮拍张照延吉网红墙的新打卡项，报道了今年暑期延吉网红弹幕墙日均客流突破8万人次。为维持秩序，保障安全，当地公安部门在现场设置了多个高空瞭望台，这些瞭望台成了拍照片的最佳机位，常有游客请执勤民警帮忙拍照，久而久之，请警察叔叔拍张帮拍张照成了来此的必选项。 一次举手之劳让城市管理有

0: 的温度。
1: 近日，人民日报海外版12版刊发解锁吉林延边新玩法，一线一景一域一韵，报道了今年夏天我州多个景区业态换新，各县市依托自身优势融入体育赛事非

0: 精民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盛会擘画蓝图，
2: 奋进引领新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徐俊伟、陈升作词，赵林作曲，廖昌永、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海寻梦》。歌曲以阔步前行的气魄致敬新时代，豪情与温情交织，生动描绘出全中国人民奋进新征程的画面。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

0: 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6: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悦动延边。首先请看本期导视。何以中华，解读马踏匈奴石雕，追忆名将霍去病北击匈奴的赫赫战功，回望西汉巩固大一统的历史篇章。11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为延边医药产业发展锚定方向，10余载深耕不辍，吉林敖东守质量底线，攻科研难关，用产业实干书写边疆振兴答卷。高质量发展新答卷，高校师生扎根田间地头，钻研良种，革新种植技术，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丰收实效，以科技赋能乡村稻米产业振兴。伟大征程探访合隆余浪村抗日游击根据地，重温13勇士浴血阻击、掩护群众突围的壮烈往事，永续传承不屈的英烈精神。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各民族走

0: 向现代化，加强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植入心灵深处。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1: 马踏匈奴堪称是霍去病墓石刻作品的杰出代表啊，在北击匈奴的数次决定性的战役当中，西汉第一战神霍去病所展露出的卓越军事才能和建功立业的豪情，书写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一章。何以中华，由裴林为您讲述。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我要讲述的题目是马踏匈奴石雕。如果用最简洁的方式描绘霍去病的盖世奇功，那么以下三个片段呢、是至关重要的。霍去病18岁为飘摇校尉，跟随着卫青啊去出击漠南，实在他率领800骑兵长途奔袭，斩敌2000余人。汉武帝刘彻赞其勇冠三军，从而封其冠军侯。20岁时，霍去病2次指挥河西之战，在千里大漠当中啊，利用闪电奔袭以及大迂回的战术，歼灭和招降匈奴近10万人，给匈奴沉重的打击，使匈奴不得不放弃了祁连山，从此汉朝打通了河西走廊。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奉命啊各领50000骑兵出击匈奴，其中霍去病率部奔驰2000余里深入漠北，大破匈奴左部主力70000余人，并且在追击匈奴至狼居胥山时啊，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封礼，在孤眼山举行了祭地禅礼，临汉海而还。2年以后，年仅24岁的霍去病病逝，留下了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千古豪言。为了表彰霍去病的显赫战功，汉武帝在茂陵东侧啊，为他修筑了一座形如祁连山的巨大墓冢，墓前雕刻着浑厚深沉的石雕，代表作品即此马踏匈奴。此马它表现的是与霍去病生死相依的战马，它的形象凝重庄严，蕴含着高昂饱满的刚毅气概，传神地表现出霍去病为国为先、建功立业的豪迈气概和伟大精神。霍去病短短的一生如此震古烁今，是因为他的荣耀功勋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紧紧相连。以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回望霍去病北击匈奴的壮阔过往，大一统各民族同心同德早已融入中华历史血脉，这份团结奋进的精神如今在延边落地生根。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考察调研，在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厂区，总书记深入冻干粉针洁净生产车间，仔细查看药品生产线特色中药展品，详细了解药品研发、生产管控与市场保供全流程，为边疆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擘画蓝图。视察中，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药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时至2026年，已是总书记视察敖东药业的第11个年头。11年来，一代代敖东人把总书记的谆谆嘱托刻进岗位。

0: 融入血脉，以一辈子做好一粒放心药的坚守，把质量底线当作生命线，把民生需求当作落脚点，在长白山脚下走出一条传统中药现代化、特色产业规模化、质量管控标准化的特色发展之路。遵照总书记严把药品质量关口的要求，企业构建起从到地药材种植、原料入场、智能生产到出厂全链条严苛管控体系，依托延边得天独厚的人参、梅花鹿等特色药材资源，建成标准化 GAP 药材基地，配套数百台高精尖检测设备，执行高于国家标准的内控规范，让每一支药业、每一粒药片都经得起检验。
1: 新药研发成果丰硕，新增注射用第二磺酸腺苷大氨酸、苯磺酸氨氯地平等22个新产品，为公司注入新活力，创造新税源。截至目前，公司现有160个批准文号、10个全国独家产品、发明专利10项、新产品的储备、新技术的积累，极大地增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0: 遵照总书记跟踪生物制药前沿的嘱托，敖东持续加大科研投入。目前企业手握628个药品批准文号、47个独家中药品种，中药配方颗粒备案数量位居省内前列。敦化现代化敖东工业园全流程智能生产线，实现中药提取、浓缩、分装全自动闭环生产，推动传统中医药迈入数字化、智能化新时代。
1: 我们深深铭记总书记生产安全、可靠、放心药的嘱托，始终将药品安全视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公司陆续投入10多亿元推进国药基地项目3期建设，淘汰落后产能、老旧设备，引入200多台套生产检测设备，实现了产品质量控制的精准性和可靠性，为产品质量筑牢安全屏障。
0: 11年间，敖东药业稳步壮大，连续多年稳居中国制药工业百强，持续为延边地方财税增收、群众就业、乡村药材产业增收赋能，深度融入延边全域大健康产业布局，以医药主业助力延边经济转型升级、民族团结进步。企业深耕社会责任，常态化开展基层义诊、慢病科普、药品公益保障，把为民制药的初心落到民生细微处，为守护全民健康、推动延边振兴、振兴东北医药产业书写更新更亮眼的时代答卷。敖东药业用11年实干回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依靠科技做强特色产业，这份以科技助推边疆发展的思路也延伸到广袤田野间。说起科技小院，很多人会想到高校的实验室，但在合隆市有这样一群师生，他们把实验室建在了田间地头，把论文写在了黑土地上。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吉林合隆稻米科技小院，看看他们如何用科技的力量为水稻种植插上腾飞的翅膀。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有一片充满生机的稻田，眼下正值水稻生长的关键期。延边大学农学院的傅明杰教授正带着学生们在田间地头查看秧苗长势，这片试验田便是吉林合隆稻米科技小院的核心基地。
2: 现在咱们插的时候，咱们插它一个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就是这个刻度一定要给它考虑到啊。所以到这地里的时候啊，这样在地面的一侧啊，稍稍把插一点，哎，这么就进到了0厘米跟它那个基部啊，然后再读这个数，现在多少？
3: 19.3。
2: 我们科技小院是2023年成立的，也是2023年由国家农技协授权的、授牌的一个小院，所以23年我们就春季就开始在这儿 这个立足了。当然之前也跟那个我们的这个公司科技小院依托单位这个马其达米业这个公司，我们在一起做了一些相应的研究，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双方共同想建这个小院，所以我们就

0: 2023年申报，2020年这个国家授牌，从此就开始在这儿。现在今年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
1: 四年扎根，初心不改。傅民杰教授口中的公司，正是合隆市东城镇纯哲有机大米农场有限公司。作为科技小院的依托单位，企业在小院的科技助力下，实现了从春种到秋收的全流程科技化管理，种植效益和稻米品质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2: 今年也是从新苗开始，这科技小院的副老师团队呢，就每个星期来好几次，给我们指导这些工作吧。也对我们种粮大户也好，公司也好，帮助是很大的。
1: 科研创新是小院发展的不竭动力。针对延边冷粮区水稻生产面临的育苗质量不稳、低温冷害等痛点，小院团队系统攻关，取得了多项突破。他们创新开展激光育苗技术试验，筛选适配壮苗的机制配方，研发控水、调肥、促穗、抗冷栽培技术，有效提升了水稻的产量和品质。同时，小院还引进了8个优质水稻新品种，并引入智能无人驾驶插秧系统等新装备，为传统农业注入了满满的科技感。
0: 我们每年科技小院的学生大致在3到4名，今年我们有4位。那么刚开始这个建立的时候，科技小院的人员少一点，有3名。后期逐渐的这个队伍扩大，就是同期的时候，在2025年的时候，科技小院成员是将近达到8名或者7名那样的一个状态。以后呢，随着学生的人数越来越多，可能小院的人数会越来越多。
1: 科技小院的核心是人才培养，在这里，研究生们不是只在实验室里做研究，而是要真正走进田间，参与水稻从育苗到收获的全过程。从播种量的精准控制，到水肥管理的优化方案，再到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每一个环节都留下了他们实践的身影。
3: 我是2024年9月份入学就进到小院里面了，然后主要现在工作就是一个是我们这个三因素的实验，再一个就是小院的这个科普宣传，然后还有志愿服务，都是我在参加，希望自己的实验能提供一些帮助吧。
1: 科技小院虽小，却连接着农业现代化的广阔天地，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理论研究到成果转化，合隆稻米科技小院的师生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科技兴农的力量，也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的科技小院在黑土地上开花结果。合隆市西城镇卧龙村鱼浪村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东满地区早期重要抗日游击根据地之一，更是镌刻着鱼浪13勇士不屈风骨的红色地标。80余载岁月流转，这片热土始终诉说着延边各族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浴血抗敌、保家卫国的峥嵘往事，成为延边开展红色教育、厚植爱国情怀的重要阵地。上世纪30年代初，918事变后，东北全境沦陷，日后在延边推行残酷殖民统治，为开辟敌后抗日战场，在中共满洲省委、东满特委统一部署下，中共合隆县委统筹整合开山屯、平岗、三道沟等地分散的抗日武装力量。
4: 1932年秋，当时驻药水洞的我们平岗区委书记金秉珠等一批干部率先向鱼浪村转移，着手筹建我们的鱼浪村抗日游击根据地。11月，我们的平岗游击队也开始向鱼浪村转移，并着手消灭了盘踞在附近的亲日走狗和反动地主武装。12月，我们的三道沟、大喇子还有开山屯区游击队也陆续向鱼浪村转移，并统编为我们县委军事部领导的我们的合隆县游击中队。至此，我们鱼浪村

0: 抗日游击根据地正式建立。
1: 根据地建立后，党组织依托山林屏障，搭建起完整敌后运行体系，先后兴办简易兵工厂、武器修理所、炸弹作坊、被服厂、战地医院与后勤军需部门，同时组建赤卫队、反日自卫队、青年义勇军、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各族群众拧成一股绳，一边保障游击队粮草弹药，一边传递敌情、站岗放哨，构建起军民一体的抗日防线。
0: 我们让村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满地区的殖民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1932年冬，日本侵略者发动数百名日伪军对余浪村开展秋季大扫荡。当时县委机关决定由中队长金氏、政委金草等14名游击队员组成3个阻击小队去钳制敌人。其余同志在县委书记崔湘东的带领下掩护群众和县委机关转移。
1: 危急关头，县委军事部长方向范安排大部队与百姓向深山突围，中队长金氏、政委金扫等13名游击队员主动留下来断后阻击，鏖战整整6个小时，死死拖住敌军主力，为数千名干部群众安全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0: 在此次余浪村反讨伐斗争之中，我们合龙县游击中队的战士们同360个敌人进行了长达6小时之久的战斗，毙敌18人，伤敌20多人。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掩护了千余名群众和先驱干部安全转移，保存了革命力量。游击中队长金氏、县委书记崔向东等人被誉为余浪村13勇士。
1: 岁月无声，英魂不朽。如今余浪村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被列为延边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3级石阶之上，13勇士纪念碑巍然矗立，汉白玉碑身镌刻着英烈姓名与不朽事迹，静静守望这片曾经浴血抗争的土地。
0: 我们合龙县余浪村抗日游击根据地，它不仅是我们合龙县内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也是我们东满地区主要抗日根据地之一，是毛泽东曾经肯定过的长白山根据地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创建和发展给延边人民极大的鼓舞，坚定了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1: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

0: 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50-5888。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

0: 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3: 好相声能引发笑声一片，
4: 快改耗子窝了。
3: 好段子能展现世态万千。
4: 那我说修路这事儿
5: 怎么样，
4: 就算了。
3: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
4: 发现生活当中没你想象那么糟糕。
3: 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相声的底色》。
6: 哎，我跟你们讲
4: 什么呀？
6: 我们
3: 相声说学逗唱中的学，指的是模仿的技能。相声演员通过学各地方言、人物的音容笑貌和市井百态，来展现生活中的人物或现象，在模仿中逗乐观众。
6: 走走脚下一马平川、现在是一点歌的味儿都没有了。
3: 相声排练的烦恼，学的是东北二人转。演员在歌唱中通过二人转的串调形成笑料，幽默而风趣。
7: 嘴说是看秧歌啊，

0: 我一上这个台，你看，看着没有？
1: 咋了？
0: 我这一激动啊，我差点忘了介绍了。站在我旁边这个老姨呀、啊
1: 你管谁叫老姨呢？
0: 那个老婶儿。
1: 咋想的呀你啊？我还用得着你介绍吗？谁不认识我呀？比你有名多了。大家好，我是白哥。谢谢。
0: 你这毛病就是不能改一改，你能不能稍微的谦虚那么一点？人家栏目组找咱俩合作，人是冲着你唱的好啊。
1: 那冲啥？
0: 人家是冲我会的多。
1: 哎呀，
0: 是啊，
1: 你会的多没有用啊。
0: 怎么就没用啊？我跟你说，我的外号就叫曲库，你知道吗？
1: 你曲库也没有用，
0: 咋的？
1: 我太了解你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他呢是会的歌3000多首，但是呢唱歌。一股二人转味儿。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今天我现场我非得给你来两句。
1: 那就来两句。你
0: 来两句大伙儿非常熟悉的歌曲。
1: 嗯，
0: 愚公移山、
1: 啊、
0: 听过吗？
1: 大家都听过、
0: 啊、我给大伙儿唱两句啊。望望头上天外天，有二人转味吗？
1: 还真没有啊。今天
0: 你看着呗，你不说我有二人转味吗？
1: 那不是，那你继续往下唱啊。
0: 走走脚下一马平川、啊啊、
1: 实在是一点歌的味儿都没有了。
0: 路难呐，行路更难，所以那后来人为你感叹呐、啊。

0: 你看拉倒吧，你的身段都上来了。
1: 你看我就是因为老跟你合作，就让你给拐的，你知道吗？
0: 咱不打嘴仗，咱用实际行动去证明。
1: 来吧，
0: 好不好？
1: 来吧，
0: 我来一首，来一首当下比较流行的
1: 什么什么歌
0: 啊？小模特。
1: 哦，小模特。
0: 我邀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我愿意带你喝酒吃肉去唱歌。我的野摩托虽然有点破，别嫌弃，你会爱上他的快乐。
1: 哎呀，
0: 哥，他的快乐。
1: 哎呀，
0: 怎么样？
1: 你不光在二人转的摆上，你把这些嘟噜都加上了，这还没有二人转味呢啊！
0: 我原来是唱歌是这样吗？并不是，因为你刚才唱的，所以我必须得这么去衬托你一下，要不然你脸上多挂不住。
1: 哎呀，是啊，那行了，咱俩就别在这儿抬杠了，一块儿给大伙儿唱一段，
0: 没毛病，行
1: 是吧？
0: 那咱们就那个多唱少说，那我就按个来了，
1: 张嘴就来，来吧。
0: 好，正月里来是新年啊，
1: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老妹儿啊，就你唱这个呀，观众底下都能接上来，
0: 可以，
1: 简单，太简单了。
0: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啊！三，嘟儿，月，嘟儿，里，嘟儿，来，嘟儿，什么花？嘟儿，开，嘟儿，开，嘟儿。
1: 三，月，嘟儿，里。开，开，反对花，嘟噜都加上了，你还会别的吗？
0: 哎，你咋的？你咋这么烦人呢？是，咱俩台下可能是吧，排练的时候有点不愉快，但是在舞台上，大家这么捧咱俩，咱俩是不是应该开开心心的？是不是应该相互帮助，相互为对方解忧排难？现在你老妹子就遇着个难处。
1: 你要是这种态度，我呀还能跟你好好的说两句。是不是搭档就得这样？
0: 其实我现在遇到一个最大的难题。
1: 啥难题啊？
0: 就是跟你是同样的。
1: 是什么难题？
0: 我唱歌吧，也有一股二人转味。我就特别希望有一天我唱一首歌，大家搁底下鼓掌。哎呀，他唱的太好听了。
1: 今天既然看到你现在你又有点谦虚的这个份儿啊，哥就给你出出这个主意。
0: 那你说说我听听，
1: 唱歌。虽然有二人转味儿，还要让观众喜欢。你唱东北民歌啊？哎
0: 呀，哥，你别说啊！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突然间通了。
1: 你看着没？
0: 哎，那要不咱俩
1: 现场试试？
0: 试试，
1: 来上一段，咱给大伙来段啥呢？来上一段东北民歌。
0: 可以啊，
1: 看你嚷嚷咋样？
0: 哎，这行啊。

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敬请收看相声的底色。京剧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相声中与京剧结合表演的作品众多，演员通过模仿既展现了京剧的魅力。

0: 仿中抖包袱形成笑料。
1: 但你得听完喽，从头听到尾才给一块钱，中途退场罚款2块。平哏的相声呢，在我们相声来讲一般都是叙述，今天呢我想呢给大伙儿在平哏的段子里再加上这么一两句唱，好不好？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京剧，这是受我父亲影响。我父亲喜欢京剧，那个年代啊，他就自己花钱租这么大的剧场，然后啊花钱请观众来看戏。谁呀、啊、到场听他唱戏给1块钱。那个年代1块钱不少了，但你得听完喽，从头听到尾才给1块钱，中途退场罚款2块。后来我们家就用这笔钱买了1四合院。你就琢磨着唱得多难听了，宁肯交罚款都不听。但是我父亲呢对我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我母亲怀着我的时候啊，我父亲就胎教对着我母亲那个肚子唱京剧。老徐赐我斩陈楼，我的儿有聋，我的眼有花，我的耳聋眼花看不见。我妈说唱歌太难听了，后来我爸就想办法买了那个梅兰芳的唱片，对着我妈那肚子放梅兰芳的唱片，结果呀还真管用。我一出生啊，那哭声跟别的小孩都不一样，别的孩子出生一哭哇哇哇，我生出来一哭喂，我受我父亲影响喜欢唱戏。您看课间休息，人家那些个同学都在操场上玩，我在操场上唱京剧。我们校长说我，方金平别唱了。我说您就知道管我，那些同学骂街你怎么不管呢？校长说他们就是骂你呢，太难听了。后来又长大点了，出去说相声，我只要在台上一唱京剧啊，那观众主动给我小费。方老师，这10块钱给您，别唱了行吗？京剧啊很规矩很讲究，一招一式都那么漂亮，咱甭说唱啊，就说他台上那些动作都很美。当然了，这个我不知道大伙儿喜欢听京剧不喜欢，有喜欢的吗？我做个动作您看看，这是什么动作？你比如说京剧演员一出来，这个动作正官，这个呢这是吕然，这有胡子叫然口，这是吕然，这个呢这是搂然，这个托然，这个这是看嗓子，这跟京剧就没关系了。文官的动作这样，武将的动作一招一式也特别讲究。武将要出征了，有一套城市动作叫起霸，我给您学学怎么样？哐贼哐贼哐贼，这个按要求这腿抬起来，这个得过腰啊，我这个也能过腰，但是呢得先卸下来。哐哐贼仓，这个京剧不光这个动作一招一式城市美，唱起来就更好了。在这唱腔设计好了，到那儿您不由得不鼓掌。要不信咱们今天试试好不好？我呢给您学唱一段。

0: 这个祁派周信芳大师唱的这个《追韩信》，有那么几句唱，我这个嗓子不是特别好啊，咱们就是学他这意思。
1: 好啊，一个聪明小韩信，他将古人打动我的心，他言是

0: 没人叫好，为什么知道吗？没到呢。将军使我笑火为乡音，
1: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敬请收看相声的底色。
2: 我是应该站这儿是吧？我应该站这儿，我应该站这儿，是站这儿吧？是吗？
3: 站特别准确。
4: 凭什么您逗哏呀？讲究说学逗唱，
3: 可以。
1: 相声表演需要扎实的基本功，主持节目也需要磨练。主持人任鲁豫也表演了一次相声，学的
3: 相
1: 声表演有模有样，可就是有一个缺点，
3: 就是
1: 对于别人错误的发音，眼里留不得沙子，必须要纠正，这样笑料就来了。
3: 我这是一个四三拍的相声是吧？我
2: 特别紧张。
3: 您有啥可紧张的？
2: 我从来没说过相声，
3: 没说过相声，这不有我帮着您的吗？不用紧张。
2: 那你自信我不自信呀、啊？我往这一站，我就扎不了根儿，连说什么也不清楚，我连往哪儿站都不知道。哎，我是应该站这儿是吧？我应该站这儿，我应该站这儿，是站这儿吧？
4: 凭什么您逗哏呀？我们的相声那么多台词，您知道逗哏说啥吗？
2: 我主持了20多年节目了，是不是月亮？
5: 行行，鲁豫，
2: 咱们往舞台上一站，还能不知道说什么吗？你瞧你说的，
4: 我们这主持跟相声那不一样，对不对？你说你们主持，你弄，朋友们，今天请来了相声演员，你瞧他来了，你们都这样，对不对？我们相声后边说的那，
2: 我们是这样主持节目吗？
4: 你们说，
2: 你瞧他来了，我们是这样的，
4: 就哪样？
2: 你瞧，他来了。
4: 是是，对，您这个情绪确实饱满一些，
2: 饱满啊。
4: 但是他来了以后说什么，您知道吗？
2: 我们就走了呀。
4: 你这跟演员
2: 上场了呀？
4: 不是，但现在你是演员，你得说相声啊。
2: 我借助道具，
4: 哎，
2: 有借助道具，
4: 拿道具好表演，
2: 我借助道具，轻松，
4: 哎，轻松一点啊。
2: 相声啊，啊，是一门曲艺艺术。
4: 哎，可以，可以，可以啊，
2: 有点状态了，
4: 有点，有点，
2: 讲究说学。逗唱
4: 可以可以可以，
2: 对不对？
4: 对对 对, 对，
2: 是这感觉吧？
4: 是是是，
2: 你别说相声演员啊，他只要往这儿一站，他就有了定乾坤的感觉。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一位相声演员，你瞧，他来了。
4: 你快你站着，你走哪儿去你？
2: 我怎么？
4: 你瞧他了，然后你走了，然后你把我自己一个人扔这儿了，我改单口相声了，你把捧哏自己扔桌子里边，你觉得你礼貌吗你？咱俩不是他了，咱俩在这儿呢。
2: 对不起弟弟，我这我跟你说，我真说不了相声。
4: 重新来，
2: 我一说我就进入到主持人的状态。
4: 这麦克风放这儿行不行啊？怎么说着说着怎么还这么说相声了？怎么？
2: 我完全没自信了，弟弟，我说不了相声，我说两句就进入主持人的状态了。
4: 是鲁豫哥，
2: 你原谅我吧，要不我走吧。
4: 你别走，别走，鲁豫哥，我跟你说啊，你得有自信。咱们稍微把弦绷紧一点啊，认真一点，
2: 认真一点，
4: 来个认真的鲁豫，行不行？
2: 那我跟你说，我也不能太认真了，
4: 为啥？
2: 你知道吗？啊，今天有不少同行在这儿呢，我要太认真了吧，压着人家的风头，你知道吗？你看月亮姐姐都不高兴了。
4: 他们不高兴，你管他们干嘛？他们不高兴，那是他们嫉妒你。对，
2: 念错了。
4: 嗯，
2: 嫉妒，嫉妒，点了点了，
4: 嫉妒，
5: 我嫉妒你。

0: 激动，
1: 讲了这个，
0: 不能把这没文化的场面。
1: 对，他们，我重新说一遍啊。
0: 你说啊，
1: 他们不高兴，那是他们嫉妒你。
0: 对的啊，
1: 但是我也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啊。
0: 有错。

0: 讲了，他们不高兴，那是他们嫉妒你。
1: 对，
0: 我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
1: 是的，
0: 鲁豫哥，你认真的模样特别的可爱，
1: 真棒。
0: 当然，我现在确实显得有一点笨拙了。
1: 笨拙，
0: 你这样很容易挨打。
1: 挨打？
0: 你是不是强迫症啊？
1: 强迫症？
0: 那你干嘛呢？
1: 我忘了，这么多观众是不是？这么多摄像机，我没给你留面子。
0: 你确实是没给我留面子。
1: 你要理解我，因为我们是主持人，
0: 我们
1: 是拿上岗证上岗的、啊、我们都得考到一级甲等、嗯、所以我们眼睛里是容不下错字，容不下沙的。
0: 但现在您是容不下我呀，鲁豫哥。
1: 你别生气，你别生气，保持距离。
0: 哎，对，
1: 我远远的。
0: 哎，对对对，
1: 我比手势，
0: 没错。
1: 然后你偷偷瞄着我，
0: 我偷偷瞄着你。
1: 对对对，这样大伙儿就看不见了。哎，你自信。
0: 哎，对对对，
1: 好不好？
0: 你让我好好把这一段说完。
1: 好说，
0: 行不行？好好好好好其实我呀也不是较真儿，不能说因为您的参与就影响了我们的友谊。我们这个相声没有那么复杂，诸位也不会介意，就是来营造一个欢乐的气氛。你跑我们这儿指挥来了是不是？
1: 哎，干嘛呀？
0: 我这是一个四三拍的相声是吧？我
2: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敬请收看相声的底色。
3: 养鸡如养人，
2: 相声演员经常需要扮演各式人物，在舞台上营造各种生活场景，化妆相声因此应运而生。青年相声演员卢鑫化身成了养鸡专业户，他把舞台变成了养鸡场，一个个笑点纷至沓来。
3: 多美好啊！
4: 是
3: 背朝黄土面朝天，
4: 那对
3: 你每天这累。
4: 你先等会儿，什么
3: 背朝黄土面朝天呀？躺下了，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啊。陛下呢，我是这个来自广西的，
4: 我都有些给你倒杯水了。陛下是哪位？
3: 鄙人在下，简称陛下。
4: 陛下请用膳啊，喝点吧。
3: 陛下呢，我是这个怎么说呢？
4: 说吧，
3: 就是因为创业啊，因为我们前两天我们在探讨，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这个反向消费，所以他们反向消费啊，我们就得反向创业。
4: 什么意思？
3: 返乡创业嘛，
4: 返乡，那你就是普通话不标准呢，你这个你
3: 就有点小口音啊，
4: 就是返乡创业，
3: 我就回村里了。
4: 你回村里头？哎呀，
3: 哎，刚一回去，嗯，村头头有仨老太太，哎呦呵，就一见着我就，
4: 我就感觉他们在议论我。哎呦，您可放心吧，啊，那就是在议论你。你从城里回村里边，人家能不议论你吗？
3: 我这不行啊，嗯，咱得实打实的，你干点事儿
4: 啊，做出成绩。
3: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要干点啥。
4: 你是吧？你还是废物。
3: 我看我那朋友圈有个许同学，
4: 许同学
3: 在村里带他奶奶，人家直播带货，嗯，卖橘子、粑粑干什么的，你就挺火，挺火。
4: 对，送农直播嘛。
3: 对对对，嗯，我也直播带货。
4: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许同学有奶奶啊，你带谁呀？
3: 村东头有仨老太太呢，你忘了？
4: 哦，就是信息交通站那几位啊。
3: 哦呦，你把他们一培训嘛，给弄上点动作。哎，你直播的时候得多火，你看。
4: 这就是倒霉催的，你看啊。
3: 你把动作一做，
4: 啊，有动作。
3: 宝宝们，哎，点关注，关注主播不迷路。宝宝们，贴手速，贴放松。宝宝们，上链接，一号链接，
4: 太好了。就这直播持续20分钟，这几个老太太都得去医院。
3: 小野猫老太太，
4: 过去行了。小野猫老太太听了吗？
3: 后来
4: 还有这个
3: 跳了没两天，哎，老太太嫌恶心，不干了，不干了
4: 啊！这老太太也反应迟钝，第二天才想起来恶心了。
3: 这没关系，没关系，嗯，这是这个干不了，那干别的吧。这有好的，有好的，
4: 干嘛呀？
3: 我看我很多同学，人家脚踏实地，人回去当新农人，
4: 啊，就是种地，
3: 哎，对
4: 啊，种地。
3: 你想，这种田园的生活多美好啊！
4: 是
3: 背朝黄土面朝天，
4: 那对
3: 你每天这累，
4: 你先等会儿，什么什么
3: 背朝黄土面朝天呀？
4: 躺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干活种过地吗？
3: 没有。
4: 那你这不扯吗？你没种过地，你是
3: 我回村我就蒙圈了啊。我弄了四亩地，朋友们啊，四亩地啊。你站在地里跟草原一样，风吹草低见如新啊。
4: 我这个儿矮点，
3: 你看不行，这个得果断放弃。
4: 那当然了，
3: 果断放弃是身体受不了。
4: 你这
3: 哎，后来我一看人养那个养殖场，人家50多头养了5000多头，
4: 就
3: 现在人家好几千万，哎，人家叫高级畜牧师。
4: 行行行，别
3: 咱跟这个
4: 别高级畜牧师，问点基础。

0: 出问题就行了。
1: 什么问题？
0: 就是养牛。
1: 嗯，
0: 养为什么呀？
1: 牛粮嘛，牛粮，
2: 牛粮，
1: 猫粮，狗粮，牛粮。当然来讲，养这个其实我也不太在行，因为一会儿说养牛，人家能挤出牛奶来。
0: 啊，
1: 我弄头牛回来一个月了，
0: 啊，
1: 挤不出来，
0: 什么原因呢？
1: 后来说买了公牛。
0: 买。
1: 后来我一生气，我把牛卖西班牙去了。
0: 哎呀，
1: 啊，
0: 出口了。
1: 养这个没关系。
0: 嗯，
1: 咱养鸡呀、啊。
0: 那怎么又养鸡了的又？
1: 哎呦，养鸡可不一样，朋友们。
2: 鸡粮，
0: 鸡粮像话了。
1: 养鸡是吃鸡饲料。
0: 哎呦，
1: 这个我考察过。
0: 这还用考察呀？
1: 养鸡是万无一失的创业之道。
0: 嗯，
1: 你可以养小鸡，小鸡卖不了，卖老鸡。老鸡卖不了，可以卖蛋。
0: 对，
1: 卖完生蛋不行，可以卖熟蛋，卖水煮蛋、茶叶蛋，这些都卖不了，可以做成皮蛋。皮蛋再卖不了，可以孵成小鸡，再卖小鸡。
2: 闭环，
0: 你别闭环了。皮蛋孵小鸡儿啊，这是闭环呀、啊，这是个 bug， 这是个。
1: 而且朋友们、你要不干这个养殖，你根本就不知道。
0: 那怎么呢？
1: 养鸡如养人，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比如说早上嘛，
0: 嗯，
1: 起来是不是你妈给你做早餐？
0: 嗯，
1: 你做那苞米糊糊，
0: 啊，那玉米，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做，
1: 为什么？
0: 便于消化呀。
1: 对呀，害怕你不消化呀。
0: 啊，对呀，
1: 我养鸡也一样，
0: 啊、
1: 我那苞米粒儿我得弄碎了，弄成沫给这鸡吃，我害怕这鸡不消化。哎，你比如说你就快中暑了，你妈给你喝那个叫藿香正气水。
0: 嗯嗯。
1: 哎，我给鸡也得喝藿香正气水。
0: 我妈拿我当鸡这么喂着。哎、
1: 我从几十只养到两万只，
0: 哎呦，
1: 这就是我的部落呀。所以我站在我那鸡群里，我就唱了一首养鸡之歌。
3: 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是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

0: 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

0: 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嘎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嘎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 新的

0: 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1: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2: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3: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1: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4: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6: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5: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7: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8: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9: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0: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3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3大难题。
9: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 温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

0: 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一改改出了近60000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3: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4: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3: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一辆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5: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3: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6: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3: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7: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3: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2: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8: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

0: 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4: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3: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2: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坎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7: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

0: 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伊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2: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1: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2: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2: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4: 国家有这个共同的心，他们这个特点就我们中国。
5: 开山老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6: 我不需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3: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好消息，延吉金科赞药馆周年庆典重磅开启，特大惠民福利来袭，特邀藏医专家雀征卓玛老师在9月5号到6号亲临到赞药馆坐诊。雀征卓玛，青海大学藏医学院藏医专业毕业，师承国家级非遗藏医外治优雀疗法传承人，青海省名藏医当增大师，得大师亲传授证，青海省藏医药协会委员，深耕藏医临床多年，多次前往青海省藏医学院进修，擅长调理全身慢病。

0: 辩证、心脑血管问题、胃肠顽疾、肝胆养护、妇科杂症、风湿骨病、非遗古法败治、优血疗法、虎耳美、藏药浴、藏火灸、内服经典藏药搭配非遗特色外治，一对一辩证调治多年缠身慢病。恰逢馆内周年庆，本次活动藏药优惠力度空前，难得一遇，专家坐诊名额十分有限，想要调理的朋友欢迎提前预约。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金科藏药馆，预约电话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1: 与您温暖同行。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长辈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呢在周四的晚上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小时美好时光。那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1: 我是安心。
0: 是的，今天呢贝贝和安心又在直播间里陪伴我们的长辈们度过一个小时的健康夜话时间啊。为什么叫健康呢？因为每次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的这样的一些健康的食品或者是保健品，也是给大家传递一些啊购买防踩坑的一些指南。同样呢，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也为听众朋友开通。如果说呢你有一些话题想要和我们来聊啊，或者是今天发生一些事儿想要和周围的朋友分享，那么您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和我们聊一聊。同时呢，如果说你有一些在购买保健食品呐、营养食品上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和安心老师咨询，那么咱们也可以打进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是的，那么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呀、这个人到中年以后呢，可以说呢没有什么太重大的疾病，
0: 对，
1: 但是啊就是总感觉啊这个身体啊大不如前。
0: 是的，
1: 平时呢动不动就疲乏啊，感觉到特别累，有一些叔叔阿姨啊干一点这个家务活啊，哎，这个就是感觉到特别的这个疲劳，甚至呢有的出门溜个弯儿走一圈回来都觉得累得慌。
0: 对，
1: 也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呢常年呢这个手脚啊冰冰凉凉的，即使是呢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你看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也平时白天27-28度，有一些叔叔阿姨啊仍然不敢穿短袖，不敢穿短裤，不敢穿裙子，还得穿这个老秋裤在身上。
0: 对，冷，
1: 对，总感觉到特别冷。
0: 是，
1: 你就像咱们有时候参加咱们这个会员活动也是啊，这个房间里面呢其实这个比较闷热，但是呢咱们开个空调，有些叔叔阿姨说，不行不行，我得往这个后面坐一坐，
0: 不能开空调，这冒一身汗了，然后这个咱们的长辈们还冷得够呛。
1: 对，咱们都热的这个热一身汗，但是有一些长辈呢这个穿着长袖长裤，还说冷，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稍微啊这天气转凉呢啊、这个膝盖呀啊、关节呢就开始发酸，发疼了，还有一些这个长辈这个上下楼呢腿脚呢也这个跟不上溜，特别吃力，就是比如说上两层楼就感觉这个腿也酸呐、身上也没劲儿啊，还得停一停，这个大口大口的喘喘气儿，然后呢再接着往上走。
0: 是的，
1: 那还有一些呢咱们这个长辈呢就是这个夜里睡觉也睡不踏实，这个一晚上呢得起夜好几次，然后呢就是这个越起夜呢这个越影响睡眠，越睡不着呢越起夜。
0: 对，
1: 有一些长辈确实这样，那么这个一晚上呢来来回回的跑卫生间，到了白天呢整个人呢也这个没有精气神儿。
0: 是的，而且脸色呀也非常的憔悴，看起来呢就是比较疲惫啊，而且呢比自己的年龄还要再大一些。
1: 对、
0: 啊、
1: 有的特别显老。
0: 对，所以说呢不少的咱们的长辈们啊也买过各种各样的滋养营养的品啊滋补品啊，就是因为出现了像刚才安心老师说的一些这样的症状啊，那么想这个吃一吃调整调整，但是呢吃下来很长时间发现这个效果呀非常一般啊。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么其实很多养生啊大家都知道啊，只做这个表面补充没有做到这个固本培元的话，那么只是皮毛哈。所以说呢随着咱们年纪增长了，我们身体的元气呀气血呀都在慢慢的损耗，那么这也才会出现这个像体虚啊，还有像刚才一说一走路就累呀、脸色蜡黄啊这样的小毛病的根源。所以说呢根据叔叔阿姨们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啊、也想跟安心老师今天问一下，因为最近也有一些听众和叔叔阿姨打电话问了，就说有这个症状，那么也想让我们代问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适合大家来使用的能够缓解这样的一些症状的好的推荐呢？
1: 好的， 那好东西呢肯定是有，
0: 嗯
1: 但是呢首先呢我们叔叔阿姨们得首先了解自己的这个根源所在。
0: 是的，
1: 像刚才我讲到的，很多人觉得怕冷，
0: 嗯
1: 然后呢有些叔叔阿姨觉得哎呀我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啊，忍忍就过去了。其实呢并不然。
0: 对，
1: 那么怕冷呢其实也是自己这个身体元气亏虚的一种表现。那么首先说呢，我们这个就是气血亏虚呢有哪些这个表象呢，给叔叔阿姨们分享分享啊。
0: 是的，
1: 那大家呢也可以认真的听一听啊，你们也可以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我说的这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浑身乏力，总感觉呀这个头昏昏沉沉的，即使睡一觉起来呢也没有感觉这个头脑很清醒。
0: 是的
1: 啊，而且呢还有一些呢这个稍微活动活动就感觉到特别累，白天呢总犯困，干什么呢都提不起兴致。这个呢也是咱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第一种表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畏寒怕冷，手脚冰凉尤其是到换季的时候，这个手脚啊捂也捂不热，晚上呢还必须得搞点这个一大盆的这个热水泡一泡，才能感觉到这个脚热乎了，那么比普通人更畏惧这个寒凉，这个也是呢我们说的这个气血亏虚的这一种表现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腰膝酸软无力，咱们叔叔阿姨们可以看一看啊，自己有没有这个情况尤其是这个腰部啊特别发酸，膝盖发软，久坐久站，弯腰之后呢都特别难受。这个情况呢也其实是普遍存在的。
0: 对，
1: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夜尿频多，有很多长辈就是这个晚上啊就是特别的能起夜，晚上呢这个10点钟睡觉，两个小时得起来上一趟厕所，一晚上呢得是去个3、4次、4、5次，也可以说这一晚上本身就是7、8个小时睡眠时间啊，这一晚上的这个睡眠也是稀碎稀碎的，
0: 是根本就睡不好觉哈。大家也能知道，这个人的睡眠特别的重要。
1: 是的，
0: 对。如果说咱们因为这个起夜呀没有睡好觉，那整个人的状态就非常的不好，那么也就自然会出现这个脸色蜡黄啊感觉没有劲儿啦，甚至有的长辈不知道发现没有啊，如果睡不好觉还特别急躁，情绪也不好，特别控制不住，特别烦躁，是不是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哈？如果是有的话，那么就是刚才安心老师说的是这种情况了。
1: 是的，这个呢就是咱们平时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气血呢不足的一种表现。
0: 是的，
1: 尤其是呢有一些这个长辈呀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老。
0: 对
1: 这个脸色呢也非常的晦暗，没有光泽，那整个人呢这个呢也是很没有精神。那么其实这些情况呢咱们可以说它不是短短的几天形成的，是长年累月我们这个元气消耗堆积而来的。
0: 对，
1: 那么其实养生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固本啊，我们这个根基养不好，吃再多的这个补品呢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0: 是的，所以说呢根据刚才安心老师介绍的啊，咱们长辈们可以自己对应一下这个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出现啊。那么也想跟安心老师说的啊，想介绍一下，那么这种情况啊有什么样的好东西能够帮助大家啊改善刚才说到的这些种种的症状？而且我觉得安心老师这些症状不是说偶尔的出现在咱们长辈的这个身上，可能很多长辈身上或多或少都有1到2个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说呢咱们长辈们一定要好好听一下咱们今天的介绍和内容，也是根据大家日常跟我们反馈的身体比较常见的一些小毛病啊给大家做的推荐。那么针对于刚才这些疾病或者是这些也不能说疾病吧，这些症状，那么安心老师能不能也给大家讲一讲啊，咱们吃些什么比较好，还有什么样的介绍？
1: 其实呢这个补充元气呢有很多这个好的东西。那其中呢非常出名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就是阿胶。尤其是呢咱们这个山东聊城 东阿县的这个阿胶。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啊，东阿阿胶非常有名儿，
0: 对，
1: 是吧？啊、那阿胶呢也是非常这个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大补元气的一个好东西。
0: 嗯，
1: 那么再有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什么还能提气呢？那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人参，
0: 对，
1: 黄芪，都可以帮我们提气。
0: 对，
1: 那么其中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鹿产品。
0: 对，
1: 其实尤其是呢，咱们这个东北的哦，长白山的梅花鹿。
0: 对，是的，因为什么呢？咱们很多外地的朋友啊，特别是南方的朋友，其实呢，对咱们这个鹿制品啊是非常非常感兴趣。我就发现好像咱当地人好像没太在意这个好的东西啊，但是咱们南方很多朋友一听这个鹿制品啊，哎呦就特别的上心啊，反而是咱们本地人好像还不太关注啊。这么好的产品，像咱们其实身边有好多好多好东西的，咱们这个位置特别的好啊，什么熊胆粉呐 啊人参呐 啊鹿茸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说咱自己家东西咱自己先多吃一吃，多感受感受，是吧？
1: 哎，对，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像贝贝说的啊，我们平时啊，我们长白山呢可以说是人杰地灵。
0: 是的，
1: 我们长白山地区呢有很多宝贝。
0: 对，
1: 刚才说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老三宝，是吧？咱们说原来怎么说的，说这个人参、
0: 鹿茸、
1: 乌拉草，
0: 对
1: 啊，但是乌拉草现在已经淘汰了啊。
0: 现在对，还有更好的东西了。
1: 哎，对，大家这个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也用不上这个乌拉草了。
0: 是的
1: 啊，那么呢，就是现在呢，可以说是咱们讲的就是新三宝，那么就是人参、鹿茸和熊胆。
0: 对
1: 啊，因为说呢，这个貂皮咱们现在也就是这个也没有很多人的这个，
0: 不太热衷，
1: 对，不太热衷。
0: 对，
1: 那么实实在在的呢，也是有这几样宝贝。那么其中呢，就是讲到了一个鹿茸。
0: 对
1: 啊，其实鹿茸呢，它是非常好的东西。
0: 是的，
1: 我们可以说呢，这个鹿啊全身都是宝。给大家可以这个讲一讲这个鹿吧。
0: 好的，
1: 就讲一讲咱们这个来自于咱们自己家乡长白山的好东西啊。
0: 是，
1: 而且呢，这个现在鹿产品呢，尤其是梅花鹿产品啊，也受到全国各地长辈们的欢迎。你看现在我们鹿产品有很多。包括呢以前给大家介绍过的鹿心丸。
0: 对
1: 啊，还有呢就是鹿胶膏。有些叔叔阿姨可能不明白啥是鹿胶膏啊。
0: 对，这个我也不知道
1: 啊，啥是鹿胶块啊。
0: 对呀，
1: 那你要是知道阿胶，你就能知道鹿胶。因为啥呢，阿胶它是搞驴皮熬的，咱们鹿胶呢就是搞这个鹿皮熬的。
0: 哎呦，那这个我可是真是头一回听啊。韩金老师啊，
1: 对，其实这个鹿呢浑身都是宝。
0: 对，
1: 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呢，还使用一些这个就是比如说鹿胎口服液。因为就是尤其是有一些在这个备孕的年轻人，想美容的年轻人，都会使用一些这个益母草这个鹿胎膏啊，或者是益母草鹿胎口服液呀。你看这个鹿啊浑身都是宝，除了这个鹿茸啊，鹿角，咱们说这个鹿血鹿肉啊，鹿鞭，这都是好东西啊。那今天呢给大家呢重点讲一讲呢咱们这个梅花，就是咱们讲讲这个鹿吧。
0: 好的。
1: 鹿呢其实在我们《本草纲目》当中呢它就有记载。首先呢它是一个非常祥瑞的一个动物。
0: 对
1: 啊，你看我们神话里面这个九色鹿 是吧，都是这个保护我们这个百姓啊，就是也非常带着这种神话色彩的。
0: 对，
1: 那在这个古代呢也把这个鹿呢它视为纯阳之物。一身呢结一人，可通督脉。那么这个鹿茸啊、鹿血呀、鹿胎呀、还有鹿筋呐，20余个部位呢都记入了到这个本草典籍当中呢。那么也就是从这个1800多年前就奠定了咱们这个鹿产品的一个地位。而且呢咱们就是这个传说呢有仙鹿贤之，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个故事啊，就是一个传说。就是啥呢，以前这个 咱们都知道灵芝是仙草，仙草。
0: 对。
1: 那么灵芝长在哪儿呢？它肯定不能长在大道边上，
0: 肯定长在你不好找的地方，要不它不能那么珍贵。
1: 它都长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啊、哦。
0: 是的。
1: 那么想找到这个仙草灵芝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0: 嗯。
1: 那么在这个古代呢，如果要是想到这个想找到这种这个灵芝，想找到仙草啊，首先呢，咱们可能在这个林中得四处的寻找。
0: 嗯，
1: 那么如果你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能够寻找到梅花鹿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这个瑞兽
0: 啊，
1: 就是这个通灵的瑞兽。
0: 嗯，
1: 那么呢，如果你要是个有缘人，那这个鹿呢就会带你啊找到这个仙草，也就是咱们说的传说的一个故事，叫仙鹿衔枝。
0: 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对对。那么在咱们这个传统的祭祀当中呢，像这个鹿角啊、鹿皮呀、也都是这个祈福的器物啊、寓意着这个福寿安康、驱邪纳祥啊、也被誉为我们这个长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象征。那么就是咱们吉林省呢，尤其是我们延边呢，其实养殖这个鹿的这个历史是非常悠久的。从这个历史上讲呢，就是清代啊皇家呢就有这个鹿场。就比如说在这个后金时期呢，将长白山的大片区域划为盛京皇家围场。封禁山林，专门呢繁育梅花鹿。那每年呢定向的采集鹿茸、鹿血，还有这个仙鹿作为皇室供。

0: 经不完全是这个什么这个达官贵人才能吃上的东西了啊。
1: 对，
0: 那平时呢咱们也可以用得上。
1: 对
0: 啊，那像咱们店里呢就是有一款这个全鹿膏，
1: 嗯，
0: 今天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
1: 嗯，
0: 刚才也讲了这个鹿啊浑身都是宝。
1: 对
0: 啊，那么咱们这个全鹿膏呢它这个和市面上很多的这个鹿产品啊有一些区别。
1: 嗯，
0: 可以说呢就是这个膏剂的产品琳琅满目啊，这个有不少的这个膏剂呢还这个配方呢还非常的繁杂。
1: 嗯
0: 啊，也有一些这个添加剂。那么咱们这款全鹿膏呢可以说这个配方呢非常的干净，
1: 嗯，
0: 哎，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1: 嗯，
0: 而且呢它遵循了咱们老祖宗这个传统中医的君臣佐使的食养逻辑。
1: 嗯
0: 啊，那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咱们这个首先介绍介绍这个全鹿膏里面这个有啥好宝贝吧。
1: 好的
0: 啊，嗯，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1: 嗯
0: 这个里面呢首先呢是有这个就是这个鹿筋，
1: 嗯
0: 啊，还有这个鹿尾，
1: 嗯，
0: 也有鹿心，有鹿血，有鹿肾啊，有鹿肝，还有鹿脑、鹿肉，
1: 哦，
0: 哎，就是有多重的这个鹿源为主啊。这些呢重在是什么呢？就是培元固本。
1: 对，
0: 那么呢刚才咱们讲了一个中医里面这个君臣佐使啊，
1: 嗯，
0: 那么它也不是这个丹药，就是咱们这个也有一句话叫丹药不成方。
1: 对，
0: 是吧？
1: 一定要配合的啊。
0: 对对，必须有配合的。
1: 嗯，
0: 那么咱们这款全鹿膏呢它还搭配了人工种植的这个人参啊，
1: 嗯，
0: 这样呢可以帮我们辅助补益元气。
1: 嗯，
0: 那同时呢也有一些佐料，比如说呢山药、肉桂、枸杞、桑葚、大枣，
1: 哎，都是好东西啊。
0: 哎，对了，
1: 嗯，
0: 哎，就是这个多种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食材，也同时呢兼顾了滋养。
1: 嗯，
0: 那平时那也这个同时呢使用了这个蜂蜜来调和了一下这个口感。
1: 嗯
0: 啊，那么除了这个好配方以外呢还有呢就是这款全鹿膏呢是遵循咱们古法的九序传统这个膏资工艺啊。
1: 嗯，
0: 那么它有九道工序这样的给也直接给大家讲一讲吧，好不好？
1: 好的。
0: 嗯嗯，给大家介绍介绍啊。那首先呢第一个是选材，
1: 嗯，
0: 第二个呢是浸泡，那第三呢是煎煮，第四个呢是秘制，第五个呢是沉淀，第六个是浓缩啊，第七个是加料，第八个是收稠，第九个是凉膏。
1: 哎呦，这真的其实是真的是用心在制作，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工艺越多就说明它这个纯度啊还有它这个产品呢，啊，其实就越精啊。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是九道工序啊，慢慢的熬出来的。嗯，
0: 是就是这个古法九序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就是膏方的一个熬制的方法啊。
1: 对，
0: 可以说呢是全程的这个匠心慢熬。那这个熬膏的过程呢也不添加一滴水
1: 啊，就是干熬就没有水。
0: 哎，对对对，不添加一滴水。
1: 嗯，
0: 是经过反复萃取浓缩然后得到的这个膏体。那这个膏体呢如果要是这个长辈咱们也可以到店来了解了解啊。
1: 嗯，
0: 这个膏呢是特别浓稠油亮的。
1: 嗯
0: 啊，而且呢这里面做到了像刚才说的零添加、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哎，零蔗糖，没有这个多余的添加。所以说呢咱们叔叔阿姨们这款全鹿膏你们可以放心的把它吃起来
1: 哦。那经常听咱们节目的长辈们可能都知道啊，咱们之前在节目里面给大家介绍过几款产品啊。那么每一款产品呢现在可以说只要是说到我们的线下店来的叔叔阿姨都会来选购，因为都发现了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啊来自于咱们这个像延边地区的特产，那么也是为了宣传咱们延边的这个本土的一些特色的产品。所以说呢我们也是跟这个安心老师啊也是跟这个厂家也沟通了啊。所以说呢在这儿咱们也要开始进行下一步啊，想问一下刚才说了这么好的东西 那么说九种工艺啊，九个工艺，而且呢
0: 九道工序，
1: 而且呢是里面含有这么多的好的东西，像鹿筋、鹿尾、鹿心、鹿血、鹿肾、鹿肝、鹿脑、鹿肉，都是这么好的东西，配合的东西也都是人参呐、山药啊、肉桂啊，都是好东西。那么按照正常来讲，普通的

0: 咱们的这个阿胶糕，大家都知道，咱们拿一个普通阿胶糕来对比，那么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所以说呢，我在这儿也想替咱们的叔叔阿姨长辈们问一下，这么好的东西适不适合咱们长期来吃啊？那么也是我感觉是非常适合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长期吃的话，价格怎么样？你要说我吃一块啊，咱就完事儿了啊，那我就不担心这个了。但是它是需要咱们长期的，而且对身体非常好。
1: 哎、
0: 那来，价格怎么样？想问一下啊，不要紧张啊。
2: 对，叔叔阿姨们其实还是非常关心价格的啊。
0: 是的。
2: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为啥没在这个直播间里给大家推荐阿胶？
0: 嗯，
2: 阿胶这个补气补血的这个功效也是非常明显，
0: 对，
2: 而且呢它也非常好。
0: 嗯，
2: 但是有一点，这个阿胶太贵了。
0: 对
2: 啊，基本上呢，咱们说一个这个比较好的阿胶块儿，纯的这个手工阿胶，那么200克左右呢，至少就得这个2000块钱。
0: 哦
2: 啊，那你要是买上一斤，那大概就得6000块钱。
0: 那真的是对于咱普通家庭的叔叔阿姨来说，
2: 哎，
0: 其实是挺大的一个负担的。
2: 对对，所以说呢，那我们其实可以说全鹿膏它是一个平替的产品，就是既能做到日常的滋补，那么呢又怎么样呢？价格呢非常的亲民。那像我们这个全鹿膏呢，它这个一盒啊，正常的价格呢是198块钱。
0: 哦，一盒这不贵的，一盒才这个价格其实不贵，我感觉不贵。叔叔阿姨可以也去了解一下啊。
2: 对，
0: 而且是咱们的零添加、零香精、零防腐剂、零蔗糖、零色素的，是纯天然的这样的产品的话，这个价格我感觉是不贵的啊，大家心里衡量一下哈。那么我也想问一下这个。我觉得像按咱们这个节目套路和节目这个不是应该这样的，我觉得啊，对，因为我觉得咱们如果说直接这个价格，安心老师也估计不带干的，是吧？咱们是不是得跟厂家再要点福利啊？
2: 哎呀，这贝贝哈太了解，太了解我了。
0: 因为安心老师前两天有一天出差了，大家记不记得？
2: 嗯
0: 啊，安心老师有一天没来上节目，然后我就当时跟大家说了，安心老师出去给咱们去找产品砍价去了。
2: 是的，是的，正常呢是198块钱，但是呢，我们经过跟厂家的一个磋商，给到大家一个非常亲民的价格，补贴60块钱，一盒呢只要138块钱。
0: 哦，138块钱，已经补贴这个价格了。
2: 对对，是的，
0: 我觉得其实已经挺好的了，但是我觉得吧，咱们得长期吃，像刚才说是吧，咱不是吃一盒，对吧？咱吃一盒看不出效果呀，咱怎么也得让大家能吃出效果之后，才能给这个企业做宣传，是吧？我相信安心老师肯定也跟企业这么说的。那最后来说一下结果吧，咱们最后能拿到什么样的一个这样的福利？
2: 哎呀，这个贝贝啊，其实也是这个很聪明啊，知道呢，咱们每一次这个除了价格方面的补贴呢，也会给到大家一些这个买赠的福利。
0: 是的
2: 啊，那么经过我们这个几次的这个协商谈判，那么最终呢，咱们138块钱，买一盒，再给大家送一盒。
0: 哎呦，138块钱两盒啊，原价是198块钱，现在呢是138块钱，也就是说原来199，现在是不到60多块钱，对吧？
2: 对，合到69块钱，
0: 69块钱，哎呀，这个差的真的是将近3倍，我感觉得有3倍吧，得差这么多啊，我觉得真的是安心老师这趟没白走啊，没白出去啊，这个那天没来节目，我猜就得给咱们带回好东西来啊。啊，我就在这等着呢，
2: 必须给叔叔阿姨们安排的明明白白啊。
0: 是的，所以说安心老师也辛苦了，咱们团队也辛苦了，这回给大家带来的呢是这个全鹿膏啊，那么也是非常非常适合大家来吃的。那么在这也想问一下，可能有听众就要问了，那么产品好，价格也好，但是我适不适合吃呢？那什么样的人适合吃呢？
2: 这样吧，给大家呢再讲一讲啊，大家可以自己参照一下，
0: 对，
2: 给大家梳理梳理啊。如果收银前的长辈们存在下面的这些问题，那么呢，我们就可以用全鹿膏呢来进行一个日常的调养，首先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特别容易疲惫，精气神儿不足，稍微劳作呢就感觉到浑身乏力，这个是第一类人群。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长

0: 年的手脚冰凉，畏寒怕冷，那降温之后呢，身体更是这个非常的不适，哎，这个里三层外三层穿的特别多，
1: 嗯
0: 啊、像这种呢也非常适合。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腰膝酸软，腿脚没劲儿，上下楼呢膝盖发酸啊，那么这一种群体呢，尤其是咱们男性的群体啊，那平时呢咱们这个就更要注意了啊，腰膝酸软的这个情况出现了、嗯、那么咱就可以怎么样，哎，用上这个全鹿膏。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晚上睡眠比较浅，
1: 嗯
0: 啊，频繁起夜啊，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来这个使用一下这个全鹿膏。因为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啊，给大家里面讲过啊，咱们这个全鹿膏里面呢，它有一个这个除了鹿心、鹿尾还有鹿血以外，还特别添加了鹿肾啊、
1: 嗯、
0: 那这个呢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对，
0: 是补哪儿
1: 大家都知道，是的，
0: 哎，就是中国有句老话叫吃啥补啥，
1: 对
0: 对，那你看吃鹿肾补啥、
1: 对，还是说能够补充咱们需要的一些啊，所以说这男，我感觉这个是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是叔叔是阿姨啊，咱们都是非常适合的。这不只是女性吃啊，就比如说咱们经常想到的这个鹿制品，都觉得是补气血的，女的应该多吃、嗯、其实不然啊，男性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对对，其实全鹿膏呢就是它这个呢想美容养颜的也可以吃、
1: 嗯、
0: 但是男性群体呢就是也是非常非常适合、
1: 嗯、
0: 就像我刚才说的吃哪儿补哪儿，
1: 对，
0: 是吧，这个肾呢本身也是咱们这个人的这个一个根本，
1: 对
0: 啊、你肾不好，那腰酸腿疼啊，或者是咱们这个
1: 浑身没劲儿啊，
0: 夜尿频多呀，
1: 对，
0: 甚至是我们就是有的这个长辈啊、尤其是这个女性一咳嗽漏尿的、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男性是吧，就是这个一上厕所尿不尽的是吧，或者是这个就是一尿就尿到脚面上的这种，
1: 嗯
0: 啊，都可以来使用咱们这个就是全鹿膏啊，
1: 嗯
0: 那么刚才呢就是说到这种几种这个人群呢啊，咱们可以呢就是把这个全鹿膏给它吃起来。我们可以说呀，就是你这个身体的亏虚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不会越来越好，
1: 嗯，
0: 只能是什么越来越走下坡路，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及时的给自己呀提提气儿，
1: 对，
0: 哎，给咱们自己，对对，往我这个不能是这个让它大幅度的走下坡路，咱们得什么样尽可能的往上提一提，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全鹿膏那就非常适合大家平时呢循序渐进的来这个调养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
1: 对，那么刚才呢跟安心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多次争取到的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啊，包括呢咱们这个福利里面有厂家的福利在补贴，还有咱们的线下店的补贴啊，严管院线下店，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宣传的广告费呢，也是以补贴的形式继续打回给咱们的这个所有的长辈们。所以呢咱们多重补贴之后啊，咱们现在呢也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美丽的价格啊、
0: 嗯、
1: 那么原价呢是刚才安心老师说了，正常咱们在市面上买的话是198块钱一盒、
0: 嗯、
1: 但是经过这个三重的补贴加上这个软磨硬泡啊，最后呢可以给大家做到啊，刚才也说了厂家补贴60块钱，也就是最后是138块钱，那么咱们还有买赠，买一赠一，也就是138块钱
0: 到手
1: 两盒哈、啊，每盒只合到69块钱。大家算一算，原来呢市面是198，现在是69、嗯，那么算一算这个价格，
0: 直接省掉了这个100多块钱。
1: 是的，那么很多的长辈们可能还在观望，别观望了，咱们是限时的，不是一直有啊，这个做推广就像咱们益生菌也一样啊，暂时呢咱们也是给推广过一段时间了，这个厂家呢这一批的这样的一个补贴活动啊也要先暂停，那么过一段时间呢才会再有，所以说呢不像叔叔阿姨认为的这个我们就是这个价格一直在卖，不是的啊，厂家也不可能一直亏钱、
0: 嗯、
1: 对吧，
0: 限时限量、
1: 嗯、对
0: 啊，就比如说前几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益生菌，
1: 对，
0: 那有一些叔叔阿姨啊就是这个
1: 抢着了
0: 哎对抢着了，但是也有一些叔叔阿姨就是慢性子，

0: 啊，就是慢性子，非得等着，非得等着这个左听右听，然后也不下决定。
1: 嗯，
0: 哎，等着打进来电话的时候，发现怎么样，呛没了。
1: 是的，咱们现在呢，益生菌啊，这两天需要的叔叔阿姨先别着急了，咱们暂时呢是
0: 断货了，
1: 对，断货了，咱们活动暂停，什么时候会再恢复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告诉大家。
0: 对，是我们现在也在尽量的给大家
1: 争取，
0: 对，因为啥呢？这个199块钱买一盒送五盒，到手6盒，
1: 太划算。
0: 人家厂家把这些福利几百个名额放完了以后，确实也没有了。
1: 对，
0: 那但是呢，也有很多叔叔阿姨打过来热线的。
1: 嗯，
0: 啊，包括我们敦化的有阿姨还让家里这个儿媳妇儿加我微信的，
1: 嗯，
0: 啊，就是跟我联系的，但是确实是现在拿不到，
1: 嗯，
0: 咱们这个优惠政策的产品。
1: 对，
0: 啊，那么现在呢，我也在积极的给大家协调，
1: 嗯，
0: 争取呢，咱们在93过后，
1: 嗯，
0: 哎，能给大家再发放一批，
1: 对，
0: 这个限时限量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1: 是的，
0: 福利的价格，
1: 嗯，
0: 所以说呢，叔叔阿姨们啊，别那个
1: 等待了。
0: 对，先下手为强，先到先得，发完为止。
1: 是，
0: 哎，咱们这个138块钱到手两盒，一盒才合到69块钱，
1: 对，
0: 是吧？这个价格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地板的一个价格了。
1: 是的，
0: 我们这些长辈呢，你们可以就是这个，先拿个两盒，
1: 先试试，
0: 是吧？对，先吃上一个小周期，
1: 嗯，
0: 吃个2个月3个月，
1: 嗯，
0: 哎，我们感受一下啊，嗯，感受一下我们自己身体的一个变化。
1: 对，
0: 其实这个就是全鹿膏呢，我这段时间呢也在吃，
1: 嗯，
0: 因为啥呢？就是有一些长辈要是见过我都知道我其实也挺瘦弱的，
1: 对，是的，
0: 对，也挺瘦弱的，
1: 嗯，
0: 然后呢，平时胃口也比较差，
1: 嗯，
0: 再加上呢，咱这个工作也挺繁忙的，
1: 对，
0: 啊，这个有的时候真是没黑白，
1: 嗯，
0: 你看，就是这么晚了还没下班，在直播间呢。有时候周六周日还得忙一忙店里的这个事儿，咱们严广优雪线下店的事儿，
1: 嗯，
0: 是吧？这也没黑白，也没有这个固定的这个休息时间，
1: 也没有休息日，嗯。
0: 对，有的时候也确实感觉到有一些疲劳。
1: 对
0: 啊，那所以说呢，我也是这个自己再增加点这个能量，
1: 嗯，
0: 啊，调理调理身体，也在吃这个全鹿膏。
1: 嗯，
0: 那现在呢，我吃了差不多有1个多月的时间吧。
1: 嗯，
0: 啊，说一说自己的一个感受啊。
1: 嗯。
0: 首先呢，就是这个睡眠比以前好了
1: 啊，
0: 可以说呢，就是到家呢沾枕头就着，
1: 嗯
0: 啊，再一个是呢，以前的时候呢也是比较怕冷，
1: 对，哎，这个我知道，
0: 哎，
1: 嗯，
0: 对对，就是比较怕冷，感觉呢这个手脚有一些凉，
1: 嗯，
0: 尤其是这个脚，
1: 嗯，
0: 哎，你看就是这个就是这么热的天，也是有的时候感觉，哎，怎么好像这个脚底板这么发凉呢，像冒凉气一样啊。那么现在吃了咱们这个就是全鹿膏1个多月。的这个时间呢，已经有了这个明显的一个改善啊，就感觉到身上热乎乎的，
1: 嗯，
0: 哎，就是可舒服，可有精神头了，
1: 嗯，
0: 这样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也就是自己体验过了以后呢，也是想跟咱们叔叔阿姨们分享，
1: 嗯，
0: 一个是呢，咱们花点小钱，
1: 对
0: 啊，给大家呢办点好事儿，
1: 对，
0: 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就是这个把这个全鹿膏呢，也是借今天这个机会，刚才呢也说了，我们很多这个长辈有这些情况，
1: 嗯
0: 啊，把它呢带到咱们这个直播间。
1: 对，是的，所以说呢，嗯，咱们如果要想来抢购咱们的这样的一款全鹿膏的话，是零蔗汤、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不加一滴水，古法久蓄慢火熬制的这样的这个全鹿膏的话，那么可以抓紧时间的到我们的严广优雪线下店。刚才也说到了啊，
0: 嗯，
1: 不是我们说的这个价格是一直售卖的价格，而是限时限量的推广的价格，就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宣传的这个益生菌，现在呢就已经被大家抢断货了，已经没有了，
0: 是的
1: 啊，
0: 嗯，
1: 所以说呢也是再次告诉大家，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之前上次周二的节目的时候，贝贝在节目里当时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我说叔叔阿姨快来薅羊毛啊我说快来薅啊，到时候错过了咱们这一波福利，就可能再有的话就需要安心老师去争取了，能不能争取到还不知道，
0: 是，
1: 嗯，所以说抓紧啊，
0: 手快有手慢无啊，
1: 是的，所以说咱们抓紧时间啊，如果说想要去挑选的，或者想看看咱们线下店还有什么其他好产品的，咱们都可以到咱们延吉市的橘子街啊，延边广播电视台办公区的北侧门市。那么昨天晚上安心老师有一位叔叔打进电话啊，
0: 嗯，
1: 他说呢他到这儿了没找着啊，他说沿着这个咱们这个脑科医院这条道，他我估计他是走到往这个反方向往西边走了，
0: 哦
1: 啊，他没有往咱们东边走，所以我就说

说，我说在这个脑科医院之后呢，到了这个脑科医院，你往这个南走一点，看到这个十字路口，在这个下面有牌叫健康路，健康路你往东走。然后他问牌子大吗？我说老大了，我说大老远就能看着。他说什么颜色？我说蓝色的，上面都写着眼广优选。我说倒着就能看着。他说哦，那我再找找。然后呢，我也说了，如果说咱们的长辈们如果真的是没找到也没关系，您只要就到脑科医院这个位置了，您到脑科医院就可以。然后呢，您打电话26809992680999，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可以到这个站点啊，或者是您沟通一下这个位置啊，我们去接您一下也都可以的啊，咱找不到别担心啊。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这个店里来。那接下来时间安心老师咱们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就是咱们旅游这个旅游活动，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昨天有一位阿姨就问了，说哎呀，我想这个有没有跟一起志同道合的这个喜欢旅游的朋友啊，我想交一交这样的朋友哈。那么刚也在节目当中说了，那么咱们在13号就会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咱们这个旅游专属免费推荐活动。那么在现场呢，咱们会请到专业的这个讲师给咱们讲一讲旅游方面的一些知识啊，防踩坑指南呐，喜欢旅游的咱们的长辈们都可以来免费听。同时呢，安心老师也会在现场给大家现场介绍一些有关于保健方面的知识呀，还有一些比如说您觉得您介绍一下您的状况，看看适合吃哪类的保健品呢，咱们都可以现场的和安心老师来进行沟通。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凡是来参加活动的还可以获得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也是由咱们延广优选新下店提供的咱们中老年的福利啊。如果说想来参加咱们9月13号的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旅游专属免费讲解活动的长辈们，那么您就可以在早上8点到晚上5点拨打26809992680999来提前预约。那么现在咱们来预约报名的名额呢，也是给咱们的听众专属名额了。那么前段时间包括今天啊，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和负责人也告知了，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好多的长辈们打电话，所剩的这个名额是非常非常少了。所以呢，在这也提醒，如果说您也想参与到咱们活动当中的话，那么一定要抓紧时间，早上8点到晚上5点期间拨打26809992680999，周一到周日全都可以拨打。那么全程活动是免费的，而且呢还送你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那么咱们现在跟大家介绍的呢，也是啊，咱们因为有很多老年朋友啊，也是在沟通当中聊天当中我们了解到，平时喜欢出去旅游也想要出去玩，但是啊，经常会遇到这种被骗的、被坑的啊，带着你就去购物的，而且呢还有被气到的啊，很多情况也是跟我们抱怨过。所以呢，我们也听到了长辈们的这样的心声之后，我们呢也是经过了筛选然后审核啊，对比资质和价格，帮大家对接到了两条高品质的零套路纯游玩的精品线路，而且价格是同线路当中最低的。那么很多朋友就说了，那这个线路是不是小旅行社啊，或者是不是不知名的呀，安全有没有保障啊，有没有评这个售后啊，告诉大家完全不用放心。延边广播电视台合作怎么能是小公司小企业，我们这样合作的呢，咱们这个线路是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将在10月份推出的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这条线路，还有一条是广东潮汕到广西到江西到湖南这样两条旅游专线，是专列啊，针对咱们老年朋友的慢行慢走，而且呢是一铺到底啊，一次游多省，咱们的大件行李不用上下班啊，咱们全程都是住着非常舒适的酒店，吃当地的美食，零购物、零套路、零踩坑，不受气啊！这是我们已经多方对比啊，而且严选的这样的两条线路。如果说呢喜欢旅游的长辈们啊，咱们也想了解一下的话，那么您就可以参加9月13号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
线下旅游免费讲解。同时呢，咱们那一天呢，不只是能听到旅游讲解，了解健康知识，还可以来参观一下咱们延边广电的老年大学啊，这也是。

0: 咱们刚刚装修完毕，窗明几亮，非常非常的大啊，有舞蹈教室，有音乐教室，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个朗诵教室啊，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教室，每个教室都是干干净净啊，桌椅非常的整齐，都是新的啊，而且呢咱们这个这个舞蹈教室啊是全程有这个一面墙全是大玻璃啊，地板啊，而且呢窗户都是干干净净的，非常非常的干净，非常漂亮，而且呢整个这个环境啊非常的优雅。如果说呢咱们也想来参观一下咱们广电老年大学的啊，咱们的长辈们也可以在9月13号参与到活动，但是呢咱们参加活动不能直接您就来啊，咱们得需要先预约，因为咱们是有一个固定名额的，因为在咱们现这个老年大学里面咱们需要准备这个座椅啊，咱们也是要考虑到人数限制的，所以如果说您还想参加，咱们还有一段时间嘛，所以说咱们现在还是在征集当中啊，所剩名额不太多，咱们抓紧时间，早上8点到晚上5点打电话26809992680999，咱们来参观老年大学，来听免费旅游讲解啊，还可以听到健康知识，还能获得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哎呦简直觉得这是咱们听众的专属福利啊，千万别错过了，这也是给咱们节目的忠实听众的福利，那么大家如果想参与，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吧。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栏，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4: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4: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9，26809999。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咱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还剩下6分多钟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产品啊，全鹿膏。那么刚才安心老师也介绍了，这款全鹿膏呢是零蔗糖、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不加一滴水，古法久蓄，慢火熬制，也是咱们延边的这个特色的产品啊，也是在这儿帮着我们延边的产品做做推广。那么如果说有喜欢的长辈们啊，也可以抓紧时间到我们线下店，数量非常有限，限时咱们限量的来进行推广销售。咱们其实不应该做销售了，不应该说叫做销售，叫做推广啊，是叫推广。这如果要卖这个价格卖，我觉得是绝对是赔钱，非常非常赔钱的。所以说呢，刚才也给大家介绍这个价格了啊，安心老师也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福利，原价呢是198块钱一盒，那么经过了厂家的60块钱补贴，最后呢是138块钱一盒，外加呢咱们又和厂家磋商，又有咱们线下店的补贴，还有咱们在节目当中做广告的这笔费用，以这个补贴形式再打给咱们的长辈们，最后咱们138块钱买一盒赠一盒，也就是每盒才到60。

0: 199块钱。是的，嗯，那么原价198元一盒的，现在合下来是69块钱一盒的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不加一滴水，古法九序熬制，里面还添加了4至5年的人参啊，还有多种的这个对人身体很有好处的这样的一些啊保健的食品啊，那么。才是啊，198块钱，现在只要69块钱一盒啊，抓紧时间啊，咱们138块钱买一盒赠一盒，那么最后合到的是69块钱一盒，数量极少。嗯，
1: 是的，先到先得。
0: 对，那么安心老师也是啊，刚才在节目当，咱们刚才的时候也是做宣传的时候，安心老师也说了说，说有的时候都替长辈们着急呀 啊这个这么好的东西，价格也这么好，大家在犹豫什么呢啊？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可能听了好久，最后下定决心要去买的时候，再去啊、去尝试的时候，发现没了啊！就像这两天，安心老师是不是你就跟着着急了好几伙儿？哎呀，就感觉太遗憾了，是吧？
1: 哎、
0: 嗯，
1: 是的。其实呢，咱们叔叔阿姨拿不到这样的一个福利，
0: 我们跟着着急，
1: 对，也很着急，
0: 对，太惋惜了
1: 啊、
0: 嗯！
1: 跟厂家也沟通了几次啊，但是呢，厂家呢也确实说这个一盒送五盒，
0: 有点、
1: 这个、
0: 本来就挺过分的了，
1: 对。是我
0: 这送完还要
1: 啊！我说那不行，我们叔叔阿姨们还想要呢，
0: 都有预定的了。
1: 对，
0: 对，
1: 确实是有一部分叔叔阿姨在预定当中。
0: 对
1: 啊，也但是货拿不到，
0: 但是我们正在努力啊！叔叔阿姨已经预定的，别着急啊、我们肯定会满足大家的这样的需要哈。那么如果说咱们觉得这个鹿胎膏好，鹿、这个全鹿膏好，可别等了，嗯、可别等着再没了，你再来预定那可就等了。那么除了咱们这个全鹿膏之外呢，其实咱们还有。有个明星产品，暂时还有少量啊，还有少量，就是咱们的熊胆粉，对吧？
1: 哎，是的，
0: 嗯，
1: 熊胆粉呢，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为什么一直给大家就是强烈推荐？
0: 对，
1: 因为熊胆粉呢，它相对来说的话比较全面，
0: 对
1: 啊、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啊，
0: 嗯、
1: 还有我们这个三高问题呀、啊，
0: 嗯，
1: 还有我们身上的一些炎症啊，
0: 对
1: 啊，包括我们身上的这些嘎嘎哒哒的这个长的这些东西啊，
0: 嗯，
1: 都非常有好处啊。
0: 是的，
1: 我们这些长辈呢也。就是这个吃了熊胆粉以后给我们反馈了很多，
0: 嗯，
1: 包括呢今天有一个姓姜的叔叔、嗯、家呢就住在河南市场附近，
0: 嗯
1: 啊、今天他也是到咱们这个店里来领取这个别的这个产品啊，原来在咱们店里预定的，
0: 嗯，
1: 然后他拿这个产品，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看这个说明书，
0: 嗯，
1: 然后他我那个咱们那个工作人员说，那你把老花镜拿出来戴上，然后他说我不用戴老花镜，他说自从我吃了这个熊胆粉，现在有这个、嗯、就是小一年的这个时间，
0: 嗯
1: 啊，就是吃了这段时间，确实是眼睛。啊，比以前好很多，
0: 嗯、
1: 看东西很清楚，
0: 嗯，
1: 这样那也是确实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反馈啊，那也建议呢，我们叔叔阿姨们，想要这个长期的来对自己这个身体有一个。改善，
0: 嗯
1: 啊，我们可以用熊胆粉。
0: 对，
1: 那熊胆粉呢？之前呢，这个价格呢依然给大家保留，
0: 嗯
1: 啊、也就是呢，我们买五盒送五盒，这个价格呢就是折合到99块钱，不是一盒就99啊，是买五盒送五盒，
0: 对，
1: 然后呢折算下来，平均下来。是99块钱一盒，
0: 对，因为我们必须要跟厂家有这样的一个合作机制，因为我们是怎么要到这个买几赠几的呢？就是我们就一句话啊，吃一盒不好使啊，你得赠我们点，让我们先吃出效果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做推广。所以说呢，大家最后才看到的是这样的，买多少赠多少。那么就是因为在固定的价格基础上，我们价格降不了的情况下，我们会跟厂家再要赠送。啊，所以说呢，才会让大家觉得，哎，为什么都是赠多少买多少呢？就是价格谈不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赠送。所以最后呢，就是核算下来，买五盒赠五盒之后，每盒是99块钱，也就是十盒买十盒的话，每盒合到99块钱，这个价格已经我觉得非常良心了。为什么我们一直说让长辈们到我们的线下店来走一走、看一看呢？就是你光听啊，你可能总有怀疑的态度，你眼见为实，你看一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大品牌大厂家，是不是在我们的市面上真的都看到过的这样的正规的厂家的产品，那么您看完之后啊，就可能会放心了，这样的话呢可能以后真的会非常依赖我们的这个线下店，因为您再去别的家，第一买不到这个价格，第二买不到这么称心、这么满意、这么放心的产品。所以呢还是欢迎咱们的

0: 长辈们到我们的线下店。线下店的位置呢，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北侧办公区的一楼。如果找不到，拨打26809992680999，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或者是你以脑科医院为坐标，到这儿找不着，打电话26809992690999。好的，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儿了，也感谢安心老师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全鹿膏的好产品、好价格。那么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再见，安心老师和大家说再见，
1: 下周不见不散，
0: 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6: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

0: 0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如意，寿无疆，
5: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

0: 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呢，我想跟朋友们说一个令人谈之色变的疾病，就是恶性病。很多人想到这个病啊，那第一想法就是得了就没几年活头了，啊，再不就是摊上这个病，那就得按天活了，对吧？恶性病啊，它就是我们家庭财政的粉碎机，也是我们寿命的收割机啊！你得上了，人和钱一样，你别想保住。那不免有人可能会说，哎，说现在得癌症的人多了去了，但是我生活挺健康的呀。你看乱七八糟的我也不吃啊，所以我觉得癌症应该离我很远吧。但是呢，我要跟你说，其实啊，癌症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尤其是那些老年朋友，年龄越大咱们离癌症呢就越近。哎，年轻人有没有得癌症的？有，但很少啊。哎，哪个年轻人要说得癌症呢，那可能都被铺天盖地的宣传，反而咱们老年人得癌症，哎，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是不是啊？哎，那为什么说癌症更喜欢盯上老年朋友呢？我常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咬那些病鸭子。有一种体质啊，我们把它称为叫癌症体质啊，还有一个说法呢也叫做结节体质啊，包括什么像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等等等等啊，就是凡是我们身体里边啊皮肉器官上长出来的一些实心儿的小疙瘩啊，或者你到医院做一些检查，包括 CT 呀、啊、磁共振呐、啊、彩超啊，能看得见的啊，都叫啥呀？都叫结节。而我告诉大家，这些结节在我们身体里边啊，它是极其不稳定的，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指不定什么时候它砰就爆炸了啊！一旦恶变，那这些结节就变成癌症了。那我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朋友还会说，有那么严重吗？你之前到医院大夫不都告诉了吗，说要定期观察呀。对啊，但是我也要告诉大家，定期观察没错，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说你在定期观察的中间会不会发生恶变啊！不信你去找任何一个医生，他能不能给你这样说写个保证书啊？肯定不会有人会写的啊！那所以结节和癌症啊，它是互相关联的，大家一定有这样一个概念。那有的朋友可能还会说，我也想治啊，这结节我这割了又长，长了又割，就像那个韭菜似的啊，一茬又一茬呀，消灭不干净。那这种情况也是很多朋友在治疗这些结节肿块的时候你面临的一个难题啊，叫什么呢？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这是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答案，虚则治，治则瘀，瘀则结，结则癌。就是因为你虚呀，你的阴阳气血四虚存在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嘛。你正气充足了，这些毒就没办法扎根生长。如果这个人呢长期阴阳气血亏虚啊，那他的脏腑防御功能一定是崩塌的，这样才会滋生助长肿瘤的形成。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一说你就懂了。大家都知道那个毒蘑菇吧， 毒蘑菇的生长环境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啊？是不是你看都是阴暗的潮湿的环境，只要这个环境它不改变，这个毒蘑菇呢就会一直长下去，你摘了它还会长，这就跟我们体内的结节那不正一样吗？哪怕你通过手术把它切掉了，但是你的体内的环境没改变呢，它还会再长，还会卷土重来，还会不停的复发。那你不摘呢？不摘结节就越长越多，最后就癌变了恶变了，是不是啊？那么造成这种环境的根本原因呢，就是我们阴阳气血亏虚了，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大家看啊，凝、缓、滞、瘀，这个环境不正是结节最喜欢的待的那个环境吗？那什么样的人是虚呢？接下来大家得注意了啊，我老孙呢又要敲黑板了，看看你是不是潜在的一生癌变的那种体质。简单说呀，啊，那气虚常无力，血虚易发燥，阴虚生内热，阳虚会怕冷。那气虚常无力，气虚的状态是啥呀？你看很多人呢，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干点啥都觉得累啊。这样的人呢，还特别容易感冒。那血虚的人会出现啥呀？脸色不好，面色萎黄，经常头晕啊，眼睛也花。当然缺少血液的滋养啊，还会出现这个手脚麻木啊，出现这个心慌心悸的情况，这是血虚。那阴虚呢？阴虚火旺啊，这样的人经常会出现口干舌燥、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啊，出现很多燥热内热的情况，这是阴虚。阳虚就好理解了啊，就是我们身体里边那个火苗弱了，经常畏寒怕冷，手脚总冰凉啊，精神萎靡，精神不振，这是阳虚。那说到这儿呢，我要格外的提醒一下咱们那些女性朋友，尤其是爱生气的女性朋友啊，肝气郁结的话呢会加速这个结节的生成啊。我们讲啊，肝经啊一条线，上走甲状腺，中绕双乳，下绕子宫，那刚好对应三类结节，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再有就是啊妇科方面的，你像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那如果你不及时的治疗啊，这些结节最终极大可能也会发展成癌变的。那我说了这么半天呢，不是危言耸听啊，就是告诉大家呢，有问题我们及早发现，及早采取措施。那到底该怎么治疗啊？大家记住啊，风和日丽、艳阳高照的环境，它永远不会长那些个毒蘑菇。好，那我们人呢，只有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了，才能从根儿上治好结节，才能够让我们远离这种癌症的体质。那这些年呢，只要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治结节那是治一个消一个。为啥呀？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用的是至尊级的仙草啊，大家别忘了啊，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景岳全书当中记载了它的一个药性啊，叫什么呢？叫散结而不伤症啊。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是治瘀结顽疾的无上妙品，它最适合我们年老体虚久结之症了。它不像其他的那些软坚散结的药物啊，说是一种就直接的暴力破坏啊，给你这个化瘀啊，然后拔出萝卜带出泥儿的，它不是啊。那些药一般治病的时候会损害我们的身体，可是我们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就不一样了，它就像啊融化冰块那样，把结节呢 化成水一样的代谢物啊，我把它称为叫化瘀成水啊，它绝对不损伤我们的身体。同时呢，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还可以阴阳气血四虚同搏，让我们体内的环境变得风和日丽，变得艳阳高照。可能有朋友会问，难道别的手物不行吗？普通的手物啊，它分赤、白、雌、雄分两种，所以它药性啊就各有偏颇了。你看白的，白的偏补气啊，红的呢偏养血，哎，药力就比较单一。只有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就我们用的啊，至尊级的仙草，它是一株根茎浑然天成，而且红白相间，阴阳合一，气血双补，才能够让你的身体恢复成那种啊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这里啊，我还要给大家讲一个医案啊，这个医案呢是清宫慈禧太后的起居注记载的一个真实的事件啊。慈禧太后啊，在这个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那个时候啊，国家是内忧外患，所以这个慈禧太后呢也是操劳过度啊，结果呀就在颈部两侧长了很多那硬疙瘩啊，用现代话讲呢就是淋巴肿块或者是淋巴结节。结果太医院的太医啊就用了攻坚破瘀的方法来治疗，但是没有任何效果，而且这个病呢反复难愈，越来越严重了。后来没办法呀，太医院的太医解决不了了，就只能寻访天下的名医，结果找到了当时啊我们补虚派第11代的传承人，这个人呢叫叶慕川。经过叶大夫的诊治之后啊，他说这个慈禧太后的这个病是起于瘀，成于虚，终于结啊。经过叶大夫这个诊治，就用的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啊，结果慈禧太后用药啊不到3日身体就痊愈了。那之后呢，慈禧也是一直用我们补虚派的方子补阴阳气血调理身体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慈禧太后晚年啊，即便是常年操劳朝政，可是她的身体精壮啊，体魄强健，容颜不衰呀，最终安享74岁高龄，远超清代人的人均寿命，因为那时候人均寿命才40多岁啊。而且即便他去世的那个时候，他的头发还都是黑色的。所以你看我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句话呢一点都不假。所以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如果此时此刻呀你也有这种结节啊，你也是这种癌症的体质，那么您呢一定要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一副药，大病3副药啊，能治好你的结节。我们补虚派传承了16代啊，从来没有患者事后指责或者诋毁我们，为啥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恪守治病的准则，就能治的病我们义无反顾，但是不能治的呢我们也绝不耽误您啊。或者说呢已经长了什么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增生啊、包块啊，哎，长了这些不该长的，那咱能呢给你治好，通过补四虚恢复我们体内的风和日丽啊，恢复我们的艳阳高照的这种内环境，这样呢就能阻断这些个什么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往恶变发展的进程，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线上问诊时间，但是在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是要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被纳入医保内用药了，咱们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咱们直接就能买了，城里的朋友啊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但是 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啊，报上名呢，咱们就可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还有就是老朋友啊，同样也能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

0: 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2: 你好，你好。哎，
3: 孙主任，我跟您说，我当时买药的时候啊，
2: 嗯，
3: 就想跟您通话，
2: 嗯，
3: 就是没有排上号。
2: 啊，
3: 今天是不是终于能通上话了？
2: 也通上了啊。
3: 对，我呀是用医保本买了一副药，
2: 嗯，
3: 吃了这几天感觉这效果也挺好，确实比我之前用的那其他药啊都好。
2: 你看，我一直给大家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只要是用上的朋友，有一个算一个，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用的。
3: 对对，到现在我这边吃了6天半啊。
2: 啊，才6天半啊。
3: 是，哎，这几天啊，我胃里吃完饭以后哈，最起码现在不烧心了。
2: 嗯。
3: 也不往上反酸水了，因为我说这个就特别好，最起码我不遭罪。
2: 对，不遭罪了，少遭罪了，是不是？
3: 要不你看一反酸水，呀，我整个的食道都是那种火辣辣的。还有什么？还有我这个睡眠也有变化啊。
2: 嗯。
3: 以前你看，要是能睡到下半夜3点，肯定就醒了。
2: 嗯。
3: 哎，最近这几天哈，一觉能睡到5点多。
2: 嗯，多睡2个小时了，是不
3: 是？
2: 是
3: 啊，多睡2个小时，醒来以后人觉得特别有精神了，不觉得累。呀，我说这回的药总算是选对了，这回
2: 没错啊。这个吃喝拉撒睡呀，是咱们人的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啊，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必须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3: 是，
2: 如果说你脾胃都不好了，那其他的病在我们身上它就不好治嘛。为啥呢？因为你吃的任何药它根本就不吸收啊。哎，要真能治好病，那就怪事儿呢，是不是？哎，
3: 对对对，
2: 嗯嗯。
3: 哎，这次啊，我再想问问您啊，
2: 嗯，
3: 您看那个肠胃方面的问题，想着问一下。
2: 嗯嗯，你说吧。
3: 就是我和我老头吧，我俩就是说肠胃都不好。
2: 都不好啊。
3: 嗯，我订这个补虚方的时候，他还不同意。
2: 嗯。
3: 哎，这两天他一看我用的好了，这不他也想用了，
2: 嗯、
3: 我还说的
2: 呢、嗯、
3: 啊，我还说的，我说你要是想用，你早说呀你。那、
2: 嗯、
3: 那你看，我就买了一副药。他还嘴硬说什么，他哪知道效果这么好呀，他还有理儿呢，所以今天我想给他买点补虚方呢。
2: 啊 啊, 啊，其实治病这个事儿啊，只要你想治，你啥时候都不晚啊。
3: 嗯嗯，
2: 你就说说吧，都什么情况。

0: 情况具体给我讲一讲好不好？
1: 哎好，他的情况吧比较特殊。
0: 嗯，
1: 怎么说特殊啊？是遗传性的肠炎。
0: 哦，
1: 从他爷爷那辈儿开始哈、啊、你看他父亲也都是肠炎。
0: 嗯，
1: 他年轻的时候吧倒还是没有问题，就现在就不行。是什么？
0: 嗯，
1: 正常情况下也是一天五六次的厕所。
0: 哦，
1: 水果不敢吃啊，特别是像那瓜类，你比方说什么西瓜香瓜什么，一吃准拉肚子。
0: 哦，
1: 你就吃油大啊、嗯、吃油大点他也开始犯病。
0: 嗯，
1: 还不能喝奶制品，你说那个纯牛奶啊，什么鲜奶啊酸奶啊，这些奶啊都不能喝。
0: 嗯，
1: 吃完了他就开始、
0: 这个叫什么？叫乳糖不耐受啊！而且咱们老百姓有句话怎么讲呢？叫好汉架不住山坡稀呀、啊！你一天拉五六遍，人也受不了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看他要是比方出想出门啊，早上就得去三遍厕所不说，哎，才能走出去。
0: 哼，
1: 要一紧张也想去厕所，但是人家又特别瘦，1米8的个哈、啊，都不到120斤。
0: 嗯，那太瘦了。嗯，
1: 瘦啊。另外他还什么低血压低血糖，我还怀疑他呀，我说最近这几年他是不是脑萎缩了，记忆力也下降。你要说点什么给他啊、
0: 嗯、
1: 老爱忘。
0: 嗯，
1: 有的时候我要问他，我说昨晚咱们吃的什么，哎，半天也想不起来吃的什么。
0: 嗯，还是这个记忆力下降了、嗯、
1: 对。而且他现在哎，我跟您说啊，还特别爱生气。
0: 嗯，
1: 性格现在可暴躁了呀，治肠炎的什么黄连素啊，那个补脾那个益肠丸啊、
0: 嗯、
1: 整肠生啊哈、
0: 嗯、
1: 这些什么都吃过了。
0: 嗯，
1: 也都是什
0: 么样啊，
1: 暂时维持。
0: 嗯，
1: 你像低血压就用那个生脉饮哈、
0: 嗯、
1: 因为我就感觉他身体特别的虚孙子。
0: 嗯，是的。
1: 那你看他这个情况、嗯、补气方能治吧？
0: 当然能治啊，当然能治啊。我问一下、
1: 哦、
0: 他是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怕冷怕凉的，而且每次排便呢来的都特别急的那种啊？
1: 是是是。
0: 嗯，
1: 我跟您说啊，不能凉的啊，你说大夏天啊、
0: 嗯、
1: 他那腰啊就腹这块我都得给他围上一个
0: 啊，就是肚子也得围上点。
1: 对，你不围得不然他就开始拉肚子，
0: 他一凉就拉稀，是不是？
1: 是。
0: 嗯 嗯, 嗯，
1: 每次哈、啊、只要他想去厕所必须这个厕所就得让给他，你不然你说他真拉裤子，你说怎么办啊？所以说我跟你说，我们家厕所成了他的专用了，你们知道吗、
0: 哎、而且我还想问一下，他是不是早晨睁开眼睛第一件事肯定是跑厕所那种，然后这个气势扑哧的就拉完就舒服了，是那样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嗯嗯。
1: 哎，早晨起来啊第一件事儿、
0: 嗯、
1: 我跟你说啊，先去厕所。
0: 嗯，
1: 他不排出来他肚子都不得劲儿不是？
0: 嗯
1: 你饭也吃不上了，吃不下去。哎，上完厕所吧倒是能好一点。
0: 他这种情况我了解了，其实我给您纠正个错误啊。
1: 哦，
0: 他这个肠炎可不是遗传的
1: 啊。
0: 哎，你别看他父亲这个他爷爷也是这种症状，但不是遗传。
1: 嗯嗯，
0: 你看他年轻的时候那他怎么没问题呢？
1: 你
0: 要遗传的话，你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出现这些症状。
1: 哦，
0: 所以他并不是遗传性的啊。
1: 哦、
0: 这个病根在哪儿啊、
1: 哦、
0: 就在虚上。哎，你看他一些肠胃的问题啊，这个典型的五更泻啊，啥叫五更泻？早起来天蒙蒙亮就得跑厕所呀，所以五更泻也叫鸡鸣泻，也叫黎明泻。我们中医讲啊，脾主运化，肾司二便。你看他呢是脾肾两虚啊，脾肾两虚啊，肠官不固，所以呢出现呢，隐隐作痛啊，肠鸣腹泻呀，啊，这一就肠官不固了，是脾肾皆虚导致的。啊，特别是你像这个在黎明之前呢、啊、天蒙蒙亮的时候，那时候阴气是相当盛，但是阳气呢还没复发啊，所以这个节骨眼啊，你看它往往就出现这种肠鸣腹泻呀。那吃的那些药包括你讲的什么黄连素整肠生补脾益肠丸，它补不了它的阴阳气血，所以没管用。而且啊，脾虚呢运化不了水谷精微了，它运化不了水谷精微，就整个人这个气血跟不上，是不是、啊、整个身体就亏气血了。所以你看这血压也低了吧？
1: 对
0: 啊，有的时候低血糖了吧？
1: 是是是。
0: 时间长了，大脑没有气血的濡养，就出现了一些脑萎缩的症状。
1: 是。
0: 哎哎，
1: 那您看他的情况，那得需要吃几副药才能好啊？
0: 嗯， 他这个情况啊跟您还不太一样啊，别看你俩都有、
1: 哦。

0: 有这个肠胃的问题，但你只是一个单纯的胃病啊，属于就是我们讲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一副药就够了。但是你爱人你老伴儿他出现了比较复杂的问题啊，你看身体也瘦弱了，这个脑萎缩前兆也有了，啊，所以他必须得用上三副药才行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就能够给我们补这个阴阳气血，能够四虚同补，所以它用上之后啊，不但说这个腹泻能够给它根治好，包括它的什么低血糖低血压啊，包括它的脑供血不足，脑萎缩这个爱忘事儿的情况啊都能好啊，包括这个体重方面啊，一个月长个十斤八斤的没问题。老话怎么讲啊，叫身上有膘才能扛事儿。
1: 哦，是这样。那孙主任，这不是他正好也在旁边听着呢
0: 啊，他在你旁边呢、
1: 哎那个、你听到没有、
0: 啊、
1: 那孙主任这不跟您说呢，你听见没？你听孙主任说、
2: 啊、
1: 我
2: 哦哦哦、
1: 孙主任说你知道、
2: 哦、你听见？我知道了。
1: 哦，孙主任、那他知道了。那你看这样吧，在孙主任，那我之前这不是我用医保本就买了一副药，那这不才是给报65%？
0: 对，一副药是报65%的。
1: 那你看这回，那你看我爱人要是他买那个三副药的话，就说报80%。
0: 对。
1: 那你看要这样的话，那我就觉得，那我之前买的就有点就不合适了，
0: 有点不合适了，是不是、
1: 啊？对呀、啊，是啊。
0: 你这样，我跟你讲啊。脑子灵活一点，学会一下变通，你就用医保本一起，你们可以算在一起，这明白了吧？
1: 哦，
0: 还不就报80%了吗？还用我这个这么跟你说的这么直白吗？
1: 要不说脑子不转弯了，那我就还用我那医保本再买。
0: 对对对，你还用你的本买，就是这不就等你是那一起能买四副，那就不报80%，三副都报80%，那你四副不更没问题了吗？啊，
1: 对，你这要不说
0: 就会变通啊！赶紧报名，赶紧报名，400电话赶紧打啊！
1: 哎，好，行，谢谢你啊，孙主任，谢谢，那您忙。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4: 啊，你好，孙大夫。
0: 哎，你好，你好啊。
4: 嗯，我听咱们节目吧，时间不长。
0: 嗯。
4: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对。
0: 嗯，
4: 我觉得我身上的病吧，就是虚造成的。
0: 哎，是的啊，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呢，说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所以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啊？您简单跟我说一下，好吧？
4: 哎，我现在最遭罪的吧，就是关节病。
0: 啊，关节的问题啊。
4: 嗯，膝关节和这个颈椎吧都不好。
0: 嗯。
4: 还有腰托。
0: 嗯。
4: 嗯，颈椎增生，
0: 增生啊。
4: 嗯，脖子后面吧，鼓个大包。
0: 嗯，
4: 什么药都用过。
0: 嗯，
4: 各种膏药、偏方、泡药酒。
0: 嗯，
4: 还有这个外敷中药，都是吧，用上一阵能好一阵，然后就不行了。
0: 哎，都是这个治标不治本啊，用上就好点，不用就不行，是不是啊？
4: 对。
0: 嗯。
4: 犯病的时候吧，头痛迷糊的厉害。
0: 嗯。
4: 有时候吧，这个颈椎病。这他是这个整个后背都疼，
0: 后背都跟着疼了，那就有压迫神经的症状了。 啊，
4: 对对，乡村家人。

0: 肾硬伤直冒汗。
1: 嗯。
0: 还有吧，这个膝盖走道时间长了吧，
1: 嗯，
0: 或者蹲的时间长了就犯病。膝盖肿的就跟个馒头一样，就得去医院抽这个积液。
1: 嗯。
0: 几天就得抽一回，就是满满的。
1: 抽一回那针管子抽的满满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积液很多那是啊，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讲。
0: 这个腰病吧，翻的时候吧就得趴着。
1: 嗯、啊，得趴着。嗯。
0: 吃饭下地上厕所啥都干不了。
1: 嗯。
0: 刮风下雨天吧，关节疼的就是，哎呀，没法说。
1: 嗯嗯。
0: 我还有这个心肌缺血的情况。
1: 啊，心脏也不好。
0: 对。
1: 嗯。
0: 搬运的时候吧也疼。
1: 嗯。
0: 但这些吧和这个关节疼吧。相比吧，关节痛都让我受不了。
1: 嗯，
0: 心脏有不犯病的时候，但关节痛吧，24小时没有不痛的时候。
1: 嗯，
0: 呀，孙大夫，你看能不能让我不疼呀？
1: 嗯，其实呢，我们讲啊，这个治病啊，要治人。那你人呢，不能被病牵着走。我经常讲，虚为百病之根。所以现在看啊，你的病啊，你关节病也好，心脏病也好。啊，包括各种老慢病，它的根是啥呀？都是虚，都是虚啊！所以我可以肯定的讲，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吃上7到10天，如果止不住你的关节的疼啊，你可以喊着我的名字，你随便骂大街都行啊！我可以做这样的这种承诺。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呀？从我们补虚的角度来看。你体内的风寒之邪排不出去，你体内的虚损的阴阳气血补不上来，这病它不可能好啊！你所有的骨病啊，都和我们这个肾经有关系啊。肾主骨生髓吗？肾经能化生骨髓，骨髓呢能濡养关节。一旦肾经亏虚，我们全身的骨骼呀就都受到影响了。骨骼好比一棵大树的这个树干，那肾经呢就是地下树根的养分，这个道理我这么说您能明白吧？
0: 哦，原来根在这
1: 儿。哎，原来根在这儿，是不是啊？所以啊，你要想好，你一个一个那么治肯定不行啊，咱们一定得怎么办呢？要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你少补一项，你这些个病啊你都治不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能够四虚同补的药啊。更重要的是啥呀？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它有治疗风湿骨病的核武器。啥叫核武器啊？我们讲的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啊。紫河车是专门补先天肾经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全国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允许使用人体胎盘紫河车入药的。那肾主骨生髓靠的是啥呀？靠的不就是充足的肾精吗？你只有肾精才能生出来我们的骨头还有骨髓，你没有肾精，你说治愈骨病那就是扯淡。那紫河车为什么叫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呢？我简单说一下啊，你想这个胎盘是怎么形成的？胎盘是不是我们的父精母血化生而来的，对吧？哎，那有了胎盘，受精卵在4到5周，这个胎芽就能长成一个人的一个骨骼啊，这个受精卵也能变成一个人形了。所以肾精亏虚啊，它是风湿骨病的根儿，那么想治愈风湿骨病呢，就必须要补足肾精才行。但是肾精它是人体先天之精啊，在全世界所有的药材里边，只有啊先天精血化生之物，也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它才有这种作用。而且呢，它不单能补肾精，还能固肾精啊，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旦让风湿骨病不疼了，你就一辈子不会再疼的原因所在。
0: 孙大夫，你说的太对了，哎呀，专家就是专家。我现在吧就想立即吃上这药。
1: 嗯，
0: 那我还有心肌缺血，是不是也能治好？
1: 能啊，这更没问题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治这种大病重病，你阴阳气血足了，

0: 说你心肌还会缺血吗？不会了。而且啊，就这三年咱们临床治愈的患者已经超过50万人了，而且他们好了，就是好了。所以你记住啊，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记住我这句话啊。
1: 我明白了，那范大夫，现在不是说这个用这个医保本就能买吗？那我买多少？
0: 我不讲吗？大病重病啊，咱得需要三副药啊。如果三副药治不好你的病，到头来你找我，我免费给你治。
1: 好，那谢谢范大夫。
0: 那你就买
1: 三副，那我就买三副药。
0: 哎，对对对，赶紧拨打咱们400-6161-870这个电话啊。同时呢，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吧，好吧，再见了啊。
1: 好，
0: 哎，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再
0: 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哎，
3: 我吃了这快一个月了。
0: 哦，快一个月了。
3: 我想问问你啊，这个0.25的这个二甲双胍能不能那个都停掉呢？
0: 您别急啊，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呢，您给我说一下好不好？别着急啊。
3: 嗯，好。我今年是66岁。
0: 嗯。
3: 这个糖尿病吧，我都有11年了。
0: 哦，老糖人了。
3: 我那个降糖药，我吃的是二甲双胍和这个阿卡波糖。
0: 嗯。
3: 哎呀，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天天就是啥口渴的厉害。完了小便还频。
0: 啊，小便也频。
3: 一宿吧，一宿我得起来个3-4回的。
0: 夜尿多。
3: 所以说这个睡眠也非常不好。还有啥呢，我这个身上呀就是发痒的厉害。其他地方吧痒我能忍一忍。哎呀，就是下面这个外阴那块都起湿疹了。哎呀，那个痒的你是真是难受啊，有时候我都挠破了。结果呢这就是又疼又痒。哎呀，你说这个地方真是挠，你说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说痒，
0: 对对对，
3: 你不能打挠啊。所以说真的这个就把我给折磨坏了呀。
0: 哎，是的啊，这个糖尿病啊是典型的大虚之症啊，它涉及到肺虚、脾虚和肾虚，而且五脏六腑啊都会被连累，最后呢五脏六腑俱虚了，所以虚不解决，你吃一辈子降糖药也就是隔靴挠痒啊。哎，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
3: 哎呀真是，但是这不后来我这也是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这个血糖就开始降了。
0: 开始降了啊。
3: 原来我那个空腹血糖都是在8.几。这不用上以后不到10天吧，我就7.几了。
0: 啊，就7.几了。
3: 啊，最近一直都是就6.几。
0: 那多好啊。
3: 哎呀，就是我觉得这个药降糖挺快的。就一个月的时间吧，我吃了5年的这个阿卡波糖已经都停了。
0: 啊，停掉这个阿卡波糖，你那也要测一测餐后血糖啊。这个阿卡波糖啊，主要是降餐后血糖的，你把它停了之后，餐后血糖也要时不时的要测一测啊。
3: 测着呢，感觉餐后血糖也行。
0: 很好。
3: 而且我现在我主要我赶上这个身上有劲了，不那么乏了。还有就是我现在不渴。
0: 不渴了。
3: 哎呀，这个嘴唇现在也那个红润了，不干了。
0: 那个瘙痒问题怎么样了？
3: 哎，现在不痒了。
0: 不痒了，哎呦，非常好。
3: 那就是原先挠坏那个伤口都愈合了。还有这手脚原来不都冰凉吗？现在不凉了。
0: 不凉了，
3: 现在就假。

0: 家人都说我这个脸色好了，最起码吧，那院子里那些小孩啥的看见我不哇哇的哭了呀。
1: 所以我经常讲啊，气血阴阳充盈，元气生生不息，神采鲜活，孩童见之心生欢喜呀、啊。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家看啊，它绝不是降糖药，但是它比任何降糖药都管用，因为它能大补四虚，能够让你的血糖能够正常的运化，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的问题，多好啊！哎，非常好啊！
0: 是，
1: 嗯，
0: 是挺好。
1: 嗯，
0: 我自从那个血糖平稳以来，我就那个没高过了。
1: 嗯，没高过。
0: 现在吧，就是哪怕是我多吃上几口，我看也都能行了。
1: 哎，
0: 那个孙主任，就是我这个二甲双胍之前吧，我是吃1.0的嘛。
1: 嗯。
0: 现在呢是吃的是0.25的。
1: 啊。
0: 因为我现在这个血糖就非常好嘛，我也是挺着急的。这个什么时候能把这0.25的也停掉呢？
1: 这个啥时候停啊？咱们有这个售后的医生啊，会跟踪你的这个全程治疗的。啥时候停这个最后这0.25的二甲双胍呢？你就听他们指导就行，好不好？嗯。
0: 好吧，好吧。
1: 嗯。
0: 还有，我现在手上的药不是还能吃4天吗？
1: 嗯。
0: 今天早晨我用那个医保本，我又买了3副药。
1: 啊，又买3副啊。
0: 啊，也不知道啥时候能给我送到黑山这儿来。
1: 嗯，
0: 我也是想麻烦您帮我催一催，别让我断了药哈。
1: 那不会不会啊，正常配送啊，一般像3天就能到，不绝对不会耽误您用药、
0: 啊、
1: 这点您放心啊。
0: 哎，那我还是想那个麻烦您那个帮我说一下，因为你说话吧他们肯定有分量哈。我
1: 叫、
0: 那个、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齐红菊，黑山小东的。
1: 啊，那行，那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帮您催一下，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1: 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多福多寿，好吧？再见了啊，再见。
0: 哎，好，再见，孙主任，谢谢你，孙主任。
1: 啊，不客气。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1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子你好。
1: 嗯，你好，你好。
3: 哎，这个补虚方啊，我都已经停了5个月了。
1: 我、哦、停了5个月了。哦，
3: 对，我还给你介绍了6、7个人吃这个药。嗯，现在他们用的都挺好的。
1: 太好了啊！《道德经》讲啊，有良法当赠与所需之人，利人亦是自我修行啊。你看您吃得好，还介绍给别人，就是积德呢啊，非常好。哎，感谢您啊，哎。
3: 哎呦，没有没有，我要是碰到好产品，
1: 嗯，
3: 我就忍不住介绍给别人。
1: 嗯，
3: 你看我原来也是房颤造成的那个脑梗。
1: 嗯，脑梗。
3: 脑梗以后嘛，当时都偏瘫了。
1: 嗯，
3: 就天天在床上下不了地。
1: 哎呦，
3: 要光是不能动弹还好。
1: 嗯，
3: 我在左半边身子嘛，它不是发麻，它就是感觉疼。
1: 嗯。
3: 人就好像躺在那个砧板上一样，
1: 嗯，
3: 哎呦，砸得我死去活来的，
1: 嗯，特别遭罪，
3: 特别是晚，
1: 哎，
3: 对，特别是晚上，疼得根本睡不着，
1: 嗯，
3: 而且有时候吧，他还抽筋，
1: 还抽筋儿啊，
3: 对，一抽吧就浑身更疼，
1: 嗯，
3: 疼得浑身都冒汗，被褥都湿了，
1: 嗯嗯，
3: 这还不算完呢。 你看那个嘴呀、啊，还有老是歪的，眼睛斜的，
1: 嗯，
3: 老是淌口水，
1: 淌口水，
3: 他自对、嗯、自己控制不住，就是只能就是，平躺着，他就容易被口水那个呛到，
1: 啊，
3: 所以就只能
1: 啊，
3: 对，就只能脑袋歪着那么躺，
1: 嗯，
3: 嘴角吧就放个毛巾，一天的光那个毛巾啊都得换十多遍，
1: 嗯。
3: 哎呦，那个时候我是心里明白，但是说不出来。
1: 哦，心里啥事儿都明白，但是语言上表达还有障碍，是吧？
3: 对对对，
1: 今
3: 天那个时候，大小便也失禁。
1: 嗯，
3: 床单被褥啊，天天都得收拾。
1: 嗯，那你老伴可遭了罪了啊，都得老伴干呢这活啊。
3: 对呀、啊，关键我老伴身体也不好啊，那段时间，
1: 嗯、
3: 说实话吧，我就是。想死自己都做不到，
1: 嗯，
3: 幸好我老伴那么辛苦也一直没放弃，
1: 嗯，
3: 他就听说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专治大病中病的，然后他就赶紧买了给我用了。
1: 哎呀，多亏你老伴了，常言道少来夫妻老来伴，那你就是摊上一好老伴。啥叫老伴？相扶到老，不离不弃，共同面对生死，这才叫好老伴。其实你要明白啊，一个人一旦瘫痪在床，那生死大权全握在照顾你的那个人的手里边，你能活多久啊，完全靠照顾你的人他来做决定啊。很多你像这个中风的人说、啊、是好药救了我，我告诉那就扯淡，药只能救你三成的病，而你那七成的命啊是照顾你的人给你的啊。
3: 对，甚至我能活到今天，真的我也非常感谢我老伴儿。
1: 嗯，是这样，
3: 我老伴儿真的是功不可没。
1: 嗯，
3: 但是如果没有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可能早就交代了。
1: 哎，这也是实情啊。哎，
3: 对，我是这样吧，说实话，
1: 嗯，
3: 也就六七天吧，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他不淌口水了
1: 啊，不淌口水了，六七天的时候啊，这效果非常快啊。嗯，还有什么？
3: 对，而且晚上吧能够睡着觉了。
1: 嗯，
3: 虽然有时候身子吧还是有点麻，
1: 嗯，
3: 但是他不影响睡觉了，并且白天的时候吧身子也不像原来那种像躺砧板上那种感觉了，
1: 嗯，
3: 就偶尔像过电一样疼那么一下。
1: 嗯，
3: 而且我总感觉吧体内有股热气了，总往我左边身子里那种钻那种感觉，就像敲门那种感觉一样，当当往里撞。
1: 哎，那就经络被打通了，血循环跟上了，这是好事啊，非常好。
3: 对对对，你看一副药吃完后吧，我跟你说我就能说话了。
1: 嗯，
3: 当时说话虽然不太清晰吧，
1: 嗯，
3: 但是我要说什么我老伴他能听懂了。
1: 嗯嗯，
3: 哎，我要做什么呀，哎，他也能够听懂。
1: 嗯，
3: 你看我大小便然后也不失禁了。
1: 嗯，
3: 想拉尿啊想拉屎啊我都能够及时喊我老伴儿。
1: 哎，
3: 他自己有感觉了。
1: 嗯，
3: 而且在他的帮助下嘛我也能够起床了。
1: 哎，您这恢复得非常快，非常好啊。所以我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话可不是空话。你看您啊，这个阴阳气血一旦上来了，是不是咱们这个身体就开始这个逐渐的康复了啊？非常好啊，
3: 对对对，
1: 祝贺你。哎，
3: 你看孙老师，说实话、
1: 嗯、
3: 我当时吧我们家是卖了一万多斤的苞米啊买的药，
1: 哦，
3: 一顿都不落，我一口气就吃了三副药，我当时真的自己都不敢想象我自己能够去走着去上厕所。
1: 嗯，
3: 而且我现在吧每天都能从我家
1: 嗯
3: 走到村里那个小卖店一大圈、
1: 哎、一大圈，是不是？哎，
3: 对，虽然我不能跑，但是我走路现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没问题了。嗯，
3: 哎，说话也现在我自己觉得也清晰了。
1: 嗯，
3: 你听我说话是不是好多了？
1: 哎，吐字已经很清晰了，你要是不仔细听啊听不出来您得过什么脑梗脑血栓的情况啊。很好。嗯，
3: 对，孙子，你看我到现在吧，停药五个月了。
1: 啊，停五个月了。嗯，
3: 对，也没有复发什么的。
1: 嗯，
3: 我去医院也检查了，做了又做了那个 CT， 还。

0: 念吧，徐。
1: 啊。
0: 我给你念一下我这个报表单吧。
1: 嗯。
0: 我拿一下。其中是这么说的啊。
1: 嗯。
0: 老白子轻度缺血改变。
1: 嗯。
0: 被无极性期梗死病灶。
1: 嗯。
0: 脑血管未见明显闭塞。
1: 嗯，那很好啊。
0: 还有大夫说的一个指标，同型什么酸。
1: 嗯。
0: 这个字也在15以下。他就说告诉我白大夫就说血管不会堵了。
1: 对，那个指标啊叫同型半胱氨酸，这个指标
0: 哦
1: 在15以下就非常好了啊，所以你能恢复成这样啊已经很不错了，祝贺你啊。哎，
0: 好，谢谢。
1: 嗯，
0: 说实话我这辈子最有福气就两件事
1: 啊，
0: 一是吧娶了我的老伴儿。
1: 哎，对对对，得感谢你老伴儿啊。哎，
0: 对对对，二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
1: 嗯，
0: 他救了我的命。
1: 是的，
0: 你看我要真是我吃我拉最后一身死掉的是床上了。
1: 嗯，
0: 我觉得哈那真的下辈子都不能安身了。
1: 嗯，
0: 所以我打电话来就是来感谢您的。
1: 哎呀，您客气您客气，不用谢我啊，您能恢复健康我真替您高兴啊。还有一件事我问您，当时您是按原价买的药吗？要是有医保的话那是能报销的啊。
0: 哎呦，那我都买这么久了现在还能报销吗？
1: 能，只要你是原价买的咱就能报啊。
0: 哦，我当时三副药应该是花了16000多吧。
1: 嗯，是啊。
0: 那还要什么证明什么的吧。
1: 咱们农民呢、啊、农村呢、啊、就要那个合作医疗本就行啊，城里的呢咱们用这个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都能报销的，您就打那个电话报名吧。
0: 哎呦，那太好了！要是真能报回来钱、
1: 嗯、
0: 啊，那我就再买点吃。
1: 嗯，
0: 给我老伴儿也给他吃一些，让他也补一补。
1: 哎呀，没错，给他也调一调，补一补啊！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哎，所以你的想法很好，我也特别支持你啊。那咱们就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吧，然后肯定给您退钱啊。
0: 好，
1: 咱们时间有限，就说到这儿。同时也祝愿您能够健康长寿。
0: 好，谢谢孙子，
1: 哎、
0: 再见。
1: 不客气，再见啊。好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严重气虚是各种突发疾病的主要根源，是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主发因素。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观众朋友您好。

0: 您好，
1: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落下帷幕；
0: 延边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让延边制造产品走出吉林，走向全国，为我州轻工业产业提质增效、向外突围注入强劲动能；
1: 人大代表李桂月立足医疗一线深耕细作，以实干践行初心，以担当服务民生，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人大代表忠诚履职、为民服务的良好风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下午，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颁奖仪式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标志着本届赛事圆满收官。赛事以足球运动为纽带，深度赋能体商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出兼具竞技水准、地域特色与民生温度的边疆体育盛会。8月30号下午，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人声鼎沸，氛围热烈。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迎来终极对决，本赛季稳居积分榜前两位的龙井腾龙队与延吉东北虎队巅峰会师，为全场观众献上收官之战。赛前，各县市特色啦啦队轮番登场，极具延边地域风情的民俗表演精彩纷呈，经典歌伴舞映山红惊艳亮相，层层递进，氛围感十足的视听盛宴持续点燃现场氛围，充分展现了延边浓郁的文化底蕴与鲜活的城市活力。15时整，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本场冠军争夺战正式打响。赛场上，双方球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攻防转换节奏紧凑，配合娴熟流畅，精准抢断、快速传球、凌厉射门等精彩瞬间轮番上演。每一次奋力奔跑，每一次顽强对抗，都尽显体育竞技的速度与力量。球员们全力以赴、奋勇争先的姿态，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经过激烈比拼，龙井腾龙队凭借稳健发挥，以4-1的比分力克延吉东北虎队，成功斩获本届延超联赛冠军。随后举行颁奖典礼，州领导及赛事赞助单位代表依次登台，为获奖队伍及个人颁奖。现场为龙井、延吉、珲春颁发冠军、亚军、季军奖杯。龙井腾龙队7号选手李振义荣获最佳射手单项奖。合龙、敦化、龙井、汪清获得优秀赛区奖，延吉图门、安图、珲春荣获最佳人气赛区奖，全方位表彰各参赛队伍、赛区及个人在本赛季的亮眼表现。本届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于今年7月正式启幕，赛事全程对标职业联赛办赛标准，规范化、专业化的办赛流程，保障赛事高质量开展。赛事期间共顺利完成7轮赛程、28场精彩对决，场场赛事看点十足、精彩纷呈，为延边群众送上了持续的体育盛宴。绿茵赛场之上，全体参赛运动员奋勇拼搏、挥洒汗水，以坚韧不拔的斗志、团结协作的精神，诠释了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更生动展现出延边各族儿女锐意进取、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赛事深度践行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发展理念，跳出单一体育竞技模式，以足球赛事为流量入口，串联地域文化、文旅资源、商业消费等多元业态，成功将赛场人气转化为城市活力，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成为延边探索体商文旅深度融合、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全民参与的大众体育赛事，进一步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擦亮了延边体育文旅特色名片，有效提升了城市知名度与影响力，为泉州文体事业、文旅产业、商业消费协同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在延州级领导、中省州直有关部门和组委会成员单位主要领导、赞助单位负责人、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领导出席闭幕活动。
0: 作为我州包装印刷行业的龙头企业，延边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持续深耕高端烟标印刷主业，依托智能化生产、绿色化工艺、精细化品质管控，不断突破地域市场壁垒，稳步拓展省外高端客户市场，让延边制造产品走出吉林，走向全国，为我州轻工业产业提质增效、向外突围注入强劲动能。
2: 走进延边长白山。

0: 印务生产车间各条智能化印刷生产线高速运转，制板、印刷、烫金、磨切、品控等工序有序衔接。依托过硬的烟标印刷品质，企业持续向外拓宽业务版图，主动参与全国行业竞争，积极对接全国各大中烟工业企业，全力开拓省外高端包装印刷市场。仅2026年上半年，市场开拓再获突破，新增3家中烟客户，中标产品9个，新增中标金额近3000万元，省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为进一步巩固市场优势，提升装备技术水平，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实施印刷生产线智能化提升质改数转项目，项目总投资2407万元，升级改造智能化印刷生产线，项目达产后可新增烟包产值5000万元。企业持续加大技术改造和研发投入，升级全自动智能生产及质检设备，搭建全流程标准化品控体系，在产品精度、防伪工艺、环保指标、交付效率上对标行业最高标准，凭借硬核实力赢得全国客户认可。
1: 中国印刷行业的这个权威杂志印刷经理人发布了2026年中国印刷包装企业100强这个排行榜，咱们长白山印务首次跻身百强这个榜单，排名第95位，是咱们那个东北3省1区唯一进入百强的印刷包装企业。
0: 从深耕延边本土到布局全国市场，长白山印务持续以技术优势拓宽发展空间。眼下企业还谋划推进厂房扩建项目，计划总投资6000万元，占地约6367平方米，规划新建一栋3层综合性生产厂房，扩建建筑面积16665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扩充烟标、水松纸生产仓储空间，为持续开拓全国市场积蓄力量。
2: 李桂月现任龙井市人民医院党总支副书记、院长，身兼医务工作者、医院管理者、人大代表3重身份。从医30余年，他始终将医者使命与代表职责紧密结合，立足医疗一线，深耕细作，扎根基层，倾听民生，体察民情，为民建言，以实干践行初心，以担当服务民生，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坚守，笃行奉献，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人大代表忠诚履职、为民服务的良好风貌。
3: 作为州人大代表，李桂月深知代表身份承载着群众的信任与期盼，是沉甸甸的责任。工作中，他始终秉持温情诊疗理念，耐心对待每一位患者，在接诊随访的过程中主动倾听群众心声，记录就医难题，精准捕捉基层医疗服务的短板和群众就医堵点。他将日常诊疗场景转化为民情收集渠道，为后续人大履职建言积累了大量真实鲜活的一线民意。诊室病房是服务群众的主阵地，也是人大代表联系民生最直接的一线。凭借长期扎根临床、深耕基层的工作优势，积累了大量一线医疗工作案例，精准梳理群众就医过程中的各类问题。任职医院院长以来，李桂月将人大代表的责任担当融入医院管理、医疗改革和公益服务的全过程。他立足县域医疗发展实际，精准补齐医疗资源短板，强化专科服务能力，通过一系列务实改革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
4: 作为州人大代表和医务工作者，深耕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心系基层民情，践行履职担当，是我始终坚守的初心与本质。
3: 履职以来，李桂月始终以党员和人大代表的双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低调务实、廉洁自律，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用扎实正派的作风彰显新时代人大代表的责任与操守，赢得了群众同事和上级部门的广泛认可。他先后获得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延边好人、延边州优秀医疗管理者等多项荣誉称号。 暑期以来，珲春市依托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特色文旅资源，持续擦亮边境红色旅游名片，各地游客青少年

0: 少年研学团队纷纷前来参观学习，掀起暑期红色旅游热潮。
1: 在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大家驻足观展，回望历史，深度感悟边疆奋斗历程，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2: 孩子参观吴大成纪念馆，希望他近距离感受回春历史，感悟先辈情怀，从小树立家国观念，珍惜当下美好生活。
1: 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是珲春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红色文化阵地，承载着厚重的边境历史记忆。纪念馆以详实史料、实物陈列、情景展示为载体，系统再现吴大成勘界守边、捍卫疆土、兴边固防的历史事迹，集中展现了先辈忠贞爱国、寸土不让的崇高精神品质。
3: 8月29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1轮比赛拉开战幕，延边龙鼎科喜安队客场挑战陕西联合队。开场不到3分钟，陕西联合队伊兰杜斯特门前推射，皮球击中横梁弹出，延边队躲过一劫。第12分钟，米浩伦禁区外远射，皮球打在曹康身上折射入网，1-0，陕西队领先。第28分钟，伊兰杜斯特禁区内抽射，皮球被寇家豪神勇地挡出。第31分钟，乔瓦尼禁区外劲射，皮球被防守球员挡出。第38分钟，乔瓦尼禁区外一记世界波，皮球划出美妙的弧线飞入网窝，1-1，延边队将比分扳平。上半场补时阶段，魏志伟禁区外远射破门，2-1，陕西队再度领先。半场战罢，延边龙鼎科喜安队1-2落后。一边再战，第61分钟，黄振飞射门，皮球被防守球员挡出底线。第84分钟，陈克强接乔瓦尼传球禁区内抽射，皮球被守门员挡出。第86分钟，埃尔阿兹拉克禁区内抽射破门，陕西联合队将比分改写为3-1。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3-1，延边龙鼎科喜安队客场告负。9月5号晚7点，延边龙鼎科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22轮比赛，继续征战客场，挑战无锡吴钩队。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全网看延边。
4: 8月25号，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新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综合报道说，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感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其中对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进行报道。近日，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号播发，请警察叔叔帮拍张照，延吉网红墙的新打卡项，报道了今年暑期延吉网红弹幕墙日均客流突破8万人次。为维持秩序、保障安全，当地公安部门在现场设置了多个高空瞭望台，这些瞭望台成了拍照片的最佳机位，常有游客请执勤民警帮忙拍照。久而久之，请警察叔叔拍张照成了来此的必选项，一次举手之劳让城市管理有了温度。近日，人民日报海外版12版刊发，解锁吉林延边新玩法，一线一景，一域一韵，报道了今年夏天我州多个景区业态换新，各县市依托自身优势融入体育赛事、非遗民俗、美食美景等，打造特色文旅体验，让游客多角度全方位感受延边文化。
0: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5: 香三秋，
6: 好曲醉九州，
5: 优美的歌声，
6: 金色的旋律，
5: 美洲金曲。
7: 听众朋友，请听由徐俊伟、陈升作词、赵林作曲、廖昌永、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海寻梦》。歌曲以阔步前行的气魄致敬新时代， 豪情与温情交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

堂，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

0: 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读最好的书，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更好的世界。今天呢，我们继续陪大家把十九世纪的法国文豪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阅读完。在昨天的共读中，艾玛把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真正的托付给了罗多尔夫。在对丈夫夏尔彻底失望之后，她果断地决定放弃婚姻，与罗多尔夫私奔。他的计划很完备，罗多尔夫负责订座位和办护照，剩下的都由他来操持。艾玛的心里已经描绘了无数次未来的模样，完全把丈夫夏尔和女儿抛之脑后。但是上天真的会遂他的心愿吗？或许呢，冥冥之中早有答案，只是艾玛选择性的忽视了。接下来我们一同翻阅这本书，一同开启今天的阅读。狡猾的商人乐乐趁艾玛填制私奔用品，狠狠地敲了他一笔。他给艾玛提供形形色色的物品，却从不开口要钱，只想到某一天把累积的账单甩给艾玛，并在那之前先把所有货物的价格都提高。

以便在赚利润的同时勒索一笔差价。面对如此无耻的卖家，艾玛甚至找不到任何有力的辩词反驳乐乐，因为那些东西确实是他自愿购买的。他没有收入，家里的财政状况也不是很乐观，所以呢，他把病人陆续给夏尔送来的诊费抵给乐乐，以缓燃眉之急。艾玛和乐乐的交易，夏尔完全不知情。机敏的乐乐看得出艾玛的心虚，所以以账单发票威胁艾玛，如果艾玛不能还款，就把事情捅到夏尔面前。乐乐的手段称得上无耻，他笑着安抚艾玛不会很快逼债的，但是背地里的如意算盘打得正响。可是说到底呢，还是艾玛的虚荣心使乐乐有空子可钻。从少女到为人父为父母，她都在补偿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她从没有放弃过锦衣玉食的贵妇梦。由于幼年时贵妇梦一直没有实现，所以呢，艾玛就用高档的衣服首饰堆砌华丽的外表，取得他人的奉承，用光鲜亮丽的表皮营造出自己过得不错的假象，还用伪装出的性情欺骗丈夫和婆婆。她宁愿戴好几层面具，也不愿意以本来的面目示人。但是呢，假的终究是假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夏尔的呼噜声会把她打回现实，提醒她从前是个农家女，未来也只是低等医生的妻子，这辈子都与贵妇生活无缘。所以艾玛逃离的日子就要到了。私奔的前一天晚上，她在罗多尔夫面前表现得很亢奋，反而衬得罗多尔夫过于冷静了。天真的艾玛还没有看出端倪，她仍然相信罗多尔夫为她付出了真心，满心欢喜地等待约定时间的到来。当晚，罗多尔夫一到家就开始构思给艾玛的告别信。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算短，如果说四号没有对艾玛动心是假的，但是罗多尔夫深思熟虑过后的答案也依旧不变。在利益的天平上，艾玛轻如羽毛，远不及财产和自由重要。为了给艾玛留足面子，也为了粉饰自己的无情，他在信中写道：艾玛，人世是无情的，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总摆脱不了人世。你少不了要受到好奇的盘问、诽谤、鄙视，甚至侮辱，而我希望把你供奉在宝座上。我要让你思想像护身符，时时伴随我。我给你造成了许多痛苦，该受到惩罚，为此我要流放自己，去什么地方呢？我也不知道。我疯了，永别了，愿你永远善良。告别信中的每句话都透露着无情。罗多尔夫能如此一气呵成地写下这封诀别信，想必这套分手的说辞不只对艾玛一个人使用过。艾玛在约定好的时间没有等来接她的马车，只等来这封冰冷的信。她在阁楼看完信后，差点抑制不住自己想跳楼的念头。罗多尔夫的离去代表艾玛与他的风花雪月成了一个笑话，更可笑的是，艾玛曾经把这个笑话奉为信仰。还好丈夫夏尔的呼唤把艾玛的理智拉了回来，她没有寻死。可下楼之后，艾玛因为精神大受打击，身体突然痉挛，之后缠绵病榻40多天。期间夏尔日夜不断地守候在艾玛身边。夏尔在艾玛身边整整守了43天，行医完全停止了，也不睡觉，不断地为他诊脉，敷芥子膏，贴冰水布。他派助手朱思丹去新堡弄冰块，冰块在路上化了，就叫他再去。他约卡尼韦

先生来会诊，又去卢昂把他过去的老师也请来了。将近十月中旬，艾玛可以靠着枕头在床上坐起来了。夏尔看着他吃下了一片抹果酱的面包，都落泪了。夏尔对艾玛是痴心一片，只是他不会送艾玛鲜花首饰，不会对着他说一些情意绵绵的话语，也达不到艾玛所期望的那样功成名就。但是呢，他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艾玛最好的生活品质，无限的包容艾玛没有来由的脾气，甚至呢，在自己母亲与艾玛起冲突的时候，还是选择站在妻子的一边。他不是因为愚蠢才发现不了艾玛接二连三的出轨，究其根本是因为他对艾玛太过信任了。夏尔付出了夫妻之间最难得的全部信任，信任的来源是爱。可惜艾玛看不到夏尔的爱，他最在乎的是金钱与名望。纵然夏尔有千般万般的优点，但是在艾玛眼里也只不过是一个胸无大志的男人。可就是这样一个男人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苦苦支撑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即使再辛苦也不曾埋怨过妻子。生活没有善待夏尔，家中的花销如一座大山压着他，他却没有办法安心工作，因为艾玛的健康占据着他的脑海。屋漏偏逢连夜雨，狡猾的乐乐先生带着艾玛先前在他那儿偷偷购买的大衣、旅行袋、箱子还有其他许多东西来向夏尔讨债。生活琐事让夏尔分身乏术，在情急之下他不得不签下一张半年的借据，承诺会把这些物品的钱还上。可是刚签下借据之后，向乐乐借钱的想法接踵而至。夏尔明言不在乎利息的高低，听到这句话乐乐高兴都来不及了，立马取来1000法郎送来，心里欢喜地打着放高利贷的主意。于是呢，夏尔的欠条上是这样写的：1年9月1号向债权人还清1070法郎。连乐乐就盼着夏尔无力偿还，又找他续借。高利贷就像一个无底洞，乐乐差不多成功套牢了包法利一家。艾玛在乐乐那儿还有借款，这是夏尔不知道的。他目前最在乎的是妻子的健康，为了让艾玛放松心情，他决定带艾玛去鲁昂看戏。巧合的是，他们在鲁昂遇见了一位朋友莱昂。小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莱昂带着没能说出口的爱离开了永梅镇，来到鲁昂寻找实习工作。经过长时间的分离，他褪去了涉世未深的那一份稚嫩，成了一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这样的莱昂让艾玛移不开眼了。见到莱昂之后，艾玛的病仿佛好了一半，他那颗死寂的心因为爱情蠢蠢欲动。身旁的夏尔没有注意到艾玛的变化，所以在莱昂挽留艾玛明天再看一场戏的时候，夏尔非但没有阻拦，反而撺掇妻子留下，他希望妻子能彻底的放松心情好起来。3年的时光改变了很多东西，莱昂现在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在学校里他人气颇高，在校外他找到了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工作，他的人生正处于最精彩的阶段。艾玛呢，她的巅峰时期早就结束了，她身体积累了许多疾病，心灵的负担也无时无刻不再困扰着她。经过失败的婚姻和情妇的抛弃之后，她的脸上暗淡无光。也许呢，上天不忍心看到艾玛的堕落模样，在艾玛郁郁寡欢之际把莱昂送到了他的身边，
唯一没有被

时光腐蚀的是爱。也许三年的时间很短，短得让莱昂没能忘记包法利家的夫人。初见艾玛的经验，餐桌上的心动，在这三年里变得模糊，但从没有消失过。心动的感觉在见到艾玛的那一刻尽数寻回。莱昂不知道的是，艾玛也有和他同样的感觉。那段被定义为遗憾的秘密情感，在当下死灰复燃了。他们在旅馆中互相倾诉当年没有勇气明说的感情，谁也没有想到对方对自己用情如此深刻。水到渠成似的，他们很自然地无视道德法则，确立了情人关系。他们感情正浓，受不了哪怕一分一秒的分离。所以艾玛绞尽脑汁地找借口往返永梅镇和鲁昂。夏尔的父亲去世了，艾玛向夏尔极力渲染财产继承的困难，提议去鲁昂咨询在事务所任职的莱昂。被蒙在鼓里的夏尔不知道自己的放任为艾玛争取到了与情夫会面的机会。不过呢，艾玛觉得三天两头找由头去鲁昂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他突然对音乐表现得极为上心。夏尔看到妻子重拾昔日的爱好，十分欣喜，他认为妻子各方面都开始好转了。艾玛看出夏尔的想法之后，就故意弹错曲子，尽量显得自己在音乐方面变得生疏，以便提出了去鲁昂学习钢琴的想法。尽管家境已经很难负担这笔花销了，但是为了不让艾玛失望，夏尔咬牙答应了艾玛每周可以去鲁昂学一天钢琴。面对艾玛，夏尔经常把理智抛在脑后，他把艾玛当作最亲密的人，所以舍不得怀疑他。狡猾的艾玛正是发现了这一点，才肆无忌惮地欺骗夏尔，利用他的爱达到自己偷情的目的。他无比期待每一个周四的到来，学琴只是借口。艾玛谎称朗布勒小姐是他的钢琴教师，但是呢，夏尔偶然得知朗布勒小姐并不认识艾玛。撒下一个谎就得用100个谎来圆，艾玛并不承认自己的谎，并声称自己有朗布勒小姐的学费收据，所以她伪造了收据，也在冥冥中欠下了莫须有的学费。她为了有更多的钱为她所用，在黑心商人乐乐的唆使下，偷偷变卖了公共遗留下的一处房产。但是艾玛没有立即用到手的现金还清之前的债务，而是留下一部分自用。他想让自己过得再宽裕一些，所以再次向商人乐乐借了一笔钱。除此之外，他还在夏尔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夏尔的病人催诊费，并且在信中叮嘱对方不必通知夏尔。这些诊费自然是尽数花在了自己身上。艾玛俨然成了钞票的粉碎机，每一分钱在他手上都停留不了多久。而乐乐那儿的借据很快又到期了，他不得不续借，也顾不得高得吓人的利息。现在的艾玛像失去了理智的野兽，把本就穷苦的家庭乱成了一团，三天两头有商人上门逼债，然后怒气冲冲而去，手帕之类的东西乱扔在灶头上。女儿穿着破袜子，连奥梅太太见了都不忍心。夏尔偶尔畏畏缩缩说两句，艾玛就怒目回答说又不是她的错。艾玛从来不在意丈夫和女儿，她把所有精力花在莱昂身上，而此时的莱昂却对艾玛越来越不满。莱昂母亲向莱昂施压，敦促他专心地打拼事业，事务所的同事也常常笑话他与艾玛的恋情，加上自己就快升职，
他发觉自己不能再沉溺于这一段乏味的感情之中。现在每当艾玛依偎在他怀里啜泣的时候，他就感到厌烦，爱情的新鲜感很快褪去了。艾玛和莱昂相互厌倦着，霍普担心债务的魔爪迅速向艾玛伸过来，他收到了一纸公文，上面写着于24小时之内偿还全部的8000法郎，如果不照办将依法制裁，扣押家具及衣物。这张公文相当于催命符，逼得艾玛喘不过气。他不相信自己居然欠了乐乐这么一笔巨款。当他去找乐乐争辩的时候，事实却不容置喙，这8000法郎确实是他一笔一笔欠下的。火就快烧到眉毛，艾玛迫不得已哀求乐乐是否能宽限还款日期。他使出浑身解数也没能让乐乐松口。到了第二天，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几个人把家中的家具和衣物一件件的清点登记，而他支开了夏尔，想在夏尔知道真相之前为自己争取一些借钱的时间。艾玛先找的是莱昂，但是莱昂只是一个实习生，上哪儿弄这么一大笔钱呢？莱昂谎称自己会向朋友借，接着就告别了艾玛。可是艾玛不知道他永远等不到莱昂的借款，他接着向富有的公证人求助。这位先生表面上是彬彬有礼的绅士，背地里呢却是一个好色的无耻之徒。他委婉地表达出用金钱换艾玛肉体的想法，吓得艾玛尖叫着离开了。最后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小镇的税务人身上，他希望税务人能够因他的恳求而心软，允许他能缓付税款，但是还是一无所获。现在艾玛只能指望下午3点的到来，因为莱昂承诺了如果能借到钱会在今天3点给送来。很不幸的是，莱昂食言了。艾玛像是被雷劈中，可是她不能倒下。最后一个男人的名字闪过她的脑海，罗多尔夫。她打定主意，这一次就算出卖肉体也非得借到钱不可。然而现实无情地嘲弄艾玛的天真，罗多尔夫根本没有把往日的情分当作一回事儿。艾玛在他的眼里连80法郎都不值，更别说8000法郎了。这回艾玛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她无法收拾自己造成的残局，也没有勇气面对夏尔。为了解脱，她选择自杀。她吃下了奥梅老板放在配药室的砒霜，没有一丝犹豫。满世界寻找艾玛的夏尔看见她回家了，便急着问债务的事。但是毒药开始发作，艾玛止不住的呕吐，胃里的东西都吐完了就开始呕血，最后昏迷了。年轻夫人的暴毙在镇上不是一件小事，奥梅先生怕艾玛的死连累自己，所以对外编造了谎话。他称艾玛是误把砒霜当成白糖吃了才不幸离世的。大家也没有追问艾玛离世的细节，只是向夏尔表达了各自的惋惜。毕竟艾玛的死对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夏尔不同，自己深爱的妻子无缘无故的服毒自杀，对他来说是天塌式的打击。而且艾玛还留下了一笔巨大的债款等着夏尔偿还。好在夏尔没有因为这些困难而倒下，他还有女儿需要照顾。夏尔在这一场婚姻从头至尾都是退让的一方，而艾玛一直是施暴的一方。即使他已经离世，对夏尔的伤害依然没有结束。夏尔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了艾玛全部的秘密，他看到了艾玛和罗多尔夫的书信，
此时谁也不

0: 得不佩服夏尔对艾玛的爱，因为夏尔心里居然在为艾玛辩解。然而艾玛出轨的事实还是对夏尔产生了毁灭式的打击，在心魔的不断折磨之下，他伤心而死。他们的女儿被送往姨妈家，进工厂做了纺织工人。不久之后，永维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一名被欲望所裹挟着前行的女人包法利夫人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代表作，奠定了他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雨果曾说，包法利夫人是一部真正的杰作。福楼拜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对当时法国社会的风俗人情进行了真实细致的描绘，全方位立体展现了普通人的平凡人生，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和反响，被称为西方现代小说的奠基者。莫泊桑就是福楼拜的学生之一。福楼拜对待写作一直秉持着极其自律认真的态度，全身心的投入。他曾经说过，很少有人像我一样为文学所苦。在创作包法利夫人，写到女主角服下砒霜时，福楼拜全身抽搐，高喊难受，感觉自己满嘴砒霜的味道，仿佛中毒已深。作家的生命与灵魂在写作中燃烧，最终成为点亮19世纪法国文坛的璀璨光芒。推荐大家阅读原著，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在中国，是什么让你倍感安全？是危难时刻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是寒冬凛冽下极限坚守的信念，是勇往直前挺身而出的责任担当，是雷霆出击惩恶扬善的正义，是攻坚克难精细入微的演讲，是孜孜不倦对未知领域的追求探索，是不同领域维护人民安全的恪尽职守，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指引，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精心统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心与坚持，是职责，是使命，更是每一个平凡的你。让我们共同成就安全的中国。国家安全，我们在。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

0: 起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绒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7: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6: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7: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6: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2番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7: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

0: 角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连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怡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
3: 听不下你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呢，我想跟朋友们说一个令人谈之色变的疾病，就是恶性病。很多人想到这个病啊，那第一想法就是得了就没几年活头了啊，再不就是摊上这个病那就得按天活了，对吧？恶性病啊，它就是我们家庭财政的粉碎机，也是我们寿命的收割机啊！你得上了，人和钱一样，你别想保住。那不免有人可能会说呀，说现在得癌症的人多了去了，但是我生活挺健康的呀，你看乱七八糟的我也不吃啊，所以我觉得癌症应该离我很远吧。但是呢，我要跟你说，其实啊，癌症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尤其是那些老年朋友，年龄越大咱们离癌症呢就越近。哎，年轻人有没有得癌症的？有，但很少啊。哪个年轻人要说得癌症呢，那可能都被铺天盖地的宣传，反而咱们老年人得癌症，哎，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是不是啊？哎，那为什么说癌症更喜欢盯上老年朋友呢？我常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咬那些病鸭子。有一种体质啊，我们把它称为叫癌症体质啊，还有一个说法呢也叫做结节体质啊，包括什么像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等等等等啊，就是凡是我们身体里边啊皮肉器官上长出来的一些实心的小疙瘩啊，或者你到医院做一些检

查，包括 CT 呀、啊、磁共振呐、啊、彩超啊，能看得见的啊，都叫啥呀？都叫结节。而我告诉大家，这些结节在我们身体里边啊，它是极其不稳定的，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指不定什么时候它砰就爆炸了啊！一旦恶变，那这些结节就变成癌症了。那我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朋友还会说，有那么严重吗？你之前到医院大夫都告诉了吗？说要定期观察呀。对啊，但是我也要告诉大家，定期观察没错，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说你在定期观察的中间会不会发生恶变啊。不信你去找任何一个医生，他能不能给你这样说写个保证书啊？肯定不会有人会写的啊。那所以结节和癌症啊，它是互相关联的，大家一定有这样一个概念。那有的朋友可能还会说，我也想治啊，这结节我这割了又长，长了又割，就像那个韭菜似的啊，一茬又一茬呀，消灭不干净。那这种情况也是很多朋友在治疗这些结节肿块的时候你面临的一个难题啊，叫什么呢？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这是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答案，虚则滞，滞则瘀，瘀则结，结则癌。就是因为你虚呀、啊、你的阴阳气血四虚存在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嘛。你正气充足了，这些毒就没办法扎根生长。如果这个人呢长期阴阳气血亏虚啊，那他的脏腑防御功能一定是崩塌的，这样才会滋生助长肿瘤的形成。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一说你就懂了。大家都知道那个毒蘑菇吧，毒蘑菇的生长环境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啊？是不是你看都是阴暗的潮湿的环境，只要这个环境它不改变，这个毒蘑菇呢就会一直长下去，你摘了它还会长。这就跟我们体内的结节那不正一样吗？哪怕你通过手术把它切掉了，但是你的体内的环境没改变呢，它还会再长，还会卷土重来，还会不停的复发。那你不摘呢？不摘结节就越长越多，最后就癌变了，恶变了，是不是啊？那么造成这种环境的根本原因呢，就是我们阴阳气血亏虚了，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大家看啊，凝、缓、滞、瘀，这个环境不正是结节最喜欢的待的那个环境吗？那什么样的人是虚呢？接下来大家得注意了啊，我老孙呢又要敲黑板了，看看你是不是潜在的一生癌变的那种体质。简单说呀啊，那气虚常无力，血虚易发燥，阴虚生内热，阳虚会怕冷。那气虚常无力，气虚的状态是啥呀？你看很多人呢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干点啥都觉得累啊，这样的人呢还特别容易感冒。那血虚的人会出现啥呀？脸色不好，面色萎黄，经常头晕啊，眼睛也花，当然缺少血液的滋养啊，还会出现这个手脚麻木啊，出现这个心慌心悸的情况，这是血虚。那阴虚呢？阴虚火旺啊，这样的人经常会出现口干舌燥，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啊，出现很多燥热内热的情况，这是阴虚。阳虚就好理解了啊，就是我们身体里边那个火苗弱了，经常畏寒怕冷，手脚总冰凉啊，精神萎靡，精神不振，这是阳虚。那说到这儿呢，我要格外的提醒一下咱们那些女性朋友，尤其是爱生气的女性朋友啊，
肝气郁。

结的话呢，会加速这个结节的生成。啊，我们讲啊，肝经啊，一条线，上走甲状腺，中绕双乳，下绕子宫，那刚好对应三类结节，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再有就是啊，妇科方面的，你像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那如果你不及时的治疗啊，这些结节最终极大可能也会发展成癌变的。那我说了这么半天呢，不是危言耸听啊，就是告诉大家呢，有问题我们及早发现，及早采取措施。那到底该怎么治疗啊？大家记住啊，风和日丽、艳阳高照的环境，它永远不会长那些个毒蘑菇。好，那我们人呢，只有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了，才能从根儿上治好结节，才能够让我们远离这种癌症的体质。那这些年呢，只要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治结节那是治一个消一个。为啥呀？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用的是至尊级的仙草啊，大家别忘了啊，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景岳全书当中记载了它的一个药性啊，叫什么呢？叫散结而不伤正啊。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是治瘀结顽疾的无上妙品，它最适合我们年老体虚久结之症了。它不像其他的那些软坚散结的药物啊，说是一种就直接的暴力破坏啊，给你这个化瘀啊，然后拔出萝卜带出泥儿的，它不是啊。那些药一般治病的时候会损害我们的身体，可是我们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就不一样了，它就像啊融化冰块那样，把结节呢化成水一样的代谢物啊，我把它称为叫化瘀成水啊，它绝对不损伤我们的身体。同时呢，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还可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体内的环境变得风和日丽，变得艳阳高照。可能有朋友会问，那别的首乌不行吗？普通的首乌啊，它分赤、白、雌、雄分两种，所以它药性啊就各有偏颇了。你看白的，白的偏补气啊，红的呢偏养血，药力就比较单一。只有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就我们用的啊至尊级的仙草，它是一株根茎浑然天成，而且红白相间，阴阳合一，气血双补，才能够让你的身体恢复成那种啊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这里啊，我还要给大家讲一个医案啊，这个医案呢是清宫慈禧太后的起居注记载的一个真实的事件啊。慈禧太后啊，在这个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那个时候啊国家是内忧外患，所以这个慈禧太后呢也是操劳过度啊，结果呀就在颈部两侧长了很多那硬疙瘩啊，用现代话讲呢就是淋巴肿块或者是淋巴结节。结果太医院的太医啊就用了攻坚破瘀的方法来治疗，但是没有任何效果，而且这个病呢反复难愈，越来越严重了。后来没办法呀，太医院的太医解决不了了，就只能寻访天下的名医，结果找到了当时啊我们补虚派第11代的传承人，这个人呢叫叶慕川。经过叶大夫的诊治之后啊，他说这个慈禧太后的这个病是起于瘀，成于虚，终于结啊。经过叶大夫这个诊治，就用的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结果慈禧太后用药啊不到3日身体就痊愈了。那之后呢，慈禧也是一直用我们补虚派的方子补阴阳气血调理身体。

0: 大家都知道那个慈禧太后晚年啊，即便是常年操劳朝政，可是她的身体精壮啊，体魄强健，容颜不衰呀、啊，最终安享74岁高龄，远超清代人的人均寿命，因为那时候人均寿命才40多岁啊。而且即便他去世的那个时候，他的头发还都是黑色的，所以你看我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句话呢一点都不假。所以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如果此时此刻呀，你也有这种结节啊，你也是这种癌症的体质，那么您呢一定要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一副药，大病三副药啊，能治好你的结节。我们补虚派传承了16代啊，从来没有患者事后指责或者诋毁我们，为啥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恪守治病的准则，就能治的病我们义无反顾，但是不能治的呢我们也绝不耽误您啊，或者说呢已经长了什么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增生啊、包块啊，长了这些不该长的，那咱能呢给你治好，通过补四虚恢复我们体内的风和日丽啊，恢复我们的艳阳高照的这种内环境，这样呢就能阻断这些个什么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往恶变发展的进程，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线上问诊时间，但是在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是要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被纳入医保内用药了，咱们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咱们直接就能买了，城里的朋友啊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啊，报上名呢咱们就可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还有就是老朋友啊，同样也能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一副药能给您退回来3640块钱，那三副药呢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那我们医保报名报销热线大家记好，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2: 你好，你好。哎，
3: 孙主任，我跟您说，我当时买药的时候啊，
2: 嗯，
3: 就想跟您通话，
2: 嗯，
3: 就是没有排上号。
2: 啊，
3: 今天是不是终于能通上话了？
2: 也通上了。啊，
3: 对，我呀是用医保本买了一副药。
2: 嗯，
3: 吃了这几天感觉这效果也挺好，确实比我之前用的那其他药啊，
2: 嗯，
3: 都好。
2: 你看我一直给大家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只要是用上的朋友有一个算一个，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用的。
3: 对对，到现在我这不吃了6天半啊。
2: 啊，才6天半啊。
3: 是，哎，这几天啊我胃里吃完饭以后啊，最起码现在不烧心了。
2: 嗯，
3: 也不往上反酸水了，因为我说这个就特别好，最起码我不遭罪。
2: 对，不遭罪了，少遭罪了，是不是？
3: 要不你看一反酸水呀，我整个这食道都是那种火辣辣的。还有什么？还有我这个睡眠也有变化啊。
2: 嗯，
3: 以前你看要是能睡到下半夜3点肯定就醒了。
2: 嗯，
3: 哎，最近这几天哈，一觉能睡到5点多。
2: 嗯，多睡2个小时了，是不
3: 是？
2: 是
3: 啊，多睡2个小时，醒来以后人觉得特别有精神了，不觉得累。呀，我说这回的药总算是选对了，这回
2: 没错啊。这个吃喝拉撒睡啊，是咱们人的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啊。
3: 嗯嗯，
2: 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必须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3: 是，
2: 如果说你脾胃都不好了，那其他的病在我们身上它就不好治嘛。为啥呢？因为你吃的任何药它根本就不吸收啊。
3: 嗯，
2: 要真能治好病那就怪事儿呢，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嗯嗯，
3: 哎，这次啊我再想问问您啊。
2: 嗯，
3: 你看那个肠胃方面的问题想着问一下。
2: 嗯嗯，你说吧。
3: 就是我和我老头吧，我俩就是说肠胃都不好。
2: 都不好啊。
3: 嗯，我订这个补虚方的时候他还不同意。
2: 嗯，
3: 哎，这两天他一看我用的好了，这不他也想用了。
2: 嗯，
3: 我还说的呢。
2: 啊，
3: 我还说的，我说你要是想用你早说呀你。
2: 嗯，
3: 那你看我就买了一副药，他还嘴硬说什么，他哪知道效果这么好呀，他还有理儿呢。所以今天我想给他买点补虚方呢。
2: 啊啊，其实治病这个事儿啊，只要你想治你啥时候都不晚啊。
3: 嗯嗯，
2: 你说说吧，都什么情况，你具体给我讲一讲好不好。
3: 哎好，他的情况吧比较特殊。
2: 嗯，
3: 怎么说特殊啊，是遗传性的肠炎。
2: 哦，
3: 从他爷爷那辈儿开始哈，啊，你看他父亲也都是肠炎。
2: 嗯，
3: 他年轻的时候吧倒还是没有问题，就现在就不行。是什么？
2: 嗯，
3: 正常情况下也是1天5-6次的厕所。
2: 哦，
3: 水果不敢吃啊，特别是像那瓜类，你比方说什么西瓜、香瓜什么，一吃准拉肚子。
2: 哦，
3: 你就吃油大也啊，吃油大点他也开始犯病。
2: 嗯，
3: 还不能喝奶制品。你说那个纯牛奶啊，什么鲜奶啊、酸奶啊，这些奶啊，
2: 嗯，
3: 都不能喝。
2: 嗯，
3: 吃完了就开始，
2: 这个，
3: 开始拉肚子。
2: 这个叫什么？叫乳糖不耐受啊！而且咱们老百姓有句话怎么讲呢？叫好汉架不住三婆稀啊！你一天拉5-6遍，人也受不了啊。
3: 对对对。
2: 嗯，
3: 你看他要是比方出现。

0: 出门啊，早上就得去三遍厕所不说，哎，才能走出去。
1: 哼，
0: 要一紧张也想去厕所，但是人家又特别瘦，1.8米的个哈、啊，都不到120斤。
1: 嗯，那太瘦了。嗯，
0: 瘦啊。另外他还什么低血压、低血糖，我还怀疑他。呀，我说最近这几年他是不是脑萎缩了，记忆力也下降？你要说点什么给他啊？
1: 嗯，
0: 老爱忘。
1: 嗯，
0: 有的时候我要问他，我说昨晚咱们吃的什么？哎，半天也想不起来吃的什么。
1: 嗯，还是这个记忆力下降了。嗯、
0: 对。而且他现在，哎，我跟您说啊，还特别爱生气，
1: 嗯，
0: 性格现在可暴躁了，呀，治肠炎的什么黄连素啊，那个补脾那个益肠丸啊，整肠生啊，哈、
1: 嗯，
0: 这些什么都吃过了，
1: 嗯，
0: 也都是什
1: 么，
0: 怎
1: 么样啊？
0: 暂时维持维持，
1: 嗯，
0: 你像低血压就用那个生脉饮哈，
1: 嗯，
0: 因为我就感觉他身体特别的虚，孙主任，
1: 嗯，是的，
0: 那你看他这个情况，补气方能治吧？
1: 当然能治啊，当然能治啊！我问一下，他是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怕冷、怕凉的，而且每次排便呢来的都特别急的那种啊？
0: 是是是，
1: 嗯，
0: 哎，我跟您说啊，不能凉的啊！你说大夏天哈、啊
1: 嗯，
0: 他那腰啊，就腹这块，我都得给他围上一个。
1: 啊，就是肚子也得围上点儿。
0: 对，你不围，不然他就开始拉肚子。
1: 啊，一凉就拉稀，是不是、啊？
0: 是。
1: 嗯嗯。
0: 每次哈、啊，只要他想去厕所，必须这个厕所就得让给他，你不然，你说他真拉裤子里，你说怎么办啊？所以说我跟你说，我们家厕所成了他的专用了，你们知道吗、
1: 哎？而且我还想问一下，他是不是早晨睁开眼睛第一件事肯定是跑厕所那种，然后这个气势呼哧的就拉完就舒服了，是那样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嗯嗯。
0: 哎，早晨起来啊，第一件事儿、我跟你说哈、啊，先去厕所。
1: 嗯。
0: 他不排出来，他肚子都不得劲儿，不是、啊？
1: 嗯。
0: 你饭也吃不上了，吃不下去。哎，上完厕所吧，倒是能好一点儿。
1: 他这种情况我了解了，其实我给你纠正个错误啊。
0: 哦。
1: 他这个肠炎可不是遗传的。
0: 啊。
1: 哎，你别看他父亲。这个他爷爷也是这种症状，但不是遗传。
0: 嗯嗯，
1: 你看他年轻的时候，那他怎么没问题呢？那你要遗传的话，你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出现这些症状，
0: 哦，
1: 所以它并不是遗传性的啊。这个病根在哪儿啊？就在虚上。哎，你看那些肠胃的问题啊，这个典型的五更泻啊，啥叫五更泻？早起来天蒙蒙亮就得跑厕所呀，所以五更泻也叫鸡鸣泻，也叫黎明泻。我们中医讲啊，脾主运化，肾司二便。你看它呢是脾肾两虚啊，脾肾两虚啊，肠官不固，所以呢出现呢，隐隐作痛啊，肠鸣腹泻呀，啊，这一就肠官不固了，是脾肾皆虚导致的啊。特别是你像这个在黎明之前呢，天蒙蒙亮的时候，那时候阴气是相当盛，但是阳气呢还没复发啊，所以这个节骨眼啊，你看它往往就出现这种肠鸣腹泻呀。他吃的那些药，包括你讲的什么黄连素、整肠生、补脾益肠丸，他补不了他的阴阳气血，所以没管用。而且呀、啊，脾虚呢，运化不了水谷精微了，他运化不了水谷精微，就整个人这个气血跟不上，是不是、啊？整个身体就亏气血了，所以你看这血压也低了吧？
0: 对，
1: 啊，有的时候低血糖了吧？
0: 是是是。
1: 时间长了，大脑没有气血的濡养。就出现了一些脑萎缩的症状，
0: 是，
1: 哎哎，
0: 那您看他的情况，那得需要吃几副药才能好啊？
1: 嗯，他这个情况啊，跟您还不太一样啊。别看你俩都有这个肠胃的问题，
0: 哦、
1: 但你只是一个单纯的胃病，啊，属于就是我们讲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一副药就够了。
0: 哦、
1: 但是你爱人、你老伴儿。他出现了比较复杂的问题啊，你看身体也瘦弱了，这个脑萎缩前兆也有了，
0: 嗯
1: 啊，所以他必须得用上三副药才行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就能够给我们补这个阴阳气血，能够四虚同补，所以他用上之后啊，不但说这个腹泻能够给他根治好，包括他的什么低血糖、低血压啊，包括他的脑供血不足、脑萎缩这个爱忘事儿的情况啊，都能好啊。包括这个体重方面啊，一个月长个10斤8斤的没问题。 老话怎么讲啊？叫身上有膘才能扛事儿。
0: 哦，是这样。那孙主任，这不是他正好也在旁边听着呢？
1: 啊，他在你旁边呢。
0: 哎，那个，你听到没有？那孙主任这不跟您说呢？你听见没？听孙主任说。孙主任说你知道啊？
2: 我知道了。
0: 孙主任。那他知道了。那你看这样吧，在孙主任，那我之前这不是我用医保本就买了一副药，那这不是才是给报65%？
1: 对，一副药是报65%的。
0: 那你看这回，那你看我爱人要是他买那个三副药的话，就说报80%。
1: 对。
0: 那你看要这样的话，那我就觉得，那我之前买的就有点就不合适了，
1: 有点不合适了，是不是？
0: 对呀，是啊。
1: 你这样，我跟你讲啊。脑子灵活一点，学会一下变通，你就用医保本一起，你们可以算在一起，这明白了吧？那不就报80%了吗？还用我这个这么跟你说的这么直白吗？
0: 要不说脑子不转弯了，那我就还用我那医保本再买。
1: 对对对，你还用你的本买，就是这不就等你是那一起能买四副，那就不报80%，三副都报80%，那你四副不更没问题了吗？啊，
0: 对，你看这要不说
1: 就会变通啊！赶紧报名，赶紧报名，400电话赶紧打啊！
0: 哎，好，行，谢谢你啊，孙主任，谢谢，那您忙。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4: 啊，你好，孙大夫。
1: 哎，你好，你好啊。
4: 我听咱们节目吧，时间不长。我感觉你讲的特别对。我觉得我身上的病吧，就是虚造成的。
1: 哎，是的啊，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呢，说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所以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啊？你简单跟我说一下好吧。
4: 哎，我现在最遭罪的吧，就是关节病
1: 啊，关节的问题啊。
4: 膝关节和这个颈椎吧都不好。还有腰托。颈椎增生。
1: 增生啊。
4: 脖子后面吧箍个大包。什么药都用过。各种膏药、偏方、泡药酒。还有这个外敷中药。都是吧，用上一阵能好一阵，然后就不行了。
1: 哎，都是这个治标不治本啊，用上就好点，不用就不行，是不是啊？
4: 对。
1: 犯
4: 病的时候吧，头痛迷糊的厉害。有时候吧，这个颈椎病。这他是这个整个后背都疼。
1: 后背都跟着疼了，那就有压迫神经的症状了。
4: 对对，像针扎的身影上直冒汗。还有吧，这个膝盖走多时间长了吧，或者蹲的时间长了就犯病，膝盖肿的就跟个馒头一样，就得去医院抽这个积液。7天就得抽一回儿，就是满满的。
1: 抽一回那针管子抽的满满的，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1: 积液很多那是啊，还有什么情况？你继续讲。
4: 这个腰病吧，搬的时候吧就得趴着。
1: 得趴着。
4: 吃饭、下地、上厕所，啥都干不了。刮风下雨天吧，关节疼的就是，哎呀，没法说。我还有这个心肌缺血的情况。
1: 啊，心脏也不好。
4: 对。
1: 犯
4: 病的时候吧也疼。但这些吧和这个关节疼吧。相比吧，关节疼都让我受不了。 心脏有不犯病的时候，但关节痛吧24小时没有不痛的时候。
1: 嗯
4: 呀，孙大夫你看能不能让我不疼呀。
1: 嗯，

0: 其实呢，我们讲啊，这个治病啊要治人，那你人呢不能被病牵着走。我经常讲，虚为百病之根，所以现在看啊，你的病啊，你关节病也好，心脏病也好啊，包括各种老慢病，它的根是啥呀？都是虚，都是虚啊。所以我可以肯定的讲，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吃上7到10天。如果止不住你的关节的疼啊，你可以喊着我的名字，你随便骂大街都行啊。哎，我可以做这样的这种承诺。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呀？从我们补虚的角度来看，你体内的风寒之邪排不出去，你体内的虚损的阴阳气血补不上来，这病它不可能好啊。你所有的骨病啊，都和我们这个肾经有关系。啊，肾主骨生髓吗？肾经能化生骨髓，骨髓呢能濡养关节。一旦肾经亏虚，我们全身的骨骼呀就都受到影响了。骨骼好比一棵大树的这个树干，那肾经呢就是地下树根的养分。这个道理我这么说您能明白吧？
1: 哦，原来根在这儿。
0: 哎，原来根在这儿，是不是啊？所以啊，你要想好，你一个一个那么治肯定不行啊。咱们一定得怎么办呢？要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你少补一项，你这些个病啊你都治不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能够四虚同补的药啊。更重要的是啥呀？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它有治疗风湿骨病的核武器。啥叫核武器啊？我们讲的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啊。紫河车是专门补先天肾精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全国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允许使用人体胎盘紫河车入药的。那肾主骨生髓，靠的是啥呀？靠的不就是充足的肾精吗？你只有肾精才能生出来我们的骨头还有骨髓，你没有肾精，你说治愈骨病那就是扯淡。那紫河车为什么叫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呢？我简单说一下啊，你想这个胎盘是怎么形成的？胎盘是不是我们的父精母血化生而来的，对吧？哎，那有了胎盘，受精卵在4到5周，这个胎芽就能长成一个人的一个骨骼啊，这个受精卵也能变成一个人形了。所以肾精亏虚啊，它是风湿骨病的根儿。那么想治愈风湿骨病呢，就必须要补足肾精才行。但是肾精它是人体先天之精啊，在全世界所有的药材里边，只有啊先天精血化生之物，也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它才有这种作用。而且呢，它不单能补肾精，还能固肾精啊。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旦让风湿骨病不疼了，你就一辈子不会再疼的原因所在。
1: 范大夫，你说的太对了，哎呀，专家就是专家。我现在吧就想立即吃上这药，那我还有心肌缺血，是不是也能治好？
0: 能啊，这更没问题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治这种大病重病。你阴阳气血足了，那你说你心肌还会缺血吗？不会了。而且啊，就这3年，咱们临床治愈的患者已经超过50万人了，而且他们好了。就是好了。所以你记住啊，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记住我这句话啊。
1: 我明白了。那范大夫，现在不是说这个用这个医保本就能买吗？那我买多少？
0: 我不讲吗？大病重病啊，咱得需要3副药啊。如果3副药治不好你的病，到头来你找我，我免费给你治。
1: 好，那谢谢范大夫。
0: 那你就买，
1: 那我就买3副药。
0: 哎，对对对，赶紧拨打咱们400-6161870这个电话啊。同时呢，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吧，好吧？再见了啊。
1: 好，
0: 哎，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哎，
3: 我吃了这快一个月了。
0: 哦，快一个月了。
3: 我想问问你啊，这个0.25的这个二甲双胍能不能那个都停掉呢？
0: 您别急啊，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呢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别着急啊。
3: 嗯，好。我今年是66岁。
0: 嗯，
3: 这个糖尿病吧，我都有11年了。
0: 哦，老糖人了。
3: 我那个降糖药我吃的是二甲双胍和这个阿卡波糖。
0: 嗯，
3: 哎呀，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天。结果呢，这就是又疼又痒。哎呀，你说这个地方真是挠，你说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说痒，
0: 嗯，对对对，
3: 你怎么打挠啊。 所以说真的这个就把我给折磨坏了呀。
0: 哎，是的啊，这个糖尿病啊是典型的大虚之症啊，它涉及到肺虚、脾虚和肾虚，而且五脏六腑啊都会被连累，最后呢五脏六腑俱虚了。所以虚不解决，你吃一辈子降糖药也就是隔靴挠痒啊。哎，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
3: 哎呀，真是。但是这不后来我这也是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这个血糖就开始降了。
0: 开始降了啊。
3: 原来我那个空腹血糖都是在8.几。这不用上以后不到10天吧，我就7.几了。
0: 啊，就7.几了。
3: 啊，最近一直都是就6.几。
0: 哎，那多好啊。
3: 哎呀，就是我觉得这个药降糖挺快的。就一个月的时间吧，我吃了5年的这个阿卡波糖已经都停了。
0: 啊，停掉这个阿卡波糖，你那要测一测餐后血糖啊。这个阿卡波糖啊，主要是降餐后血糖的。你把它停了之后，餐后血糖也要时不时的要测一测啊。哎。
3: 测着呢，感觉餐后血糖也行。
0: 很好。
3: 而且我现在我主要我赶上这个身上有劲了，不那么乏了。还有就是我现在不渴。
0: 不渴了。
3: 哎呀，这个嘴唇现在也那个红润了，不干了。
0: 那个瘙痒问题怎么样了？
3: 哎，现在不痒了。
0: 不痒了，哎呦，非常好。
3: 那就是原先挠坏那个伤口都愈合了。还有这手脚原来不都冰凉吗？现在不凉了。
0: 不凉了。
3: 现在有家人都说我这个脸色好了。最起码吧，那个院子里那些小孩啥的看见我不哇哇的哭了呀。
0: 所以我经常讲啊，气血阴阳充盈，元气生生不息，神采鲜活，孩童见之心生欢喜呀。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家看啊，它绝不是降糖药，但是它比任何降糖药都管用，因为它能大补四虚，能够让你的血糖能够正常的运化，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的问题，多好啊！哎，非常好啊！
3: 是，挺好。我自从那个血糖平稳以来，我就那个没高过了。
0: 没高过。
3: 现在吧，就是哪怕是我多吃上几口，我看也都能行了。
0: 哎，
3: 那个孙主任，就是我这个二甲双胍之前吧，我是吃1.0的嘛。现在呢是吃的是0.25的。
0: 啊，
3: 因为我现在这个血糖就非常好嘛，我也是挺着急的，这个什么时候能把这0.25的也停掉呢？
0: 这个啥时候停啊，咱们有这个售后的医生啊会跟踪你的这个全程治疗的，啥时候停这个最后这0.25的二甲双胍呢，你就听他们指导就行，好不好？
3: 好吧好吧。
0: 嗯嗯
3: 嗯，还有我现在手上的药不是还能吃4天吗？
0: 嗯。

0: 今天早晨我用那个医保本我又买了三副药。
1: 啊，又买三副啊。
0: 啊，也不知道啥时候能给我送到黑山这儿来。
1: 嗯嗯。
0: 我也是想麻烦您帮我催一催，别让我断了药哈。
1: 那不会不会啊，正常配送啊，一般像三天就能到，不绝对不会耽误您用药，
0: 啊，
1: 这点您放心啊，哎。
0: 哦哦，哎，那我还是想那个麻烦您那个帮我说一下，因为你说话吧，他们肯定听，肯定有分量哈。
1: 嗯。
0: 啊，我
1: 叫
0: 那个。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啊？我叫齐红菊，黑山小东的。
1: 啊，那行，那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帮您催一下，好不好？哎。
0: 哎呀，那太好了，哎，谢谢你了，孙主任。
1: 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多福多寿，好吧？再见了啊，再见。
0: 哎哎哎，好，再见，孙主任，谢谢你，孙主任。
1: 好，不客气。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子你好。
1: 嗯，你好你好。
3: 你看这个补虚方啊，我都已经停了五个月了。
1: 我停了五个月了。哦。
3: 对，我还给你介绍了六七个人吃这个药。
1: 嗯。
3: 现在他们用的都挺好的。
1: 哼，太好了啊。道德经讲啊，有良法当赠于所需之人。利人亦是自我修行啊！你看您吃得好，还介绍给别人，这是积德呢啊，非常好！哎，感谢您啊！哎，
3: 哎呦，没有没有，我要是碰到好产品，
1: 嗯，
3: 我就忍不住介绍给别人。
1: 嗯，
3: 你看我原来也是房颤造成的那个脑梗，
1: 嗯，脑梗，
3: 脑梗以后嘛，当时都偏瘫了，
1: 嗯，
3: 就天天在床上下不了地。
1: 哎呦。
3: 要光是不能动它还好，
1: 嗯，
3: 我在左半边身子嘛，它不是发麻，它就是感觉疼，
1: 嗯，
3: 人就好像躺在那个砧板上一样，
1: 嗯，
3: 哎呦，砸得我死去活来的，
1: 嗯，特别遭罪，
3: 特别
1: 是
3: 晚，
1: 哎，
3: 对，特别是晚上，疼得根本睡不着，
1: 嗯，
3: 而且有时候吧，它还抽筋，
1: 还抽筋儿啊，
3: 对，一抽吧就浑身更疼，
1: 嗯。
3: 疼得浑身都冒汗，被褥都湿了。
1: 嗯嗯，
3: 这还不算完呢，你看那个嘴呀，还也老是歪的，眼睛斜的。
1: 嗯，
3: 老是淌口水。
1: 淌口水、啊。
3: 他自对、嗯、自己控制不住，就是只能就是，平躺着，他就容易被口水那个呛到。
1: 啊，
3: 所以就只能
1: 啊，
3: 对，就只能脑袋歪着那么躺。
1: 嗯，
3: 嘴角吧就放个毛巾，一天的光那个毛巾啊都得换十多遍。
1: 嗯，
3: 哎呦，那个时候我是心里明白，但是说不出来。
1: 哦，心里啥事儿都明白，但是语言上表达还有障碍，是吧？
3: 对对对，
1: 哎哎，
3: 今天那个时候大小便也失禁。
1: 嗯，
3: 床单被褥啊天天都得收拾。
1: 嗯。那你老伴儿可遭了罪了啊，都得老伴儿干呢这活儿啊。
3: 对呀、啊、关键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好啊那段时间、
1: 嗯。
3: 说实话吧，我就是想死自己都做不到。
1: 嗯。
3: 幸好我老伴儿那么辛苦也一直没放弃。
1: 嗯。
3: 他就听说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专治大病重病的，然后他就赶紧买了给我用了。
1: 哎呀，多亏你老伴儿了。常言道，少来夫妻老来伴儿，那你就是摊上一好老伴儿。啥叫老伴儿？相扶到老，不离不弃，共同面对生死，这才叫好老伴儿。其实你要明白啊，一个人

0: 旦瘫痪在床，那生死大权全握在照顾你的那个人的手里边，你能活多久啊，完全靠照顾你的人他来做决定啊。很多你像这个中风的人说、啊、是好药救了我，我告诉那就扯淡，药只能救你三成的病，而你那七成的命啊是照顾你的人给你的啊。
1: 对，孙子，我能活到今天真的我也非常感谢我老伴儿。
0: 嗯，是的，
1: 我老伴儿真的是功不可没。
0: 嗯，
1: 但是如果没有国家专利补石方，我可能早就交代了。
0: 哎，这也是实情啊。哎，
1: 对，我吃这药吧，说实话，
0: 嗯，
1: 也就六七天吧，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他不淌口水了。
0: 啊，不淌口水了，六七天的时候啊，这效果非常快啊。嗯，还有什么？
1: 对，而且晚上吧能够睡着觉了。
0: 嗯，
1: 虽然有时候身子吧还是有点麻。
0: 嗯，
1: 但是它不影响睡觉了，并且白天的时候吧身子也不像原来那种像躺砧板上那种感觉了。
0: 嗯，
1: 就偶尔像过电一样疼那么一下。
0: 嗯，
1: 而且我总感觉吧体内有股热气了，总往我左边身子里那种钻那种感觉，就像敲门那种感觉一样，当当往里撞。
0: 哎，那就经络被打通了，血循环跟上了，这是好事啊，非常好。
1: 对对对，你看一副药吃完后吧，我跟你说我就能说话了。
0: 嗯，
1: 当时说话虽然不太清晰吧，
0: 嗯，
1: 但是我要说什么我老伴儿他能听懂了。
0: 嗯嗯，
1: 哎，我要做什么呀，哎，他也能够听懂。
0: 嗯，
1: 你看我大小便然后也不失禁了。
0: 嗯，
1: 想拉尿啊想拉屎啊我都能够及时喊我老伴儿。
0: 哎，
1: 他自己有感觉了。
0: 嗯，
1: 而且在他的帮助下嘛我也能够起床了。
0: 哎，您这恢复得非常快，非常好啊。所以我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话可不是空话。你看您啊，这个阴阳气血一旦上来了，是不是咱们这个身体就开始这个逐渐的康复了啊？非常好啊，
1: 对对对，
0: 祝贺你。哎，
1: 你看孙老师，说实话，我当时吧，我们家是卖了一万多斤的苞米啊，买的药
0: 哦，
1: 一顿都不落，我一口气就吃了三副药，我当时真的自己都不敢想象，我自己能够去走着去上厕所。
0: 嗯。
1: 而且我现在吧每天都能从我家
0: 嗯
1: 走到村里那个小麦店一大圈、
0: 哎、一大圈是不是、啊、哎，
1: 对，虽然我不能跑，但是我走路现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没问题了。嗯，
1: 哎，说话也现在我自己觉得也清晰了。
0: 嗯，
1: 你听我说话是不是好多了？
0: 哎，吐字已经很清晰了，你要是不仔细听啊听不出来您得过什么脑梗脑血栓的情况啊，很好。嗯，
1: 哎，孙子，你看我到现在吧，停药五个月了。
0: 啊，停五个月了。嗯，
1: 对，也没有复发什么的。
0: 嗯，
1: 我去医院也检查了，做了又做了那个 CT， 还验了血。
0: 嗯，
1: 我给你念一下我这个报告单吧。
0: 嗯，
1: 我拿下。其中是这么说的啊。
0: 嗯，
1: 脑白质轻度缺血改变。
0: 嗯。
1: 无急性期梗死病灶。
0: 嗯，
1: 脑血管未见明显闭塞。
0: 嗯，那很好啊。
1: 还有大夫说的一个指标同型什么酸，
0: 嗯，
1: 这个值也在15以下，他就说告诉我吧，大夫就说血管不会堵了。
0: 对，那个指标啊叫同型半胱氨酸，这个指标
1: 哦
0: 在15以下就非常好了、哦、啊，所以你能恢复成这样啊已经很不错了，祝贺你啊。哎，
1: 好，谢谢。
0: 嗯，
1: 说实话我这辈子最有福气就两件事
0: 啊，
1: 一是吧娶了我的老伴儿。
0: 哎，对对对，得感谢你老伴儿啊。哎，
1: 对对对，二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石方。
0: 嗯，
1: 他救了我的命。
0: 是的，
1: 你看我要真是窝吃窝拉最后一身屎尿的是床上了，
0: 嗯，
1: 我觉得哈、啊、那真的下辈子都不能安身了。所以我打电话来就是来感谢您的。
0: 哎呀，您客气您客气，不用谢我啊，您能恢复健康我真替您高兴啊。还有一件事我问您，当时您是按原价买的药吗？要是有医保的话那是能报销的。

0: 都买这么久了，现在还能报销吗？
1: 能，只要你是原价买的，咱就能报啊。
0: 哦，我当时反腐药应该是花了16000多吧。
1: 嗯，是啊。
0: 那还要什么证明什么的吧？
1: 咱们农民呢、啊，农村呢、啊，就要那个合作医疗本就行啊。城里的呢，咱们用这个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都能报销的。您就打那个电话报名吧。
0: 哎呦，那太好了！要是真能报回来钱、
1: 嗯、
0: 啊，那我就再买点吃。
1: 嗯，
0: 给我老伴也给他吃一些，让他也补一补。
1: 哎呀，没错，给他也调一调，补一补啊。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哎，所以你的想法很好，我也特别支持你啊。那咱们就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吧，然后肯定给您退钱啊。咱们时间有限，就说到这儿。同时也祝愿您能够健康长寿。
0: 好，谢谢孙子，再见。
1: 不客气，再见啊。好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严重气虚是各种突发疾病的主要根源，是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主发因素。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4: 北京时间23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8: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7: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8: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7: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8: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7: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8: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

0: 药，国家专利不虚方。
1: 国家专利不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月，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呢，我想跟朋友们说一个令人谈之色变的疾病，就是恶性病。很多人想到这个病啊，那第一想法就是得了就没几年活头了，啊，再不就是摊上这个病，那就得按天活了，对吧？恶性病啊，它就是我们家庭财政的粉碎机，也是我们寿命的收割机。啊，你得上了，人和钱一样，你别想保住。那不免有人可能会说呀，说现在得癌症的人多了去了，但是我生活挺健康的呀。你看乱七八糟的我也不吃啊，所以我觉得癌症应该离我很远吧。但是呢，我要跟你说，其实啊，癌症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尤其是那些老年朋友，年龄越大咱们离癌症呢就越近。哎，年轻人有没有得癌症的？有，但很少啊。哪个年轻人要说得癌症呢，那可能都被铺天盖地的宣传，反而咱们老年人得癌症，哎，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是不是啊？哎，那为什么说癌症更喜欢盯上老年朋友呢？我常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咬那些病鸭子。有一种体质啊，我们把它称为叫癌症体质啊，还有一个说法呢，也叫做结节体质啊，包括什么？像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

淋巴结节等等等等啊，就是凡是我们身体里边啊皮肉器官上长出来的一些实心的小疙瘩啊，或者你到医院做一些检查，包括 CT 呀、啊、磁共振呐、啊、彩超啊，能看得见的啊，都叫啥呀？都叫结节。而我告诉大家，这些结节在我们身体里边啊，它是极其不稳定的，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指不定什么时候它砰就爆炸了啊！一旦恶变，那这些结节就变成癌症了。那我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朋友还会说，有那么严重吗？你之前到医院大夫不都告诉了吗？说要定期观察呀。对啊，但是我也要告诉大家，定期观察没错，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说你在定期观察的中间会不会发生恶变啊？不信你去找任何一个医生，他能不能给你这样说写个保证书啊？肯定不会有人会写的啊。那所以结节和癌症啊，它是互相关联的，大家一定有这样一个概念。那有的朋友可能还会说，我也想治啊，这结节我这割了又长，长了又割，就像那个韭菜似的啊，一茬又一茬呀，消灭不干净。那这种情况也是很多朋友在治疗这些结节肿块的时候你面临的一个难题啊，叫什么呢？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这是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答案，虚则治，治则瘀，瘀则结，结则癌。就是因为你虚呀，你的阴阳气血四虚存在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嘛。你正气充足了，这些毒就没办法扎根生长。如果这个人呢长期阴阳气血亏虚啊，那他的脏腑防御功能一定是崩塌的，这样才会滋生助长肿瘤的形成。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一说你就懂了。大家都知道那个毒蘑菇吧，毒蘑菇的生长环境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啊？是不是你看都是阴暗的潮湿的环境，只要这个环境它不改变，这个毒蘑菇呢就会一直长下去，你摘了它还会长。这就跟我们体内的结节那不正一样吗？哪怕你通过手术把它切掉了，但是你的体内的环境没改变呢，它还会再长，还会卷土重来，还会不停的复发。那你不摘呢？不摘结节就越长越多，最后就癌变了，恶变了，是不是啊？那么造成这种环境的根本原因呢，就是我们阴阳气血亏虚了，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大家看啊，凝、缓、滞、瘀，这个环境不正是结节最喜欢的待的那个环境吗？那什么样的人是虚呢？接下来大家得注意了啊，我老孙呢又要敲黑板了，看看你是不是潜在的一生癌变的那种体质。简单说呀啊，那气虚常无力，血虚易发燥，阴虚生内热，阳虚会怕冷。那气虚常无力，气虚的状态是啥呀？你看很多人呢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干点啥都觉得累啊，这样的人呢还特别容易感冒。那血虚的人会出现啥呀？脸色不好，面色萎黄，经常头晕啊，眼睛也花，当然缺少血液的滋养啊，还会出现这个手脚麻木啊，出现这个心慌心悸的情况，这是血虚。那阴虚呢？阴虚火旺啊，这样的人经常会出现口干舌燥，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啊，出现很多燥热内热的情况，这是阴虚。阳虚就好理解了啊，就是我们身体里边那个火苗弱了，经常畏寒怕冷，手脚总冰凉啊，精神萎靡，精神不振，

阳虚。那说到这儿呢，我要格外的提醒一下咱们那些女性朋友，尤其是爱生气的女性朋友啊，肝气郁结的话呢，会加速这个结节的生成啊。我们讲啊，肝经啊一条线，上走甲状腺，中绕双乳，下绕子宫，那刚好对应三类结节，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再有就是啊妇科方面的，你像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那如果你不及时的治疗啊，这些结节最终极大可能也会发展成癌变的。那我说了这么半天呢，不是危言耸听啊，就是告诉大家呢，有问题我们及早发现，及早采取措施。那到底该怎么治疗啊？大家记住啊，风和日丽、艳阳高照的环境，它永远不会长那些个毒蘑菇。好，那我们人呢，只有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了，才能从根儿上治好结节，才能够让我们远离这种癌症的体质。那这些年呢，只要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治结节那是治一个消一个。为啥呀？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用的是至尊级的仙草啊，大家别忘了啊，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景岳全书当中记载了它的一个药性啊，叫什么呢？叫散结而不伤症啊。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是治瘀结顽疾的无上妙品，它最适合我们年老体虚久结之症了。它不像其他的那些软坚散结的药物啊，说是一种就直接的暴力破坏啊，给你这个化瘀啊，然后拔出萝卜带出泥儿的，它不是啊。那些药一般治病的时候会损害我们的身体，可是我们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就不一样了，它就像啊融化冰块那样，把结节呢化成水一样的代谢物啊，我把它称为叫化瘀成水啊，它绝对不损伤我们的身体。同时呢，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还可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体内的环境变得风和日丽，变得艳阳高照。可能有朋友会问，那别的首乌不行吗？普通的首乌啊，它分赤、白、雌、雄分两种，所以它药性啊就各有偏颇了。你看白的，白的偏补气啊，红的呢偏养血，药力就比较单一。只有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就我们用的啊至尊级的仙草，它是一株根茎浑然天成，而且红白相间，阴阳合一，气血双补，才能够让你的身体恢复成那种啊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这里啊，我还要给大家讲一个医案啊，这个医案呢是清宫慈禧太后的起居注记载的一个真实的事件啊。慈禧太后啊，在这个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那个时候啊国家是内忧外患，所以这个慈禧太后呢也是操劳过度啊，结果呀就在颈部两侧长了很多那硬疙瘩啊，用现在话讲呢就是淋巴肿块或者是淋巴结节。结果太医院的太医啊就用了攻坚破瘀的方法来治疗，但是没有任何效果，而且这个病呢反复难愈，越来越严重了。后来没办法呀，太医院的太医解决不了了，就只能寻访天下的名医，结果找到了当时啊我们补虚派第11代的传承人，这个人呢叫叶慕川。经过叶大夫的诊治之后啊，他说这个慈禧太后的这个病是起于郁，成于虚，重于结啊。经过叶大夫这个诊治，就用的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结果慈禧太后

0: 用药啊，不到三日身体就痊愈了。那之后呢，慈禧也是一直用我们补虚派的方子补阴阳气血调理身体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慈禧太后晚年啊，即便是常年操劳朝政，可是她的身体精壮啊，体魄强健，容颜不衰呀、啊、最终安享74岁高龄，远超清代人的人均寿命，因为那时候人均寿命才40多岁啊。而且即便他去世的那个时候，他的头发还都是黑色的。所以你看我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句话呢一点都不假。所以说长了这些不该长的，那咱能呢给你治好，通过补四虚恢复我们体内的风和日丽啊，恢复我们的艳阳高照的这种内环境，这样呢就能阻断这些个什么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往恶变发展的进程，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线上问诊时间。但是在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是要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被纳入医保内用药了，咱们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咱们直接就能买了，城里的朋友啊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啊，报上名呢咱们就可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还有就是老朋友啊，同样也能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一副药能给您退回来3640块钱，那三副药呢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那我们医保报名报销热线大家记好，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领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

0: 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2: 你好，你好。哎，
3: 孙主任，我跟您说，我当时买药的时候啊，
2: 嗯，
3: 就想跟您通话，
2: 嗯，
3: 就是说没有排上号，今天是不是终于能通上话了？
2: 也通上了啊。
3: 对，我呀是用医保本买了1副药，
2: 嗯，
3: 吃了这几天感觉这效果也挺好，确实比我之前用的那其他药啊都好。
2: 你看，我一直给大家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只要是用上的朋友，有一个算一个，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用的。
3: 对对，到现在我这不吃了6天半啊。
2: 啊，才6天半啊。
3: 是，哎，这几天啊，我胃里吃完饭以后哈，最起码现在不烧心了。
2: 嗯。
3: 也不往上反酸水了，因为我说这个就特别好，最起码我不遭罪。
2: 对，不遭罪了，少遭罪了，是不是？
3: 要不你看一反酸水呀，我整个的食道都是那种火辣辣的，还有什么？还有我这个睡眠也有变化啊。
2: 嗯。
3: 以前你看，要是能睡到下半夜3点，肯定就醒了。
2: 嗯。
3: 哎，最近这几天哈、啊，一觉能睡到5点多。
2: 嗯，多睡2个小时了，是不
3: 是？
2: 是
3: 啊，多睡2个小时，醒来以后人觉得特别有精神了，不觉得累。呀，我说这回的药总算是选对了，这回。
2: 没错啊，这个吃喝拉撒睡呀、啊，是咱们人的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啊，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必须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如果说你脾胃都不好了，那其他的病在我们身上它就不好治嘛。为啥呢？因为你吃的任何药它根本就不吸收啊。哎，要真能治好病，那就怪事儿呢，是不是？哎、
3: 对对对。哎，这次啊，我再想问问您啊。
2: 嗯。
3: 你看那个肠胃方面的问题，想着问一下。
2: 嗯嗯，你说吧。
3: 就是我和我老头吧，我俩就是说肠胃都不好。
2: 都不好啊。
3: 嗯，我定这个补虚方的时候，他还不同意。
2: 嗯。
3: 哎，这两天他一看我用的好了，这不他也想用了，
2: 嗯、
3: 我还说
2: 的
3: 呢、
2: 嗯、
3: 啊，我还说的，我说你要是想用，你早说呀你。那你看，我就买了1副药，他还嘴硬说什么，他哪知道效果这么好呀？他还有理儿呢，所以今天我想给他买点补虚方呢。
2: 啊 其实治病这个事儿啊，只要你想治。你啥时候都不晚啊？
3: 嗯嗯，
2: 你就说说吧，都什么情况？你具体给我讲一讲，好不好？
3: 哎，好，他的情况吧比较特殊。
2: 嗯，
3: 怎么说特殊啊？是遗传性的肠炎。
2: 哦，
3: 从他爷爷那辈儿开始哈、啊，你看他父亲也都是肠炎。
2: 嗯，
3: 他年轻的时候吧，倒还是没有问题，就现在就不行，是什么？
2: 嗯，
3: 正常情况下也是1天5-6次的厕所。
2: 哦。
3: 水果不敢吃啊，特别是像那瓜类，你比方说什么西瓜、香瓜什么，一吃准拉肚子。
2: 哦，
3: 你就吃油大也啊，吃油大点他也开始犯病。
2: 嗯，
3: 还不能喝奶制品，你说那个纯牛奶啊，什么鲜奶啊、酸奶啊，这些奶啊，
2: 嗯、
3: 都不能喝。
2: 嗯，
3: 吃完了他就开始拉肚子。
2: 这个、叫什么叫乳糖不耐受。啊，而且咱们老百姓有句话怎么讲呢？叫好汉架不住山坡稀呀、啊！你只拉5-6遍，人也受不了啊！
3: 对对对，
2: 嗯，
3: 你看他要是比方出想出门啊，早上就得去3遍厕所不说，哎，才能走出去。
2: 哼，
3: 要一紧张也想去厕所，
2: 嗯、
3: 但是人家又特别瘦，1.8米的个哈、啊，都不到120斤。
2: 嗯，那太瘦了，嗯。
3: 瘦啊！另外他还什么低血压、低血糖，我还怀疑他。呀，我说最近这几年他是不是脑萎缩了，记忆力也下降？你要说点什么给他啊？
2: 嗯，
3: 老爱忘。
2: 嗯，
3: 有的时候我要问他，我说昨晚咱们吃的什么？哎，半天也想不起来吃的什么。
2: 嗯，还是这个记忆力下降了。
3: 对，而且他现在哎，我跟您说啊，还特别爱生气。
2: 嗯，
3: 性格现在可暴。

0: 暴躁了呀，治肠炎的什么黄连素啊，那个补脾那个益肠丸啊，整肠生啊，哈，这些什么都吃过了，也都是什
1: 么
0: 暂时维持维持，
1: 嗯，
0: 你像低血压就用那个生脉饮哈，因为我就感觉他身体特别的虚，孙主任，
1: 是的，
0: 那你看他这个情况，补气方能治吧？
1: 当然能治啊，当然能治啊！我问一下，他是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怕冷、怕凉的，而且每次排便呢来的都特别急的那种啊？
0: 是是是，哎，我跟您说啊，不能凉的啊！你说大夏天哈、他那腰啊，就腹这块，我都得给他围上一个。
1: 啊，就是肚子也得围上点儿。
0: 对，你不围，不然他就开始拉肚子。
1: 啊，一凉就拉稀，是不是？
0: 是。
1: 嗯嗯。
0: 每次哈、只要他想进厕所，必须这个厕所就得让给他，你不然。你说他真拉裤子了，你说怎么办啊？所以说我跟你说，我们家厕所成了他的专用了，你们知道吗、
1: 而且我还想问一下，他是不是早晨睁开眼睛第一件事肯定是跑厕所那种，然后这个气势呼哧的就拉完就舒服了，是那样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嗯嗯，
0: 哎，早晨起来啊第一件事儿、我跟你说啊，先去厕所，他不排出来他肚子都不得劲儿，不是？你饭也吃不上，吃不下去。哎，上完厕所吧倒是能好一点。
1: 他这种情况我了解了，其实我给您纠正个错误啊。他这个肠炎可不是遗传的
0: 啊。
1: 哎，你别看他父亲这个他爷爷也是这种症状，但不是遗传。你看他年轻的时候那他怎么没问题呢？
0: 那
1: 你要遗传的话，你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出现这些症状。所以他并不是遗传性的啊。这个病根在哪儿啊？就在虚上。哎，你看他一些肠胃的问题啊，这个典型的五更泻啊，他就五更泻，早起来天蒙蒙亮就得跑厕所呀，所以五更泻也叫鸡鸣泻，也叫黎明泻。我们中医讲啊，脾主运化，肾司二便。你看他呢是脾肾两虚啊，脾肾两虚啊，肠官不固，所以呢出现呢，隐隐作痛啊，肠鸣腹泻呀，啊，这一就肠官不固了，是脾肾皆虚导致的。啊，特别是你像这个在黎明之前呢，天蒙蒙亮的时候，那时候阴气是相当盛，但是阳气呢还没复发啊，所以这个节骨眼啊，你看它往往就出现这种肠鸣腹泻呀。那吃的那些药，包括你讲的什么黄连素、整肠生、补脾肠丸，它补不了它的阴阳气血，所以没管用。而且啊，脾虚呢，运化不了水谷精微了。它运化不了水谷精微，就整个人这个气血跟不上，是不是、啊、整个身体就亏气血了，所以你看这血压也低了吧，
0: 对
1: 啊，有的时候低血糖了吧，
0: 是是是，
1: 时间长了大脑没有气血的濡养，就出现了一些脑萎缩的症状，
0: 是，
1: 哎哎，
0: 那您看他的情况，那得需要吃几副药才能好啊？
1: 他这个情况啊跟您还不太一样啊，别看你俩都有这个肠胃的问题、但你只是一个单纯的胃病啊，属于就是我们讲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一副药就够了、但是你爱人你老伴儿他出现了比较复杂的问题啊，你看身体也瘦弱了，这个脑萎缩前兆也有了，所以他必须得用上三副药才行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就能够给我们补这个阴阳气血，能够四虚同补，所以它用上之后啊，不但说这个腹泻能够给它根治好，包括它的什么低血糖、低血压啊，包括它的脑供血不足、脑萎缩这个爱忘事儿的情况啊，都能好。啊，包括这个体重方面啊，一个月长个十斤八斤的没问题。老话怎么讲啊？叫身上有膘才能扛事儿。
0: 哦，是这样。那孙主任，这不是他正好也在旁边听着呢。
1: 啊，他在你旁边呢。
0: 哎，那个，你听到没有？那孙主任这不跟您说呢？你听见没？听孙主任说。孙主任说你知道啊？你听听。
2: 我知道了。
0: 孙主任。
1: 哎。
0: 那他知道了。那你看这样吧，在孙主任，那我之前这不是我用医保本就买了一副药，那这不是才是给报65%？
1: 对，一副药是报65%的。
0: 那你看这回，那你看我爱人要是他买那个三副药的话，
1: 嗯，
0: 就说报80%，
1: 对，
0: 那。

0: 你看要这样的话，那我就觉得那我之前买的就有点儿就不合适了，
1: 有点不合适了，是不是？
0: 对呀，是啊。
1: 你这样，我跟你讲啊，脑子灵活一点，学会一下变通，你就用医保本一起，你们可以算在一起，这明白了吧？
0: 哦，
1: 那不就报80%了吗？还用我这个这么跟你说的这么直白吗？
0: 要不说脑子不转弯了，那我就还用我那医保本再买。
1: 对对对，你还用你的本买，就是这不就等你是那一起能买四副，那就不报80%，三副都报80%，那你四副不更没问题了吗？啊，
0: 对，你看这要不说
1: 就会变通啊！赶紧报名，赶紧报名，400电话赶紧打啊！
0: 哎，好，行，谢谢，谢谢你
1: 啊，
0: 孙主任，谢谢，谢谢，那您忙。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啊，你好孙大夫。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嗯，我听咱们节目吧时间不长。
1: 嗯，
3: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对。
1: 嗯，
3: 我觉得我身上的病吧就是虚造成的。
1: 哎，是的啊，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呢，说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所以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啊？你简单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哎，我现在最遭罪的吧就是关节病
1: 啊，关节的问题啊。
3: 嗯，膝关节和这个颈椎吧都不好。
1: 嗯，
3: 还有腰托。
1: 嗯
3: 嗯，颈椎增生，
1: 增生啊。
3: 嗯，脖子后面吧鼓个大包。
1: 嗯，
3: 什么药都用过。
1: 嗯，
3: 各种膏药、偏方、泡药酒。
1: 嗯，
3: 还有这个外敷中药，都是吧，用上一阵能好一阵，然后就不行了。
1: 哎，都是这个治标不治本啊，用上就好点，不用就不行，是不是啊？
3: 对。
1: 嗯。
3: 犯病的时候吧，头痛迷糊的厉害。
1: 嗯。
3: 有时候吧，这个颈椎病。这他这个整个后背都疼。
1: 嗯，后背都跟着疼了，那就有压迫神经的症状了。
3: 哎，
1: 啊，
3: 对对，像针扎的身影上直冒汗。
1: 嗯，
3: 还有吧，这个膝盖走道时间长了吧，
1: 嗯，
3: 或者蹲的时间长了就犯病，膝盖肿的就跟个馒头一样，就得去医院抽这个积液。
1: 嗯，
3: 几天就得抽一回，就是满满的。
1: 抽一回那针管子抽的满满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积液很多那是啊，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讲。
3: 嗯，这个腰病吧，搬的时候吧就得趴着。
1: 嗯，啊，得趴着。嗯。
3: 吃饭、下地、上厕所，啥都干不了。
1: 嗯。
3: 刮风下雨天吧，关节疼的就是，哎呀，没法说。
1: 嗯嗯。
3: 我还有这个心肌缺血的情况。
1: 啊，心脏也不好。
3: 对。
1: 嗯。
3: 犯病的时候吧也疼。
1: 嗯。
3: 但这些吧和这个关节疼吧。相比吧，关节痛都让我受不了。
1: 嗯，
3: 心脏有不犯病的时候，但关节痛吧，24小时没有不痛的时候。
1: 嗯，
3: 呀，孙大夫，你看能不能让我不痛呀？
1: 嗯，其实呢，我们讲啊，这个治病啊，要治人。那你人呢，不能被病牵着走。我经常讲，虚为百病之根。所以现在看啊，你的病啊，你关节病也好，心脏病也好。啊，包括各种老慢病，它的根是啥呀？都是虚，都是虚啊！所以我可以肯定的讲，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吃上7到10天，如果止不住你的关节的疼啊，你可以喊着我的名字，你随便骂大街都行啊！哎，我可以做这样的这种承诺。为什么我有这个把？

0: 握呀，从我们补虚的角度来看，你体内的风寒之邪排不出去，你体内的虚损的阴阳气血补不上来，这病它不可能好啊。你所有的骨病啊都和我们这个肾经有关系啊，肾主骨生髓吗，肾经能化生骨髓，骨髓呢能濡养关节，一旦肾精亏虚，我们全身的骨骼呀就都受到影响了。骨骼好比一棵大树的这个树干，那肾精呢就是地下树根的养分，这个道理我这么说您能明白吧？
1: 哦，原来根在这
0: 儿。哎，原来根在这儿，是不是啊？所以啊，你要想好，你一个一个那么治肯定不行啊，咱们一定得怎么办呢？要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你少补一项，你这些个病啊你都治不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能够四虚同补的药啊。更重要的是啥呀，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它有治疗风湿骨病的核武器。啥叫核武器啊？我们讲的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啊，紫河车是专门补先天肾精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全国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允许使用人体胎盘紫河车入药的。那肾主骨生髓靠的是啥呀？靠的不就是充足的肾精吗？你只有肾精才能生出来我们的骨头还有骨髓，你没有肾精，你说治愈骨病那就是扯淡。那紫河车为什么叫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呢？我简单说一下啊，你想这个胎盘是怎么形成的，胎盘是不是我们的父精母血化生而来的，对吧？哎，那有了胎盘，受精卵在4到5周这个胎芽就能长成一个人的一个骨骼啊，这个受精卵也能变成一个人形了。所以肾精亏虚啊，它是风湿骨病的根儿。那么想治愈风湿骨病呢，就必须要补足肾精才行。但是肾精它是人体先天之精啊，在全世界所有的药材里边只有啊先天精血化生之物，也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它才有这种作用。而且呢，它不单能补肾精还能固肾精啊，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旦让风湿骨病不疼了，你就一辈子不会再疼的原因所在。
1: 范大夫，你说的太对了，哎呀，专家就是专家。我现在吧就想立即吃上这药，那我还有心肌缺血，是不是也能治好？
0: 能啊，这更没问题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治这种大病重病。你阴阳气血足了，那你说你心肌还会缺血吗？不会了。而且啊，就这3年咱们临床治愈的患者已经超过50万人了，而且他们好了就是好了。所以你记住啊，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记住我这句话啊。
1: 我明白了。那范大夫，现在不是说这个用这个医保本就能买吗？那我买多少？
0: 我不讲吗，大病重病啊咱得需要三副药啊。如果三副药治不好你的病，到头来你找我，我免费给你治。
1: 好，那谢谢范大夫。
0: 那我就买三副药。哎，对对对，赶紧拨打咱们400-6161-870这个电话啊。同时呢，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吧，好吧，再见了啊。
1: 好，
0: 哎，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再
0: 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4药，一方顶4方。

0: 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欢迎你啊，你好啊。
1: 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
2: 哎、
1: 我吃了这快一个月了。
2: 哦，快一个月了。
1: 我想问问你啊，这个0.25的这个二甲双胍能不能那个都停掉呢？
2: 您别急啊，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呢您给我说一下好不好，别着急啊。
1: 嗯，好。我今年是66岁。
2: 嗯。
1: 这个糖尿病吧我都有11年了。
2: 哦，老糖人了。
1: 我那个降糖药我吃的是二甲双胍和这个阿卡波糖。
2: 嗯。
1: 哎呀，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天天就是啥口渴的厉害。完了小便还频。
2: 啊，小便也频。
1: 一宿吧，
2: 嗯。
1: 一宿我得起来个3-4回的。
2: 嗯，夜尿多。嗯
1: 啊，所以说这个睡眠也非常不好。
2: 嗯，
1: 还有啥呢，我这个身上呀就是发痒的厉害。
2: 嗯，
1: 其他地方吧痒我能忍一忍。
2: 嗯，
1: 哎呀，就是下面这个外阴那块都起湿疹了。
2: 哦。
1: 嗯，哎呀，那个痒的你是真是难受啊，有时候我都挠破了。
2: 嗯
1: 嗯嗯，结果呢这就是又疼又痒。哎呀，你说这个地方真是挠，你说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说痒、
2: 嗯、
1: 你说能咋挠啊。所以说真的这个就把我给折磨坏了呀。
2: 哎，是的啊，这个糖尿病啊是典型的大虚之症啊，它涉及到肺虚、脾虚和肾虚，而且五脏六腑啊都会被连累，最后呢五脏六腑俱虚了，所以虚不解决、你吃一辈子降糖药也就是隔靴挠痒啊。哎，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啊。
1: 哎呀，真是。但是这不后来我这也是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嗯。
1: 我这个血糖就开始降了。
2: 开始降了啊。
1: 嗯，原来我那个空腹血糖都是在8.几。
2: 嗯。
1: 这不用上以后不到10天吧，我就7.几了。
2: 啊，就7.几了。
1: 啊，最近一直都是就6.几。
2: 那多好啊。嗯，
1: 哎呀，就是我觉得这个药降糖挺快的。
2: 嗯，
1: 就一个月的时间吧，我吃了5年的这个阿卡波糖已经都停了。
2: 啊，停掉这个阿卡波糖，你那要测一测餐后血糖啊。这个阿卡波糖啊，主要是降餐后血糖的，你把它停了之后，餐后血糖也要时不时的要测一测啊。哎，
1: 嗯，测着呢，感觉餐后血糖也行。
2: 嗯，很好。
1: 而且我现在我主要我赶上这个身上有劲了，不那么乏了。
2: 嗯
1: 嗯，还有就是我现在不渴。
2: 不渴了。
1: 嗯，哎呀，这个嘴唇现在也那个红润了，不干了。
2: 嗯，那个瘙痒问题怎么样了？
1: 哎，现在不痒了。
2: 不痒了，哎呦，非常好 啊。嗯嗯。
1: 那我那就是原先挠坏那个伤口都愈合了。
2: 嗯。
1: 还有这手脚原来不都冰凉吗？现在不凉了。
2: 不凉了，嗯。
1: 嗯，现在的家人都说我这个脸色好了，这个最起码吧，那个院子里那些小孩啥的看见我不哇哇的哭了呀。
2: 所以我经常讲啊，气血阴阳充盈，元气生生不息，神采鲜活，孩童见之心生欢喜啊。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家看啊，它绝不是降糖药，但是它比任何降糖药都管用，因为它能大补四虚，能够让你的血糖能够正常的运化，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的问题，多好啊。哎，非常好啊。
1: 是，是是是，挺好。
2: 嗯，
1: 我自从那个血糖平稳以来我就那个没高过了。
2: 嗯，没高过。
1: 现在吧就是哪怕是我多吃上几口我看也都能行了。
2: 哎，
1: 那个孙主任，就是我这个二甲双胍之前吧我是吃1.0的嘛。
2: 嗯，
1: 现在呢是吃的是0.25的。
2: 啊，
1: 因为我现在这个血糖就非常好嘛，我也是挺着急的，这个什么时候能把这0.25的也停掉呢？
2: 这个啥时候停啊，咱们有这个售后的医生啊会跟踪你的这个全程治疗的，啥时候停这个最后这0.25的二甲双胍呢，你就听他们指导就行，好不好。嗯，
1: 好吧好吧。
2: 嗯
1: 嗯还有我现在手上的药不是还能吃4天吗？
2: 嗯，
1: 今天早上我用那个医保本我又买了3副药
2: 啊。又买3副啊。
1: 啊，也不知道啥时候能给我送到黑。

0: 咱这儿来。
1: 嗯嗯。
0: 我也是想麻烦您帮我催一催，别让我断了药哈。
1: 那不会不会啊，正常配送啊，一般像三天就能到，不绝对不会耽误您用药、
0: 啊，
1: 这点您放心啊，哎。
0: 哦哦哎，那我还是想那个麻烦您那个帮我说一下，因为你说话吧，他们肯定听，肯定有分量哈。
1: 嗯。嗯
0: 啊，我叫那个。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齐红菊，黑山小东的。
1: 啊，那行，那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帮您催一下，好不好？哎。
0: 哎呀，那太好了，哎、谢谢你了，孙主任。
1: 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多福多寿，好吧？再见了啊！再见。
0: 哎哎哎，好，再见，孙主任，谢谢你，孙主任。
1: 好，不客气。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子你好。
1: 嗯，你好你好。
3: 哎，这个补虚方啊，我都已经停了五个月了。
1: 我、哦、停了五个月了。哦，
3: 对，我还给你介绍了六七个人吃这个药。
1: 嗯，
3: 现在他们用的都挺好的。
1: 太好了啊。道德经讲啊，有良法当赠与所需之人，利人亦是自我修行啊！你看您吃得好，还介绍给别人，这是积德呢啊，非常好！哎，感谢您啊！哎，
3: 哎呦，没有没有，我要是碰到好产品，
1: 嗯，
3: 我就忍不住介绍给别人。
1: 嗯，
3: 你看我原来也是房颤造成的那个脑梗，
1: 嗯，脑梗，
3: 脑梗以后嘛，当时都偏瘫了，
1: 嗯，
3: 就天天在床上下不了地。
1: 哎呦。
3: 要光是不能动它还好，
1: 嗯，
3: 我在左半边身子嘛，它不是发麻，它就是感觉疼，
1: 嗯，
3: 人就好像躺在那个砧板上一样，
1: 嗯，
3: 哎呀，砸得我死去活来的，
1: 嗯，特别遭罪，
3: 特别是晚，
1: 哎，
3: 对，特别是晚上，疼得根本睡不着，
1: 嗯，
3: 而且有时候吧，它还抽筋，
1: 还抽筋儿啊，
3: 对，一抽吧就浑身更疼，
1: 嗯。
3: 疼得浑身都冒汗，被褥都湿了。
1: 嗯嗯，
3: 这还不算完呢，你看那个嘴呀、啊，还也老是歪的，眼睛斜的。
1: 嗯，
3: 老是淌口水。
1: 淌口水。
3: 他自对、
1: 嗯、
3: 自己控制不住，就是只能就是，平躺着，他就容易被口水那个呛到。
1: 啊，
3: 所以就只能
1: 啊，
3: 对，就只能脑袋歪着那么躺。
1: 嗯，
3: 嘴角吧就放个毛巾，一天的光那个毛巾啊都得换十多遍。
1: 嗯，
3: 哎呦，那个时候我是心里明白，但是说不出来。
1: 哦，心里啥事儿都明白，但是语言上表达还有障碍，是吧？
3: 对对对，今、
1: 哎、
3: 天那个时候，大小便也失禁。
1: 嗯，
3: 床单被褥啊，天天都得收拾。
1: 嗯。那你老伴儿可遭了罪了啊，都得老伴儿干呢这活儿啊。
3: 对呀、啊、关键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好啊那段时间、
1: 嗯。
3: 说实话吧，我就是想死自己都做不到。
1: 嗯。
3: 幸好我老伴儿那么辛苦也一直没放弃。
1: 嗯。
3: 他就听说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专治大病重病的，然后他就赶紧买了给我用了。
1: 哎呀，多亏你老伴儿了。常言道，少来夫妻老来伴儿，那你就是摊上一好老伴儿。啥叫老伴儿？相扶到老，不离不弃，共同面对生死，这才叫好老伴儿。其实你要明白啊，一个人一旦瘫痪在床，那生死大权全握在照顾你的那个人的手里边， 你能活多

0: 喝酒啊，完全靠照顾你的人他来做决定啊。很多你像这个中风的人说是好药救了我，我告诉那就扯淡，药只能救你三成的病，而你那七成的命啊是照顾你的人给你的啊。
1: 对，孙子，我能活到今天真的我也非常感谢我老伴儿。
0: 嗯，是的，
1: 我老伴儿真的是功不可没。
0: 嗯，
1: 但是如果没有国家专利补施方，我可能早就交代了。
0: 哎，这也是实情啊。哎，
1: 对，我吃这药吧，说实话，
0: 嗯，
1: 也就六七天吧，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他不淌口水了。
0: 啊，不淌口水了，六七天的时候啊，这效果非常快啊。嗯，还有什么？
1: 对，而且晚上吧能够睡着觉了。
0: 嗯，
1: 虽然有时候身子吧还是有点麻。
0: 嗯，
1: 但是他不影响睡觉了，并且白天的时候吧，身子也不像原来那种像躺砧板上那种感觉了。
0: 嗯，
1: 就偶尔像过电一样疼那么一下。
0: 嗯，
1: 而且我总感觉吧体内有股热气了，总往我左边身子里那种钻那种感觉，就像敲门那种感觉一样，当当往里撞。
0: 哎，那就经络被打通了，血循环跟上了，这是好事啊，非常好。
1: 对对对，你看一副药吃完后吧，我跟你说我就能说话了。
0: 嗯，
1: 当时说话虽然不太清晰吧，
0: 嗯，
1: 但是我要说什么我老伴他能听懂了。
0: 嗯嗯，
1: 哎，我要做什么呀，哎，他也能够听懂。
0: 嗯，
1: 你看我大小便然后也不失禁了。
0: 嗯，
1: 想拉尿啊想拉屎啊我都能够及时喊我老伴儿。
0: 哎，
1: 他自己有感觉了。
0: 嗯，
1: 而且在他的帮助下吧我也能够起床了。
0: 哎，您这恢复得非常快，非常好啊。所以我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话可不是空话。你看您啊，这个阴阳气血一旦上来了，是不是咱们这个身体就开始这个逐渐的康复了啊？非常好啊，
1: 对对对，
0: 祝贺你。哎，
1: 你看孙老师，说实话，我当时吧，我们家是卖了10000多斤的苞米啊，买的药
0: 哦，
1: 一顿都不落，我一口气就吃了3副药，我当时真的自己都不敢想象，我自己能够去走着去上厕所。
0: 嗯。
1: 而且我现在吧每天都能从我家
0: 嗯
1: 走到村里那个小麦店一大圈、
0: 哎、一大圈是不是？哎，
1: 对，虽然我不能跑，但是我走路现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没问题了。嗯，
1: 哎，说话也现在我自己觉得也清晰了。
0: 嗯，
1: 你听我说话是不是好多了？
0: 哎，吐字已经很清晰了，你要是不仔细听啊听不出来您得过什么脑梗脑血栓的情况啊。很好。嗯，
1: 对，孙子，你看我到现在吧，停药5个月了。
0: 啊，停5个月了。嗯，
1: 对，也没有复发什么的。
0: 嗯，
1: 我去医院也检查了，又做了那个 CT， 还验了血。
0: 嗯，
1: 我给你念一下我这个报告单吧。
0: 嗯，
1: 我拿下。其中是这么说的啊。
0: 嗯，
1: 脑白质轻度缺血改变。
0: 嗯。
1: 对，无急性期梗死病灶。
0: 嗯，
1: 脑血管未见明显闭塞。
0: 嗯，那很好啊。
1: 还有大夫说的一个指标，同型什么酸。
0: 嗯，
1: 这个值也在15以下。他就说告诉我吧，大夫就说血管不会堵了。
0: 对，那个指标啊叫同型半胱氨酸，这个指标
1: 哦
0: 在15以下就非常好了。哦啊，所以你能恢复成这样啊，已经很不错了，祝贺你啊！哎，
1: 好，谢谢。
0: 嗯，
1: 说实话，我这辈子最有福气就2件事
0: 啊，
1: 一是吧娶了我这老伴儿。
0: 哎，对对对，得感谢你老伴儿啊！哎，
1: 对对对，二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施方，
0: 嗯，
1: 他救了我的命。
0: 是的，
1: 你看我要真是我吃我拉，最后一身屎尿的是床上了。
0: 嗯，
1: 我觉得哈、啊，那真的。下辈子都不能安身了。所以我打电话来就是来感谢您的。
0: 哎呀，您客气您客气，不用谢我啊，您能恢复健康我真替您高兴啊。还有一件事我问您，当时您是按原价买的药吗？要是有医保的话那是能报销的啊。
1: 哎呦，那我都买这么久了现在还能报销吗？
0: 能，只要你是原价买的，咱就能报啊。

0: 我当时三副药应该是花了16000多吧。
1: 嗯，是啊。
0: 然后，那还要什么证明什么的吧？
1: 咱们农民呢、啊，农村呢、啊，就要那个合作医疗本就行啊。城里的呢，咱们用这个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都能报销的。您就打那个电话报名吧。
0: 哎呦，那太好了！要是真能报回来钱、
1: 嗯、
0: 啊，那我就再买点吃。
1: 嗯，
0: 给我老伴儿也给他吃一些，让他也补一补。
1: 哎呀，没错，给他也调一调，补一补啊！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哎，所以你的想法很好，我也特别支持你啊。那咱们就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吧，然后肯定给您退钱啊。
0: 好，
1: 咱们时间有限，就说到这儿。同时也祝愿您能够健康长寿。
0: 好，谢谢孙子，
1: 哎、
0: 再见、
1: 哎。不客气，再见啊。好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严重气虚是各种突发疾病的主要根源，是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主发因素。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4: 北京时间2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诗情画意》是马季先生和唐杰忠先生合作的一个文哏段子，尽管作品讲的也是传统的唐诗宋词，但是马季先生的作品呢却颇具新意，在营造笑料的手法上也有别于传统。好，话不多说，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诗情画意》。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哇，
2: 上来就吟一首唐诗啊。
1: 对呀、啊、
2: 我得考考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啊，行啊
1: 行
2: 啊。你再听这个。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2: 哎呀，

0: 词也会啊，
1: 什么全会。
0: 你再听这个，
1: 来吧。
0: 秦时明月汉时关，
1: 万里长征人未还，
0: 但使龙城飞将在，
1: 不教胡马度阴山，
0: 明月松间照，
1: 清泉石上流，
0: 唐街中到此一游，
1: 乱刻字罚款十块。
0: 哎呀啊，看来你还真像一位诗人呐。
1: 不敢那么说。嗯，我国素有啊诗国之称。哦，诗歌是浩如烟海，诗人多似繁星。哦，在座的都是诗歌的爱好者。
0: 是啊，
1: 我这点滴的知识啊，也不过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0: 那是你谦虚。
1: 不，我这知识也就是万里长城下面的一粒沙子。
0: 呵，
1: 也就是原始森林里的一片落叶。
0: 行，
1: 也就是蚂蚁腿上的一根汗毛。
0: 那也太小了。
1: 不行，
0: 你说说啊，你都读过哪些诗啊？
1: 诗我读的不多。嗯，不过主要现在我攻读的，嗯，是我屈老师那个离骚啊。
0: 屈老师？
1: 嗯，
0: 屈原
1: 啊。对对，让您见笑。
0: 哎呦，这有什么见笑的？这
1: 还有我曹老师的《观沧海》，
0: 曹操；
1: 还有我岳老师的《满江红》，
0: 岳飞；
1: 我李老师的《蜀道难》，
0: 李白；
1: 我陶老师的……
0: 哎，你把那名字带出来吧。
1: 啊，
0: 我还得给你当翻译
1: 啊。还读过陶渊明的
0: 啊，
1: 白居易的，
0: 呵，
1: 苏东坡的，
0: 哦，
1: 孟浩然的，王安石的，
0: 哎呦，
1: 李清照的，
0: 哦，
1: 还有王之涣的，
0: 嗯，
1: 还有王威，还有王勃，
0: 嗯，
1: 还有杜甫，还有杜秋，
0: 哦，还有真优美、史村、横路敬二，
1: 日本电影。
0: 什么叫杜秋啊？那是杜牧
1: 啊！对对对，他们的诗文我全拜读过。
0: 哦，是啊，您提到的这几位啊，
1: 啊，
0: 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诗人。
1: 我和您有同感
0: 啊，
1: 读了他们的诗篇呢，受益匪浅，对我们祖国锦绣河山更加热爱，对我们光辉灿烂的古老文化感觉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啊。
0: 那这样吧，
1: 啊，
0: 你把这些位诗人的特点给介绍一下怎么样？
1: 哎呀，在这大庭广众之中，有多少位有识之士啊，我这才疏学浅，不敢对我老师妄加评论。
0: 哎，没关系，你说说嘛。
1: 万一有唐家后代人听到之后，那岂不说我是狂妄至极。
0: 哎，你放心吧，
1: 啊，
0: 这儿没有唐家后人。
1: 没有吗？
0: 没有。
1: 我怎么听说你是唐伯虎的外甥啊？
0: 谁呀？啊，没有这层关系。
1: 那好，那我斗胆的把我的观点谈一谈
0: 啊。你点吧。
1: 不对之处请您指教。
0: 嗨，您太客气了。
1: 我认为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
0: 什么呀？
1: 我这可是孔夫子面前卖三字经
0: 啊。你别那么谦虚啊。
1: 对对对对，
0: 哎，
1: 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0: 啊，
1: 我这是龙爷面前卖自来水了。
0: 各抒己见嘛。
1: 可以可以。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我这官王面前耍得到了。
0: 你别那么多顾虑
1: 啊。对对，唐宋诗人最大特点呢，我这可是
0: 你还说不说了？
1: 我是实在不敢冒昧的发言呢。
0: 哎，百家争鸣嘛，啊，不要心有余悸。
1: 是，我知道，
0: 啊，
1: 我是怕我的观点一经公布出来之后
0: 啊，
1: 怕引起我国诗界的一片混乱。
0: 嗯，
1: 那些位诗人一个一个都目瞪口呆，张口结舌，无地自容，纷纷投河自尽，这后果可悲呀。
0: 啊不至于
1: 啊，
0: 你放心，一个自杀的都没有。
1: 是吗？
0: 哎，
1: 那我就谈谈我的观点。
0: 谈谈吧。
1: 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0: 是什么呢？
1: 就是眼神好啊。坏了，他要自杀去。
0: 没有
1: 啊？
0: 什么呀？
1: 啊，你

0: 总结了半天大诗人的特点就这个呀？
1: 哎，我这不是信口开河
0: 啊，
1: 有诗为证啊。
0: 什么诗上写眼神好啊？
1: 你听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嗯，
1: 千里目是什么？
0: 什么呀？
1: 千里眼呢？
0: 千，
1: 一看一千里，眼神好不好？
0: 哦，这就眼神好了。
1: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0: 这什么意思？
1: 登上山顶一看，云彩里有住家户。你看得见吗？
0: 我看不见。
1: 诗人眼神好，看见了。
0: 哦，这就是眼神好。
1: 到过庐山没有？
0: 哎，庐山我到过呀。
1: 啊，庐山的瀑布一定看到了吧？
0: 那是一大景，当然看到了。
1: 你说那瀑布究竟有多长？
0: 哎呀，有多长
1: 啊？
0: 那谁知道啊？
1: 诗人知道。
0: 啊，
1: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人一看，告诉你了，3000尺。
0: 哦，那3000尺是诗人看出来的
1: 啊？不是看出来，还量出来的。那李白走到哪儿全带着皮尺啊？
0: 啊，没听说过。
1: 还是的，眼神好嘛。
0: 哦，那你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呢？
1: 还有个特点就是爱喝酒。
0: 爱喝酒？
1: 酒喝得越多，诗写得越精彩。
0: 这有根据吗？
1: 有诗为证啊。
0: 什么诗？
1: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0: 哦，这是李白。别的诗人也喝酒吗？
1: 哪有诗人不喝酒的呀？
0: 杜甫，
1: 杜甫喝呀。
0: 嗯，
1: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对，有这个诗，
1: 好还乡
0: 啊，
1: 那是品酒呢，又好还香呢。
0: 啊，
1: 甭问喝的是五粮液。
0: 行了行了，别瞎联系了。苏东坡喝酒吗？
1: 也喝呀。
0: 嗯，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把酒，有酒他就把着。
0: 哦，把酒，好嘛，他喝酒还够毒的。女诗人李清照不喝酒吧？
1: 喝的更多。
0: 嗯，
1: 有诗为证啊。
0: 什么诗啊？
1: 昨夜雨宿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这怎么讲啊？
1: 头天晚上喝的酒，第二天愣没醒过来。
0: 哇，这诗人跟我一样没出息。
1: 就是啊。
0: 这清朝诗人龚自珍喝酒吗？
1: 龚自珍喝。他喝酒还有一个特点。
0: 什么特点呢？
1: 随时随地喝得特别勤。
0: 有什么诗为证啊？
1: 甭用诗了
0: 啊，
1: 你听他这名字龚自珍，有功夫自己就斟上了。
0: 哦，这么讲啊。
1: 诗人爱喝酒啊。
0: 那您说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
1: 还一个特点就是费鞋。
0: 费鞋？他这论据都新鲜。
1: 一点都不新鲜。
0: 嗯，
1: 这些位爱国诗人呢、为了描绘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踏遍青山绿水沙漠草原、翻山越岭披荆斩棘，你说岂能不费鞋乎？
0: 哦，还呼呢，他这儿找着根据了。
1: 再一说那个话剧屈原看过没有？
0: 看过。
1: 你说屈原出门的时候戴什么帽子？
0: 头戴窃云冠。
1: 身穿什么袍？
0: 身穿银灰袍。
1: 足蹬什么靴？
0: 足蹬厚底云履靴。
1: 为什么穿厚底？
0: 为什么？
1: 怕走的半道磨破了，没地方打前掌去。
0: 他怎么琢磨来着这个啊？
1: 你从诗人留下这些不朽的诗章当中
0: 啊，
1: 可以看出来这些位诗人走遍了我国各个角落呀。
0: 哦，长江的三峡他们走过吗？
1: 那当然走过了。
0: 有什么为证？
1: 有诗为证啊。
0: 是啊，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好，船过三峡的壮景写出来了，
1: 对吗？
0: 黄河他们去过吗？
1: 黄河也去过、
0: 嗯、
1: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有情有景。
1: 哎，
0: 洞庭湖走过吗？
1: 走过。西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吗？
0: 哦，有气魄。
1: 哎哎，
0: 我国著名的风景区他们去过吗？
1: 去过。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太美了。新疆他们到过吗？
1: 到过。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0: 嗯，
1: 笛子闻折柳，春色未曾堪。
0: 呵，
1: 对吧？
0: 这诗人哪儿都去啊。
1: 哎，
0: 我们家他去过吗？
1: 你们家也去过。
0: 嗯，
1: 给你爱人还留一

0: 首诗呢。
1: 什么诗啊？
0: 嫁得瞿塘古，朝朝误妾妻，早知朝有信，嫁于弄潮泥。
1: 这四句什么意思？
0: 还不理解啊？嗯，说你爱人已经嫁给你了。
1: 那当然是了，
0: 但是你每天在外面忙碌，
1: 顾不上家。
0: 要知道是这样呢，
1: 怎么样啊？
0: 他早嫁别人去了。
1: 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诗情画意》。德艺双馨是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士的追求目标，但也有一些借着知名度讲排场，不尊重观众，制造话题博眼球的所谓明星，造成不良甚至恶劣的社会影响。小品拼助理用幽默的力量抨击演艺圈里的某些乱象，也给明星们提了个醒儿。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乔杉、修睿、鄂博、于青南、孙新博等表演的小品拼助理。
1: 各位父老乡亲，在座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你说啊，这人就不能太火，你就像我们这帮小鲜肉来说吧，是吧？这个谁还没有几个助理呀、啊？我好几个助理，真的。哎，这今天要拍戏了，这助理怎么还没来呢？都助理，小玲，哎，儿子，儿子，哎呀，
2: 吓死我个亲一个红啊！哎呀。
1: 哈哈哈哈，这扎里去了，这胡子都
2: 不，我是仙人掌啊。
1: 不是你来干啥来了？
2: 爸这不退休了吗？过来陪陪儿子看看你。
1: 你真是这仙人掌。我助理呢？
2: 开除了。
1: 谁开除了？
2: 我
1: 你为啥开除他们呀？
2: 我都来了花那钱干啥？我照顾你。
1: 你照顾我？你能照顾我吗？你
2: 妈照顾人这事儿就得问我，你知道吗？就他四舅老爷脑血栓十多年，我伺候走的。
1: 咋的呀？你想让我念念我四舅老爷呗？是不是？
2: 儿子，咋你得绝症了？
1: 谁得什么绝症？大过年说呸！哎，我跟你说，关键是你当不了我助理，我助理都跟我很多年，我一个眼神他们就明白啥意思。
2: 那从你出生我就照顾你，我有啥不明白的呢？再说了，咱就他四舅老爷躺床上一动动不了，就眼睛能说话，我跟他就用眼神交流啊。
1: 行，那我现在用眼神给你交流一个，你看你明不明白？
2: 来试试，
1: 看着啊。你别美了，美啥呢？在那儿啊？
2: 交流吗？
1: 不是交流，你知道我说啥意思啊？
2: 这反正照你四舅老爷那就是要拔尿管的意思。你呢？
1: 我想喝水。
2: 差不多。
1: 差远了，那都不是一个系统的玩意儿，都是。
2: 慢慢学呗。
1: 你行了，你这时间来不及了，不行，那你就给我装助理行不行？
2: 就行，我能干了。
1: 那啥，我告诉你，今天跟我对戏那个人叫鄂博，是我同学、大学时候我俩处过一段，让我给踹了、知道不？所以说呢，这么的啊，拍了几个戏完了搁这给我膨胀，今天晚上你一会儿你那啥给我长点脸啊。
2: 没问题，
1: 收拾的。
2: 行，
1: 走吧。
2: 走。
1: 你提了这些大蒜什么土豆来干什么玩意儿呢？
2: 不是，我这不寻思给你包点饺子啥吗？
1: 哎呀妈呀，真是，我连
2: 蘸料、醋、酱油都带来了，我告诉你。
1: 什么玩意儿都是、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最喜欢的伯伯，给大家拜年啦。
2: 我爱你、我要给你生鸡崽子。
3: 哎呀，这位粉丝，不要拍了。不要拍了！
4: 姐呀，起来吧，没人拍你。
3: 哎，这位粉丝怎么还追上台了呢？我都跟你说了，不要拍。
4: 来，再来一张。就我一个人在那儿拍你了，姐。你说我又给你当助理，偶尔还客串粉丝，你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3: 别整那没用的，我跟你说啊，今天来这个男演员叫乔杉，是我大学同学，大学的时候呢跟我处过，后来被我踹了，这对我怀恨在心的呀。哎呀，今天说我坏话呀，今天咱俩必须去灭一灭他的气焰，听不听见？
4: 懂，我给你整明白的。
1: 哎呀，鄂博吗？
3: 哎呦喂，这不是乔杉吗？我呀，最近嗓子不太好。
4: 啊， 我们博姐意思是许久不见，甚是想念，你这脸蛋子怎么有点沉甸甸？
1: 我这嗓子最近也不好。
2: 我儿子要插尿管。
1: 你说什么玩意儿呢？说什么玩意儿呢？
2: 不过十几。
1: 谁是你儿子？我是你儿子吗？
2: 那你是我爹啊。
1: 我能当我自己的大爷是不是？这都啥辈儿啊？我跟你说，你不能叫我儿子，你叫我山哥。
2: 我山哥、哎、
1: 你得叫我山哥，我助理都叫山哥，我同学干的，给我点面子行不行啊？山哥、
2: 我山哥啊，要插尿管。
1: 你怎么就跟插尿管过不去？这是插尿管的意思吗？这不是要喝水的意思吗？
2: 啊，对吧，我山哥要喝水。
1: 你给我整的，你跟人喊什么玩意儿、啊、
2: 我倒水。
3: 怎么山子他老想给你拔尿管插尿管，肾不太好啊？
1: 我肾嘎嘎的，啥毛没有。这不上次吗，这个领他上那个剧组里缺个角色，完就让他顶了一下子，演一护工，老给人拔尿管，完了现在出不了戏了。你是这玩意儿，哎，
2: 拧他死了。
3: 哎呀，山子，你这喝水的器皿挺格式啊。
1: 环保，你拿点拉去。
2: 喂，啊，他搁这呢。那个，山哥，我媳妇儿找你。

0: 是那个弟妹吗？是弟妹吗？没妈，你骂我干什么玩意儿啊？怎么我没喊你弟妹，我喊什么玩意儿？你怎么老骂我呢？不是我爸到这儿了，你说你这电话来的太不及时了，这不弟妹吗？是吧？嗯，好了好了啊，行了行了。哎呦天，哎我说你，你媳妇儿脾气那么大呢，训我怎么跟训儿子似的呢？
1: 那我媳妇儿有毛病了，回去我收拾了。
2: 那个楠楠啊，
0: 哎，
2: 姐在这站两分多钟了，累了。
0: 懂。
2: 嗯，
0: 我也站累了，给我整个椅子去。
1: 椅子？
0: 椅子？他处理那椅子？
1: 出门带椅子有病啊！
0: 我坐哪儿？
1: 来，坐这儿，软乎。
2: 呀，怎么的？剧组没给你安排房间呢？打算睡这儿了。
0: 我跟你说啊，我作为一个人民艺术家，我要贴地气儿。
2: 那你这地气儿贴的不太彻底呀、啊。
0: 这小样吧，我贴这地气还不太彻底。哎哎，大哥。
2: 这回贴彻底了。
0: 哎呀，哎呀，等椅背我都忘了
1: 啊！没事啊，
0: 你别整了。哎呀，怎么的呀？最近挺火吧？
2: 还行，也不太火，就是拍了一个挺有名的电视剧，叫《老九门》。
0: 不对呀。那老九门都是我们鲜肉一派的戏呀、啊，你咋混进去的？再说了，那戏我也看了，我没发现你，我没看着啊。
2: 那不可能啊，我女一号啊。

0: 你那戏叫什么名？
1: 冷月的门。
0: 你等会儿，你别整这划拉过去了。你给我一个字一个字给我说清楚，叫什么玩意儿？
1: 老九串门。

0: 有颤纹。
1: 你看天哪，哎，改嫁了九次，那就是离八次婚呢。嗯，那你的姓应该叫巴黎呀、啊，啊？
2: 你不用管我八离九离的，你最近拍什么了？
1: 在我拍的戏，我说了吓死你，《灌篮高手》男一号流川枫。
2: 哎呀，最近跟动漫人物开始飙戏了。
1: 什么动漫人物？我那是正经八经院线电影。
2: 院线电影？
1: 咋的？
2: 你再说遍叫什么名？
1: 《灌篮高手》啊。
2: 你别呜噜了的，你说清楚了，一个字一个字的。
1: 灌肠高手，
2: 灌肠高手啊，怪不得是流川枫呢。哎，你这个片名应该叫伦敦呢。不跟你唠了。
1: 导演呢？那导演？
3: 哎
1: 你说话那么大声，吓着我了，你知道不？
3: 我从小说话声就大，我小点声啊，江老师。今天呢，咱们是一场戏啊、嗯，我主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戏。乔杉老师呢，邀请鄂博老师跳支舞，然后鄂博老师您就同意就行了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场戏。
1: 别废话了，对个词儿了，
3: 来，好，来，那两位对个词儿，来，这是剧本，
1: 剧本啊，哎，
3: 对，鄂老师，
1: 来啊，
3: 剧本，这个。哎
1: 对下词啊，这位美丽的女士，不行，这词不科学，把美丽去掉。
2: 凭什么把美丽去掉啊？
1: 很显而易见，你不美丽啊。你要是这样整的话，你太不严谨了，这不明显的穿帮吗？
3: 哎，好了好了，梁老师，咱先对词好吧？
1: 对词来，嗯，这位女士，我要激情你。
2: 哪儿？哎，导演。这戏我可拍不了啊！哎，乔杉耍流氓，
3: 那个，
2: 他这要激情我。
3: 哎，乔老师，哎，您看这就不合适了，你都不美丽了，还激情他干啥玩意儿？
1: 就你这破词儿，这写，你看这写的，这女士，我想激情你。哎
3: 呀，乔老师，这不写着呢吗？女士，我想邀请你。哦。
1: 没事，队长，你去给我对词儿，对词
3: 儿。来来来，助理，来来来，
4: 我对啊，
3: 拿着，啊，来吧，对吧？朕非常生气，拖的是你词儿吗？那个，
4: 我操，
3: 谁让你翻页了？不真的吗？
4: 刚才跟他学，他整了一篇，
3: 懂吗？这位女士，我想请你跳支舞。
5: 好的，
1: 完事了，
3: 完事了，
1: 就这个戏是吧？
3: 对对对对。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啊，那个，咱就开始。
1: 好、啊，这开始吧，开始。
3: 好，各位现场都，
1: 你小点声，你能不能小点声说话？你这么点声，我能听着吗？
3: 各位老师，咱们
1: 都你大点声说呀！
4: 你老扒拉他干什么玩意儿呢？
3: 你推我三哥干什么玩意儿？
1: 你推我爸了，赶紧拍戏吧。
3: 那行，那咱们就现场准备一下，咱们就开始啊！哎，夏老师，您喊开始吧。
1: 我喊吗？我喊开始啊！哎，等会儿，什么词来着？
3: 啊，这位女士，我想请你跳支舞，
1: 是一个字儿。
3: 对，
1: 是一个字。
3: 对，
1: 来，开始来了，开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
2: 一二。
1: 收工，
3: 不是，哎，两位老师，哎呀，郭老师，乔老师，
1: 干啥？
3: 不是，咱不是跳舞的戏吗？怎么还数上数了呢？
1: 我情绪多到位，你们后期配音不就完了吗？
3: 哎，不是，那乔老师，咱们同期生，再说了，这词儿也不多，你一句词儿你还记不住吗？
2: 就是一句词儿还记不住吗？
1: 你别给我扯那没用的，你那就俩字，你还搁这一二呢，你记住了？
2: 我一二，我是为了配合你，我看你嘀嘀嘟噜，我才一二的。
1: 你给我背给我听听。
2: 我怎么？好的。
3: 是这个词。没错。
1: 哎，他那可是俩字儿，我这十一个字儿是吧？有可比性吗？啊！我跟你说，这十一个字的篇幅长度的台词，你怎么也头半年给我吧？是不是？我有正常人，谁一下就能记住十一个字儿？我跟你说，我干不了这个啊！
2: 我的天哪，十一个字你背半年，这不弱智吗？
1: 别给我装。不行，咱俩就换换，这十一个字给你。
2: 我疯了，十一个字我才不换呢，我遭大罪。
3: 乔老师，

0: 不换哈、啊，不换我不演了。
1: 哎哎哎，那个乔老师
0: 干啥？
1: 给个面子，给个面子。这样，二位老师，咱呢不用记那个死词儿，咱呢就按照那个意思说出这个话就行，行不行？啊，帮个忙，
0: 真是我这也不愿意要收你们钱了，要不？
1: 好，咱准备啊，
0: 来开始来，那个跳舞啊。
2: 走吧，
0: 收工，走。
1: 不是，
2: 坐坐坐。
1: 哎，那个，哎，乔老师，两位老师，不是我机还没开呢，老师。
0: 你机没开，跟我有啥关系啊？
1: 不是，那个，这样，乔老师，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咱呢情绪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咱那个表情能不能丰富一下，这样那个电视上看着好看？你看怎么样？
0: 你们要求太多了，这是啊，给他这个面子吗？
3: 你都来了，你演，好好演呗。
0: 快点，回去赶紧的。
1: 好嘞。
0: 太麻烦，还表情丰富点，啥都想要呢。
1: 来，开始，
0: 收工。
1: 哎呀妈呀！
0: 来，
1: 不是，
0: 这个
1: 乔老师，两位老师，何鹏老师，来，不是，
0: 你又要干啥呀？
1: 不是咋的，乔老师词儿还整没了呢。
0: 你说的要有情绪，完了演还得丰富，完了还得说中国话。
1: 哦、
0: 你咋我这个哪个没达到啊？
1: 不是，那你这。嘚一下，我咋打字幕啊？
0: 这么专业事你问我，你是导演，你问我是不是？你这也太过分了，你把我们演员当什么了，对不对？哎，这边说的过不过分？
2: 当然过分了，专挑软柿子捏。
0: 谁到了？就你这样还当导演呢？啊，你要不要脸？我就问你要不要脸啊？你说你要不要脸？
3: 你还要不要脸呢？
0: 你看我助理问你要不要脸？
3: 我问你呢？
0: 啊？
2: 你这助理怎么那么厉害呢？还急眼了？
3: 真以为我是助理呢？告诉他我什么身份？
0: 他是我四舅姥爷他外甥。
3: 直接点儿，
0: 我爹。
3: 听见没有？我什么身份？我是爹。
4: 大爷，
3: 爹有话要说。啊，就你们啊，人家剧组花那老些钱请你们来演戏，你们演的什么玩意儿啊？十一个字一句话说不明白，十一个字记不住吗？弱智啊！我告诉你，就他四舅姥爷啊，脑血栓躺床上十来年了，人家都能蹦出来20个字呢。那词儿难吗？还记不住？这位美丽的女士，我想邀请你跳一支舞。
2: 好的。
3: 你还好，早干啥了？咱拍戏是不接的，还一二的，你给我上一边。大爷，你消消气儿，我消什么？看着你我就来气。你是导演吗？
5: 啊，
3: 1米8大高个子，管不了他们几个，啊，整不了你还当什么导演？不能不用这些演员吗？
1: 大爷，这都是腕儿啊，有他们才有收视率。
3: 腕儿？爸，我咋没看出来腕儿呢？拍什么玩意儿？老九串门，灌肠高手，我怎么没看过这些戏呢？
5: 都我拍的，
3: 我一看就你拍的，拍的什么玩意儿啊？啊？你们敢不敢把你们这出让喜欢你那些观众看看呢？啊，就幕后都什么德行，我告诉你们，你们怎么样对待观众，观众就怎么样对待你们，知道吗？观众不捧你们，你们啥也不是。
0: 哎，那个我错了，爸。
2: 我也错了，爸。
3: 你搁那拧神啥呢？你搁那儿？
0: 真没寻思，戏没拍咋地，整出条绯闻来。
3: 就光指绯闻火呀？啊，没事上那边对词儿去，别老激情的。
2: 别老说他，你。
3: 我自有分寸。对词儿，
0: 都上那边对词儿去。
3: 去吧，啊，好好对词儿啊！你过来，
5: 啊，
3: 你干啥呢？
5: 我导演呢，
3: 导去。
5: 哎，那个，等我会儿。
6: 大爷，我觉得我跟你在一块特别有安全感。四舅老爷那还缺人不？
4: 缺，很缺。
6: 四舅老爷在哪儿呢？
3: 去吧。
6: 哎，大爷，你干啥去？
3: 我看看那边绯闻怎么样了。我看看
6: 哎，我跟你混了，大爷，
3: 多一股男。
6: 哎哎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乔杉、修睿、恶伯、于青南、孙新博等表演的小品《拼助理》。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允许适当的夸张，但如何把握这个夸张的尺度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艺术与生活》。
1: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2: 我呀，
1: 啊，
2: 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
2: 我想起来了，
1: 嗯，
2: 你这相声说的不错呀。
1: 不行，
2: 还得学习啊。可以说是语言流畅，幽默诙谐，
1: 嗯，
2: 口齿伶俐，发音准确，
1: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
2: 啊
1: 最起码的条件。
2: 你这相声说的太好了
1: 啊，
2: 就是有一样太可惜了。
1: 怎么了我？
2: 你让同志们瞧瞧
1: 啊，
2: 这小模样长得多困难呢。
1: 说话呢吗？
2: 不是，您怎么长成这样啊？
1: 怎么了？
2: 没长好。
1: 什么没长好啊？
2: 太难看
1: 了。别胡说八道了你
2: 啊，
1: 这模样还难看
2: 啊。
1: 我们觉着我们自个儿长得就不错了。这多好啊，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
2: 那我知道你脸上的零件倒是不缺，我就是说您长得这样不好看，小鼻子小眼儿，黑漆裂光。你怎么？
1: 我
2: 肯定是长错了。
1: 没、我呀一跟你解释你就明白了
2: 啊。
1: 我们这相声演员呢，
2: 哦，
1: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2: 你说什么？
1: 我说相声演员
2: 啊，
1: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2: 关系不大呀？
1: 啊，
2: 关系大了。
1: 怎么了？
2: 你瞧瞧人今年卖这大挂历
1: 啊，
2: 上面除了电影演员就是舞蹈演员。
1: 是，
2: 有一张是你们说相声的吗？同志们这一鼓掌就是寒碜你呢。
1: 别胡说了，
2: 多遗憾呢。
1: 啊你别这么说话。
2: 嗯，
1: 告诉你，我还真想起来了。
2: 怎么呀？
1: 去年
2: 啊，
1: 知道吗？就是去年。
2: 怎么了？
1: 真有一位胆儿大的摄影师。
2: 干嘛呀？
1: 人给我来一张彩色单张大照片。
2: 干嘛？
1: 印挂历去。
2: 印挂历了？
1: 那怎么？两万多本。
2: 两万多本？
1: 哎，
2: 卖的怎么样啊？
1: 这不到六月了
2: 啊，
1: 这不是一本还没卖出去的吗？
2: 全砸手里头了。你看你这相声说的这么好
1: 啊，
2: 就因为您这模样长得不好，你这个艺术不完整啊，把自己前途都给耽误了。
1: 那怎么办的呢？
2: 依我之见呢
1: 啊，
2: 要赶快加工加工还来得及。
1: 加工加工？
2: 嗯，修理修理。
1: 谁有这手艺啊？
2: 你找我就可以啊。
1: 你有什么办法呀？
2: 愿意修理吗？
1: 你说说我听听。
2: 你站好了我瞧一瞧。
1: 哎，
2: 先把你这两道眉毛给你刮下去
1: 啊。
2: 我给你移植两道剑眉。
1: 剑眉什么模样？
2: 剑眉呀、啊、就这
1: 立着呢。
2: 哎，剑眉。
1: 哦，剑眉。
2: 把这个眼皮我给你拉成双的。
1: 双眼皮。
2: 把眼睛角再开大一点。
1: 哦，
2: 把这个鼻子往高了垫一垫。
1: 是，
2: 把满嘴的牙我给你敲下去。
1: 哎，
2: 换一口假牙。
1: 嗯，
2: 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
1: 行行，嗯，谢谢您得了。
2: 怎么了？
1: 就为灯盔挂历我再把命搭里头啊。算了吧，
2: 你搭命干什么呀？
1: 啊，
2: 我给你修理完了之后，
1: 嗯，
2: 你就从一个生活当中的石富宽一跃成为一个艺术的石富宽，你就完整了。
1: 哦，
2: 台上台下统一呀、啊。
1: 哦，通过你这么一讲啊，
2: 啊，
1: 我倒是明白一个道理。
2: 什么道理？
1: 就是说呀，
2: 啊，
1: 艺术当中的东西，
2: 嗯，
1: 和他们生活当中的东西
2: 啊，
1: 不完全是一回事，
2: 太不一样了。
1: 哎，
2: 艺术本身来源于生活
1: 啊，
2: 但绝不是生活简单的再现。
1: 对，
2: 要经过加工、提炼、整理、夸张等等手段，
1: 嗯，
2: 最后成为一个艺术作品。
1: 哦，
2: 不管是电影啊、诗歌呀、啊、话剧呀、啊、曲艺，反正是艺术的东西，都是这么个道理，
1: 都有夸张。
2: 哎，对了，
1: 嗯，
2: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你说说。
2: 你比如说有一出戏看过没有？
1: 哪出戏？
2: 叫做《四郎探母》。
1: 哦，这是京戏。
2: 哎，这出戏在唱腔上就有很多加工，有很多夸张。
1: 唱腔里面有？
2: 当然有了。
1: 嗯，
2: 特别是这个杨四郎听说铁镜公主给他盗令箭去了
1: 啊，
2: 当时心里头特别高兴。
1: 对，
2: 站在宫门口让番兵把马给他准备好，这有一段唱。
1: 对，这段唱特别好听。
2: 嗯，
1: 快板加嘎调。
2: 对，
1: 韩复英老先生唱的最好了。
2: 还是这么唱的？
1: 怎么唱的？
2: 您注意听啊，
1: 您学学。
2: 铁镜公主盗令箭，不由本宫心。

0: 有夸张了。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叫人的。
0: 没有吗？
1: 我们生活当中叫人叫小李，哎，小王，小赵，这不就完了吗？
0: 哦，
1: 这没事费这么大劲呢。
0: 生活当中要这么叫人呢？那听着多喝令啊，
1: 那听着多闹得慌啊。
0: 不闹得慌。
1: 你们家就这么叫人呢？
0: 那有什么呀？
1: 比如说你母亲中午正在家做饭呢，
0: 啊，
1: 缺点东西要让人买去，
0: 找我呀，
1: 站在门口就这么喊你。
0: 那没错。
1: 你叫什么？
0: 师傅宽。
1: 好，您站好了吧。
0: 啊，您看吧。
1: 哎，眼看中午要吃饭，家里没醋怎么办？站在门口叫傅宽。
2: 我来了。
1: 你倒没来，街坊都跑出来了。
0: 干嘛？
1: 怎么回事，石头妈？您这神经病又犯了。
2: 嗨，不行，
1: 是不是？
2: 这不行，
1: 人这是经过夸张的。夸张以后就给你一种美的感觉，就有一种艺术享受在里边了，
0: 听着好听多了。
1: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必须要有夸张。
0: 有，
1: 可是夸张是夸张，可不能过分。
0: 哦，
1: 要做到恰到好处，留有余地。
0: 那么夸张要是过头呢，
1: 就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而且不可信了。
0: 是这样吗？
1: 那当然是了。
0: 嗯，
1: 你比如现在有很多同志都爱写诗，
0: 哎，作诗的是不少。
1: 这个诗里头就有很多比喻，有很多夸张，
0: 哎，读起来奔放有力嘛。
1: 过去有一首古诗读过吗？
0: 哪首啊？
1: 李白写的《赠汪伦》，
0: 您给我们念念。
1: 我给你念一念。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0: 这什么意思？
1: 就是说这个桃花潭的水有一千尺深，也没有李白和汪伦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深。
0: 呵，比喻的多好啊。
1: 你听了这感情多深呢。
0: 哎，
1: 因为他比喻的合适。
0: 好。
1: 哎，
0: 嗯，
1: 我弟弟也是个诗人，
0: 喜欢作诗。
1: 他这诗人都有名。
0: 什么？
1: 是个阿派诗人。
0: 怎么叫阿派诗人呢？
1: 他那诗里头阿特别多。
0: 哦，明白了，新诗。
1: 最近他写了一首长诗。
0: 什么名字？
1: 叫献给他。
0: 这他是谁呀？
1: 就是他那女朋友。
0: 哎，你弟弟这诗怎么写的呀？
1: 我给您念一念。
0: 啊，你念念。
1: 哦，
0: 怎么开头就阿呀？
1: 你是我的灵魂。
0: 哦，
1: 你是我的上帝，
0: 啊，
1: 你是我的蓝天，
0: 啊，
1: 你是我的大地，
0: 啊
1: 啊，
2: 我也会，
1: 啊
0: 啊
1: 啊
0: 啊
1: 啊！
0: 等会儿，等会儿，等
1: 会儿，
0: 等会儿，
1: 这过乌鸦呢。
0: 这嘎嘎的怎么
1: 了？
0: 这是
1: 你那乌黑的长发，
0: 嗯，
1: 像万顷的波涛。
0: 哇，
1: 你那明亮的眼睛，
0: 嗯，
1: 像探照灯照亮了大地。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那美妙的鼻子啊，
0: 怎么样，
1: 向喜马拉雅山高入云际
0: 啊。好嘛，大鼻子呀。
1: 挺好的一姑娘，让她这么一形容你都瞧不得了。
0: 怎么了？
1: 都跟那妖精差多少了，
0: 都吓人了都。
1: 这姑娘哪有那么大鼻子的，
0: 不好看了，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没有夸张也不行。
0: 哎，
1: 夸张过头了也不行。
0: 是，
1: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把这个尺度掌握好是很困难的。
0: 真不容易。
1: 就是嘛。
0: 哎，既然夸张这么难，索性咱们在艺术里面，不夸张。
1: 什么意思？
0: 不用夸张的手法。
1: 不用夸张的手法。
0: 对，
1: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0: 啊。
1: 你是说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原封不动搬到舞台上去？
0: 哎，
1: 不行。
0: 怎么？
1: 那不是艺术。
0: 那瞧着真实啊。
1: 真实也不行，你瞧着别扭。
0: 那有什么呀？
1: 过去有一个电影看过吗？
0: 哪个？
1: 越剧的《红楼梦》。
0: 哦，彩色片。
1: 这个电影很好。
0: 是啊，
1: 很多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能给看哭了，流泪。
0: 哎，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戏太好了。
0: 哎，
1: 特别是个贾宝玉
0: 啊，
1: 听说林黛玉死了以后， 撕心裂腑，悲痛万分，到灵前来吊唁，
0: 哭灵。
1: 这有这么一段唱，
0: 是啊，
1: 你听一听人家贾宝玉是怎么哭的。
0: 好，您给唱一下。

0: 我给您学一学，哎，注意听啊，
1: 粤剧。
0: 林妹妹，我累死了，我累死了，
1: 来晚了，
0: 情缘两缘。

0: 的呀呀四把门拨一拨西一爬挂。
1: 你听他这还有一个哭斗。
0: 怎么哭的呀？
1: 他是这么哭的。

0: 美什么你在那儿？
1: 我听着好听啊。
0: 他确实好听。
1: 哎，
0: 你听他哭得多上心呢。
1: 是啊，
0: 但是你觉出来他哭得特别美。
1: 哎，
0: 旋律性特别强，
1: 唱腔好。
0: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不这样，
1: 不这样。
0: 哎呀，你可不知道
1: 啊，
0: 我们生活当中那哭得齁难听，齁难听了。
1: 是啊，
0: 嗯，
1: 这么办得了。
0: 嗯，
1: 咱们就把生活当中的哭，
0: 嗯，
1: 原封不动
0: 啊，
1: 按这个唱腔里头，
0: 让这贾宝玉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1: 哎，
0: 进门就哭，
1: 那多痛快啊，
0: 多闹得慌。
1: 你感情真实，
0: 真实啊。
1: 嗯，
0: 我给您学学啊。
1: 你来吧。
0: 让这贾宝玉跟咱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1: 对，
0: 注意听啊。
1: 嗯，李妹妹我泪似了，
0: 是啊，
1: 我泪似了。李妹妹，
2: 你怎么不说一声你就走啊？李妹妹，咱们俩一块儿走啊，李妹妹，干啥去呀？
1: 这是贾宝玉呀，这整个是一大傻小子，这是，
0: 对不对？
1: 不行，
0: 这贾宝玉要这模样，那林黛玉能看得上他吗？
1: 对了，也就没这故事了，
0: 对不对？所以说，人家这个艺术跟生活当中是不一样的，
1: 照搬生活不行。
0: 哎，你把生活全搬到舞台上去是不行的。
1: 哎。
0: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
1: 怎么呀？
0: 不管你这个舞台上的艺术怎么夸张，怎么加工，
1: 嗯，
0: 你必须要以生活为基础。
1: 哦，
0: 又离不开生活，脱离了生活就不会有一件好的艺术作品。
1: 有这么严重吗？
0: 还甭说好的艺术作品了，
1: 嗯，
0: 你脱离了生活，连一个歌你都写不好，都唱不好。
1: 说过头了不是？
0: 怎么又过头了？
1: 唱个歌有什么？
0: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吗？
1: 你说说。
0: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歌大家非常喜欢听，
1: 哪首歌？
0: 就是《军港之夜》这首歌。
1: 哎，大家喜欢听，
0: 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听这首歌呢？
1: 啊，
0: 就因为他这个作词和作曲者呀，
1: 嗯，
0: 非常了解军港的生活，
1: 哎，
0: 也比较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1: 嗯，
0: 所以人家写出了这么一首好歌。
1: 哎，唱的也好啊。
0: 那个同志他为什么把这个歌能唱得这么好呢？
1: 是啊，
0: 主要是因为他跟我学的。
1: 对
0: 啊，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我说他就应该总结一下。嗯，
1: 人家跟你学的。
0: 对，他跟我学的。因为前几年我尽在军港里溜达来了。
1: 哪儿溜达去
0: 啊？后来不行，让人把我轰出来了。
1: 怎么了？
0: 人说我们这是军事禁区，从这外边溜达去。走，我出去了。我说那好，我出去，再见，不要送了，不要送了。
1: 谁跟你客气了？
0: 不要送，回去去，
1: 别客气。
0: 我就出来了。
1: 啊，
0: 这不是前些日子这个同志要唱那个歌了。
1: 哦，
0: 他来找我呀。
1: 找你
0: 啊。哎，侯老师
1: 呀，
0: 您看我这个歌词应该怎么唱啊？
1: 你说什么呀？
0: 我说你这歌好唱，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唱。
1: 怎么唱？
0: 你啊，
1: 嗯，
0: 行，就这么唱，走吧，
1: 就唱去吧。
0: 什么呀？
1: 啊，说什么就给人打发走了？
0: 我告诉他怎么唱，不是就完了吗？
1: 这么办得了。
0: 哎，
1: 你既然说这么热闹，
0: 对，
1: 今天呢，
0: 嗯，
1: 我代表在座的各位观众，
0: 嗯，
1: 欢迎你给我们唱唱这《军港之夜》，怎么样？啊，
0: 可以可以，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1: 哎，
0: 好，
1: 唱完之后呢，我们大家做个鉴定，
0: 是
1: 听听你唱的呀，
0: 啊，
1: 跟那演唱者一样不一样啊？你给我们唱啊，《军港之夜》啊，
0: 再听听
1: 啊，《军港之夜》啊。
0: 不是，怎么这么一会儿这人变这模样了？
1: 怎么了我？
0: 不是，你瞧他这德行，
1: 怎么了？
0: 你这么唱的《军港之夜》也。你怎么什么意思？你这是，
1: 这不是求您给唱个歌吗？
0: 你不要求我唱了
1: 啊！
0: 我不唱了。
1: 怎么了？
0: 照你这么一说，我唱不了了。
1: 为什么？
0: 我现在就走，我不唱了。
1: 你先走啊！
0: 不是，他这话有问题。
1: 怎么了？
0: 你这话，我照你这么，我当然不能唱了。
1: 怎么？
0: 你这怎么说话？你这是？
1: 啊
0: 啊！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了？你刚才怎么说的？
1: 大伙鉴定一下
0: 啊！同志，您听了怎么说的没有？
1: 嗯，
0: 你先给我们唱唱，我们听听。待会儿我们鉴定一下子，你跟那演唱者你唱的一样不一样？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0: 应该说等我唱完了之后，
1: 嗯，
0: 你再听一听那个演唱者他跟我学的怎么样。
1: 是啊，
0: 嗯，你把这俩关系弄正确了我就给你唱。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明白了，您唱吧。
0: 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明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1: 好。

0: 脱了甜美的微笑，哗哗，
1: 行了，哎，哗，嗯，这怎么回事？这
0: 你听，这个海浪啊，推着这个战舰呢，在一起一伏，一高一低啊。真的，同志们，您要听这个歌的时候不能睁着眼听，
1: 那我们得，
0: 你得闭着眼听，
1: 干嘛呀？
0: 好像我已经把你带到了海边上了。
1: 我把我们带到海边上
0: 了，哎，这个艺术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1: 到海边上了。
0: 对了，其实按照我这能耐来讲，我还能往前带呢。
1: 嗯，
0: 我就不敢带了。
1: 怎么了？
0: 再带大伙掉海里了。
1: 你别带了
0: 啊！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1: 哎，
0: 也都在唱这首歌。
1: 是啊，
0: 但是由于不大了解人家军港的生活，
1: 嗯，
0: 也不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1: 啊，
0: 唱着唱着把人这个歌给人唱走样了。
1: 你说话又夸张，唱歌能唱走样了？
0: 当然给人唱走样了
1: 啊！
0: 那天我在大街上看您小伙子就唱那歌。
1: 小伙子，
0: 哎，对了，那小伙子蹬着一平板，他唱这个
1: 平板三轮
0: 啊，蹬着一平板一边走一边唱。当时我一听差点没给我气死，要不会唱你要问问我，你别瞎唱啊，对不对？
1: 嗯，
0: 你这不是属于糟蹋东西吗？这不是。
1: 嗯，那个小伙子怎么唱的？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1: 你学学，
0: 把俩胳膊一插，
1: 嗯，
0: 往那车把那么一趴，
1: 哎，
0: 一边蹬一边唱。
1: 嗯，
0: 金刚你也惊下了那个笑
1: 啊，
0: 海海浪花缠天，惊了惊的摇，年轻的水兵
1: 啊，
0: 头枕着波涛，水梦中露出了啊，天蓝美的微笑啊，呀呀咿呀咿哟
1: 啊，
0: 啊，
1: 这是水兵睡觉呢，
0: 这不是集体撒癔症呢吗？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大头鬼房叔安和孝天王白春两个人恨不能内生双翅飞回马家老店，向徐良和白玉瑞禀报白云剑客夏侯仁和小剑魔的遭遇。但是想离开东海小蓬莱又谈何容易，他们还没到水边呢，忽然就听见四面八方响起呼哨的声音，伏兵四起。这阵的天呢，似亮似不亮，但这伏兵还点着灯球火把，把白春和房叔安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再看走不了了，被人家给包围了。为首的有三个人，正中央这位正是三仙观的恶道绝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上垂手一个乃是武圣人于和脚下八大护法之一黄眉神童丁朗，下垂手的正是作恶多端的大凶僧卧佛昆仑僧。房叔安你看有昆仑僧在就知道完了，再看昆仑僧往前

行走了两步，一阵的冷笑，阿弥陀佛。方叔安，白春，你们还走得了吗？老僧算服了你们了，你们这个胆子有多大？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东海小蓬莱，武圣人住的地方。你们竟敢跑到这儿夜探小蓬莱碧霞宫，真是活腻歪了。小辈，你们想怎么办？是自己把兵刃扔了，让老僧把你们抓住呢，还是等着我费事？这房树安呢，在任何情况下他嘴也是挺硬，你别看他心里他害怕。老方把大脑袋一晃，小片刀轮了轮，晃了晃，王昆仑三，你咋呼什么呢？死在眼前，你还猖狂什么劲儿？实话告诉你，我们现在聘请了天下的剑侠，要云聚小蓬莱。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呢。像你这个老家伙，你已经恶贯满盈，哎，你还叫方老爷我费事吗？你是跟着我到开封府到案打官司呢，是叫我拿小片刀把你扎个透心凉？呵，昆仑僧一听鼻子都气歪了。还没等他过来伸手，那神童丁朗飞身已经跳过来了。那位说他怎么叫神童呢？多大岁数？80多了。他呀也是练的返老还童。你看背影，哎，怎么瞅怎么像个小孩，能有个15、16岁，但是你仔细一看模样呢，跟小孩还是有区别的。鱼尾纹也挺深，抬头纹也不少了。他是武圣人于和驾前的护法，这家伙挺厉害，掌中手使一对五刃锋，这种兵器能扎能砍，分量加重。再看他飞身形跳到房叔安近前，哎，姓方的少说废话，我且问你，我们全山全岛都搜遍了，也没找着你们，你们藏在哪儿呢？这是从什么地方来？有种的你说句实话。哎呦，来套我的实话来了，休想，还是有地方待。我们这山上也有不少好朋友，你们别觉着是铁板一块。告诉你吧，山里面到处都是我们的好友，就准备时机一到，里应外合，杀你们个措手不及。白春一看，这什么时候你还在这耍贫嘴？方德，你走开。白春把老方推到后边，一晃掌中亮银盘龙棍，是大战丁朗。这个丁朗啊，没拿白春当回事儿，两个人过去又没接触过，他一瞅白春是个白面书生，充其量你就是有把力气呗，你有什么能耐？疏忽大意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骄者必败。等他用五刃锋往下一砸，白春使了个哈

笔捞月。棍子正碰到无刃锋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咔啦砰，把这对无刃锋崩飞了不算，遮着个掉水里头了。您说有多大的劲儿？丁郎吓得哎呀一声，低头一看，两只手的虎口全都震裂。他觉着在昆仑僧和萧道成面前太丢人了，也顾不得去捡兵刃了，晃双掌继续打斗。白春一伸手就使出压箱底的绝招白猿棍，这条大棍上下翻飞，呼呼刮风啊，十七八个回合，啪，正周的丁郎屁股蛋子上，把丁郎打出有三丈多远去，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再想动势必登天。把骨盆和两条腿的骨头这一下全给打废了，跟前的厉害不说呀，这些小老道就一阵大乱，啊，哎呀，这小年轻的厉害，可别拿他当省油灯。萧道成口诵佛号，晃宝剑上来大战白春。你别看萧道成不简单，他还真糊了不过白春。三十几个回合，啪，宝剑飞了。萧道成一个没注意，被白春反背一棍，正好砸到后脊背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就扑通摔倒在地。但是萧道成并没受太重的伤，什么原因呢？他会气功，这一下替他解了围了，不然这一棍砸他个骨断筋折。第三个昆仑僧上来，还得说昆仑僧的能耐大，这对双掌任何人也抵挡不住，人家要空手夺棍，把白春累得鼻娃鬓角热汗直淌，这阵这太阳就升起老高来了。方叔安一看不好，这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越打人家的援兵越多，等一会儿金灯剑客夏随良再来了，我们是没个跑了。老方一想，回马家店没希望了，干脆顺原道还往回跑吧。想到这，方叔安喊了一声，我说小兄弟别打了，风紧扯乎。白春明白是怎么回事，也实在是战不过昆仑僧，只好虚晃一棍抽身跳出圈外，跟方叔安是抹头就跑。昆仑僧哈哈大笑，小辈，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你们就跑到石头缝里，也得把你们抠出来追。集合人马在后头追下来了，当然了，受伤的怎么调治抬到哪儿去咱不必细说了。就这昆仑僧在后的是紧追不舍呀，白春一边跑一边问方叔安，方大哥往哪儿跑？还用问吗？赶紧回翠竹林演绎仙庄，那哪行，不给人家找来麻烦吗？那咱怎么办呢？好在那有容身之地，不然的话咱是非叫人抓住不可呀。到了这一阵，你我弟兄脸皮就得厚着一点，快跑。因为他们走过一遍轻车熟路，时间不大到了翠竹林，在东的墙外看看左右没

0: 飘身而入。人家老苗家呢，把房树安、白春送走之后，一家人长出了一口气呀。老剑客苗振东感觉到轻松了不少，就盼着他们俩能平安无事回到马家店，也对得起死去的白金堂了。人家休息了片刻之后，一家人准备吃早饭，盘子碗都摆上来。正这时候，房树安和白春一头进了屋了，把苗振东吓得筷子都掉到地上。一瞅这俩人的气色，就知道遇上事儿。怎么遇上麻烦了？
1: 不但麻烦，而且麻烦非常非常的麻烦。
0: 我说老剑客，追兵在后边，是那个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领人来的，您快点想办法把我们藏起来吧。说实话，苗振东有点不高兴，心说姓方的你不够意思，跟你们前者误打误撞走错道的到了我家，我念过去的情分，对你们好吃好喝好招待，而且把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的实底也都告诉你们了，你们一走就拉倒呗，这么大东海小蓬莱你往哪儿跑不行，怎么又跑到我家来了？这一旦被武圣人发觉，我还活得了吗？我这一家老少数十口怎么办呢？但老头心里不痛快，嘴还不能那么说，这脸上无形之中就流露出来了。房树安是干什么的？眼着毛都是空的，一看老头有点不乐意。老房也挺不痛快，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2: 哼，老爷们，您是不是有点不高兴了？
0: 没有，
2: 没有，
0: 不对吧？您口不对心呐。
2: 你认为我们二人这叫多此一举？
0: 实不相瞒，我们不怕死，怕死就不上东海小蓬莱。可为什么到你家呢？我们就考虑到咱不错，都老熟人，如果能混过这一关，我们不被人家抓住，对你也好，对我们也好。一旦被抓住，人家问我们从哪来的，在谁家藏着来的，一旦我品行不过，这嘴一出溜把你要说出来，你好得了吗？你说你是把我们藏起来不被他们抓住好呢，还是让我们两个人出去跟他们决战好？白春一听，这臭无赖，这是猪狗皮膏药的，把人家粘上了。其实房树安明白，这叫拉破头，实在没辙，把人给呼上了。苗老剑客点点头，方爷，行行行，我算领教过了，既然拿我没当外人，我就挺高兴，现在我就把你们二位藏起来，最好还是不被他们发现的好。 哎，这不结了吗？咱想到一块儿去了。
2: 往哪儿藏？还是姑娘苗灵玉那屋，
0: 因为它属于绣房，男女有别，藏的是比较方便。姑娘这屋有个大柜，慢说藏俩人，藏四个都能藏起。
2: 苗灵玉迅速拿着钥匙把铜锁打开，柜开开，让他们两人钻进去，
0: 然后把柜重新给锁好。正在这时候，昆仑僧领人就到了，哐哐哐哐哐哐，开门，开门，开门！大白天的，关什么门？
2: 苗老剑客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告诉手下人摆饭菜，

0: 该吃咱们还吃着，来人开门去。这就叫演戏，时间不大，大门开放，昆仑僧从外头大步流星来到天井当院，怪眼冤翻往寺外观看。这小老道把角门大门围墙都包围了，昆仑僧一看院里头没什么两样，迈步进了厅房。其实苗振东从房叔安的嘴中已经知道他就是边山卧佛寺的主持，昆仑派的派主啊，知道这家是最难缠不过，但是假装不认识。苗老剑客把筷竹往桌上一放，脸面往下一沉，高僧您是哪位？
1: 卧佛昆仑僧。
0: 哦，倒听说过，我跟大和尚素不相识，你领着这么多人砸开我的门户，连吵吵带喊的，你要干什么？苗老剑客，对不起啊，我还没介绍介绍你，贫僧我新进到的东海小蓬莱，奉武圣人于和所差，要捉拿两个奸细，这俩奸细一个叫房叔安，一个叫白春，是方才我们把他们发现了，这俩小子见识不好回身就跑，我眼睁睁看得清楚，就跑进你的翠竹林演绎仙庄，更确切地说从东的墙跳你这院里来了，不然的话小僧不敢逃咬啊。老剑客对不起，麻烦麻烦，贫僧我要搜。苗振东乐了，哦，是这么回事。大和尚你看得清楚？看得清楚，瞅得明白，当然是在我这院里面，一点都不带假的。好吧，那就请便。搜得。苗振东过来把昆仑僧手腕子给抓住了。大和尚，咱把丑话说到前边，因为你是新进来的客人，你不了解我跟武圣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可是好朋友，也慢说是你，就比你身份再高的人，凡是东海小蓬莱的，到了我家都得毕恭毕敬。我可从来没遇上过像你这样的人，你简直拿我当了犯人了，太不礼貌了。如果你要搜出来怎么办？搜不出来怎么办？
1: 等会。
0: 哎呀，昆仑僧一看这老头挺横啊，正在这时候，三才道人诸葛亭领着一部分人赶到了。这诸葛亭啊跟苗振东关系还不错，虽然没有深交，抬头不见低头见，都住到东海小蓬莱。诸葛亭一看这个茶架有点火药味，他赶紧把昆仑僧叫到没人的地方。老剑客，这老头可不能得罪。为什么？哎呀，咱们武圣人拿他呀可器重了，当初一日这座东海小蓬莱是人家的，人家双手奉献出来，人家搬到翠竹林来住来了，就这样武圣人于和欠人家的大情啊，所以以贵宾相待。我说您刚来您是不知道情况，你这么吵吵喊喊的要搜，一旦搜不出来，武圣人怪罪下来如何担当得起呀？哎，道爷，我亲眼得见那两个小辈就跑到他家来了，那还许穿墙而过，从东边进来的，从

西边走了。不能，鸟飞也有个影，我的眼睛一直盯着，没离开这院子。是吗？要那样的话，搜可以。您客气点，你留有退身。

说话多有冒犯，望求老剑客担待一二。你看人家往回一拉话，苗振东这话也就软下来了，没说的没说的。道爷，其实山上出了奸细，不但你们着急，我也着急，我也恨不能帮你们的忙把奸细给抓住，但是我没见着啊。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搜查我家两回了，莫非我还能跟开封府的人一个鼻孔出气儿不成吗？他们给了我多少好处，我敢反对于和武商人？当然当然，不能不能不能，老剑客您错疑了。既然大和尚看见这两个小辈跑到您这儿来了，那么咱就搜一搜，没有拉倒好呗，要有把他们抓住，对您不也是个好处吗？好吧，请开始搜查。你别看诸葛亭嘴说的挺客气，其实那俩眼睛每一个地方他全看到了，结果搜了一遍没有。姑娘的绣房搜没搜？就开开门没进屋，往屋一瞅，闺房。老道呢留有身份，就没进屋。昆仑僧拉了一下他衣服，道爷，这屋你怎么不进去搜？这是姑娘苗灵玉的闺房，咱们怎么好伸手动脚？我说道爷，越这地方可越出事儿啊，不可掉以轻心呐。是否咱们到屋也转一圈？要觉着不方便，叫姑娘动手把箱子柜打开，咱在旁边看着也未尝不可呀。说的也是。老剑客，您请过来。这是不是姑娘的闺房？正是。哎呀，这个我们既然走到门前了，那也得看看哪个地方咱也不能漏掉，回去呢见着武圣人我们也好交代。这么办吧，我们不进屋了，就在门口外头站着，您呢让姑娘亲自动手把床帘桌子帘撩开检查一遍，另外把那柜箱子什么的打开看看没有，就算拉倒。这下老头可害了怕了，因为他知道这两个人就在柜里头待着呢，这柜正好应着门，这样打开还能看不见呢。但这个事情逼到这时候了，你想不这么做不行。苗振东把心一横，丫头在，把箱子柜都打开，让二位老剑客看看。哎，姑娘嘴那么说，腿肚子也有点转筋，先把床帘撩开了，床里也什么没有。两个人看了看放心了，把桌子帘撩开，帐子帘撩开，都没有。姑娘把这躺箱又打开了，伸手从里边拽出几件衣服抖了抖了，俩人一看不可能，这怎么能藏俩人呢，也放心了。最后就剩这个柜，姑娘可出了头了，心说柜门一开开就是一场血战，所以苗灵玉也做好了拼命的准备了，老头苗振东苗铎也做好了准备了，只要他们俩一叫唤，在这呢，噗噗，连刀再剑就给他续上。这姑娘挺从容的把锁打开了，她都没敢往里看，把两扇门一开，二位上眼吧。这两个人往柜里头看了看呢，没有。哈哈哈哈，姑娘对不起，把柜门关上吧。姑娘也纳闷，莫非两个人四只眼睛都不好使唤？我也得看看。他利用关柜门的时候往柜里一看，果然是空无一人。哟，苗灵玉纳闷儿，明明我让他们俩躲在里边，我亲手把柜锁上的，莫非两个人会缓术不成？

变哪儿去了？他也觉着纳闷，把柜锁上，然后苗振东陪着昆仑僧诸葛亭又到前厅。诸葛亭啊，直说好的，老剑客，哎呀，实在是对不起，请您万望原谅。陶窑了，陶窑了，告辞，告辞。说着话，苗振东把他们二位送走，大门关上，回头问姑娘：“你把那两个人不是藏柜里了吗？啊，他怎么没了呢？”正在说话之时，听见身后一笑：“姑娘，某家在此。”屋里正纳闷，一家送走昆仑僧和诸葛亭，回到屋里正纳闷的时候，房树安和白春从外边进来了，这下把老头一家全闹懵登了。苗振东啊，伸手把他们二位抓住了：“吓死我了，你别忘了这句话，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我房树安的能耐大着个了，我不像一般人似的，什么绰号啊，排的第几呀，啊，叱咤风云呢，用不着那套，那都唬人的，那叫华而不实。你看咱会这能耐，说叫他看不见，他就看不见，说变走，咱就走了，这样才叫真功夫。”白春呢，在旁边乐了，这一乐露馅了。苗振东知道房树安胡白话，就寻根问底，究竟怎么回事？房树安也乐了：“我说老爷子，我还想问你呢，怎么回事？到现在我也蒙灯转向啊，那究竟是为什么呢？”哎，别提了，原来姑娘苗灵玉把他们俩藏到柜里头，柜锁好了，姑娘走了，得跟他父亲去接待昆仑僧跟诸葛亭啊，这屋空着没人，不知道是谁把柜给打开了。这个人告诉房树安和白春：“注意，柜里头不保险，快上气眼。”俩人听得挺清楚，柜里不保险，快上气眼。俩人从柜里就出来了，但是没看着这个人。往西北天棚上一看，气眼那盖已经周开了。原来这屋子讲究的话，得有气眼，有通风设备。一般建筑物都是这样，在西北顶棚上有个气眼，那讲究的人家都有鼓了钱儿，雕出各种花纹来，在上面盖着。哎，就是这个地方，白春和房树安就知道这是高人示警，给他们提醒，因此两人一前一后都上了气眼了。哎，把那鼓了钱一盖，严丝合缝。那个人又把柜给锁上了，等容等昆仑僧诸葛亭搜查完了没发现人走了之后，他们二位一想还在这里憋着干什么，把鼓了钱周开从上面下来，这才到的前厅。究竟是什么人给开的柜，什么人指点的这个办法，到现在他俩也不清楚。所以房树安胡说了一顿，容等着苗振东详细问，最后他说了实话了。呀，苗振东一想，我在这住的年头也不算太多，莫非我女儿的屋里有狐仙？
除非狐仙险胜。

0: 人哪能有这么快呢？可又一想，自己也乐了。我是练武的人家，根本不信邪门歪道，我怎么胡想啊？肯定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其实苗振东猜对了，真就这么回事。这人办的事儿多了，火烧三仙观，指点白春大闹安庆宫，给他们帮忙，包括这一次开锁都是一人所为。这人是谁，后文书再交代。咱们闲言少叙，房叔安呢说着说着把脸一绷，我说老剑客呀，方才忽然我想起一件事儿来啊，您说吧。我看昆仑僧和诸葛亭还得回来。哦，咱见的你看对你已经怀疑上了。我也不是念藏经，您呐在翠竹林演艺仙庄也算住的头了，赶紧得挪窑了，不然非出事不可。至于吗？至于吗？一点都不带假的。老江哥能听我的不？要能听，咱们白天还可以忍一天。如果有事儿，我跟白春就钻在那气眼里头。哎，那里边还真不错，还能攻善守，不容易被人发现。即使发现，我们在上头一堵，他们也上不去。可我们倒不怕了，你这一大家子怎么办呢？依我之见，赶紧收拾金银细软，这房子家具不要了，咱们一块儿赶奔马家老店。等将来我们大破东海小蓬莱，这地方不还是你的吗？你再搬回来，也就是在外边占地一时。我看只有这样，你一家人才能平安无事啊！不然你们就在虎嘴里待着，不定哪阵变成虎粪。老头还有点犹豫，他儿子闹海龙苗铎一听，频频点头：“爹，方老爷说的对。”我就发现诸葛亭俩眼烂转，对咱们家的确是怀疑上了，搜查那个认真劲儿就甭提了。苗灵玉一听也是这么回事，爷爷，我爹说的有理，不如听方老爷的，咱们就挪个地方得了。
1: 老头真有点舍不得。
0: 虽然这么说，将来还有一天回来，万一回不来呢？在这住了大半辈子了，可想着眼前的城破厉害，老头一想，这么做也是上策呗，不如躲到岛外暂避一时。好吧，老头答应了，派人到外头探听前山的情况。这人呢不断把信儿给捎回来，全山戒严呢，连水面上都封锁了，还搜呢。老爷子心一直是紧锁着，他一想，我这么大年纪了，一旦出事儿，死了就死了，可我儿呢也50岁挂零了，活了大半辈子，说句不幸的话，出点事儿也不算可惜。哎呀，唯独我这俩孙儿可怎么办呢？男孩子志在四方都行，女孩子呢？他又想到白春和房叔安两次都躲在我孙女的房中，这玩意儿房叔安那么大岁数了，有情可原。这白春呢，年纪轻轻跟灵玉房上房下，这玩意儿要传出去好说而不好听啊。老头心一动，把他儿子苗铎叫到后屋去了，说什么呢？打算

0: 孙女许配给孝天王白春，跟开封府这一接亲，这不就更近这一层了吗？苗铎也乐了，爹，您说的确实有理，我心里头也有这种想法。不过人家干不干，这玩意儿很难说呀，咱也没法张嘴。没关系，我看房叔安这人挺开朗，先跟他打打招呼，透透气儿。行，就这么的，让白春在前屋待着，把老方请到后边。房叔安那人那多聪明啊，一看他们鬼鬼祟祟神秘的这个样子，就猜到了八九。等老方进屋坐下之后，苗振东就说，方爷，我有一事相求，求方老爷赏个方便。
1: 别说了，别说了，听我说几句行不？
0: 哦，您说吧。
1: 方才你们爷儿俩是不是商量好了，打算把那姑娘东海芙蓉苗玲玉许配我这小兄弟白春，是这意思吗？
0: 哎呀，方爷真神人也，
1: 我都成大罗金仙了。老爷子跟您这么说吧，像宝梅这种事儿，没有不找我的，也卖出我这小兄弟，连我老叔都得找我呀。您是这意思不？
0: 一点都不假。
1: 妥了，一年未定，我这小兄弟刚出世，根本还没有人给保媒呢，只要我当哥哥的要看中的这个事儿，就八九不离十，我在我老叔面前，在我干老面前都能说上话去。这姑娘我也看见了，文才武艺样样都行，跟我兄弟凑在一块儿，郎才女貌，左金童右玉女，天生一对儿。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就误走翠竹林呢？为什么藏在你家呢？这就叫有缘分。
0: 哎呀，方老爷，多谢多谢，您要能遇成此事，我们是感恩不尽。
1: 哎，行了行了，我这人向来施恩不忘报啊。你们二位等等，我先跟我小兄弟打打招呼。
0: 方叔安到前厅了，跟白春一咬耳朵，白春的脸腾红了。什么不行？现在是什么时候？哪有心谈论婚姻大事？再者一说，我们偷着跑到东海小蓬来，回去怎么交差现在还不一定呢。我都跑到外头定亲，我爹跟我老叔能答应吗？非把我骂死不可呀。那成什么了？不行不行。
1: 哎呀，小兄弟，你别假正经了啊，行也好不行也好，你就先点点头，回去不还有老人呢吗？再请示老人，老人不同意，那时候再跟苗老剑客一说，你看我乐意，老人不乐意，那怎么办呢？不也就推干净了吗？现在不答应也得答应，只有这样人家才真心的帮咱的忙。现在你往外一推，当时就把人得罪了，对咱哥俩可没好处。
0: 哦，合着这是做买卖？
1: 那当然了，这也是买卖。兄弟，你毛嫩得很，你的经验事物太缺乏了，你就听哥哥的话。没错，
0: 白春说，好吧，你看着办，不过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
1: 哎，那妥了，包我身上。
0: 方叔安到后屋跟苗姐爷俩一说，爷俩乐坏。不过房叔安也留着退身步了，我老爷子，咱把丑话说的凑墙，我们哥俩没说的，我那小兄弟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了，他能不高兴吗？但是都有老人，那老人乐意不乐意，那他就不敢保了。万一这事儿不行了，你可别怪我们哥俩。 当然当然，这个老朽明白，不过求方爷要从中周旋。
1: 那当然了，

他既然说了这话，这个事儿我就要保到底。我老爷子，这事儿就定下了，咱们可是至己的亲戚了，你得摆酒咱们祝贺祝贺，那是自然，包到我身上。在这个环境下还苦中作乐呢，还他们好吃好喝，一直迷了一天呢，可盼着到了天黑了。老剑客苗振东叫儿子闹海龙苗铎出去准备，足能有一个时辰，苗铎回来了。爹，都安排好了。方爷，我跟我儿是这么想的，这回咱走水路，从我翠竹林往后走三里地叫小龙湾，那有咱们自己家的船，水手也是咱们家的人，我儿全安排好了，咱们分成三只小船，从后岛绕走老龙口，赶奔马家店。行啊，你老人家怎么安排怎么事吧。苗振东点头。当天晚上全家人集合呀，老少三辈，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全算的一块是70多人，这些人都不能留下，分成三只船，把家里边的金银细软收拾的大包小包全都搬运到船上，然后老头一声令下，撤，把这宅院一扔，都上了船了。苗振东离开翠竹林的时候眼泪掉下来，哎，心说此一番离开不知还能不能回来呀。房叔安在旁边看得清楚，我说老爷子算了算了，掉什么眼泪，大丈夫志在四方，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您还能吃亏吗？就不在这住着，将来我跟包相爷说一说，在东京买所房子一住啊，比这儿也强。老爷子上船吧。说的是，就这样大伙上了船了，船可没掌灯，三只船提锚撤掉，轻轻的从这儿起身往后岛转。今天晚上满天的星斗，蒙蒙的月色，哎，正好是绿林人出没的好机会。方叔安、白春躲到舱里，老头就告诉你们二位千万别露面，遇上巡逻的也好，遇上放哨的也好，由我承担。再说一句，比如遇上麻烦了，甚至交了手了，骂起来了，你们二位也别出来。你们要不露面，我怎么的也能躲过这一关，可你们一露面，这事儿就麻烦了。老爷子您放心，您想叫我们露面我们也不露面，我跟我兄弟就在舱底下忍了。你看里边给铺的喧喧腾腾，吃喝准备好了，这二位就在里头眯着，这船继续往前走，转到东面，老头一算计这里程，离马家老店那个渡口还能有15里地吧，4更天左右肯定能到啊。走出这么远来还没事，他这心呢就放下了，搬了把椅子往船头上一坐，儿子暗箭站在身旁，孙女在另外一只船上，孙子也在另外一只船上。可正走着走着，可了不得，就听水面上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一棒锣响，惊天动地。
紧跟着

0: 出现不少船只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拦住。苗振东的脑袋嗡了一声，坏了，走不了了。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啊！就见对面船头上长起灯芯火把，量子妖松照如白昼，把天都照红了，把水都照亮了。再看正中央闪出一只方头大船，船头上放着一把椅子，上面坐的非是旁人，正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在左右坐的都是他那帮爪牙，有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纪承达、血手飞廉江红烈、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翻教堂的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铁掌劈雷子詹峰詹明奇，还有那个烟光大法师古月和尚，余者都是金灯剑客夏随良那些好朋友以及被约请的英雄好汉，分乘九只大船把去路给拦住。其中三才道人诸葛平也在场。吩咐一声停船，
1: 去了怎么办？
0: 不傻装傻，不愣装愣，吩咐一声停船，他这三只小船也停住了。苗振东站起身来，冲对面船上众人一拱手，
2: 各位
0: 大家辛苦了，这是从哪里来，要上哪儿去呀？没等金灯剑客说话呢，诸葛亭说话了：无量天尊，苗老剑客，我还正想问您呢，您不在翠竹林演艺仙庄坐着三只船带了这么多人，您这是上哪儿去？苗振东事先呢编了一套瞎话，就防备有这么一手，所以很从容地说：啊，道爷，因为最近岛子上不太平，我全家老少人心惶惶，坐卧不安，就跟我商议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我们打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暂避一时，等多咱岛子上恢复了平静，我们再搬回来。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苗老剑客，这可是您的不对。我跟昆仑僧到您府上的时候，您怎么没这么提呀？一点搬家的迹象都没有，怎么突然之间你想起来避难了？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啊，我知道各位也忙，仓促之间我把这茬给忘了。哦，也有您这么一说。另外苗老剑客，我们不是挑您的理呀，您这一搬家再忙，您得到碧霞宫见见武圣人，老圣人对您可不错呀，一向拿您当贵宾看待，您走了也得打个招呼。就这么匆忙走了，倘若武圣人怪罪下来，什么人承担得起呢？哎呀，请道爷上扶他老人家，我走得匆忙，未及告别，实在是不对，可是日后这个情我一定想法给补上，求道爷千万原谅啊。没说的，没说的。苗老剑客，这三只船上都拉的什么？
1: 哦，
0: 都是金银细软，人呢都是我一家老少还有仆人等等。您一家人当然没说的了，有外人没有啊？苗振东一听来劲儿了，只好把脸一沉，道爷您这叫什么话，我的船上怎么能有外人呢？您这指什么说的？苗老剑客，我说咱甭演戏了行不行，打开天窗说亮的吧，咱们都是吃陆林这碗饭的，没傻子。我且问您，您这船舱里头没藏着人吗？那个谢不大头鬼房树安白春在你船上没有？您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我们无权挽留。但是你们想以此为借口把房树安白春给带走，连门都没有。苗老剑客一听鼻子尖就见了汗了，幸亏离着远，对面看不见，心里纳闷儿，莫非我们露了什么马脚了？不然他说话不能这么硬气，不能在这拉架子等着我们呢。哎呀，完了，房树安竟出馊主意，我不如不搬家了，不搬或许还能躲过这一关去，这下露了馅了。但姜是老的辣，苗振东那也是一代的剑客，久经大敌呀、啊。别看心怎么慌，表面上挺镇定。诸葛道爷，您什么时候学会开玩笑了？这个笑话我可受不了啊！我根本就不认识谁是房树安，更不认识什么白春白夏的，我怎么能带他们呢？道爷，看来您是对我怀疑了。这么办吧，咱不必斗口，不信你过来搜查，你看有没有。是吗？老剑客允许我们搜查？当然。好嘞，你等等。三才道人诸葛亭一转身来到金灯大殿夏随良近前，夏随良就问：你们有把握吗？有。您别看我们搜完了走了，表面是走了，暗地之中周围布置下人了。那个房树安和白春进院之后就没出来，再加上这老头平白无故的一搬家，肯定这船上有白春和房树安。夏随良点点头，既然你们有把握，来呀、啊、给我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古时候没有闹钟，人们听到鸡鸣鸟叫就知道该起床了，那是一种很自然的唤醒方式。现在很多人怕起不来，习惯把闹钟设成很劲爆的音乐。但你有没有发现，被吵闹的闹铃突然惊醒，往往会觉得烦躁不舒服。这是因为突然的强刺激会让身体从睡眠状态一下子切换到紧张状态，心率和血压会瞬间升高，对心血管其实不太友好。而舒缓的声音就不一样了，比如流水声、鸟叫声、轻柔的音乐，能让人感觉放松，从睡眠中慢慢苏醒过来，就像自然醒一样舒服。所以我们可以把闹钟铃声换成大自然的声音或者轻柔的音乐，让自己在放松的状态中慢慢醒来，这样起床后的心情也会更好，一整天都有个好的开始。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英国作家王尔德说过一句话，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始。人这一辈子说到底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学会爱自己不是自私，而是懂得善待自己的身体和情绪，不急不躁，不争不怒，把日子过得从容一些，给自己留点时间做点喜欢的事，别把所有精力都耗在别人身上。北宋名相王安石也说过，爱己者人之端也，可推以爱人也。一个人只有先把自己照顾好了，才有余力去爱别人，去实现人生的理想。照顾好自己，就是对身边人最好的负责。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转向收敛，所以我们的起居活动也应顺应自然界阴阳的变化，应适当早睡早起。早起可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气也得以舒展。还要提醒大家，这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体质虚弱的朋友记得注意早晚外出添加衣物，尤其要注意头部、腹部的保暖。

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胃肠道疾病最容易多发的季节，秋季腹泻、肠炎、消化不良都爱挑这个时候找上门来，所以秋天护好肠胃特别重要。首先别喝凉水，生冷的食物也少吃。另外，腹部是全身温度最低的地方，肚脐那儿的脂肪层薄，容易受凉，寒气一旦从肚脐侵入，肠胃就跟着遭殃了。注意腹部保暖，肠胃会少受很多罪。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上回书说到小将耿耳闯过重围，到了太谷城下，抬头往城上一看，三位挂甲的将军，其中两个人都是亮银盔甲、素征袍，一老一壮。那没错了，肯定是我的父亲老将耿纯，还有我的哥哥耿眼呐。耿耳抬起头来，把实情一说，我叫耿耳前来寻找我的父亲。老将耿纯一瞧这耿耳，猛然间想起来了，离家出走之时，我的夫人身怀有孕，他让我给儿子起个名字，我说了，要真生了儿子就叫耿耳，如果你要生个女儿，你就自便吧。难道说城头之下这个16、17岁的小将真是我的儿子耿耳吗？老将耿纯摇了摇头，不管是不是，我必须盘问清楚才能开城门把他放进来呢。倘若是敌人的兵将，扮成我的儿子耿耳前来炸这座太古城，我大意了，把城门开开了，太后老千岁受到威胁，这件事可就坏了。想到这儿，老将耿纯就问耿耳，你来寻找父亲，求我给你通禀一声倒也不难，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老将军，你要问，刚才我已然说了，我姓耿，叫耿耳，前来寻找我的父亲，我今年18岁。耿纯自己算了算，是啊，我离开家已然整整18年了，要真是我的妻子董氏生下耿耳，算来正好是18岁呀，是我给他起的名字。

0: 生子叫耿耳，不错，他一定是我的儿子。我再问你，你父亲兄弟几人？老将军，我的父亲是昆中一人，上无兄下无弟，我有个胞兄叫耿衍，也是18年前跟我的父亲一起离开洪东县耿家庄的。小将耿衍听明白了，看着耿耳心里这高兴啊，没错了，这个小将准是我的亲兄弟。哎呀，我这个兄弟小小年纪能够跨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闯过大齐王田部的大营，这本事绝对弱不了啊。有这么个好兄弟，又多了一个好帮手啊。耿衍心里高兴，瞧着父亲，但是耿家家规非常严，耿衍不敢说话，就听父亲耿纯问：耿儿，我再问你，你母亲娘家姓什么？老将军，我的外祖父姓董，我的生身之母是耿门董氏。那么我再问问你，你外祖母家中还有什么人？他们住在何处？老将军，我的外祖母在赵城董庄居住，我外祖母已然去世了，外祖父还在，外祖父家中还有我两个亲娘舅和我两位舅母表弟表妹三人。你的外祖父和你两个舅舅叫什么名字？
1: 我外祖父啊，姓董，叫董费。我的两个舅舅，大舅叫董贵，二贵叫董荣。
0: 耿纯听到这儿，手里胡须，看着耿耳，心说这孩子说的一点也不假，没错了，这肯定是我的儿子呀。老将耿纯刚要说话，抬头看了看反王雄兵大营，老将耿纯心中一动，我耿纯自从离家出走，带着儿子耿衍辅保了汉太子刘秀刘文书5年灭王莽复兴汉室，虽然在潼关散将，我们父子没有享受到国家的雨露之恩，在外漂泊10几年，二次辅保了逍遥王千岁，我对汉室是一片赤胆忠心，现在奉了逍遥王千岁之命到长安去探一探军情，保着太后老千岁还有逍遥王千岁的二位王妃来到太谷。老太后被困城中啊，如果是反王的兵将把我耿家的事情打探明白，访查清楚了，派一员小将冒充我的儿子前来炸这座太谷城，我要真把城开了可就坏了。太后老千岁性命休矣，这都是我耿纯的责任啊。事到如今，我不能不慎重，不能不小心。耿儿啊，我问你，你前来寻找你的父亲，是你自己来的，还是奉你的母亲之命呢？耿耳一听，可不敢说私自来的，母亲不知道，只好回答：老将军，我是奉我母亲之命前来寻父的。好，既然奉你母亲之命，你有没有认父的凭据？这一下可把耿耳问得张口结舌了，耿耳不知道怎么回答呀，他哪知道啊，耿纯有打家中出来的时候带着儿子耿衍跟妻子耿董事说好了，我们到长安城不是为了功名富贵，是想保一个人兴兵灭王莽，既然到两军疆场前去打仗，也许呢就会命丧疆场，也许一生平安无事，如果我要真死在两军阵前了，将来尸骨就扔在外边了。所以耿纯在临离家的时候，就拿出一面古铜镜子，把这古铜镜子分成两半，
1: 一半交给耿董事，一半带到自己的身上。如果自己真死了，家中有人出来寻找尸身，把这古铜镜子对上，那就能认出尸身，运回故土原籍埋葬。所以耿纯他才问这耿儿，你是自己来的还是奉你母亲之命来的？如果他要是说自己来的，那么耿纯就不会问这件东西了。既然是奉母命而来，那他临出来的时候，他母亲肯定会把我留在家中这半面古铜镜子给他，让他当做认父的凭据。可是耿耳确实私自前来，他没听母亲说有这认父的凭据。他冲城上说，老将军，我没有认父的凭据。老将耿纯听完这话，两道眉毛就立起来了。耿纯心里就起了疑心了。老将耿纯手扶城墙，呵呵一阵冷笑，娃娃呀，你的胆量确实不小啊，竟敢假冒耿纯之子前来炸我的太古县城了。小将耿耳听到这句话可愣了，抬头看着老将耿纯，不知道说什么了。耿纯把脸往下一沉，来呀，用灰瓶石子给我乱打。兵丁们齐声遵令，就由打城上往下扔这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砸这耿耳。耿耳赶紧把马摆开了。小将耿眼一看，小将耿眼心中难过了，心说：“爹呀，这没错，这是我兄弟呀。”爹，他刚要张嘴，一看父亲面沉如水，小将耿眼不敢说话了。他知道爹爹对汉室天下、对待逍遥王千岁是一片赤胆忠心，怕爹生气，耿眼不敢圆言了。旁边大将任光、任普照可看不下去了，耿二哥，我可听见了，您问了半天，您说这个孩子他回答的对不对？任普照，没错，这个孩子说的是一字不差。二哥呀，既然一字不差，您为什么让兵丁拿灰瓶炮子打他？任普照，你也听清楚了，我问他有没有认父的凭据，他说没有。既然没有认父的凭据，那就是假的呀。当初我离家的时候，在家中留下凭据，他是我的儿子，就应该有认父的凭据。现在他说没有，可能是反王兵将知道我的家务事，找了这员小将冒充我的儿子耿耳前来榨取咱们的太古城，我怎么能不叫兵丁打他呢？耿二哥呀，如果这孩子不是冒充，真是您儿子呢？任光，我耿纯是以此诚为重，此子为轻，他真是我的儿子，没有任父的凭据，我也就不管了。哎呀，二哥你呀！气得任光不理耿纯了，耿眼在旁边也没法说话呀。任光跟耿眼往下观瞧，这时候耿耳已然把马排开了，虽然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没打到他的身上，小将耿耳心中也十分难过。他仰着脸就冲耿纯说，这位老将军，请你不要动怒，你在城上等候，我马上去取任父的凭据，取来凭据之后，我再来见我的父亲。说着话，他含着眼泪拨着马匹就往北边走了。耿耳临来的时候是何等的高兴啊，把生死置之度外，豁出这条命去不要了，也要见父亲一面，见兄长一面。不料想到了太古城下，自己没有认父的凭据，父亲不认自己呀，这真是高兴而来，败兴而返。耿耳是越想越烦，越想越恼， 他就把这脑门子上气

到反王兵将身上了，催马直奔反王兵将大营。反王兵将一看这耿耳又回来了，甭问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乱箭齐发，耿耳就把化杆方天戟抖欢了，拨打凋零箭，箭是纷纷落地，他冒箭而入，就杀进了田部大营。反王兵将呼啦一声唰就把耿耳团团围住了，耿耳是催坐下马，横冲直撞，倒化杆方天戟，冲着反王兵将是乱扎乱挑，敌人的兵将是挨着死碰着亡。耿耳且战且走，一边走一边喊，对反王兵将听真，在下耿耳，你们知道耿耳的厉害，给我闪开。反王兵将高声呐喊，那呀别让耿耳过去啊。有兵卒腾腾腾撒腿奔中军大帐跑，来禀报田部。田部跟樊岭杨广正在中军大帐呢，因为这三位王爷以为耿耳闯过他们大营准得进城，没想到耿耳没进城就回来了。外边喊声一起，田伯刚要命人去打探，兵丁进来了，回禀千岁，现有耿耳杀进我营。田伯听了这句话是气往上撞，他哪知道是耿耳没进了城，他爹不认他呀。田伯认为耿耳杀回自己大营，这是藐视自己营中无人，既然如此，我田部今天非把你的娃娃拿住不可。来呀，准备齐队，给我带马。田部站起身形，走到中军大帐外，鲁司将任等帮安上马，亲兵护勇，就举着灯球火把，随着大齐王田部就直奔前营了。大齐王迎头就把耿耳去路挡住了，亲兵小队唰的一下左右散开。田部一看果然是耿耳，催马过去了。耿耳，你胆大包天呐，要来闯本王大营，今天夜里你是休想过去。说这话，大齐王田部把双鞭往左右一分，娃娃呀，双鞭之下你是难逃活命。没想到田部这么一说，他再一看耿耳低着头一语不发，一点锐气都没了。田部挺纳闷啊，耿耳啊，你不进太古城又杀回我营，是何道理？耿耳还是不说话。大齐王田部是个明白人，田部突然间醒悟了。哦，田部心说，这个小将耿耳刚才由打我营中过去的时候，他说了到太古城去认父，他的父亲是云台老将耿纯，这个耿纯保着太后老千岁在太古城中，难道说他没见过耿耳，他不认耿耳，他怕耿耳前去炸城，他为了太后老千岁一片赤胆忠心，没开城门，没放这孩子进去吗？想到这儿，田部就问，娃娃，莫非说你父亲狠心不认你，你没有办法又杀回我营吗？田部这么一问，耿耳更难受了，眼泪差点掉下来呀。田部一看耿耳这样，又不忍心杀他了，有心把耿耳放走吧，可是我也不能平白无故就把他放过去。大齐王田部确实喜欢耿耳，耿耳啊，本王有意把你放过去，可是你我既不是朋友又不是亲戚，我也不能平白无故放你出我的大营啊。耿耳这孩子聪明极了，他能够见景生情，他马上一抬头，请问王家千岁，您怎么样才能把我放过去呢？耿耳啊，要打算本王把你放出大营吗？你得认我为义父，我才能把你放出去。耿耳听

了这话，气往上撞，心说我年纪虽然小，出门在外要交起朋友，可不能论岁数啊。有道是出门肩膀齐，论弟兄都得称兄道弟，除了父亲叔叔的朋友之外，我也不能随便出门就交爷们朋友啊。小将耿耳不愿意了，让我认你义父，请问你大齐王千岁凭什么呢？田部是个正人君子，田部让他这么一问的，问的张口结舌，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了。田部心说，我既然想让他当我的义子干儿，我作为义父，我不能说凭我年岁大我就做你爹，凭我手中武艺，对呀，我胯下马掌中一对青龙鞭，纵横天下无人能敌，凭我的武艺我就能做他的义父。好吧，妈妈，就凭我手中的双鞭。哦，听王爷这话是凭武艺。好啊，你胯下马掌中双鞭跟我动手，你要是胜得了我手中画杆方天戟，我就认你做义父。好，那么你就撒马过来。慢着，娃娃，你还有何话讲？王爷，这话得从两边说吧。如果您的双鞭要把我赢了，我画杆方天戟戟法不高，我败在您双鞭之下，我认您做义父。对呀，那么我的画杆方天戟要赢了您的双鞭呢？哎，这可是田部万也没想到的。耿耳这孩子好厉害了，耿耳一甩头，眉毛一挑，眼睛一瞪，哪个？大齐王田部干到这儿了。好啊，你如果能够取胜，哎，我就认你做义父。大齐王手下兵将听了这个气呀，咱们这是做几十万雄兵的大营啊，要想捉住一个小小的耿耳，难道不容易吗？你大齐王田部何必费这样的事儿啊？虽然说你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要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呐。倘若说田王爷您要输给这个小小年纪的耿耳，难道您就认这小义父吗？耿耳抓住这机会不放了，王家千岁，说到这儿了，那咱们是单打独斗啊，还是用人帮忙啊？单打独斗才算是英雄好汉，何必用人帮忙？好，王爷，您人多，如果您不用人帮忙，我呢就不用暗器，我只凭手中画杆方天戟跟你交手。好，大齐王田部立刻传下命令，众三军，你们听清楚了，现在本王要与耿耳动手，不准你们帮助，如果有人暗放冷箭，本王是定斩不饶。说完了之后，两个人就要动手了。这大齐王田部啊，真是有点心里头爱这耿耳，想收这么个义子干儿。既然是这样，大齐王田部就不能先动手，得有点大人之才呀。要是先动手，让这义子干儿看不起自己，就是认自己是义父，也换不出感情来。所以田部的意思呢，是跟耿耳三个回合见输赢。头一个照面，我就不能先下手了，圈回马来再战，我动手也不晚。可小将耿耳不管这一套，王爷，咱们可动手了，往前一带马，扑噜噜画杆方天戟，抖起就扎。田部立刻用双鞭招架，俩人二马一搓蹬，小将耿耳画杆方天戟一抖手，唰唰又变两招，这三招都没伤着大齐王田部，应该圈回马来再战呢。没想到他催马往前一跑，在马上一回头，王爷，对不起，我可失礼了。田部到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被小将耿耳给骗了，他喜欢耿耳，这孩子太

0: 往北走也没法追了，前面没人挡了，就这样耿耳就闯出了大齐王田部的大营。出了大营之后，耿耳知道大齐王绝不会派兵追赶自己，所以他马走得并不快。耿耳心说，回去见我娘，要了任父的凭据，我回来我非得叫开城不可，我得见我第一面，面见太后老千岁。他心里委屈呀，这匹马不凉凉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听见对面有人说话，来的是耿耳前侄吗？耿耳一听这声音好像是裴叔父啊，再往前一看，果然两匹马马上是两员战将，一个是裴同裴天才，一个是万修万博生。这两个人怎么来了？因为裴同万修发现耿耳不在了，找不着，马上禀报耿二嫂。耿董事就急了，让两员云台大将来找耿耳，小将耿耳再闯大齐王田部大营，咱们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上回书说到小将耿耳闯重围，要到太古城见自己的父亲老将耿纯，没想到高高兴兴闯过重围了，父亲不认，手中没有认父的凭据，耿耳只好又闯重围回来了。刚走出田部大营，裴同万修两个人来了，这哥俩怎么来了？哥俩急呀，吃饭的时候找不见耿耳了，两个人四处找找不着，赶紧来禀报耿董事。耿二嫂啊，耿耳这孩子不见了。耿董事着急了，他裴叔父万叔父这孩子上哪儿了？二嫂啊，您这孩子也太任性了，可能是这孩子呀背着咱们上太古城了。哎呀，耿董事急得眼泪都下来了。裴叔父万叔父，你们哥俩找我，我可有什么办法呀？念你们跟他的父亲是八拜之交，就请你们哥俩受累，把我儿子给找回来吧。说着，这眼泪如同断线珍珠似的，一对一对往下掉。裴同万修只好良言相劝吧。裴同万修也明白二嫂的心思，这孩子要是死在反王兵将之手，这耿董事得多么伤心呢？

过头来一想，我们哥俩也对不起这孩子呀。裴州万潇劝了一会儿，赶紧就跑回屋中，全身披挂好了，然后出来上马，就跟刘直、刘龙、李直说，我们哥俩得走，你们哥仨小心看着六个奸臣，指挥团丁保护住村庄，如果我们哥俩去找耿耳，找着了我们一通回来，如果找不回来呢，三位，我们哥俩就死在反王兵将大营，我们也就不回来了。好，刘直、刘龙、李直哥仨点了点头，你们这算说对了，盟兄弟之意，做盟叔的也应该如此。裴通万修立刻手持兵刃，催马出了吴家铺，赶奔太古城。他们出来的时候呢，也就在二更多天，等离着反王大营近了，就看见营中灯球乱转，喊杀连天，万修就急了，裴天才呀，这肯定是耿耳闯入敌营，我们赶紧杀进去给他帮忙吧。是啊，这孩子胆儿也太大了，倘若出了错，咱们怎对得起耿二哥呢？老哥俩催马往前跑，正在这时候，耿耳又打反王兵将大营出来了。裴通万修这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先知啊，你的胆子可太大了，你一个人去闯几万人马的雄兵大营，那填补多高的本事啊，幸亏你半路回来了，你要是不知道进退呀，遇见田部，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耿耳心里难过，一句话不说。裴通跟万修两个人拨转马匹，这爷儿仨催马往回走。耿耳啊，还是低着头不说话。这裴通也搭着跟耿耳熟了，就叨了：“你这孩子呀，你呀，真是不见黄河不死心呐！这回知道厉害了吧？”啊，那田部谁打得过他呀？你还去吗？没想到说到这儿，耿耳说话了：“哼，见了我娘之后，我还去。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大胆子？你还敢去？裴叔父啊，我心里委屈。”耿耳这才把自己头次闯营见了田部是怎么过去的，到了太古城外。见着父亲了，父亲如何盘问，自己怎么答复的？因为没有任父的凭据，父亲不开城，自己没有办法杀回敌兵大营，又如何赚了田部，闯出重围的事情一说。裴通看了看万修，万修直吐舌头啊，这哥俩惊讶不已，都替小将耿耳害怕。爷儿仨走着走着就回到了吴家铺，天光已然亮了。裴通就跟耿耳说：“耿耳啊，你娘不放心，我们得把你送回去。”好吧。就这样，爷儿仨进了庄了，到了吴宅门前，三个人甩凳离鞍下马，把马拴好了。裴通就跟吴家的家人说清楚了，家人进去功夫不大，就把耿董事由打里边请出来了。耿耳看见母亲了，这孩子见了娘，委屈一下全出来了，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娘！耿董事一看儿子回来了，心里踏实了。儿啊，你这是上哪儿了？叫你裴叔父、万叔父着急呀。耿耳听娘这么一问，心里更委屈了，哇的一下就哭了。耿董事心疼儿子呀，自然要问呐，儿啊，你这是怎么了？难道说有人欺负你了吗？娘，就是我爹不好。怎么？你见着你爹了？你爹他怎么不好了？耿耳流着眼泪，就把自己闯营教程、父亲怎么样在城上问的话、自己是怎么样回答的，又跟母亲说了一遍。耿董事听明白了，儿啊，你可千万别恨你爹呀，当初你的父亲跟你的哥哥出门的时候，把一块古铜镜子摔成两块，我带一块，你父亲带一块，将来你的父亲跟你的哥哥若有

0: 国姓寻找尸身之时，就以这镜子为凭，所以你爹才跟你要着认父的凭据，那也是应当的呀。
1: 娘，那您就给我这认父的凭据，我好闯营去认我的父亲。
0: 二郎，你两次闯营平安而归，可不能再去了。你王叔父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大齐王田部武艺太高了，说什么你也不能去了。
1: 娘，我一定要去。
0: 儿啊，你的父亲跟你的哥哥就在城中，等你王叔父搬完救兵回来，咱们全家就能团圆，你为什么急在一时呢？
1: 娘啊，我是有事儿啊。
0: 刚儿这才把郡主的嫌疑的事情说清楚了。
1: 哦，
0: 耿董事听儿子刚儿说的有理，为了这件事儿，那我的儿子是应该去的，应该面见太后老千岁，站住脚步，说什么也不能落一个臣子戏君女这个嫌疑呀。耿董事也是个明白人呐。好吧，儿啊，既然为了这件事儿，我就给你认父的凭据。耿董事回到吴宅，把自己包袱打开了，取出这半块古铜镜子，然后出来交给耿儿，让耿儿揣在怀中。耿董事又给陪同万修两个人万福十里，他陪叔父万叔父，你们也听清楚了，这个孩子这样做是对的，就恳求二位叔父跟着耿儿闯过重围，到太谷面见他的父亲，然后去禀明太后老千岁吧。好吧，二嫂您放心，就把这孩子交给我们吧。陪同万秀能够拒绝吗？当然得答应，保着这孩子闯重围，够奔太谷城。耿董事又嘱咐了几句，然后就回归吴家内宅了。小将耿耳、陪同万修三个人又来找刘直、刘龙跟李直，这爷儿六个商量了商量，还是陪同万修跟着小将耿耳够奔大齐王田部大营，闯重围到太古城。不过这一次进了太古城就不出来了，让刘直、刘龙、李直带着乡团保护吴家铺，在这儿等候救兵，等到解围之后再见面了。刘直三个人答应了，这样陪同万修、小将耿耳收拾利落，骑着马离开了吴家铺，飞也相似是直奔太谷县。天就出谷，这爷儿仨就到了太谷城外了。爷儿仨勒住马，看反王兵将大营，一盏灯一盏灯一盏灯，万盏灯火齐明，如同满天星斗落在尘埃。再一听声音，营中熊更走抽，雕斗传声接连不断。耿耳就跟陪同万修说，陪叔父万叔父，这样吧，咱们爷仨分三路杀进大营，二位叔父你们一个奔左营，一个奔右营，我在中路，分三路扰乱他们，他们呢也得分三路迎敌，这样呢就能分散大齐王田部的兵力，咱们爷仨呀就在太谷城外头聚齐了，你们看怎么样啊？
2: 好啊，
0: 孩子你可要处处小心，二位叔父您就放心吧。爷仨一催坐骑就直奔大营营门来。反王兵将这一次是早有准备了，听见马踏銮铃之声，立刻把营门关上了，弓箭手、弩箭手抽弓拔箭，任口填弦。营门小校高声喊嚷，对面是什么人，少往前进，要是自家人口令。陪同万修是久经大敌，小将耿耳也不怕呀，三个人不说话呀，直奔营门。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嘶嘶嘶嘶嘶，反王兵将弓箭手、弩箭手是乱箭齐发。陪同万修跟耿耳把兵器抖开了，拨打敌人凋零箭，迎箭而上，就到了营门口了。陪同掌中金转盘龙枪，冲着这营门，嚓！ 枪就扎在营门上，压后把，抬前把，使尽全身之力，咔咔吧一声就把这营门给跳了。三匹马撞进大营之中，反王兵将就呐喊起来：了不得了，要闯营的了，赶紧拦着，赶紧杀。一会儿的功夫，反王兵将就冲上来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刀枪棍棒一齐就下来了。三个人是拼命厮杀，且战且走，陪同就奔左营杀去了。万修胯下马掌中叉，就奔着右营杀去了。耿耳是直奔中路。这爷仨一边杀一边喊：对，反王兵将听真，在下是小将耿耳，知道耿耳的厉害，你们给我闪开了。陪同万修也各报名姓，就杀进了反王的左营右营。反王大营营中就乱了，营门小校撒腿往里跑，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下一跪，报。大齐王田部用手一指：何事禀报？回禀王家千岁，左营有云台将陪同闯营，右营有云台将万修闯营，中营有耿耳闯营，岂杀我也？大齐王田部气坏了，把脸往下一沉，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晃身形，擦楞楞假夜声音响。他往旁边一看，就跟大刀樊岭说：樊王爷，请你到左营去捉拿陪同。遵命。然后大齐王田部又跟杨广说：杨王爷，请你到右营去捉拿万修。遵命。两个人站起身形，赶紧到帐前拢司将任等班杆上马，各自带着亲兵小队，一个奔左营，一个奔右营去捉拿云台将。大齐王田部也站起身形，迈大步走出中军大帐来。齐队，二百亲兵齐队了。有人牵过田部的马来，田部拢司将任等班杆上马，掌中一对青龙鞭，杀！他带着将士儿郎，就顺着声音前来寻找这耿耳。陪同万秀这时候已然杀入左营右营了，而小将耿耳还没杀到中军营呢。这耿耳为什么杀得这么慢呢？其实耿耳是故意慢走，他想把大齐王田部引出来，凭自己胯下马掌中戟跟大齐王田部一战，借这机会呢，好让陪同跟万修二位叔父闯营快走。这孩子聪明，他知道田部准得来迎敌自己。那个大刀樊岭，那个杨广，他们的本事根本敌不住陪同叔父跟万修叔父，所以耿耳他在这耗着，专等田部。这田部还真来了，当他看见田部了，耿耳就喊上了：耿耳在此，有不怕死的只管过来。田部一催坐下马就过去了。妈妈，昨天夜里你我有约，较量三合分为高低，你为何使信而去？耿耳在马上一笑：王爷，有道是用兵之道，兵不厌诈，我用脱身之计走出你营，怎么叫失信呢？嘿嘿，大齐王田部手下亲兵跟战将全听出来了，这孩子真会说话，把大齐王田部问住了。对呀，这不是平常说话呢，这是军营，两军交战，用兵之道，兵不厌诈，人家耿耳使的是计策，使的是脱身之计，有什么不可呀？大齐王田部也不能借这茬往下说了。好了，你屡次三番闯进我营，明明是藐视我营中无人，今天你还打算进去吗？你我决一死战，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假王。田王爷， 有道是来者

我举记者不来，谁怕你呀？怎么大战三百回合？好，耿儿，你撒马过来。小将耿儿不说话了，把手中画杆方天戟一抖，扑噜，戟杆就颤了，这戟尖就圆了。画杆方天戟直奔田部的耿省阴侯就扎。田部摆青龙鞭，刚要还招，可把田部吓坏了，就觉得自己胯下这匹马要拿大顶。田部这一愣，这马往起这么一窜，冷不防的就把田部扑通一声就扔下马来了。田部体大身沉，摔着甲叶哗楞楞直响，就跟倒了一面山墙相仿。耿儿借机会，哎呀哎呀哎呀，催马就过去了。田部翻身起来了，气得他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暴跳如雷，心说马呀马呀，你好可恶了，在这紧要关头你不应该拿大顶把我摔下来了。他举着青龙鞭，恨不得这一鞭下去把马打死。他把鞭举起来了，这鞭刚要落，田部就看见自己这匹马不住的摇头，顺着马鞭往下流血。田部低头仔细一看，明白了，就在这马面上有个枣核似的钉子。田部心说，不是马不好啊，他是中了耿耳的暗器，这马受了伤了。要怎么说小将耿耳聪明绝顶啊，他跟田部说咱们俩大战三百回合，田部让他撒马过来，耿耳借这机会两膀一晃，千斤之力把画杆方天戟一捋，他就把大齐王田部的眼神领到画杆方天戟上了。让你注意我手中的戟，他抖戟奔着大齐王田部的耿省咽喉扎。在这同时呢，他这右脚一踩凳上的崩簧，啪嗤，这马凳就打出一只马前弩去。田部他没留神呢，这马前弩不打别的地方，就打田部坐下这匹马的马的鼻梁骨，扑哧一声就打上了。这马前弩打在马的鼻梁骨上，这马疼痛难挨。田部不知道啊，他还催马动手的，他往前一较劲，心说往前走，他要举双鞭迎这画杆方天戟，这马急了，哑巴畜生，心里明白，他说不出来呀。这马心说，王爷呀，我的脸上已然中了一弩箭了，你还叫我往前窜呢，得嘞，你呀下去吧。所以马后腿往上一窜，要拿大顶，这么一来，扑通一声就把大齐王田部由打马上摔下来了。小将耿耳借此机会往前一催马，往南下去了。田部手下的偏将副将亲兵护勇，往前一扑，要想挡住耿耳的去路，那哪办得到啊？耿耳高声喝喊，尔等闪开了，手中画杆方天戟抖开了，如同银龙相仿，同时打出暗器去。马前弩、马后弩、左肩弩、右肩弩、紧背低头花中弩，敌人是挨着死碰着亡，这一下又伤了不少的兵将啊。田部手下的人拦不住他，耿耳就闯过大营了。田部一个鲤鱼打挺起来了，他一看马上有伤，赶紧伸手把马上的枣核钉子拔下来，这马疼的呀是又窜又蹦。田部再一看小将耿耳去远了，知道追也追不上了，就传令收兵了。不说大齐王田部给马治伤，咱们单说小将耿耳只杀得全身是血，才杀出了重围。等出了反王兵将大营了，也没看见裴同，也没看见万修。耿耳就听见反王大营当中喊杀连天，难道说二位叔父打不过樊岭跟杨广吗？他拨转马头，刚要杀进敌人大营去救裴同跟万修，这时候就看见裴同跟万修由打反王大营中杀出来了。爷儿仨见了面了，非常高兴。裴同就跟耿耳嚷：“孩儿啊，

别耽误了，快叫城去吧。三个人一催坐下马往南走，到了太古城下勒住坐骑，抬头往城上一看，只见城头之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白昼，有几十名汉兵站在城头之上，正中拥护着三员大将。陪同万秀一看，果然是老将耿纯、小将耿眼跟大将任光、任普照。陪同高声喊嚷：“开城！”因为自打耿儿走了之后，任光跟耿纯、耿眼回到衙门之中，三个人望着一坐，全都撅嘴。老将耿纯心里难过呀，明明是自己的儿子，但是为了保住太后老千岁跟英国二位王妃，自己不敢轻易开城，要真是中了计可就坏了。小将耿眼更难过呀，心说爹呀，你不开门不让兄弟进来，倘若兄弟杀出重围要死在田部之手，可怎么办呢？但是耿眼不敢责备父亲。任光等说话呀，任光就埋怨耿二哥呀，你也过于心细了，倘若耿耳真是你的儿子，他这一走要死在敌人大营，你得后悔一辈子。耿眼听到这眼泪下来了，又不能埋怨父亲，就这样爷儿仨整整别扭一天，没想到小将耿耳又杀回来了。汉兵如何解太古之围，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4: 天无下雨，
5: 身强体健，
6: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

0: 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昨天呢，我老伴儿和我念叨了一晚上，咋回事呢？这不昨天早晨吗，上早市买芹菜，老板多收他1块钱，这不就念叨没完了。一碰到花钱的地方啊，我老伴儿呢总是精打细算，所以我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大家伙，是不是也都这样啊？有时候我就想啊，你说咱们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为了钱吗？还是为了权势名誉？不可否认啊，如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啊，金钱的魅力那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如果有了钱却让我们失去了健康，就算你有座金山银山又有多大的意义呢？那对于处在疾病折磨当中的患者朋友啊，对于这些老哥哥老姐姐来说呀，刚才我说的这番话大家应该是深有感触，对不对呀？你看曾经有一些患者呢就跟我感慨地讲啊，他说孙主任呢，你说我们来到人世间走这么一遭，难道就是来遭罪的吗？难道就是要受一辈子苦的吗？还有的说呀，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活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多陪陪亲人，多吃点美食，多看一眼人间的美景，多享受几天天伦之乐。但是这些看似最普通的唾手可得的生活呀，却被那些疾病折磨的这个老慢病患者而言是一种奢望。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呀？那在这里啊，老孙呢也想跟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我说一句啊，不管你是三高症还是各种心脏病啊、糖尿病啊，或者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包括其他的像什么中风后遗症啊、气管炎、老肺病啊，或者啊很多老慢病吧，我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多种病症并存，只要你有缘能够用上我们补虚派著名的补虚方啊，也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那我帮你四虚同补，我帮你五脏同调啊，我保证你三副药之内呢，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咱们摆脱这个药罐子好不好啊？那好多人一开始啊都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心里就嘀咕说，我都吃那么多药啊，我花那么多钱没有治好的这些慢性病，那你老孙虽然是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那你真有那么神啊？你真就能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说三副药之内就让我好转？结果怎么样啊？三副药下去，这些朋友全部都哑口无言，全部都心服口服了，瞬间就明白了什么叫原研药啊，什么叫专利药、高端药啊，什么是疗效，你说啥都没用，对吧？疗效才是王道，疗效才是硬道理，你很多顾虑啊其实呢全都是多余的。那我跟大家伙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我们独家的原研药、专利药，它不是说给你降压的啊，也不是说专门给你通血管的啊，不是给你这个单一降血糖的，更不是单纯给你消炎止疼的，它呀是能够从

阳气血从脏腑层面给你去病断根儿的，这才叫整体治疗，这才叫一好百好。因为我们补虚派认为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只有阴阳气血同时补才能康复五脏和六腑嘛。因为阴阳气血啊是五脏六腑的粮食，它是根基，无论任何疾病都跑不了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跑不了这四虚。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盖楼啊，你只有把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地基打好了、夯实了，这个大楼呢才能稳固，遇到什么狂风骤雨啊，它才不会倾倒。所以我的祖师啊张景岳补四虚的这个理念一直被中医界奉为治病的经典。那他就认为补四虚就是补健康，补四虚呢就是补生命。那这个理念呢其实是适用于所有疾病的啊。比方说啊，咱们今天要重点讲讲这个颈动脉血栓斑块。我告诉大家啊，脑梗死的第一诱因就是颈动脉的血栓斑块，而且年龄超过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70%都有颈动脉血栓斑块。那这样的血栓斑块啊其实是极其危险的，它被誉为叫不定时炸弹。那它直接的后果就会造成脑梗死，因为我们人的这个颈部的结构啊非常特殊啊，特别在这儿这血管还有个比较大的分叉，就像那树杈似的啊。那分叉的部位呢更容易积累血栓，而且这个地方啊血流还大呢，血流一冲击，这个血栓斑块呢就容易受损脱落啊。一旦脱落了完了，这个栓子啊就会随着血循环进入到我们大脑，比如堵在眼底的血管的，那我们瞬间就失明啊。如果堵在脑血管，就是大面积的脑梗死，会造成像偏瘫、失语、半身不遂啊，甚至呢导致死亡。那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这病太可怕了，一旦发病啊，不是失明就是梗死。那孙主任，他有没有什么发病前的症兆啊、预警信号啊，你给我们讲讲。哎，别说还真有啊。我告诉大家伙呢，一定要记住啊，有三个预警信号啊，也叫发病信号。首先呢，第一个啊，就是经常感觉头晕迷糊啊，而且这种头晕迷糊呢会伴有头痛，或者说步态不稳啊，有的形容就脚底没根儿，像踩棉花一样。所以大家呢千万别和那个颈椎病啊、什么低血压呀弄混了、混淆了啊。临床还有很多像颈动脉血栓斑块的患者呀，很多都因为挂错科而耽误病情。那第二个呢发病信号就是脑鸣啊，哎，脑袋里边总嗡嗡响。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哎，我这耳朵里边、脑袋里边就像跑火车似的啊。这个不是耳鸣，耳鸣往往是神经性的，脑鸣是血管性的啊。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呢，它就是颈动脉硬化造成脑供血不足，从而影响了啊我们这个大脑的这种神经啊，这种血液供应出现的听觉中枢的传导异常。那第三个预警信号是啥呢？手脚麻木，而且这种手脚麻木有个特点，大多为同侧肢体，比方说呀，哎，左胳膊左手伴随着左腿左脚，再不就是右胳膊右手伴随着右腿右脚，都是一侧的啊。并且这种麻木呢还是持续性的啊，它不像说那个颈椎病、腰椎病压迫神经，它一会儿麻一会儿不麻，这种麻木都是持续性的，而且伴随着感觉的减退啊，比如说痛觉、温度觉啊，会感觉减退。就有的时候你这个烫脚啊、泡脚啊，就感觉不出这个水的这种温度来。所以这种情况一旦要发生了啊，那么大家伙呢要加小心啊，大家要对号入座了。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常规咋治疗呢？通血管的、活血化瘀的啊、抑制血小板聚集的，是不是都这么治啊？

0: 啊，有的打这个溶栓针儿，啊，有的吃这个雪赛通，吃阿司匹林，对不对？都是这么治的啊。有没有效果呢？啊，有点效果，但是呢，治标不治本。这种方法像啥呢？就像轰苍蝇，哎，你用手一轰，苍蝇飞了；哎，你不轰，又聚堆儿了。所以很多脑梗患者啊，复发率特别高。那一旦出现二犯，出现三犯，那直接要命了。那到底用什么方法才能从根儿上解决呢？大家记住了啊，就是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四虚同补就行。而且业内普遍认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复活心脑的胶囊珍宝。很多用过的患者都说它是心脑的复活仪。那三副药下去，就像换了一副全新的心脑一样。为啥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赞誉呢？一方面啊，你看它的君药是独一无二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这个百年人形首乌里边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啊，叫做多元首乌多糖。这种多元首乌多糖很神奇，它不仅能够促进脑细胞的再生，还能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溶栓机制啊，这就比咱们现在市面上那些什么溶栓产品要高出好几个等级。因为一般的溶栓产品你吃进去只是暂时的帮你把这个大血栓大斑块把它打碎了，就相当于把这个饭团子变成大米粥了，只是变小了，但是总量它没变，那时间一长呢，就跟滚雪球似的，它还会堵。这就是颈动脉斑块或者说脑梗腔梗复发率高的根本原因。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只有北纬三十度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里边富含有独一无二的多元首乌多糖，才可以从根本上激发我们人体自我溶栓的机制啊。有句话怎么讲呢？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白了啊，溶栓产品只是暂时给你点鱼吃啊，只是解了燃眉之急，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教你去捕鱼去啊，保证你永远呢不会被饿死。那大家想一想，你自个儿说哪个对你更好呢？哪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答案不言而喻，是不是啊？而且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大家得知道啊，血栓斑块溶解之后，那血管就变了，变得坑坑洼洼。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及时的进行修复，它还会再堆满栓子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去修复啊？还得补四虚，只有补四虚才能让你的血管的气血活起来。那为啥我们血管会形成血栓斑块啊？就是上岁数之后啊，你的阴阳气血失调了啊，气血不流通了，说白了你的血管呢都干瘪了啊，就像河流。怎么才能保证说它没有淤泥呢？就是时常的你得有活水进来，是不是啊？你得保持这个流通性，这跟我们血管其实是一个道理。只有补四虚，气带着血走，才能让你的血流动起来，让它活起来，是不是啊？这样就保证你24小时，保证你365天能够川流不息啊，就不会再发生这个淤堵。那你一辈子都不用再担心出现什么脑梗塞了啊！这就叫做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为啥有那么多颈动脉血栓斑块，有那么多脑梗脑血栓的患者愿意花将近16800块钱去买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因为这三副药的治疗让他们终身受益。一次用药3年5年甚至10年8年，你都不得颈动脉斑块，你都不得脑梗塞脑中风了。那这个账大家自己说，你说划算不划算？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原研药、专利药、高端药，它有好的方子、好的药材、强的疗效以及安全的保障。国家专利补虚方没纳入医保报销之前的一副药5600，所以很多普通老百姓啊根本承担不起。但是现在大家赶上好时候了啊， 农村的农民朋友，咱们可以拿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直接就能购买，城市的朋友可以拿着啊城镇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了，这样呢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的报销。但是这个名额呀，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名，而且咱们医保报销的资金已经所剩不多了啊，这个资金一旦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所以大家听好啊，现在真正到了争分夺秒的时刻，享用国家专利补助方，我们四需同补，真正解决老病根的朋友，想凭手中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助方的朋友，那现在此时此刻啊，立刻拨打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那同样对于以前购买产品的啊还没有返钱的咱们的老用户老朋友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办理这个退钱的手续啊。如果大家不想脑梗脑中风，不想卧床瘫痪，不想连累家人，不想晚景凄凉，那你一定来找我老孙，一定来找咱们国家专利补助方。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做个承诺，不管你多长时间的老慢病，不管你严重到何种程度，那国家专利补助方啊，三副药下去，我让你好病，让你去根，让你摆脱药罐子，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吧？那今天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线上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在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孙主任吧？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
0: 哎，
3: 你就是啥这个补气方，
0: 嗯，
3: 我吃的快一副药了。
0: 嗯，吃一副药。
3: 哎，完是咋的呢？我吧，高血压。
0: 嗯嗯。
3: 哎呀妈，高的时候都185啊，低压都
0: 185。
3: 低压110呀。
0: 啊，低压也高啊。
3: 我这血压高吧，还没有规律性。
0: 嗯。
3: 完了那说嘛，你说使上加药吧，也不太好使唤。不好使，关键咋的？血压一高我就浑身难受啊。
0: 嗯，
3: 哎呀妈，这脑袋好像要炸了似的。

0: 完了我还失眠，写完故了。
1: 哦。
0: 哎呀妈，一宿黑夜这么说睡八点啊。
1: 嗯。
0: 完了我就觉着我一年一年的还怕冷呢，脸色焦黄焦黄的。
1: 嗯。
0: 哎呀妈，才61啊，这脸上全是老年斑，这两年的。

0: 那脏腑出了毛病啊，所以这个不怪你，这都是我们阴阳气血亏虚引发的问题啊。咱们说呀，岁数大了之后他咋就性情大变了呢？怎么就蛮不讲理了呢？哎，根子都在四虚上。所以我经常讲，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那你病治好了，他脾气也会变好了啊，所以家人呢才能更加的亲近你，更加的待见你，就是这个道理。
1: 可不咋的，真是这道理。
0: 嗯嗯，
1: 你说的孙主任，你研究的这药咋这么好呢？
0: 嗯，怎么这么好啊？
1: 因为我当时吃这药的时候，我就寻思吧，你能让我睡好觉，我就寻思了，我一
0: 睡好觉
1: 就
0: 满足了啊。
1: 对，结果你说我用两三天，我就发现，
0: 嗯，
1: 一切睡得挺安稳的。
0: 啊，睡得好了。
1: 心里头也踏实了。
0: 嗯，
1: 躺那嘎达不大一会儿就着了。
0: 嗯，
1: 也不瞎寻思了，完了早上起来，哎，感觉心情平和不少，没那么大火气了，瞅啥还都顺眼的我了。
0: 瞅啥都顺眼了，是不是、
1: 啊？
0: 多好
1: 啊！
0: 啊，
1: 其实我吃药那点嘛，我也是听到广播里边好多人添加药。
0: 嗯。
1: 哎，我就寻思我啥时候血压也能正常呢？哎呀，这药，你说那就好像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他就知道我。
0: 啊。
1: 你这也就十来天呗。我再测血压就正常了，
0: 正常了，嗯，
1: 啊，心率也下来了，哎呀妈呀，都是70多下了，那之前那都90多、100多呢。
0: 啊，那正常了，那心率下来了。
1: 啊，完了
0: 呢，
1: 我不那么出汗了，原来那家伙是脸淌汗，减轻了，完我还不怕冷的，原来你说外边来点风啊，我就感觉嘚瑟。我家安的空调都安6年了，我就是你说加一起就开过2回。
0: 那你不
1: 现在没事，这空调我都能开的，白
0: 买
1: 的。
0: 说明啥呀？你现在开空调没问题了，说明你阳气上来
1: 了。没问题
0: 了。
1: 要我说呢，这一副药我这不快吃完了吗？
0: 嗯、
1: 我瞅啥啥都好，脸色也见好，
0: 嗯，
1: 脸色也不黄了，这斑还见少了，
0: 嗯。
1: 哎呀妈呀，好几个人都问我说你这美容啊，都寻思呢。
0: 嗯嗯。
1: 见我们老头呢，他也是，他说这药好，你呀、啊、多少钱你都得吃，吃完再买点。你这药你多好使唤呢、
0: 嗯！你看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1: 嗯，
0: 它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国药，
1: 嗯、
0: 是原研药啊，是建国以后啊、
1: 嗯、
0: 获得国字一号的药。哎，因为它用到了全国至尊级的中药材，就是我讲的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哎，他能够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以我敢说啊，只要四虚同补，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啊。
1: 可不咋的，
0: 哎，
1: 你说这个补虚还真挺好使的。
0: 嗯嗯，
1: 啥呀？顺人我听说吧，之前那原价买药用医保本可以给报回来。
0: 对呀、啊。
1: 那你说的，我之前一副药我花了是5600买的，那给我报多少钱？
0: 一副药咱们规定是报65%，能给你退回来3640块钱。但是您的情况啊、
1: 嗯、
0: 我觉得一副药您的这个治疗疗程是不够的啊，我建议您最少吃2副药。
1: 我就准备吃3副药、
0: 啊、
1: 我就
0: 准备
1: 把那钱、
0: 啊、
1: 对呀，你给我报回来完我再买2副呗。
0: 那你那么办不是太麻烦了吗？你再订2副药、
1: 嗯，
0: 之前原价买过1副啊，再买2副，你就1分钱不用花了，还能倒找你2240块钱，因为你这加在一起不就3副了？3副咱就按80%报、
1: 嗯，
0: 不就这个账吗？明白了吧？
1: 哎妈，那太好了，那直接报名吧，那
0: 直接报吧，
1: 你都给我办了吧。
0: 您这样，您打咱们场外的那个电话，400-6161870，不点我
1: 就报名。行行行
0: 啊。
1: 行，那我知道了，这样的还挺省事的。
0: 嗯，行，那就跟你说到这儿吧，也祝你健康啊，再见了。
1: 哎，好，
0: 再见
1: 了，再见
0: 了。哎，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范主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
0: 好、啊。
3: 哎，
0: 你
3: 好，你好，
0: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
0: 嗯，
3: 用合作医疗证，是不是能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啊，能买呀、啊，用合作医疗本咱就可以直接购买，而且买一副药呢是报65%，啊，3副药是报80%。
3: 那吃这药忌嘴不？
0: 没有什么特殊忌口的， 只要求咱们在用药的时候，你像什么绿豆啊、萝卜呀、啊，有解药效的，你跟咱们用药的这个。

0: 时间呢，您错个一个小时就行。
1: 那我要吃多久能好呢？要买回来这个怎么吃呢？
0: 您得把你的病情你跟我介绍介绍啊。
1: 好，那我介绍
0: 一
1: 下
0: 啊。
1: 我呢是糖尿病快7年了吧啊，一直吃着这个降糖药呢。
0: 嗯，
1: 因为我呢在电厂上班啊，每天嘛都要走这么15000来步。所以呢这个血糖控制的还算行，空腹呢是6到7之间。
0: 啊，那还行啊。餐后呢？
1: 餐后呢是10个多。
0: 这个高
1: 一
0: 点，这个高一点。
1: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每年我都查哦，在7个左右吧。
0: 嗯，
1: 最近有这么1年了啊、哦
0: 嗯，
1: 就是我这个体重的下降的特别快。
0: 哦，
1: 我1米72的身高啊，
0: 嗯、
1: 现在呢就剩110多斤了。哎呀，我的眼睛也花的邪乎哎。
0: 嗯，
1: 就是不戴那个老花镜，手机根本就看不见。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血压高上来了，高压160、170，
0: 嗯，低压呢？
1: 低压在95左右啊。
0: 那可不高了嘛啊、
1: 嗯！
0: 还有什么？嗯，
1: 哎呦，整天头疼啊！
0: 嗯，
1: 这个替米沙坦嘛，每天我就吃半片儿、嗯。最主要的，就是我这个肾亏肾虚还挺严重的还。
0: 嗯。
1: 哎呦，整天是腰酸腿软呐、啊，特别爱累。夜里头起夜啊、哦、一宿最少是3、4回，而且这个小便里边这个泡沫还多，
0: 嗯，
1: 耳鸣，耳朵老嗡嗡的响，
0: 嗯，
1: 哎，还掉头发，前面这会儿都快秃顶了都，而且吧也都有1年多了啊、哦，嗯，我都不和我爱人睡一个屋了。
0: 您这就是啊，特别严重的，我讲呢就自虚了。糖尿病啊，它就是一个大虚之症，而且你常年吃药呢，又耗肝精、耗肾精的精血，啊，而且你看你血糖啊，它也是不断的在耗损我们的心肺的气血，体重掉得快，浑身没力量，起夜也多，两口子不在一屋睡，说明啥？说明性功能下降了。所以这些根源是啥呀？就是气血、肾精都亏虚了。
1: 嗯，
0: 还有什么？
1: 还有就是。我这个大便还稀，小腿呢最近吧也是有点肿，还有这头发变白了，还有后腰这会儿吧特别冷，
0: 嗯，
1: 都感觉着吧这个有点不过血似的那种感觉。
0: 嗯、
1: 补肾的药吧我吃了也不少了，什么糖药啊，什么成药啊，
0: 嗯，
1: 什么金水宝啊，五子衍宗丸等等等等啊，
0: 嗯嗯，
1: 吃什么？前几天吧都是见得好，可是一周下来之后就又回到原来那样了。
0: 嗯，
1: 就是感觉这个身体就好像被这个糖尿病给掏空了一样啊。
0: 哎，
1: 这个虚的不行了。
0: 哎，您说的非常对，糖尿病就是大虚之症，你不虚他不会得糖尿病啊。
1: 嗯，
0: 糖尿病那补虚它一定是好的治疗方法，但是对于咱们老糖人啊，你光补虚是不够的啊，你就像那个一个水缸啊，这个水缸有多处漏点，你就不断地往里去加水舀水，你不去堵漏去，永远达不到这个丰盈啊、精满神旺这个状态，你永远达不到。这也是你为什么一直在补虚，但是始终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不是我老丈人他呢，就是这个糖尿病。
0: 嗯，
1: 而且呢也是这个肾虚肾亏。
0: 嗯，
1: 哎，就说他吃你这个药说吃的可好了，他还说这药里边有什么什么胎盘呢、
0: 嗯、
1: 又有什么雌雄啊手和手啊，
0: 嗯，对，
1: 哎，都是好药才说是。
0: 嗯，
1: 所以呢我也想用上看看试试。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疗糖尿病伴有像您这种这个肾虚肾亏的啊，
1: 嗯，
0: 治肾虚肾亏，我要是说第二的话，没人敢说第一啊，因为几十万的康复患者是可以为我做见证的。
1: 这个我不否认啊，因为我老丈人现在嘛看着红光满面的啊。
0: 啊，老爷子看着脸色特别好，他多大岁数了，老丈人？
1: 哎呀，80多岁了吧？有
0: 80多了。
1: 嗯，哎呦，看着腰杆子倍儿热。跟我说说说你一用上这个药你就知道这个药有多厉害了。
0: 你看看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真正做到了

0: 阴阳气血同时补，而且补的全，不偏颇。另外呀，咱们刚才谈到的这个紫河车呀，是特批允许咱们使用的啊。这个紫河车它补先天的肾经啊，是一顶一的，是属于叫国宝级的药材。
1: 是是是，
0: 嗯，
1: 这个紫河车是好东西啊。那孙主任，那我要是吃的话，我得吃几副药呢？
0: 糖尿病患者啊，老糖人雷打不动，三副药的治疗。那你现在就可以拿着你这个医保本，咱直接就购买三副药就行啊。药拿到手之后呢，您就早晚各用一次，每天测测血糖啊。然后您原来吃的那什么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咱们就听场外指导老师的这个指导就行啊。
1: 好，那我就按照三副药吃。
0: 对，没错。
1: 这个怎么个办理这个医保报销呢？
0: 您这样，您打咱们场外的那个电话，400-6161-870，您打这电话报名，怎么报销您都打这个电话啊。
1: 这个电话老占线儿啊。
0: 占线也不要紧啊，您直接按那个重拨键就行。你想用合作医疗本买药，必须得报上名才行啊。最后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第一副药的时候咱是不能两口子同房的啊。
1: 哎，这个你放心了。这个我现在我可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我和外人分开睡都一年多了，都
0: 分开一年多 了。但是您记住，肝肾它有充足的阴阳气血，那就是你80岁或者90岁一样是老当益壮。但是咱们电台是有规定的，有些话咱不能讲得太直白啊。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好不好？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哎，你好，老师，是我的电话吗？
0: 哎，是您电话，咱们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请讲吧。
3: 哎呦，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哎。
3: 我今天呢，用这个医保本，我又买了三副药。哎呀，我也是快吃完两副药的。
0: 啊，快吃完两副了，那又买了三副，那您干嘛买这么多呀？
3: 我想多吃点，反正呢，琢磨着用这个医保本买的，也没花钱。
0: 那您是什么情况？您吃了两副药了？你详细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好。我今年呢70岁了。
0: 哎。
3: 今年五一以后，我都觉着，因为这个老是耳朵响，我都查出来呀，说我有点脑梗，还有啊，就是颈动脉的血管狭窄。说是两边都有，右边重一些。说是多少60%。医院建议是勤检查，狭窄要是超过70%了，说都得下支架。
0: 哎，对对，
3: 然后我姐都给我介绍的这个药，她是心梗，吃这个补虚方，都说特别好。
0: 是您这个亲姐呀？
3: 对，是我亲姐。
0: 哦。
3: 结果吧，我先买了一副药，前几天吃上这个药，哎，都感觉着浑身热乎的，浑身都像泡温泉一样热，脸也热，手脚也热，紧接着吧，都是能睡好觉了，一晚上都能睡7-8个小时这样。
0: 啊，睡那么长时间。
3: 这耳朵响，这个好像也是吃了10多天这样吧，都不咋响了。
0: 啊，就是这脑鸣就不怎么那么嗡嗡响了，是不是？
3: 对。
0: 哎，
3: 完了我呀，都跟我姐说这药还真不错。我姐说的，你都吃吧，到最后啊，脑梗啥的都能给你治好了。我开始是真没太信。
0: 这个这么好的效果，你还不相信能治好？
3: 现在我信了。
0: 为啥呢？
3: 昨天吧，我上医院查的彩超。
0: 嗯。
3: 左边脖子的这个斑块没有了。
0: 哦，
3: 右边之前是60%那狭窄，现在变成轻度的了。
0: 哎呀，你看多好啊！轻度就说明啥呀？说明这个狭窄呀、啊、是低于30%的啊，所以你这样你就根本就没有必要说考虑下不下支架的问题了，你再接着用也可能这狭窄就都通开了啊。
3: 是，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0: 嗯，
3: 哎，不超过30%的狭窄，哎，还问我吃的啥药，说花的这么好啊、
0: 嗯、我天天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咱现在补足了四虚啊，做到了什么呢？做到了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这就是我们补四虚带来的神奇的效果，多好啊。
3: 是、
0: 嗯、
3: 这个药是真不错。
0: 真不错，是不是？
3: 我现在自己感觉着、
0: 嗯、
3: 哎呀浑身都有劲儿了。
0: 嗯，
3: 走道也带着风啊。
0: 嗯，
3: 我之前呢我这血压的压差还大。
0: 啊，压差还大。
3: 我这高压150，低压70。
0: 嗯，
3: 医院说啊动脉硬化，现在也好了。
0: 嗯，
3: 现在我128是这样。
0: 那标准血压了啊，非常好。
3: 嗯，这个药对动脉硬化也挺好的。
0: 嗯，
3: 我都是想啊我多吃一段时间，我把剩下的这板块我都给它化没了、
0: 嗯、对，必须给它化没了、
3: 哎、我昨天我又买了三副药、
0: 嗯、
3: 其实应该是说呀用医保本又买了三副药也没花钱、
0: 嗯、
3: 我今天呢都是想问一下沈主任呢、
0: 嗯、
3: 我用不用加量啥的？
0: 不用加量的啊，正常用量呢就是治疗量，你没有必要多吃啊。你又买这三副药呢，就治你的问题是用不了的用啊，所以不用加量啊。
3: 好，谢、
0: 嗯、
3: 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嗯，
3: 那我没有其他事儿了，谢谢孙主任、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的，那也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啊，拜拜。
3: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啊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4: 哎，孙主任，可下跟您呢通融话了。
0: 哎，
4: 我还挺激动的。
0: 哎、别激动，别激动啊。哎哎，
4: 孙主任呐、啊、真的、
0: 哎、
4: 你是我们全家的贵人呐、啊、我们全家都可感谢您了。
0: 哎呦，您这话可严重了啊，治病救人呢、啊、是作为医生的本分。哎，您怎么个情况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啊？
4: 哎，孙主任呐、啊
0: 哎、
4: 我这句话吧一点都不严重。
0: 哎，
4: 就是您给我开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4: 哎、我们全家呀三代呀都受益了，我啊我儿子还有我孙女，我们三代人都受益呀。
0: 啊，全家都受益了。
4: 是啊是啊。
0: 嗯、
4: 哎，我先说我孙女啊。
0: 哎，
4: 我孙女这个姑娘啊挺争气的，今年高考考了685分呢。哎呀，就是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了。
0: 哎呀，
4: 而且是本硕连读啊，就是他们旁人说685啊、
0: 嗯、
4: 说的考清华也是有希望的。
0: 哎，差不多差不多啊，恭喜啊，这孩子真有出息。这个北航啊您可能不知道啊，他是咱们国防七子，孙女这太厉害了，这孩子。
4: 这我说句掏心窝的话，
0: 哎，
4: 他之所以能考这么好啊，
0: 嗯，
4: 真的是孙主任你给他的，是咱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给的。
0: 这话怎么讲啊？
4: 哎呀，就是今年4月份上高三的时候就最后一次模考
0: 啊，
4: 这我的孙女吧就没考好。
0: 嗯，
4: 以前吧她在全年段那都是前10名，最次最次也是前20名之内的。
0: 嗯，
4: 但是4月份那次模考吧就排了200多名全校，这一下子你说下来多少啊。
0: 哎嗯、可不是啊，
4: 我那儿子吧就有点着急了，也没寻思别的就说了他几句。
0: 嗯，
4: 我这小孙女吧本来她没考好她心里宁静的，本来她心里压力就大，她爸再一说她，
0: 嗯，
4: 她就觉得哎呀就感觉这压力太大，就有点抑郁了孩子。 他爸说完之后吧，他把他那个什么书啊本儿啊就装在一个纸盒箱里了。
0: 嗯，

0: 哎，就在屋里天天关着也不出来、
1: 嗯、
0: 说不念书了，学校不去了，嗯，哎，也不吃饭啦，也不喝水啦，
1: 嗯，
0: 哎，就是谁要一劝他，他就把自己呀就关在那个小屋里头，就要跳楼。
1: 那不行啊、嗯、
0: 是啊，我一看这不中啊，
1: 嗯，
0: 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得了，把这个孩子接到我这儿来吧、
1: 嗯、
0: 哎呀孙主任呐、啊
1: 哎、
0: 我一看那孩子那瘦的都皮包骨了，那脸上啊一点血色都没有啊、
1: 嗯、
0: 我和我们老头啊把他拉到我们家哈，我们三楼啊，我和我们老头啊连拖带扶啊给他弄上来，那走道这孩子都直打掉了，腿底下都脚底下都没根儿了。
1: 哎呀，这孩子也是遭不少罪呀、啊！哎，
0: 可不怎的、
1: 嗯，
0: 你说吧，从小是我给他看大的，
1: 嗯，
0: 哎，我们这孙女吧，从小吧就爱喝汤，往我这岁数大了，
1: 嗯、
0: 我就觉得汤汤水水才养人，我就爱喝汤，也愿意给这孙女喝汤。
1: 嗯、
0: 接到我们家之后吧，我就给他做各种汤喝。
1: 嗯，
0: 我就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宝贝给他放到汤里了。
1: 嗯，
0: 我为啥要放这个宝贝呢？一是呢，我正在吃这个药、
1: 哦、
0: 吃得挺好。
1: 嗯，您是怎么个情况啊？
0: 我糖尿病嘛，快20年了。
1: 哦，
0: 过去吧，打胰岛素，每天打16个单位呢。
1: 嗯，
0: 这都打了有5年了吧。
1: 嗯，
0: 这打吃完咱这药以后吧、
1: 嗯、
0: 哎，我这胰岛素啊，慢慢就都停掉了，这16个单位。
1: 停了胰岛素了，那血糖怎么样啊？
0: 哎，血糖还挺稳的，正常啊。
1: 哦、
0: 完了，我以前还有皮肤痒，还有五更泻这个毛病哈。
1: 嗯嗯，
0: 都是吃咱那个国家专利补心方呢，给我治好的。
1: 啊、哦，是这样。
0: 尤其是孙主任，就疫情过后吧、
1: 嗯，
0: 我这个左边这个肺叶里边吧，长了2个磨玻璃结节。
1: 啊、
0: 嗯、
1: 啊、
0: 嗯。都大于5毫米呀、
1: 啊，
0: 都不是太小了。
1: 嗯、哦、嗯。嗯，
0: 但是吧，你看我上个月去检查去，又做的那个核磁哈，
1: 嗯，
0: 这俩结节啊全都给化没了，没了。
1: 哎呀，结节都化没了，多好啊！
0: 孙主任呐，我真的可高兴了。
1: 嗯，
0: 完了吧，我还把这个国家专利补心方就介绍给我做那核磁那个李大夫了。
1: 啊、
0: 哦、
1: 哈，
0: 啊、
1: 嗯嗯，
0: 这李大夫他爱人吧也是肺结节，看我吃这个药把这个结节都给化没了。
1: 嗯、
0: 他也打听这个药要给他爱人吃
1: 啊，是这样啊
0: 啊、
1: 嗯、
0: 孙子说实在话，我吃这个药吧当时是想治糖尿病，
1: 嗯，
0: 但是这个化结节呢真的是意外的收获呀，你说多好吧，你说呀。
1: 对您来讲啊是意外的收获，对我来讲呢一点都不意外啊。
0: 啊，
1: 那补虚方补四虚为啥说能化结节呢？因为结节啊在咱们中医讲呢叫累痢，叫累痢，老百姓讲叫裸里嘎的。哎，这个累痢呢其实它也是由于四虚造成的。哎，一个人真阴亏损就会大伤元气啊，然后真阴亏损呢又会产生气郁化火，这个火热之邪呀会煎熬我们的津液，然后成为这种痰核啊，这个痰和火呢互相的纠结，然后就形成了这种结节。
0: 哦，那还得是咱这个药好啊，你说是不？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啊！哎、
0: 是呢，你说你想治的毛病吧，他都能给你治的；你没想治的，他也给你治，一块治好了。你说
1: 这
0: 多美吧，两全其美呀、啊
1: 嗯！
0: 你说呀？
1: 对对对，那你说您那小孙为啥做汤里边放这个药呢？
0: 是真的，孙主任。
1: 啊啊。
0: 因为吧我听到就好多有抑郁症的患者他们吃这个药以后吧都挺好，所以呀、啊、我也着急呀、啊、你看4月份这马上6月初就高考了，所以说、
1: 嗯、
0: 我就加抓紧得把我小孙女给调好了，我这毛病得让他上学去呀，你说呀。
1: 对，你说的太对了。
0: 我小孙女吧自打吃了咱这个补虚方以后，哎，他也是年轻，可能哈，
1: 嗯，
0: 喝了吧，也就是3-4天，我给他熬的这个汤，
1: 嗯，
0: 哎呀，他这个情绪就稳定下来了，你说
1: 啊、
0: 哦，
1: 情绪稳定了，嗯，
0: 嗯，不那么抑郁啦、
1: 嗯，
0: 不那么浊了，
1: 嗯，
0: 也想吃饭了， 也能好好的睡觉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嗯，
0: 可不怎的，也就是喝了有一周多吧。
1: 嗯，
0: 哎呀，这小叔呢就主动跟我说呀，
1: 啊，
0: 说奶呀，我还得去上学呀，我还得考大学去呀。
1: 哎呀，太好了。
0: 对对，
1: 嗯，
0: 完了我也跟这孩子说了，我说你要上学呀，可以，但是你得答应奶奶两件事儿。
1: 嗯。
0: 一个是每天吧就还得吃这个药，坚持吃，早一遍晚一遍，啥时候咱考上大学了，考完大学咱就不再吃的。
1: 哎，是的。第二件事呢，
0: 第二个就是呢，我跟这孩子说了，我说你考大学之前吧，你就在奶家住，不回你们家了。完我就帮你这一个多月俩月，我给你好好调理调理，用咱这个补虚方。完这孩子吧也特别听我话，说行，来，我听你的。
1: 您这老太太也太有智慧了啊！您非常好，您这个是这个有福之人呐啊！其实高考的孩子啊，为啥高考的孩子容易出现这种焦虑啊、抑郁呀、啊？其实不就是压力大吗？是不是？压力大，然后呢，睡不好觉，肝肾亏虚，脾胃亏虚啊，引起各个脏腑的功能的这种失调。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是这点小问题，那一点都不意外啊！哎，
0: 对对，真是不意外呀，
1: 嗯，
0: 一点都不意外呀。其实孙主任，你也是高看我了，我不是什么大智慧，我就是看咱这个药说明上不写的明明白白写着嘛，补四虚添精髓嘛。
1: 是的，是的啊。
0: 我就寻思这孩子，这不现在正是用脑子最多的时候。那不就应该把这个脑髓给它添足吗？
1: 哎，您这个想法非常对头啊，非常对头。哎，
0: 是啊，孙主任，看来现在证明了当时啊我的选择是对的。
1: 嗯，
0: 因为啥呢，孙主任？
1: 哎，
0: 这孩子每天放学挺晚。
1: 嗯，
0: 你看他爷吧，把他接到家都得快将近晚上十点呢。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累不累呀？他说奶呀，自从你给我吃这个药以后，我就感觉啊，我有用不完的劲儿啊，头脑清楚，不混着，完了还灵活了，这脑瓜子。
1: 哎呀，太好了。嗯。
0: 他也说，他说奶，以前吧，我要背一个东西得背三四遍我才能记住，现在一遍就行了了，就能记住了。
1: 嗯、哎、嗯。
0: 你说孙主任呐、啊，你说这个效果多好啊，真是。花这点钱值啊！
1: 哎，你太值了。但是为啥呀？咱们讲啊，说脑为髓海，你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肾精充足了，那髓海呢自然就饱满了，所以脑袋当然就灵光啊，当然就好使啊，当然记忆力就充沛啊，思路也清晰了，要不孩子能考这么好的成绩吗？是不是啊？哎，所以这钱花的值，太值了。
0: 是啊是啊，孙主任，可不怎的。
1: 哎，
0: 真的，这个药吧成全了这孩子。
1: 是的啊。
0: 咱都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哈。
1: 嗯，
0: 你看我观察这个孙女的哈，这一阵这孩子脸上那个青春痘都没了
1: 啊。痘痘都没了。哦，
0: 对呀对呀，那脸呢有光啊。嗯，个头吧也窜了窜，比他妈都高一头了现在。
1: 哎，多好啊！哎，
0: 嗯，要不说能考上985啊，都是这个药的功劳啊。
1: 嗯，是的。
0: 嗯，孙主任呐、啊，我也不怕你笑话哈。
1: 嗯嗯。
0: 以前吧，我跟我们儿媳妇吧有点误会。
1: 哦。
0: 哎，这儿媳妇好几年呐都不叫我妈呀。
1: 啊。
0: 可是最近呢，他叫的可勤了，你说你是不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呢？
1: 哎呀，您这个太客气了，过奖了啊！其实是您老啊，这段时间给孩子成就了，所以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您看您老啊，这不是福禄寿喜这四样就都来了吗？多好啊！非常好
0: 啊！是
1: 啊
0: 是啊，
1: 嗯、
0: 哎，孙女，你这话说的太好太对了。
1: 嗯。
0: 你看我儿子吧，也吃咱这药，也是受益者。
1: 哦，儿子也受益了啊！
0: 哎，当儿媳妇吧，知道哈，我给这个小孙女吃这个药以后，
1: 嗯，
0: 他当时吧还有点害怕，说这是未成年哈，能吃这药吗？
1: 嗯嗯。
0: 结果我把说明书给他一看，他看完之后。

0: 人家上面也明明白白的写着，孕妇、儿童呢都能吃这个药。
1: 对对对，哎，
0: 啊，完这儿媳妇就跟我说了，说妈呀，让那个佳明吧，也用点这个药吧，
1: 嗯、
0: 也吃点吧。说这个
1: 儿
0: 子，
1: 你儿子叫佳明啊？
0: 哎，对，
1: 啊、
0: 我儿子叫佳明。
1: 嗯、
0: 啊，哎。他说我儿子吧血糖高，完了也不控制，
1: 嗯嗯，
0: 哎呀，说肾虚的也挺厉害，
1: 嗯，
0: 儿媳妇说吧，想领他去看男科，这儿子说啥也不好意思去。
1: 哎，其实糖尿病人呢，我跟你讲，个把个都肾虚的啊。
0: 哦哦哦，嗯，孙主任，你看我这儿子用上咱这个补虚方以后，也就50来天，现在明显的肚子小一圈了。
1: 啊，肚子小一圈，那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0: 血糖也正常啊，和我一样
1: 啊。
0: 肾虚那方面吧，也肯定是解决了，因为啥呢？我从儿媳妇那脸上我就看出咋回事的。
1: 要您老这么一说呀，还真是咱全家都受益了。
0: 是啊，是啊，孙主任，你看我当初吧，前后一共买的有9副药，
1: 嗯嗯，
0: 花了5万多呀，是
1: 不是？可不5万多呀，挣的5万多呀。
0: 嗯，可是吧，我感觉这个钱花的值，因为啥呢？它换来我们全家的健康了。孙主任，你看我现在已经停药了，停药算算啊，快3个月吧。
1: 啊，快3个月了。那您现在这个血糖啥的，这个怎么样了？
0: 中了啊，一直都挺好啊。吃的也不用忌口了，血糖也正常了。
1: 嗯嗯、哎。
0: 你说我今年都71了，那跟正常人一样一样的、
1: 啊、非常好。
0: 我今天吧跟孙主任通话，我想问问你一个事儿。
1: 哎，您说您说啊。
0: 您说的现在用医保可以把我们之前买药花的钱吧能给我们退回来
1: 啊？对。
0: 那我这个能给我们退吗？能给我退吗？
1: 当然能退了，那别人能退你咋退不了？能退啊，只要是之前呢、
0: 哦、
1: 咱们原价购买的，你没有享受到这个优惠的，咱们的老用户老朋友咱都可以这个医保报销的。但是呢不是全退、
0: 哦、
1: 啊，是最高退80%。
0: 那80%也能退回来40000多块钱的呀、
1: 啊、
0: 那不少啊，不少、
1: 嗯、
0: 那孙主任那咋报啊？
1: 你就拿着你那个医保本，然后呢你拨打那个400-6161-870这个电话报名就行。您买了9副药，这9副药都是您自个儿一个人买的，都是您的名字吗？
0: 不是不是，就佳明他也买过3副药。
1: 啊，你儿子买3副
0: 的名。啊，
1: 儿子买3副，剩下是您自个儿的，是不是？
0: 对呀。
1: 要是这样的话，你娘俩啊，您都得报名，就是他报他的名，您报您的名啊。
0: 哦。
1: 他这个，你儿子不也是参加医保了吗？
0: 哎，有医保，他是国家电网的。
1: 啊，国家电网的，那行，那就赶紧报名吧，因为你这不是小钱儿，一旦错过这次医保报销，你损失就太大了。其实您多好的一家人呢啊！我特别祝福你们都能健康长寿，好不好？咱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老姐姐啊！
0: 哎，再见，再见，孙主任，再见，
1: 再见，再见啊，拜拜，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5脏和6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无边如夜寿无疆，听不下你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4: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5: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4: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5脏和6腑。主持人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昨天呢，我老伴儿和我念叨了一晚上，咋回事呢？这不昨天早晨吗？上早市买芹菜，老板多收他1块钱，这不就念叨没完了。一碰到花钱的地方啊，我老伴儿呢总是精打细算，所以我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大家伙，是不是也都这样啊？有时候我就想啊，你说咱们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为了钱吗？还是为了权势名誉？不可否认啊，如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啊，金钱的魅力那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如果有了钱却让我们失去了健康，就算你有座金山银山，又有多大的意义呢？那对于处在疾病折磨当中的患者朋友啊，对于这些老哥哥老姐姐来说呀，刚才我说的这番话大家应该是深有感触，对不对啊？你看曾经有一些患者呢就跟我感慨地讲啊，他说孙主任呢，你说我们来到人世间走这么一遭，难道就是来遭罪的吗？难道就是要受一辈子苦的吗？还有的说呀，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活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多陪陪亲人，多吃点美食，多看一眼人间的美景，多享受几天天伦之乐。但是这些看似最普通的唾手可得的生活呀，却被那些疾病折磨的这个老慢病患者而言是一种奢望。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呀？那在这里呀，老孙呢也想跟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我说一句啊，不管你是三高症还是各种心脏病啊、糖尿病啊，或者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包括其他的像什么中风后遗症啊、气管炎、老肺病啊，或者啊很多老慢病吧，我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多种病症并存，只要你有缘能够用上我们补虚派著名的补虚方啊，也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那我帮你四虚同补，我帮你五脏同调啊，我保证你三副药之内呢，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咱们摆脱这个药罐子好不好啊？那好多人一开始啊，都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心里就嘀咕，说我都吃那么多药啊，我花那么多钱，没有治好的这些慢性病，那你老孙虽然是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那你真有那么神啊？你真就能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说三副药之内就让我好转？结果怎么样啊？三副药下去，这些朋友全部都哑口无言，全部都心服口服了，瞬间就明白了什么叫原研药啊，什么叫专利药、高端药啊，什么是疗效，你说啥都没用，对吧？疗效才是王道，疗效才是硬道理，你很多顾虑啊，其实呢全都是多余的。那我跟大家伙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我们独家的原研药、专利药，它不是说给你降压的啊，也不是说专门给你通血管的啊，不是给你这个单一降血糖的，更不是单纯给你消炎止疼的，它呀是能够从阴阳气血、从脏腑层面给你去病断根的，这才叫整体治疗，这才叫一好百好。因为我们补虚派认为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只有阴阳气血同时补才能康复五脏和六腑嘛。因为阴阳气血啊是五脏六腑的粮食，它是根基，无论任何疾病都跑不了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跑不了这四虚。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盖楼啊，你只有把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地基打

好了夯实了，这个大楼呢才能稳固，遇到什么狂风骤雨啊它才不会倾倒。所以我的祖师啊张景岳补四虚的这个理念一直被中医界奉为治病的经典。那他就认为补四虚就是补健康，补四虚呢就是补生命。那这个理念呢其实是适用于所有疾病的啊，比方说啊咱们今天要重点讲讲这个颈动脉血栓斑块。我告诉大家啊，脑梗死的第一诱因就是颈动脉的血栓斑块，而且年龄超过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70%都有颈动脉血栓斑块。那这样的血栓斑块啊其实是极其危险的，它被誉为叫不定时炸弹。那它直接的后果就会造成脑梗死，因为我们人的这个颈部的结构啊非常特殊啊，特别在这儿这血管还有个比较大的分叉，就像那树杈似的啊。那分叉的部位呢更容易积累血栓，而且这个地方啊血流还大呢，血流一冲击这个血栓斑块呢就容易受损脱落啊，一旦脱落了完了，这个栓子啊就会随着血循环进入到我们大脑，比如堵在眼底的血管的那我们瞬间就失明啊，如果堵在脑血管就是大面积的脑梗死，会造成像偏瘫、失语、半身不遂啊，甚至呢导致死亡。那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这病太可怕了，一旦发病啊不是失明就是梗死，那孙主任他有没有什么发病前的症兆啊，预警信号啊，你给我们讲讲。哎，别说还真有啊，我告诉大家伙呢一定要记住啊，有三个预警信号啊，也叫发病信号。首先呢第一个啊就是经常感觉头晕迷糊啊，而且这种头晕迷糊呢会伴有头痛或者说步态不稳啊，有的形容就脚底没根儿，像踩棉花一样。所以大家呢千万别和那个颈椎病啊什么低血压呀弄混了混淆了啊。临床上有很多像颈动脉血栓斑块的患者呀，很多都因为挂错科而耽误病情。那第二个呢发病信号就是脑鸣啊，哎，脑袋里边总嗡嗡响。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哎，我这耳朵里边脑袋里边就像跑火车似的啊，这个不是耳鸣，耳鸣往往是神经性的，脑鸣是血管性的啊。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呢它就是颈动脉硬化造成脑供血不足，从而影响了啊我们这个大脑的这种神经啊这种血液供应，出现的听觉中枢的传导异常。那第三个预警信号是啥呢？手脚麻木，而且这种手脚麻木有个特点，大多为同侧肢体，比方说呀，哎，左胳膊左手伴随着左腿左脚，再不就是右胳膊右手伴随着右腿右脚，都是一侧的啊。并且这种麻木呢还是持续性的啊，它不像说那个颈椎病腰椎病压迫神经的一会儿麻一会儿不麻，这种麻木都是持续性的，而且伴随着感觉的减退啊，比如说痛觉温度觉啊会感觉减退，就有的时候你这个烫脚啊泡脚啊就感觉不出这个水的这种温度来。所以这种情况一旦要发生了啊，那么大家伙呢要加小心啊，大家要对号入座了。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常规咋治疗呢？通血管的，活血化瘀的啊，抑制血小板聚集的，是不是都这么治啊？啊，有的打这个溶栓针儿啊，有的吃这个血塞通，吃阿司匹林，对不对？都是这么治的啊。有没有效果呢？啊，有点效果，但是呢治标不治本。这种方法像啥呢？就像轰苍蝇，哎，你用手一轰苍蝇飞了，哎，你不轰又聚堆了。所以很多脑梗患者啊复发率特别高，那一旦出现二犯出现三犯那直接要命了。那到底用什么方法才能从根儿上解决呢？大家记住了啊，就是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四

0: 需同补就行。而且业内普遍认为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啊是复活心脑的胶囊珍宝，很多用过的患者都说它是心脑的复活仪，那三副药下去就像换了一副全新的心脑一样。为啥国家专利补需方它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赞誉呢？一方面啊，你看它的君药是独一无二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这个百年人形首乌里边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啊，叫做多元首乌多糖。这种多元首乌多糖很神奇，它不仅能够促进脑细胞的再生，还能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溶栓机制啊，这就比咱们现在市面上那些什么溶栓产品要高出好几个等级。因为一般的溶栓产品你吃进去只是暂时的帮你把这个大血栓大斑块把它打碎了，就相当于把这个饭团子变成大米粥了，只是变小了，但是总量它没变，那时间一长呢就跟滚雪球似的它还会堵，这就是颈动脉斑块或者说脑梗腔梗复发率高的根本原因。那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只有北纬三十度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里边富含有独一无二的多元首乌多糖，才可以从根本上激发我们人体自我溶栓的机制啊。有句话怎么讲呢，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白了溶栓产品只是暂时给你点鱼吃啊，只是解了燃眉之急，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它是教你去捕鱼去啊，保证你永远呢不会被饿死。那大家想一想，你自个儿说哪个对你更好呢？哪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答案不言而喻，是不是啊？而且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大家得知道啊，血栓斑块溶解之后那血管就变了，变得坑坑洼洼，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及时的进行修复，它还会再堆满栓子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去修复啊？还得补四虚，只有补四虚才能让你的血管的气血活起来。那为啥我们血管会形成血栓斑块啊？就是上岁数之后啊，你的阴阳气血失调了啊，气血不流通了，说白了你的血管呢都干瘪了啊，就像河流。怎么才能保证说它没有淤泥呢？就是时常的你得有活水进来，是不是啊？你得保持这个流通性，这跟我们血管其实是一个道理。只有补四虚，气带着血走，才能让你的血流动起来，让它活起来，是不是啊？这样就保证你24小时，保证你365天能够川流不息啊，就不会再发生这个淤堵，那你一辈子都不用再担心出现什么脑梗塞了啊，这就叫做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为啥有那么多颈动脉血栓斑块，有那么多脑梗脑血栓的患者愿意花将近16800块钱去买三副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因为这三副药的治疗让他们终身受益，一次用药3年5年甚至10年8年你都不得颈动脉斑块，你都不得脑梗塞脑中风了，那这个账大家自己说，你说划算不划算？那国家专利补需方啊，作为原研药、专利药、高端药，它有好的方子、好的药材、强的疗效以及安全的保障。国家专利补需方没纳入医保报销之前的一副药5600，所以很多普通老百姓啊根本承担不起。但是现在大家赶上好时候了啊，农村的农民朋友咱们可以拿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直接就能购买，城市的朋友可以拿着啊城镇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了，这样呢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的报销。但是这个名额呀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名，而且咱们医保报销的资金已经所剩不多了啊，这个资金一旦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所以大家听好啊，现在真正到了争分夺秒的时刻， 响应国家专利普及法，我们四需同补，真正解决老病根的朋友，想凭手中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普及法的朋友，那现在此时此刻啊，立刻拨打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那同样对于以前购买产品的啊，还没有返钱的咱们的老用户老朋友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办理这个退钱的手续啊。如果大家不想脑梗脑中风，不想卧床瘫痪，不想连累家人，不想晚景凄凉，那你一定来找我老孙，一定来找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做个承诺，不管你多长时间的老慢病，不管你严重到何种程度，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三副要下去，我让你好病，让你去根，让你摆脱药罐子，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吧？那今天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线上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在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孙主任吧？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
0: 哎，
3: 你就是啥这个补虚方，
0: 嗯，
3: 我吃的快一副药了。
0: 嗯，吃一副药。
3: 哎，完是咋的呢？我吧，高血压。
0: 嗯嗯。
3: 哎呀妈，高的时候都185
0: 啊，
3: 低压都
0: 100。
3: 低压110呀。
0: 啊，低压也高啊。
3: 我这血压高吧，还没有规律性。
0: 嗯。
3: 完了那说嘛，你说使上加药吧，也不太好使唤。不好使，关键咋的？血压一高，我就浑身难受啊！
0: 嗯，
3: 哎呀妈，这脑袋好像又炸了似的。
0: 嗯，
3: 完了我还失眠，小顽固了。
0: 哦，
3: 哎呀妈，一宿黑夜多说睡8点啊！
0: 嗯，
3: 完了我就觉着我一年一年的还怕冷呢，脸色焦黄焦黄的。
0: 嗯，
3: 哎呀妈，才61呀、啊，这脸上全是老年斑，这两年的脾气也不好，看谁都发火。
0: 嗯，
3: 完了家里头就没有谁得意我。
0: 您这种情况啊，咱们《黄帝内经》讲过啊，叫有诸于内必行于外，啥意思啊？就是外在的啊，
3: 嗯、
0: 不管你是面容也好，还是精神状态也好，究其根源， 都是我们体内脏腑出了毛病啊，所以这个不怪你，这都是我们阴阳气血亏虚引发的问题啊。咱们说呀，岁数大了之后他咋就性情大变了呢？怎么就蛮不讲理了呢？哎，根子都在四虚上，

0: 更加的待见你，就是这个道理。
1: 可不咋的呢，就是这道理。
0: 嗯嗯，
1: 你说的孙主任，你研究的这药咋这么好呢？
0: 嗯，怎么这么好啊？
1: 因为我当时吃这药的时候，我就寻思吧，你们让我睡好觉，我就寻思了，我
0: 睡好觉就满足了啊。
1: 对，结果你说我用两三天，我就发现，
0: 嗯，
1: 一切睡得挺安稳的。
0: 啊，睡得好了。
1: 心里头也踏实了。
0: 嗯，
1: 躺那嘎达不大一会儿就着了。
0: 嗯，
1: 也不瞎寻思了。完了早上起来，哎，感觉心情平和不少，没那么大火气了，瞅啥还都顺眼的我了，
0: 瞅啥都顺眼了，是不是啊？多好啊。
1: 啊，其实我吃药那点吧，我也是听到广播里边好多人添加药。
0: 嗯，
1: 哎，我就寻思我啥时候血压也能正常呢？哎呀，这药你说真的就好像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他就知道我。
0: 啊，
1: 你这也就十来天呗，我再测血压就正常了。
0: 正常了。嗯，
1: 啊，心率也下来了。哎呀妈呀，都是70多下了，那之前那都90多100多呢。
0: 啊，那正常了，那心率下来
1: 了。啊，完
0: 了
1: 呢，我不那么出汗了，原来那家伙是脸淌汗，减轻了，完我还不怕冷的。原来你说外边来点风啊，我就感觉嘚瑟。你家安的空调都安6年了，我就是你说加一起就开过2回。
0: 那你不买了吗？
1: 现在没事，这空调我都能开的，白
0: 买
1: 的。
0: 说明啥呀？你现在开空调没问题了，说明你阳气上来
1: 了。没问题了。要说呢，这一副药我这不快吃完了吗？
0: 嗯、
1: 我瞅啥啥都好，脸、
0: 嗯、
1: 色也见好，
0: 嗯，
1: 脸色也不黄了，这斑还见少了。
0: 嗯，
1: 哎呀妈呀，好几个人都问我说你这美容啊，都寻思呢。
0: 嗯嗯。
1: 要不老头呢，他也是，他说这药好，你呀、啊、多少钱你都得吃，吃完再买点。你这药你多好使唤呢、
0: 嗯。你看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
1: 嗯、
0: 它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国药、
1: 嗯、
0: 是原研药啊，是建国以后啊、
1: 嗯、
0: 获得国字一号的药，哎、因为它用到了全国至尊级的中药材，就是我讲的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哎、
1: 嗯、
0: 它能够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以我敢说啊，只要四虚同补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啊，
1: 可不咋的。
0: 哎，
1: 你说这个补虚还真成挺好使的。
0: 嗯嗯，
1: 啥呀？顺人，我听说吧，之前那原价买药用医保本可以给报回来。
0: 对呀、啊。
1: 那你说的，我之前一副药我花了是5600买的，那给我报多少钱？
0: 一副药咱们规定是报65%，能给你退回来3640块钱。但是您的情况啊、
1: 嗯、
0: 我觉得一副药您的这个治疗疗程是不够的啊，我建议您最少吃2副药。
1: 我就准备吃3副药、
0: 啊、
1: 我就
0: 准备
1: 把那钱、
0: 啊、
1: 对呀，你给我报回来，完我再买2副呗。
0: 那你那么办不是太麻烦了吗？你再订2副药、
1: 嗯，
0: 之前原价买过1副啊，再买2副，你就1分钱不用花了，还能倒找你2240块钱，因为你这加在一起不就3副了？3副咱是按80%报、
1: 嗯，
0: 不就这个账吗？明白了吧？
1: 哎呀妈，那太好了，那直接报名吧，那
0: 直接报吧，
1: 你都给我办了吧。
0: 您这样，您打咱们场外的那个电话，400-6161870，不点我的报名、
1: 哎、行行行
0: 啊。
1: 行，那我知道了，这样的还挺省事的。
0: 嗯，行，那就跟你说到这儿吧，也祝你健康啊，再见了。
1: 哎，好好好，再见
0: 了。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
0: 好、啊。
3: 哎，
0: 你
3: 好，你好，
0: 哎哎，
3: 我想问一下，
0: 嗯、
3: 哎，用合作医疗证，是不是能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啊，能买呀、啊，用合作医疗本，咱就可以直接购买，而且买一副药呢是报65%，啊，3副药是报80%。
3: 那吃这药忌嘴不？
0: 没有什么特殊忌口的，只要求咱们在用药的时候，你像什么绿豆啊、萝卜呀、啊，有解药效的，你跟咱们用药的这个时间呢，你错开1个小时就行。
3: 那我要吃多久能好呢？要买回来这个怎么吃呢？
0: 你得把你的病情你跟我介绍介绍啊。
3: 好，那我介绍一
0: 下
3: 啊。
0: 哎哎哎，
3: 我呢是糖尿病快7年了吧啊，一直吃着这个降糖药呢。
0: 嗯。
3: 因为我呢在电厂上班啊、
0: 哎、
3: 每天嘛都要走这么15000来步、
0: 嗯、
3: 啊所以呢这个血糖控制的还算行， 空腹。

0: 后呢是6到7之间。
1: 啊，那还行啊。餐后呢？
0: 餐后呢是10个多。
1: 这个高
0: 一
1: 点
0: 、
1: 这个高一点。
0: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每年我都查哦，在7个左右吧。
1: 嗯，
0: 最近有这么一年了啊、哦。
1: 嗯，
0: 就是我这个体重呢下降的特别快。
1: 哦，
0: 我1.72米的身高啊。
1: 嗯。
0: 现在呢就剩110多斤了，哎呀，我的眼睛也花的邪乎哎。
1: 嗯。
0: 就是不戴那个老花镜，手机根本就看不见。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血压高上来了，高压160、170，
1: 啊，低压呢？
0: 低压在95左右啊，
1: 那可不高了嘛啊、
0: 嗯！
1: 还有什么？嗯，
0: 哎呦，整天头疼啊！
1: 嗯，
0: 这个替米沙坦嘛，每天我就吃半片、嗯、最主要的就是我这个肾亏肾虚还挺严重的还。
1: 嗯，
0: 哎呦，整天是腰酸腿软的，特别爱累。夜里头起夜啊、哦、一宿最少是3-4回，而且这个小便里边这个泡沫还多。
1: 嗯，
0: 耳鸣，耳朵老嗡嗡的响。
1: 嗯，
0: 哎，还掉头发，前面这会儿都快秃顶了都。而且吧，有都有一年多了啊、哦、嗯，我都不和我爱人睡一个屋了。
1: 您这就是啊特别严重的，我讲呢就自虚了。糖尿病啊，它就是一个大虚之症，而且你常年吃药呢，又耗肝精、耗肾精的精血，啊，而且你看你血糖啊，它也是不断的在耗损我们的心肺的气血，体重掉得快，浑身没力量，起夜也多，两口子不在一屋睡，说明啥？说明性功能下降了。所以这些根源是啥呀？就是气血、肾精都亏虚了。
0: 嗯，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我这个大便还稀，小腿呢最近吧也是有点肿，还有这头发变白了，还有后腰这块吧特别冷，
1: 嗯，
0: 都感觉着吧，这个有点不过血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补肾的药吧，我吃了也不少了，什么糖药啊，什么成药啊，
1: 嗯，
0: 什么金水宝啊，五子衍宗丸等等等等啊，
1: 嗯嗯，
0: 吃什么？前几天吧都是见得好，可是一周下来之后就又回到原来那样了。
1: 嗯，
0: 就是感觉这个身体就好像被这个糖尿病给掏空了一样啊。
1: 哎，
0: 这个虚的不行了。
1: 哎，您说的非常对，糖尿病就是大虚之症，你不虚他不会得糖尿病啊。
0: 嗯，
1: 糖尿病那补虚它一定是好的治疗方法，但是对于咱们老糖人啊，你光补虚是不够的啊，你就像那个一个水缸啊，这个水缸有多处漏点，你就不断地往里去加水舀水，你不去堵漏去，永远达不到这个丰盈啊精满神旺这个状态，你永远达不到。这也是你为什么一直在补虚，但是始终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不是我老丈人他呢，就是这个糖尿病。
1: 嗯，
0: 而且呢也是这个肾虚肾亏。
1: 嗯，
0: 哎，就说他吃你这个药说吃的可好了，他还说这药里边有什么什么胎盘呢、啊
1: 嗯、
0: 又有什么雌雄啊手和手啊，
1: 嗯，对，
0: 那都是好药才说是。
1: 嗯，
0: 所以呢我也想用上看看试试。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疗糖尿病伴有像您这种这个肾虚肾亏的啊，治肾虚肾亏，我要是说第二的话，没人敢说第一啊，因为几十万的康复患者是可以为我做见证的。
0: 这个我不否认啊，因为我老丈人现在嘛看着红光满面的啊。
1: 啊，老爷子看着脸色特别好，他多大岁数啊，老丈人？
0: 哎呀，80多岁了吧？有
1: 80多了。
0: 嗯，哎呦，看着腰杆子倍儿热。跟我说说说你一用上这个药你就知道这个药有多厉害了。
1: 你看看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真正做到了阴阳气血同时补，而且补的全不偏颇。另外啊，咱们刚才谈到的这个紫河车呀是特批允许咱们使用的啊、
0: 哦、
1: 这个紫河车它补先天的肾精啊是1顶1的，是属于叫国宝级的药材。
0: 是是是，
1: 嗯，
0: 这个紫河车是好东西啊。那孙主任，那我要是吃的话，我得吃几副药呢？
1: 糖尿病患者啊，老糖人 雷达

0: 不动，三副药的治疗。那你现在就可以拿着你这个医保本，咱直接就购买三副药就行啊。药拿到手之后呢，您就早晚各用一次，每天测着血糖啊，然后您原来吃的那什么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咱们就听厂外指导老师的这个指导就行啊。
1: 好，那我就按照三副药吃。
0: 对，没错。嗯，
1: 哎，这个怎么个办理这个医保报销呢？
0: 您这样，您打咱们厂外的那个电话，400-6161870，您打这个电话报名，怎么报销您都打这个电话啊。
1: 这个电话老占线儿啊。
0: 占线也不要紧啊，您直接按那个重播键就行。你想用合作医疗本买药，必须得报上名才行啊。最后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第一副药的时候咱是不能两口子同房的啊。
1: 哎，这个放心了，这个我现在我可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我和外人分开睡都一年多了，都
0: 分开一年多 了
1: 、啊、
0: 但是您记住，肝肾它有充足的阴阳气血，那就是你80岁或者90岁一样是老当益壮。但是咱们电台是有规定的，有些话咱不能讲的太直白啊。
1: 嗯，
0: 哎，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好不好？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哎，你好，老师，是我的电话吗？
0: 哎，是您电话，咱们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请讲吧。
3: 哎呦，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哎。
3: 我今天呢用这个医保本儿，我又买了三副药。哎呀，我也是快吃完两副药的。
0: 啊，快吃完两副了，那又买了三副，那您干嘛买这么多呀？
3: 我想多吃点儿，反正呢琢磨着用这个医保本儿买的，也没花钱。
0: 那您是什么情况？您吃了两副药了，你详细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好。
0: 嗯。
3: 我今年呢70岁了。
0: 哎。
3: 今年51以后，我都觉着，因为这个老是耳朵响，我都查出来呀，说我有点脑梗，还有啊，就是颈动脉的血管狭窄，说是两边都有，右边重一些，说是多少60%，医院建议是勤检查，狭窄要是超过70%了，说。都得下支架。
0: 哎，对对，
3: 然后我姐都给我介绍的这个药，她是心梗，吃这个补虚方都说特别好。
0: 是您这个亲姐呀？
3: 对，是我亲姐。
0: 哦。
3: 结果吧，我先买了一副药，前几天吃上这个药，哎，都感觉着浑身热乎的，浑身都像泡温泉一样热，脸也热，手脚也热，紧接着吧，都是能睡好觉了，一晚上都能睡7-8个小时这样。
0: 啊，睡那么长时间、啊。
3: 耳朵响，这个好像也是吃了10多天这样吧，都不咋响了。
0: 啊，就是这脑鸣就不怎么那么嗡嗡响了，是不是、啊？
3: 对。
0: 哎，
3: 完了我呀，都跟我姐说这药还真不错。我姐说的，你都吃吧，到最后啊，脑梗啥的都能给你治好了。我开始是真没太信。
0: 这个这么好的效果，你还不相信能治好？
3: 现在我信了。
0: 为啥呢？
3: 昨天吧，我上医院查的彩超。
0: 嗯。
3: 左边脖子里这个斑块没有了。
0: 哦。
3: 右边之前是60%那狭窄，现在变成轻度的了。
0: 哎呀，你看多好啊！轻度就说明啥呀？说明这个狭窄呀、啊、是低于30%的。啊，所以你这样你就根本就没有必要说考虑下不下支架的问题了，你再接着用也可能这狭窄就都通开了啊。
3: 是，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不超过30%的狭窄，还问我吃的啥药，说花的这么好啊。
0: 我天天讲啊，气虚的

0: 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咱现在补足了四虚啊，做到了什么呢？做到了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这就是我们补四虚带来的神奇的效果，多好啊。
1: 是，这个药是真不错，
0: 真不错，是不是？
1: 我现在自己感觉着，哎呀，浑身都有劲儿了。
0: 嗯，
1: 走道也带着风啊。
0: 嗯，
1: 我之前呢，我这血压的压差还大
0: 啊，压差还大。
1: 我这高压150，低压70。
0: 嗯，
1: 医院说啊，动脉硬化，现在也好了。
0: 嗯，
1: 现在我128是这样。
0: 那标准血压了啊，非常好。
1: 嗯，这个药对动脉硬化也挺好的。
0: 嗯。
1: 我都是想啊，我多吃一段时间，我把剩下的这板块我都给它化没了。
0: 对，必须给它化没了啊！
1: 我昨天我又买了三副药。
0: 嗯，
1: 其实应该是说呀，用医保本又买了三副药，也没花钱。
0: 嗯，
1: 我今天呢，都是想问一下沈主任呢。
0: 嗯，
1: 我用不用加量啥的？
0: 不用加量的啊，正常用量呢就是治疗量，你没有必要多吃啊，你。又买这三副药呢，就治你的问题是用不了的用啊，所以不用加量啊。
1: 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嗯，
1: 那我没有其他事儿了，谢谢孙主任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好的，那也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啊，拜拜。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啊，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孙主任，可下跟您呢通融话了。
0: 哎，
3: 我还挺激动的。
0: 哎，别激动，别激动啊。
3: 孙主任呐，真的，
0: 哎，
3: 你是我们全家的贵人呐，我们全家都可感谢您了。
0: 哎呦，您这话可严重了啊。治病救人呢，是作为医生的本分。哎，您怎么个情况？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啊？
3: 哎，孙主任呐，我这句话吧，一点都不严重。
0: 哎，
3: 就是您给我开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我们全家呀，三代呀，都受益了。我啊，我儿子还有我孙女，我们三代人都受益呀。
0: 啊，全家都受益了。
3: 是啊，是啊。我先说我孙女儿哈。
0: 哎，
3: 我孙女这个姑娘啊，挺争气的，今年高考考了685分呢。哎呀，就是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了。
0: 哎呀，
3: 而且是本硕连读啊，就是，他们旁人说。说685啊，说的考清华也是有希望的。
0: 哎，差不多，差不多啊！恭喜啊，这孩子真有出息。这个北航啊，您可能不知道啊，他是咱们国防七子，孙女儿这太厉害了，这孩子。
3: 这我说句掏心窝的话，
0: 哎，
3: 他之所以能考这么好啊，
0: 嗯，
3: 真的是孙主任你给他的，是咱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给的。
0: 这话怎么讲啊？
3: 哎呀，就是今年4月份上高三的时候，就最后一次模考
0: 啊，
3: 这我的孙女吧就没考好。
0: 嗯，
3: 以前吧她在全年段那都是前10名，最次最次也是前20名之内的。
0: 嗯，
3: 但是4月份那次模考吧，就排了200多名全校，这一下子你说下来多少啊？
0: 可不是啊。
3: 我那儿子吧就有点着急了，也没寻思别的，就说了他几句。
0: 嗯，
3: 我这小孙女吧，本来他没考好，他心里宁静的，本来他心里压力就大，他爸再一说他，
0: 嗯，
3: 他就觉得哎呀，就感觉这压力太大，就有点抑郁了孩子。他爸说完之后吧，他把他那个什么书啊本啊就装在一个纸盒箱里了。
0: 嗯，
3: 哎，就在屋里天天关着也不出来。
0: 嗯，
3: 说不念书了，学校不去了。
0: 嗯，
3: 哎，也不吃饭啦，也不喝水啦。
0: 嗯，
3: 哎，就是谁要一劝他，他就把自己呀就关在那个小屋里头，就要跳楼。
0: 那不行啊。
3: 是啊，我一看这不中啊， 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得了，把这个孩子接到我这来吧。哎呀，孙主任呐，我一看那孩子。

0: 那瘦的都皮包骨了，那脸上啊一点血色都没有啊。我和我们老头啊把他拉到我们家哈，我们三楼啊，我和我们老头啊连拖带扶啊给他弄上来，那走道这孩子都直打辫了，腿底下都脚底下都没根儿了。
1: 哎呀，这孩子也是遭不少罪呀、啊、哎。
0: 可不怎的，你说吧，从小是我给他看大的。
1: 嗯，
0: 哎，我们这孙女吧，从小吧就爱喝汤。往我这岁数大了，我就觉得汤汤水水才养人呢，我就爱喝汤，也愿意给这孙女喝汤。接到我们家之后吧，我就给她做各种汤喝。
1: 嗯，
0: 我就把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这个宝贝给她放到汤里了、
1: 嗯。
0: 我为啥要放这个宝贝呢？一是呢，我正在吃这个药，
1: 哦、
0: 吃的挺好。
1: 嗯，您是怎么个情况啊？
0: 我糖尿病嘛，快20年了。
1: 哦，
0: 过去吧，打胰岛素，每天打16个单位呢。
1: 嗯，
0: 这都打了有5年了吧？
1: 嗯，
0: 这打吃完咱这药以后吧、
1: 嗯，
0: 哎，我这胰岛素啊，慢慢就都停掉了，这16个单位。
1: 停了胰岛素了，那血糖怎么样啊？
0: 哎、血糖还挺稳的、啊，正常啊。
1: 哦，
0: 完了，我以前还有皮肤痒，还有五更泻这个毛病哈。
1: 嗯嗯。
0: 都是吃咱那个国家专利补习方呢给我治好的
1: 啊、哦，是这样。
0: 尤其是孙主任，就疫情过后吧、
1: 嗯，
0: 我这个左边这个肺叶里边吧，长了2个磨玻璃结节。
1: 啊、
0: 嗯、
1: 啊、
0: 嗯。都大于5毫米呀、
1: 啊，
0: 都不是太小了。
1: 嗯嗯。
0: 但是吧，你看我上个月去检查去，又做的那个核磁哈。
1: 嗯，
0: 这俩结节啊全都给化没了，没了。
1: 哎呀，结节都化没了，多好啊。
0: 孙主任呐，我真的可高兴了。
1: 嗯，
0: 完了吧，我还把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就介绍给我做那核磁那个李大夫了。
1: 啊、
0: 哦、
1: 嗯嗯
0: 啊，这李大夫他爱人吧也是肺结节，看我吃这个药把这个结节都给化没了、
1: 嗯、
0: 他也、打听这个药要给他爱人吃。
1: 啊，是这样啊。
0: 啊、
1: 嗯，
0: 孙子，说实在话，我吃这个药吧，当时是想治糖尿病，
1: 嗯，
0: 但是这个化结节呢，真的是意外的收获呀！你说多好吧？你说呀？
1: 对您来讲啊，是意外的收获，对我来讲呢，一点都不意外啊。
0: 啊、
1: 哦。那补虚方补四虚，为啥说能化结节呢？因为结节啊，在咱们中医讲呢，叫累痢，叫累痢，老百姓讲叫裸里嘎的，哎。这个累痢呢，其实它也是由于四虚造成的。一个人真阴亏损，就会大伤元气，啊，然后真阴亏损呢，又会产生气郁化火，这个火热之邪呀，会煎熬我们的津液，然后成为这种痰核，啊，这个痰和火呢，互相的纠结，然后就形成了这种结节。
0: 哦，那还得是咱这个药好啊，你说是不？
1: 哎，您说的太对了啊！哎、
0: 是呢，你说你想治的毛病吧，他都能给你治的；你没想治的，他也给你治一块治好了。你说
1: 这
0: 多美吧，两全其美呀、啊
1: 嗯！
0: 你说呀？
1: 对对对，那您说您那小孙子为啥做汤里边放这个药呢？
0: 是真的，孙主任。
1: 啊啊。
0: 因为吧，我听到就好多有抑郁症的患者，他们吃这个药以后吧，都挺好。所以呀、啊，我也着急呀、啊。你看4月份，这马上6月初就高考了，所以说，
1: 嗯、
0: 我就加抓紧得把我小孙女给调好了我这毛病得让他上学去呀。你说呀？
1: 对，你说的太对了。
0: 我小孙女吧，自打吃了咱这个补虚方以后。哎，他也是年轻，可能哈，
1: 嗯，
0: 喝了吧，也就是3-4天，我给他熬的这个汤，
1: 嗯，
0: 哎呀，他这个情绪就稳定下来了，你说
1: 啊、
0: 哦，
1: 情绪稳定了，嗯，
0: 嗯，不那么抑郁啦、
1: 嗯，
0: 哎，不那么浊了，
1: 嗯，
0: 也想吃饭了，也能好好的睡觉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嗯，
0: 可不怎的，也就是喝了有1周多吧，
1: 嗯。
0: 哎呀，这小孙女就主动跟我说呀，
1: 啊，
0: 说奶呀，我还得去上学呀，我还得考大学去呀。
1: 哎呀，太好了。
0: 对对，
1: 嗯嗯，
0: 完了我也跟这孩子说了，我说你要上学呀，可以，但是你得答应奶奶两件事儿。
1: 嗯，
0: 一个是每天吧，就还得吃这个药，坚持吃，
1: 嗯、
0: 早一遍晚一遍。 啥时候咱

0: 考上大学了，考完大学咱就不再吃的。
1: 哎，是的。第二件事呢？
0: 第二个就是呢，我跟这孩子说了，我说你考大学之前吧，你就在奶家住，不回你们家了。完我就帮你这一个多月俩月，我给你好好调理调理，用咱这个补虚方。完这孩子吧，也特别听我话，说行，来，我听你的。
1: 您这老太太也太有智慧了啊！您非常好，您这个是这个有福之人呐啊！其实高考的孩子啊，为啥高考的孩子容易出现这种焦虑啊、抑郁啊？其实不就是压力大吗？是不是压力大？然后呢，睡不好觉，肝肾亏虚，脾胃亏虚啊，引起各个脏腑的功能的这种失调。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治这点小问题，那一点都不意外啊！哎，
0: 对对，真是不意外呀，一点都不意外呀。
1: 嗯、
0: 其实孙主任，你也是高看我了，我不是什么大智慧，我就是看咱这个药说明上不写的明明白白写着嘛，补四虚添精髓嘛。
1: 是的，是的啊。
0: 我就寻思这孩子这不现在正是用脑子最多的时候，那不就应该把这个脑髓给他添足吗？
1: 哎，您这个想法非常对头啊，非常对头。哎，
0: 是啊，孙主任，看来现在证明了当时啊我的选择是对的。
1: 嗯。
0: 因为啥呢，孙主任？
1: 哎，
0: 这孩子每天放学挺晚。
1: 嗯，
0: 你看他爷吧，把他接到家都得快将近晚上10点呢。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累不累呀？他说奶呀，自从你给我吃这个药以后，我就感觉啊，我有用不完的劲儿啊，头脑清楚，不混着，完了还灵活了，这脑瓜子。
1: 哎呀，太好了，嗯。
0: 他也说，他说奶，以前吧，我要背一个东西得背3-4遍我才能记住，现在1遍就行了了，就能记住了。
1: 嗯、哎、嗯。
0: 你说孙主任呐、啊，你说这效果多好啊，真是花这点钱值啊。
1: 哎，你太值了。但是为啥呀？咱们讲啊，说脑为髓海，你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肾精充足了，那水海呢自然就饱满了，所以脑袋当然就灵光啊，当然就好使啊，当然记忆力就充沛啊，思路也清晰了，要不还能考这么好的成绩吗？是不是啊？哎，所以这钱花的值，太值了。
0: 是啊是啊，孙主任，可不怎的。
1: 哎，
0: 真的，这个药吧成全了这孩子。
1: 是的啊。
0: 咱都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哈。
1: 嗯，
0: 你看我观察这个孙女的哈，这一阵这孩子脸上那个青春痘都没了
1: 啊、哦，痘痘都没了。哦，
0: 对呀对呀，那脸呢有光啊。
1: 嗯，
0: 个头吧也窜了窜，比他妈都高一头了。现在
1: 哎，多好啊！哎，
0: 嗯，要不说能考上985啊，都是这个药的功劳啊。
1: 嗯，是的。
0: 嗯，孙主任呐、啊，我也不怕你笑话哈。
1: 嗯嗯。
0: 以前吧，我跟我们儿媳妇儿吧有点误会
1: 哦。
0: 哎，这儿媳妇儿好几年呐都不叫我妈呀。
1: 啊。
0: 可是最近呢，她叫的可勤了。你说你是不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呐？
1: 哎呀，您这个太客气了，过奖了啊。其实是您老啊，这段时间给孩子成就了。所以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您看您老啊，这不是福禄寿喜的四样就都来了吗？多好啊，非常好
0: 啊。是
1: 啊
0: 是啊。哎，孙女，你这话说的太好太对了。
1: 嗯，
0: 你看我儿子吧也吃咱这药，也是受益者。
1: 哦，儿子也受益了啊。
0: 哎，当儿媳妇吧知道哈，我给这个小孙女吃这个药以后，
1: 嗯，
0: 他当时吧还有点害怕，说这是未成年哈，能吃这药吗？
1: 嗯嗯。
0: 结果我把说明书给他一看，他看完之后，人家上面也明明白白的写着，孕妇、儿童呢都能吃这个药。
1: 对对对，
0: 哎，啊，完这儿媳妇就跟我说了，说妈呀，让那个佳明吧也用点这个药吧，
1: 嗯、
0: 也吃点吧，说这个
1: 儿
0: 子，
1: 你儿子叫佳明啊？
0: 哎，对，
1: 啊、
0: 我儿子叫佳明。
1: 嗯、哎，
0: 哎，他说我儿子吧血糖高，完了也不控制。
1: 嗯嗯，
0: 哎呀，说肾虚的也挺厉害。
1: 嗯，
0: 儿媳妇说吧想要。

0: 想领他去看男科，这儿子说啥也不好意思去。
1: 其实糖尿病人呢，我跟你讲，个保个都肾虚的啊。
0: 孙主任，你看我这儿子用上咱这个补虚方以后，也就50来天，现在明显的肚子小一圈了。
1: 啊，肚子小一圈，那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0: 血糖也正常了，和我一样
1: 啊。
0: 肾虚那方面吧，也肯定是解决了，因为啥呢？我从儿媳妇那脸上我就看出是咋回事的。
1: 那您老这么一说呀，还真是咱全家都受益了。
0: 是啊，是啊，孙主任，你看我当初吧，前后一共买的有9副药，花了5万多呀。
1: 可不，5万多呀，挣的5万多呀。
0: 可是吧，我感觉这个钱花的值，因为啥呢？它换来我们全家的健康了。孙主任，你看我现在已经停药了，停药算算啊，快3个月吧。
1: 啊，快3个月了。那您现在这个血糖啥的，这个怎么样了？
0: 中了啊，一直都挺好啊。吃的也不用忌口了，血糖也正常了。
1: 哎，
0: 你说我今年都71了，那跟正常人一样一样的。
1: 非常好。
0: 我今天吧。跟孙主任通话，我想问问你一个事儿。
1: 哎，您说，您说啊。
0: 您说的现在用医保可以把我们之前买药花的钱吧，能给我们退回来？
1: 啊，对。
0: 那我这个能给我们退吗？能给我退吗？
1: 当然能退了，那别人能退，你咋退不了？能退啊，只要是之前呢，咱们原价购买的，你没有享受到这个优惠的，咱们的老用户、老朋友，咱都可以这个医保报销的。但是呢，不是全退啊，是最高退80%。
0: 那80%也能退回来4万多块钱呢，
1: 那
0: 不少啊，不少。那孙主任，那咋报啊？
1: 你就拿着你那个医保本，然后呢，你拨打那个400-6161-870。这个电话报名就行。您买了9副药，这9副药都是您自个儿一个人买的，都是您的名字吗？
0: 不是，不是，就佳明他也买过3副药。
1: 啊，你儿子买
0: 自个儿的名。啊，
1: 儿子买3副，剩下是您自个儿的，是不是？
0: 对呀。
1: 要是这样的话，你娘俩啊，您都得报名，就是他报他的名，您报您的名啊。
0: 哦。
1: 他这个，你儿子不也是参加医保了吗？
0: 哎，有医保，他是国家电网的。
1: 啊，国家电网的，那行，那就赶紧报名吧，因为你这不是小钱儿，一旦错过这次医保报销，你损失就太大了。其实您多好的一家人呢啊，我特别祝福你们都能健康长寿，好不好？咱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老姐姐啊。
0: 哎，再见，再见，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再见啊，拜拜，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5脏和6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4: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5: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4: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6: 早安，延边， 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农历的7月19。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延吉市人大常委会人大代表进基层办实事，聚焦民族团结向心力。
1: 近年来，延吉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州人大常委会开展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全市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基层一线，宣讲政策，收集民情，化解民忧，以实干担当搭建起各族群众连心桥，持续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走进延吉市州木材小区，楼栋外墙修缮，保温板铺设施工有序推进。此前小区墙体脱落、屋面渗水等问题困扰居民，州人大代表、延吉市建工街道党工委书记金英美走访了解群众诉求后，多方协调推动小区纳入老旧城区改造项目，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解决居民心头困扰。
2: 以前我们小区墙体脱落厉害，一到雨季屋顶漏水，人大代表把我们小区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施工队来了之后，外墙做了加固，顶楼防水也重新做了，帮我们解决了大难题。
3: 依托人大代表之家，组织辖区各级人大代表深入社区第一线，共办理实施23件。
1: 民生痛点在哪里，人大代表履职就跟进到哪里。在延吉市北山街道丹明社区夕阳红老年公寓，原有道路破损坑洼，给附近居民出行带来诸多不便。延吉市人大代表、北山街道党工委书记许岩常态化走访摸排，积极对接相关职能部门，统筹投入185万元实施老年公寓基础设施提升工程，翻新修缮南侧道路，增设照明路灯，同步铺设污水供水管网。如今项目全部竣工，平整通畅的道路让居民出行更加安全顺畅。
4: 作为延吉市人大代表，我积极主动深入辖区，发现民生及治理难题，协调多方支援，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难事愁事，尽力为辖区居民打造舒心安心的生活环境。
1: 今年以来，延吉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全市各级人大代表下沉村社区网格，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政策宣讲、民情走访、矛盾纠纷调解、民生实事督办，面对面倾听各族群众诉求，聚焦基层治理便民服务，邻里和谐化解各类民生问题。截至目前，已有278名人大代表下沉基层，累计为群众办好事实事329件。
5: 我们将充分依托人大代表家站的平台，持续常态化的开展代表履职下沉，办好惠民实事，不断夯实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呢凝聚团结奋进的人大力量。
0: 接下来带您走进双向坚守、书写家国担当的最美家庭胡文辉一家。
6: 近期省委宣传部、省妇联启动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发挥榜样典型示范作用，弘扬优良家风。在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龙井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胡文辉扎根边疆消防一线30余载，他与妻子顾湛然相隔两地，彼此守望，他们用双向付出构筑起吉林省最美家庭的动人故事。在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龙井消防救援大队，胡文辉把岗位职责刻在日常，把使命担当融入点滴。日常工作中，他细致梳理台账资料，周密部署辖区消防工作，扎实推进消防安全排查、队伍管理、应急备勤等重点任务。工作之余，坚持常态化体能训练，锤炼应急处置本领，时刻保持随时应战状态。他贴近队员，凝心带队，主动与一线消防员谈心交流，及时掌握队员思想动态，用心打造过硬消防队伍。由于岗位实现24小时值守待命，30多年的消防生涯里，胡文辉长期驻守边疆，难以时常陪伴家人。忙碌之余，短暂的视频通话成为他和远在长春的妻子顾湛然维系情感的纽带。家中

0: 工照料老人、抚育子女等大小事务，大多由妻子独自承担，默默撑起家庭大后方。
1: 家庭很多重要的时刻他缺席的时候真的很多，但是我的爱人责任心特别强，每次回到家家活全是他包，我一定要竭尽全力的来守护我这个小家，他才能更安心的去守护万家灯火。
0: 妻子顾湛然深耕教育讲台30年，同样在岗位上默默耕耘，夫妻俩互相理解，同心相守，在言传身教之下，儿子学有所成，成为一名高校思政教师。一家人分居两地，却同心同向，在各自领域践行责任与使命。生活之中，胡文辉常怀感恩之心，始终体恤妻子多年独自持家的辛劳。
2: 正是因为他的理解、包容和无条件的支持，我才能毫无反顾地一心扎根边疆，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作为一名基层消防干部，我守的是边疆平安，是大家。而我的妻子守护的是我们的小家，守的是安稳后方。我们各自在岗位上担当奉献，用双向的坚守守护小家，服务大家。
0: 一边是守护边疆平安的消防使命，一边是相隔千里温暖守候。夫妻二人虽然相隔两地，却心意相通，彼此成就。他们用异地相守诠释奉献担当，用优良家风传递温暖力量，展现出基层工作者厚重动人的家国情怀。
2: 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初心，互敬互爱，从德向善，把家风传下去，把担当扛起来，用平凡的坚持诠释新时代的家国情怀。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4: 辽宋夏金时期的中国认同。辽宋夏金朱政权并治，中华大地不再呈现出统一的政治格局，但各政权彼此碰撞、攻伐与互动，以争夺中国正统为共同目标，力争将自己纳入中国古代正统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客观上形成了共称中国的政治认同，体现了各政权对大一统秩序的认可与信仰。一、共尊中国认同。契丹具有幽云十六州后，开始自认中国，称辽人为中国之民，力争中国正统。辽太宗获取后晋传国宝衣金印三后，自认为天子福瑞尽归于辽，入主中原绍继正统是理所当然。鉴于欧阳修编《新五代史》，将辽朝赋于四夷，辽人将宋朝开国历史赋于辽朝国史。辽道宗时，耶律衍修《皇朝实录》明确宣称辽为皇帝后裔，并作《道宗哀册》歌颂辽道宗一统正肃，六合臣妾，以炎黄子孙身份接续中国谱系。宋朝归于中原，文教昌盛而军事孱弱，但军事上的屡屡失利反而刺激宋人借夷夏之变强调自身的正统性，以文化之强补军事之弱。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尊蜀汉为正统，实质正是为南宋争正统，但他同时强调天下唯一。受这种正统论影响，南宋的士大夫们多主张积极北伐，恢复中原。正是在这一时期，南宋于宝庆元年把澎湖纳入版图，开始对澎湖实施行政管辖。西夏将王族祖先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北魏拓跋鲜卑又自称皇帝苗裔，建立起西夏人乃炎黄子孙的历史叙事。 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对内称帝，对外称青天子，称宋朝皇帝为黄天子，自称西朝，为契丹为北边，这些均反映出西夏竞争中国正统的意图，以及对中国的深度认同。金人府一建国，便昭告天下，取代辽朝正统。具有中原后，更自称中国是皇帝后裔。海陵王完颜亮为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他不惜毁掉旧都上京惠宁府，毅然将都城迁到辽南京城，在此兴建中都，还南迁太祖太宗的陵寝，表达南下决心。迁都20多年后，女直人尽忘旧风，中都呈现一派宴饮音乐皆袭汉风的景象。金世宗直言，我国家处辽宋主据天下之政，明确称金朝才是天下正统。在自称中国与竞争中国正统的同时，辽宋夏金政权逐步承认了彼此的中国身份。澶渊之盟后，辽宋互称南北朝，双方在国书中都一再强调一同一家，以兄弟相称。辽道宗说辽宋虽竞分二国而亦若一家，宋哲宗也说两朝百年和好，情谊至厚，有同一家。宋金也互称南北，认为两朝通和，实同一家。西夏始终称宋为中国。李元昊遗言，翌日世衰立威，一复中国，此中国即指宋朝。中华大地上的其他政权也表现出了同样的中国认同。西域各国大多行汉制，认同中国，如高昌回鹘同时纳贡于辽宋。924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大举西征，高昌回鹘归附。此后高昌回鹘经常派使到辽朝贡，辽史蜀国表记载有50余次，统和年间几乎每年必贡。高昌回鹘名义上是辽朝的属国，可汗继位要受辽朝的册封。宋朝建立之初，高昌回鹘便派使团42人进贡方物。太平兴国6年，阿斯兰汗又以西周外甥的名义遣使宋朝，接续了唐朝时高昌与中原的生旧关系。宋太宗也派供奉官王延德出使高昌，此后高昌回鹘向宋朝进贡不绝。西域的于田政权自汉至唐一直入贡中原，后晋天福年间，在于田执政的李胜天自称继承唐朝正统，派遣使臣向中原王朝进贡，被后晋高祖封为大宝于田国王。宋太祖建隆2年，圣天遣使贡皈依，以玉为匣，玉枕衣。此后双方使者、僧侣、商人频繁来往，于田也是辽朝的属国。辽统和7年，于田国3次来贡。辽朝北面蜀国关下设有于田国王府。信仰伊斯兰教的喀拉汗王朝不仅称宋辽为中国，其君主还自称桃花石汗。桃花石汗即中国之汗，桃花石是拓跋一词的突厥语形式。6世纪的东罗马史籍与9世纪后的回鹘文献都用桃花石指称中国。对于桃花石的含义，学界都认为指中国无疑。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喀拉汗王朝的突厥语大词典用上秦、中秦、下秦分指宋、契丹及喀拉汗王朝辖域内喀什噶尔等地。 在喀拉罕王朝钱币上常有桃花石、布格拉罕、秦之王以及秦与东方之王等称呼，都表明喀拉罕王朝自认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辽王前一年，即1124年，辽朝皇族耶律大石率部西迁，在可敦城建立根据地。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利城登基称帝。西迁的大辽一直希望恢复辽朝旧疆，与今南宋竞争中国正统。十载，西辽不满20年，克西域数十国，幅员数万里，传数主，凡百余年，颇上文教，西域至今思之。西辽先后征服了高昌回鹘王国、东西喀拉罕王朝和花剌子模诸政权，以及乃蛮、葛罗禄、康里等诸部族，统一西域。正是由于辽朝西辽的巨大影响及其对中国的认同，俄罗斯和中亚地区至今还以契丹指称中国。西辽是继汉唐之后对西域地区产生深远影响的又一个中华政权，这不仅体现在它促进了中华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更体现在它以鲜明的中华文化属性维护了西域不脱离中华文化的百年名教。辽宋夏金时期，吐蕃诸部中以凉州的六股藩部最强，该部多次向宋廷进贡马匹。咸平四年，宋真宗加封该部首领潘罗之为延州防御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之后吐蕃赞普后裔姑斯罗以淼川清塘为中心建立政权。姑斯罗多次遣使向宋朝皇帝纳贡，姑斯罗的子孙均由宋朝封官任职。1116年，宋朝将其辖域全部归为郡县，大理国多次遣使请求宋朝册封。政和七年，宋徽宗封大理国国王段和玉为金子光禄大夫、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这都显示出各政权共同的中国认同。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国向一体发展的重要阶段，不同政权对中国的认同为后来元朝重建大一统国家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基础。

0: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9。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4度至0上24度；敦化，小雨，0上12度至0上24度；安图，小雨，0上14度至0上24度；汪清，小雨，0上16度至0上25度；合龙，小雨，0上12度至0上25度；龙井，小雨，0上13度至0上25度；珲春，中雨，0上18度至0上23度；图门，小雨，0上17度至0上24度。再播送一遍。

延吉，小雨，零上14度至零上24度，敦化，小雨，零上12度至零上24度，安图，小雨，零上14度至零上24度，汪清，小雨，零上16度至零上25度，合龙，小雨，零上12度至零上25度，龙井，小雨，零上13度至零上25度，珲春，中雨，零上18度至零上23度，图门，小雨，零上17度至零上2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
0: 好歌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3: 听众朋友，2026年9月3号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州74周年，请听由韩宇浩作词、金凤浩作曲的歌曲《红太阳照边疆》。歌曲气势恢宏，旋律激昂，铿锵有力地唱出了边疆地区壮丽的景色和延边人民饱满的精神风貌，表现了延边人民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对幸福美好生活。

0: 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

0: 02-8350-8888，麒麟淘馄饨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使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你离家多少公里，又有多久没回去了？小时候他为你洗衣，他教你读书，他给你梳头，他陪你长大。30年匆匆别过，你长大了，他却老了。你还记得当初的承诺吗？
4: 妈妈，等你老了，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

0: 日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 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

0: 暨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 15.2%、 8.1%、 6.8%。 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 29.1%、 16.6%、 12.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啊内陆啊开放啊一起发力啊，比如说黑龙江啊，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啊，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啊，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啊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 G219、 G33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 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 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 2.7 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 国家高端智库可持

0: 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1: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2: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3: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5: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3: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6: 我们动用2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公路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3: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7: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3: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8: 上车，上车，好！
3: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9: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 食品水质检

0: 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1: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雨外呢？
3: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4: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3: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5: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6: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7: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就职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8: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7: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9: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0: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9: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1: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2: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13: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5: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6: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慧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7: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6: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一辆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

0: 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3: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5: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5: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5: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芝加哥警方表示，

0: 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那是年少时便深植内心的种子，那是挺身而出时坚定的信念。
7: 非常难得的一天，中国队加油！
6: 那是激流勇进时豪迈的宣言。
8: 中国共建党永远值得期待。
6: 那是愿用一生去捍卫的尊严。
8: 坚定有我，拼祖国和你。
6: 爱国之情融于血脉，历久弥坚。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与祖国同在。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落下帷幕。
1: 延边长白山硬物有限公司让延边制造产品走出吉林，走向全国，为我州轻工业产业提质增效、向外突围注入强劲动能。
0: 珲春市依托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特色文旅资源，持续擦亮边境红色旅游名片。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30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颁奖仪式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标志着本届赛事圆满收官。赛事以足球运动为纽带，深度赋能，体商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出兼具竞技水准、地域特色与民生温度的边疆体育盛会。8月30号下午，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人声鼎沸，氛围热烈。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迎来终极对决。本赛季稳居积分榜前两位的龙井腾龙队与延吉东北虎队巅峰会师，为全场观众献上收官之战。赛前各县市特色啦啦队轮番登场，极具延边地域风情的民俗表演精彩纷呈，经典歌伴舞映山红惊艳亮相，层层递进，氛围感十足的视听盛宴持续点燃现场氛围，充分展现了延边浓郁的文化底蕴与鲜活的城市活力。15时整，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本场冠军争夺战正式打响。赛场上双方球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攻防转换节奏紧凑，配合娴熟流畅，精准抢断，快速传球，凌厉射门等精彩瞬间轮番上演。每一次奋力奔跑，每一次顽强对抗，都尽显体育竞技的速度与力量。球员们全力以赴、奋勇争先的姿态，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经过激烈比拼，龙井腾龙队凭借稳健发挥，以4-1的比分力克延吉东北虎队，成功斩获本届延超联赛冠军。随后举行颁奖典礼，州领导及赛事赞助单位代表依次登台，为获奖队伍及个人颁奖。现场为龙井、延吉、珲春颁发冠军、亚军、季军奖杯。龙井腾龙队7号选手李真义荣获最佳射手单项奖，何龙、敦化、龙井、汪清获得优秀赛区奖，延吉、图门、安图、珲春荣获最佳人气赛区奖。全方位表彰各参赛队伍、赛区及个人在本赛季的亮眼表现。本届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于今年7月正式启幕，赛事全程对标职业联赛办赛标准，规范化、专业化的办赛流程保障赛事高质量开展。赛事期间共顺利完成7轮赛程，28场精彩对决，场场赛事看点十足，精彩纷呈，为延边群众送上了持续的体育盛宴。绿茵赛场之上，全体参赛运动员奋勇拼搏，挥洒汗水，以坚韧不拔的斗志、团结协作的精神，诠释了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更生动展现出延边各族儿女锐意进取、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赛事深度践行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发展理念，跳出单一体育竞技模式，以足球赛事为流量入口，串联地域文化、文旅资源、商业消费等多元业态，成功将赛场人气转化为城市活力，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成为延边探索体商文旅深度融合、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全民参与的大众体育赛事，进一步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擦亮了延边体育文旅特色名片，有效提升了城市知名度与影响力，为泉州文体事业、文旅

0: 与产业、商业消费协同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在研州级领导、中省州直有关部门和组委会成员单位主要领导、赞助单位负责人、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领导出席闭幕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作为我州包装印刷行业的龙头企业，延边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持续深耕高端烟标印刷主业，依托智能化生产、绿色化工艺、精细化品质管控，不断突破地域市场壁垒，稳步拓展省外高端客户市场，让延边制造产品走出吉林，走向全国，为我州轻工业产业提质增效、向外突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延边长白山印务生产车间，各条智能化印刷生产线高速运转，制板、印刷、烫金、磨切、品控等工序有序衔接。依托过硬的烟标印刷品质，企业持续向外拓宽业务版图，主动参与全国行业竞争，积极对接全国各大中烟工业企业，全力开拓省外高端包装印刷市场。仅2026年上半年，市场开拓再获突破，新增3家中烟客户，中标产品9个，新增中标金额近3000万元，省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延边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孟毅：
2: 我们随着业务版图的不断扩张，已陆续开发了河南中烟、红塔辽宁、重庆中烟、云南中烟、浙江中烟、内蒙古蒙坤集团、甘肃中烟以及广西中烟等近10家中烟客户，形成良好的省内外业务组合，取得了年均增长20%以上的销售业绩。
1: 为进一步巩固市场优势，提升装备技术水平，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实施印刷生产线智能化提升质改数转项目，项目总投资2407万元，升级改造智能化印刷生产线，项目达产后可新增烟包产值5000万元。企业持续加大技术改造和研发投入，升级全自动智能生产及质检设备，搭建全流程标准化品控体系，在产品精度、防伪工艺、环保指标、交付效率上对标行业最高标准，凭借硬核实力赢得全国客户认可。延边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孟毅：
2: 中国印刷行业的权威杂志《印刷经理人》发布了2026年中国印刷包装企业100强排行榜，咱们长白山印务首次跻身百强榜单，排名第95位，是咱们东北3省1区唯一进入百强的印刷包装企业。
1: 从深耕延边本土到布局全国市场，长白山印务持续以技术优势拓宽发展空间。眼下，企业还谋划推进厂房扩建项目，计划总投资6000万元，占地约6367平方米，规划新建一栋3层综合性生产厂房，扩建建筑面积16665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扩充烟标、水松纸生产仓储空间，为持续开拓全国市场积蓄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新强报道。
0: 暑期以来，珲春市依托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特色文旅资源，持续擦亮边境红色旅游名片。各地游客、青少年研学团队纷纷前来参观学习，掀起暑期红色旅游热潮。在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大家驻足观展，回望历史，深度感悟边疆奋斗历程。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山东游客马一家：
3: 走进吴大成纪念馆，浓厚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我了解先辈守土卫国的故事，收获很多，今后我要铭记历史，努力学习，传承爱国精神。
0: 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是珲春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红色文化阵地，承载着厚重的边境历史记忆。纪念馆以详实史料、实物陈列、情景展示为载体，系统再现吴大成勘界守边、捍卫疆土、兴边固防的历史事迹， 集中展现了先辈

0: 忠贞爱国、寸土不让的崇高精神品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近日，在延吉市俊峰家具厂附近路段，一辆私家车在行驶中突然冒烟起火。危急时刻，家具厂的几名员工挺身而出，完成了一场紧急救援，最大程度降低了车主的财产损失。当天上午，一辆白色私家车途经俊峰家具厂附近时，车头突然冒出滚滚浓烟，底部不断掉落火星。此时正在厂区作业的邵明云等人第一时间发现险情后，立即向车主呼喊示警，并迅速拎起厂区常备的灭火器冲向了起火车辆。在灭火过程中，邵明云和同伴带出来的两个灭火器很快就耗尽了，可车辆的明火仍未完全熄灭。他们默契配合，分工协作，有人折返厂区拿来新的灭火器继续灭火，有人疏散周边车辆规避二次危险。待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大家接力配合，彻底排除了全部险情。这场救援背后是刻进习惯里的安全素养，是刻在骨子里的善良担当。延吉融媒体中心报道。
0: 8月29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1轮比赛拉开战幕，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挑战陕西联合队。开场不到三分钟，陕西联合队伊兰杜斯特门前推射，皮球击中横梁弹出，延边队躲过一劫。第12分钟，弥浩伦禁区外远射，皮球打在曹康身上折射入网，1-0，陕西队领先。第28分钟，伊兰杜斯特禁区内抽射，皮球被寇家豪神勇的挡出。第31分钟，乔瓦尼禁区内劲射，皮球被防守球员挡出。第38分钟，乔瓦尼禁区外一记世界波，皮球画出美妙的弧线飞入网窝，1-1，延边队将比分扳平。上半场补时阶段，魏志伟禁区外远射破门，2-1，陕西队再度领先。半场战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1-2落后。一边再战，第61分钟，黄振飞射门，皮球被防守球员挡出底线。第84分钟，陈克强接乔瓦尼传球禁区内抽射，皮球被守门员挡出。第86分钟，埃尔阿兹拉克禁区内抽射破门，陕西联合队将比分改写为3-1。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3-1，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告负。9月5号晚7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22轮比赛，继续征战客场，挑战无锡吴沟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靳玉、张林、曹辉报道。
1: 下面关注全网看延边。8月25号，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新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综合报道中说，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其中，对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进行报道。
0: 近日，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号播发请警察叔叔帮拍张照延吉网红墙的新打卡项，报道了今年暑期延吉网红弹幕墙日均客流突破8万人次。为维持秩序，保障安全，当地公安部门在现场设置了多个高空瞭望台，这些瞭望台成了拍照片的最佳机位，常有游客请执勤民警帮忙拍照，久而久之，请警察叔叔帮拍张照成了来此的必选项。一次举手之劳，让城市管理有了温度。
1: 近日，人民日报海外版12版刊发解锁吉林延边新玩法，一线一景一域一运，报道了今年夏天我州多个景区业态换新，各县市依托自身优势融入体育赛事、非遗民俗、美食美景等， 打造特色文旅体验，让游客多角度全方位感受延边文化。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精民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8: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9: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0: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4: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封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4: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4: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4: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0: 延边新篇章。
1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19。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有小雨，珲春、汪清有大到中雨，个别地方有大到暴雨。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5到18摄氏度，图门25到18度，敦化25到15度，安图24到

26度，合龙26到17度，龙井26到18度，汪清26到17度，珲春23到18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

0: 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则敦化的停水的信息。停水的时间是从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5点啊。这个涉及到的区域是比较大，那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咱们敦化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停水的区域呢，是财政局办公楼、财政小区、国品小区、房产局办公楼、房产局家属楼、老工商局家属楼、康汇花园西门对面的小二楼、老首尔敖建综合楼、老建筑公司家属楼、饮食公司住宅楼、汇通大厦、友谊公司住宅楼及周边的门市、康汇家园、康汇花园、康汇小区、木业大厦、农业银行、渤海家园、职高住宅楼、锅炉厂家属楼、煤矿住宅楼、黄金酒店、市政公司家属楼、天域市政、东方医院、一中南校区、金穗家园、农资楼、农行新区、新世纪花园、玫瑰园、锦东花园、东方居、医药公司家属楼、四川黄标纸楼、大娟礼品店楼、物资南楼、工农批发一号楼、元科一号、第一街区、丽景新城、长白小区、平安小区、塑料厂家属楼、生产资料家属楼、美术大厦、批发市场、第二小学、粮库家属楼、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那上述区域内的用户呢，是从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5点，这个期间呢是停电哈，停水，这是由于泵房设备改造。那由于这个停水的面积比较大哈，请这个上述停水区域的用户呢要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因为停水带来的不便也敬请您能够谅解。同时呢，为了确保安全，请在此期间呢关闭家中的水龙头和用水设施，避免造成浪费和家庭财产损失。在供水的初期可能会出现一些压力不稳和水质浑浊的现象，那用户呢适量放水之后呢就可以正常使用了。管网的末端区域的用户呢，恢复供水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那恢复供水的时间将会根据现场施工的情况，可能提前或者是延后。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用水户的理解和配合哈。这是敦化市新城供水有限公司发布的一则停水通知。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可以和24小时的供水热线625-6299、625-6299来联系。这是为您介绍的敦化的今天在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5点的一则停水通知。这个停水涉及到的区域是比较大的哈。那如果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网友朋友您想进一步了解的话，是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敦化市新城供水有限公司24小时的供水客服电话0433-625-6299进行咨询。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

0: 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接下来呢，为收音机前听众们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介绍一则好消息。为了能够让老年人安心旅游，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未老服务节目老幸福栏目经过审核筛选，多方对比资质，对比价格，严选出了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的纯玩精品旅游线路，推荐给老年朋友。去旅行号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十月将会推出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与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两条旅游专列。那想要详细了解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呢，是可以在9月13号参加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下旅游专属免费讲解活动。到场参加的活动的朋友呢，是可以获得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那想要参加本次专属的旅游线下免费讲解的朋友呢，是可以拨打电话2680999 2680999、这呢是在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这个期间呢，您可以来拨打这个预约电话。如果是想要了解我们刚才为您介绍的这两条旅游线路，可以在9月13号的话来参加这场线下免费的讲解活动哈。那预约电话呢是2680999 2680999，如果您不太清楚的话，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的呢，就是在九三假期期间哈，我们州内呢也有一些旅游景区景点哈，有一些这个票价的优惠活动。之前呢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六顶山呢旅游景区，只要是拿着我们州内的身份证，就是可以来享受购10元的观光车票，然后享受50元的这个首道门票的一个优惠的价格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呢，从9月2号到9月4号呢，咱们州内的居民凭本人的身份证或者是居住证，可以免门票进入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来游览。那在活动期间呢，民俗园也将会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民俗特色活动哈。这就是9月2号到9月4号期间，我们州内居民凭本人身份证或者是居住证是可以免费进入到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来游玩的。另外呢，还有一个优惠的一个活动哈，就是恐龙王国。那在九三期间呢，恐龙王国也会有一些这个票价的优惠活动，这是针对于咱们延边州内的居民呢，有一个专属的福利，半价预售票呢是可以限时来抢购哈。这个呢包括的是主题乐园半价的市民预售票呢是每人119元，原价呢是238元哈。那温泉水世界的预售票呢原价是138元，那在这个期间是每人90元。售票时间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1号，使用时间呢是9月2号到9月6号。那您记得哈，就是如果是在游玩的时候您抢到了这个票，然后呢到这个恐龙王国去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带好这个身份证哈，因为我们这个是针对于我们州内的户籍的朋友是可以享受这个优惠政策的哈。只是为您介绍了朝鲜族民俗园和咱们恐龙王国在周庆期间的一个优惠活动。收音机前听朋友，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啊。这朋友说，麻烦想问一下，在延吉市办理身份证去哪里办，位置在哪儿，是图门的哈。是这样的，在咱们延吉市办理身份证的话，现在是一个是政务大厅，这个是大家最这个熟悉的这个场地哈，直接到政务大厅就可以办理，或者呢是可以到我们各个的属地派出所也是可以来进行办理的。我们现在派出所也都是在受理这个身份证办理的业务。您这个户口是图门的没有关系，在延吉的话是可以办这个身份证，无论是身份证丢失还是身份证换领，这个都是可以来办理的。政务大厅可以去，或者是呢，就是到您因为不知道您在延吉市居住地呀，还是这个是什么情况啊？那您到所居住的这个派出所直接来办理也是可以的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申女士的电话。您好，申女士。您好，申女士，什么问题请讲？
2: 就是那个踢球，那个9月份开始不踢吗？完了给我告诉呗。
1: 您想问的就是咱们的中甲然后9月份的一个比赛的情况是吗？

0: 时间的情况是吧？
1: 啊，八月二十九号不是踢完了吗？
0: 对，八月二十九号是二十一轮，第二十二轮的话是九月五号，是九月五号的晚上七点，这个也是客场。
1: 啊、我拿那个、
0: 嗯，您记一下吧。
1: 那个
0: 记一记。好的，好的，您可以记一下。
1: 嗯，
0: 我们九月份一共是三场比赛。
1: 啊，一共是三场、啊。
0: 对，九月份一共是三场比赛，第一场是九月五号。
1: 九月五号。
0: 对，九月五号晚上的七点。这是客场。
1: 九月五号。
0: 嗯，七点。
1: 七点。
0: 对，这是第二十二轮，这是无锡吴沟队的比赛啊。然后呢，九月十二号。
1: 九月十二号。
0: 对，这是晚上七点半。
1: 九月十二号
0: 晚上七点半，
1: 七点半，
0: 对，这也是客场，是广西恒辰队的比赛，也是客场啊，
1: 七点半，
0: 对，然后9月18号，
1: 九月十八号，
0: 对，晚上六点，
1: 晚上六点，
0: 对，这个是咱们的主场，是和广东广州豹队，
1: 嗯。
0: 所以是五号、十二号和十八号，三场比赛。
1: 一共是那个九月五号。
0: 嗯。
1: 完了，九月十二号。
0: 对。还有九月十八号。
1: 九月十八号。
0: 对。
1: 完了就没有了。
0: 对，九月份就这三场比赛，然后就是十月份了。
1: 就九月份就是。
0: 对，九月份就是这三场啊。
1: 三场，
0: 记好了。
1: 哎，
0: 好的，沈女士，哎，和您说再见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李女士的电话。你好，李女士。
2: 啊，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哎，我想咨询一下啊。
0: 嗯。
2: 我家亲戚是延吉城镇居民的慢性病患者。
0: 嗯。
2: 他现在要到郑州去。
0: 嗯。
2: 的外省。
0: 嗯。
2: 这样的话，他在当地怎么能？使用他的慢病的待遇呢？
0: 那他到郑州是要长时间在郑州生活吗？
2: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他首先要办理这个异地就医的手续。他到了郑州之后，他是户口就是迁过去了，还是说只是在那居住啊？
2: 不是在那居住。
0: 那他有这个郑州的居住证吗？
2: 居住证他刚去。
0: 刚去的话，居住证的话得半年才能办吧？他现在办不了居住证。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居住证办理的话，都得是这个有一个实际居住期限。但是他这个郑州是什么情况？这个我不太确定啊。现在你不是这个没关系，跟他具体做什么没有关系。前提是他得有郑州的居住证。他先把这个居住证办了之后，然后先办理这个异地就医。办完了异地就医之后，他的慢性病就可以使用了。
2: 就医是在郑州办呢？
0: 可以的，在手机上就可以直接办了。
2: 啊，手机可以办。
0: 是的，对。
2: 哦。
0: 前提是他一定要先有居住证啊。
2: 居住证。
0: 对啊，有了居住证之后办异地就医，办完了异地就医之后，他的慢性病就可以直接在那边使用了。
2: 哦。
0: 对。
2: 知道了。
0: 哎，好的，您说再见
2: 谢谢
0: 啊，不用客气，您说再见。好，那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4: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4: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4: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4: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4: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4: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

0: 0945251546 09452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喂，你好，王先生。哎，你好，什么提醒讲？您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收音机关掉之后，然后您别开免提，直接用听筒。
2: 不开免提哈。
1: 对，别用听筒，直接用这个电话听筒。您什么问题请讲？是王先生还是王女士？这个信号不好。喂。王女士。王女士。
2: 喂。
1: 您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
2: 关掉了。
1: 你把别现在用免提吗？
2: 我
1: 不要用免提。
2: 那我给您免提，那我得关了。
1: 不要用免提，你现在用的是免提吗？
2: 是用免提。
1: 那你先把挂掉，重新再给我们打过来。如果您这样不会操作的话，好。这里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您参与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打进热线电话之后，首先接听您电话的是我们的场外记者。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和我们的场外记者进行简单描述之后，电话会接到直播间。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把您身边的收音机声音关掉或者调小。如果说您是用这个抖音用手机来看我们的节目呢，这个时候也是要把这个声音关掉哈。直接听这个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另外呢，就是不要用免提，不要用耳机，直接用这个电话听筒，这个否则会影响我们的交流，这是时间是不同步的哈，这个在交流起来就会有困难，会没有办法这个更好的知道您想了解的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建议大家哈，就找一个信号比较稳定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同时还要在做这个广播和我们的抖音的直播，为了保证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收听效果哈，所以呢也特别提醒一下这个咱们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哈。另外我们刚才是有朋友反映说，这个敦化从昨天开始听不到我们这个新闻广播的节目是吗？那这样，如果说我们的网友朋友您也是通过收音机来听我们节目的话，您也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因为我们刚才接到了两位朋友反映这个问题哈，我们现在不太清楚是什么情况。如果说这个咱们在敦化的听众朋友您也是碰到过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随时和我们来反馈一下。还有呢，就是提示大家，我们现在其实收听百姓热线或者收看百姓热线的途径还是很多的，不仅仅是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收音机，那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云听 FM 或者是我们延边广电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另外呢，就是您也可以通过抖音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搜索这个延边百姓热线或者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也不仅仅是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来直接互动留言哈。好，接下来我们重新有请一下这位是王女士的电话哈。你好，王女士。喂，你好，王女士。
2: 你说你跟我说呢。
1: 您好，王女士，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我那个就是咨询上我想我买了个房子，我想过户。我不知上哪儿去。
1: 您买了一个房子，您是买主吧？
2: 对，我是买主。
1: 那你这个买房买刚买的房子啊？
2: 对呀，我已经买完了。
1: 那你买完了的话，就买怎么证明买完了？不就是得过完户才能叫买完了吗？那你这过户的手续现在是没办的。就是您钱是给对方了，就是交易了，但是这个还没过户呢。你这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啊？
2: 二手房。
1: 二手房的话，您就直接这个您和这个原来的房主拿着他原来的房照，直接你是延吉市的是吧？是不是延吉市的？您是不是延吉市的？
2: 是
1: 啊，
2: 是延吉市。
1: 那就直接到这个咱们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就是原来的延吉市房产局，直接到那儿去进行两个这个双方之间的过户就可以。
2: 房产局是那个地利，我现在搁火车站这个地利，完了那我得坐。
1: 到就是这个多少路车我还不太确定，就是到这个万亿批发市场那个位置，就是这个延吉市房产
2: 市场那个位置，
1: 万亿批发市场那个位置，延吉市房产局。
2: 万亿。
1: 我看一下啊，您现在是在火车站这个地方是吧？
2: 对，我是搁火车站这个地利。
1: 您稍等啊，我给您查一下啊。您要是到这个延吉市房产局的话，您需要做，你这个得和原房主得约一下，您得一块儿去啊，您自己去不行。喂，
2: 我哪号去？
1: 不是，我是说您得和原房主一块儿去，不能您自己去。
2: 啊，得，你说那意思，得两。连买主再卖主都一堆去。
1: 对呀，那必须的呀，得双方同时去呀，要不然咋过户啊？必须得双方同时都得去啊。
2: 那知道了。
1: 你要是在火车站的话啊，
2: 坐。
1: 您听我说啊，你要是在火车站的话呢，咱们在火车站坐公交车的话，八路公交车或者是十路公交车都可以。八路公交车或者是十路公交车都行。但在这个万亿批发市场下车。
2: 万亿
1: 批发市场下车啊。
2: 万亿。
1: 对。这很多路都到，像31路也行，31路的话到建工小学下
2: 也
1: 可以。
2: 31路
1: 也
2: 行啊。
1: 对，31路也行，31路你就到建工小学下，再往前走一点，再往东走一点就行。往东走然后再往南走。31路也可以，然后刚才说的那个8路或者是10路都可以啊。
2: 八路十路
1: 的话就到万亿批发市场下，如果是31路或者是40路的话就到建工小学下啊。
2: 啊，建工小学。
1: 对，建工小学就往南走，完了万亿批发市场的话就往北走一点啊。往西走一点啊。都可以的。你这个一定要和双方，你们双方都要一块儿去。然后还有就是，咱们买的这个房子，你这个房子要落谁的名儿啊？就是落谁的名字。如果是这个夫妻双方的话，这个夫妻双方都应该到场。
2: 对，带着这什么证件？就是原件的那个。
1: 就是原房主。然后你这个你们两个交易的话，这个税交了吗？
2: 这个现在暂时是买了，也确定下了，就是没过户呢。
1: 你这样啊，因为你是买房，您这个全款把这个钱都给对方了已经啊。
2: 你已经给他了。
1: 那你赶快过户，因为你是买方嘛，那你这不得赶快过户？不过户的话，您这个是钱也给人家了，房照现在还是人家的名字，现在不是对你没有保障吗？
2: 我要不着急呢。
1: 对，你给正常的话一般不都是这个可能给一部分房款，然后过完户之后再给另外的一部分吗？你现在如果这种情况下，你就赶快找对方过户啊，他得拿着这个原来的房照，然后呢就是他的那个相应的这个证件，还有就是你们俩之间这个购房合同啊，买房的这个合同，另外呢这个房子涉不涉及到交税。
2: 你说那意思就是那协议书吧？
1: 对对对，协议必须拿着，而且呢，你还得看这个房子，这个到底这个原房主他的一些相应的情况，这涉及到这个里面还有税的问题啊，需不需要交税？所以你这个赶快去办吧啊！
2: 那个我这，哎呀，我这房子买的是我买的是7楼，价钱倒不高，才花3万块钱，那过户也不知能花多少钱。
1: 过户的话呢，这个还得需要看他，也得需要看你，您这是唯一的一套房子吗？只有这一套房子啊？就是在延吉市，您还有别的房子吗？
2: 你说我在延吉市没有
1: 啊？
2: 我就是、
1: 那卖你房子的这个，
2: 就是我孙子搁龙井上学，
1: 你这样啊，
2: 完了就是买一个这个房子
1: 啊。那就是卖你房子的
2: 汪庆的
1: 啊。这样，王女士，王女士
2: 陪孩子念书，
1: 王女士，你听我说，
2: 龙井上学，
1: 王女士。您听我说啊，就是这个税的问题还要看他对方卖你房子这个人他有几套房子，这个具体的税的问题哈，你们俩直接到这个房产交易的时候，过户的时候就告诉您了，咱们需要交的话就是双方谁来交，你们这个自己这个协商，有的时候是这个买方承担，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是怎么协商的，这个取决于你们买房子的时候是怎么协商的，如果要是交的话，看来你这额度的话应该也不会太多啊。
2: 啊啊，
1: 嗯，所以就赶快去吧，别拖了啊！这个既然都已经全款了，就别拖了啊！哎，好
2: 啊，
1: 女士，
2: 嗯，
1: 好，和女士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

0: 1546和255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另外这位王女士哈，就特别提示一下您，因为这个老人年纪也挺大了哈，就是因为您现在还没有过户嘛，就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一定要再查一下，比如说水电取暖费这些，这个所有的这些说有没有前期的一个欠费的情况啊？因为你这个过完户之后，一旦要是有一些这个余额欠费的情况，这个就很难处理了。您现在一定要提前查一下，有没有水表的这个欠费，然后有没有欠这个电费，还有有没有这个取暖费？这个取暖费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比如说我是报停的状态，还是正常供热的状态等等，这些一定要都看一下啊，然后再来进行过户。还有呢，就是这位朋友就是已经这个钱已经全款已经交了嘛，那这种情况赶快来进行这个过户哈，就别耽误的时间太长了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的问题。这位朋友说，从东市场到铁南供热站坐几路车啊？这个我得查一下，因为这个我也不太确定哈，稍后给您百度地图查一下啊。从东市场然后到铁南供热站是吗？您稍等我看一下啊。然后我们刚才还有朋友来咨询有关办理身份证的问题啊，稍后再给您来进行回复啊。我们来看一下您这个想要来乘坐公交车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线路的话也不是非常的熟悉，我们也得直接查一下。其实这个时候就特别提醒一下您，咱们直接可以通知过各地图软件，通过这个地图软件来查的话，它就是很方便。您把您想要就是去的位置直接输入进去之后，然后它就会给您提示，就是咱们是要通过是自驾的方式啊，还是这个公交出行的方式啊，都是可以的。从铁南的从这个东市场的话呢，您可以走这个东市场的南门，就是解放路这个南门，然后到铁南公用公司的话是可以乘坐23路公交车，这个23路公交车的话是可以的啊。23路公交车的话就是直接到咱们的铁南工人公司，它这个站呢叫东东彤彤店蛋糕店啊，到彤彤蛋糕店，然后呢一共是十站23路公交车，然后到铁南工人公司啊。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的回复，我们再来对23路公交车哈，我们这位朋友问说，身份证在派出所办，如果不在延吉居住也可以办？您是州内的户籍的话，这个在派出所办也是可以的。您就是比如说到您居住地的派出所的话，没有居住证，这个也是可以，州内户籍的话是可以的啊。您可以直接到派出所去，但是其实现在派出所人也不是特别少哈。建议您就如果去的话咱们早一点，因为一般派出所它是发号的这种形式，就是看您的去的时间长短，因为时间早晚，因为一般的派出所它办理这个身份证业务的人员可能就只有一个人，相对来说可能就是业务也会比较多一点。政务大厅的话呢，它就是窗口是比较多的嘛，所以就是相对来说人员可能多一点，就是看您自己怎么样来选择吧，就是就近来方便的来进行办理吧啊。好，那看时间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稍后见。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

0: 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5: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0: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5: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0: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6: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5: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